0: 杨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2。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呢，正值早高峰，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宏伟，来请宏伟为我们梳理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动态。宏伟你好。
3: 哎，王经理好，大家早安。那此刻来看呢，整个长沙的交通状况啊，整体来说是比较正常的。天气也比较凉爽啊，感觉今天，室外的气温大概也就28度啊，所以早间呢是难得的啊，在夏天的凉爽啊，希望大家注意啊，这个谨慎驾驶了。看看此刻来看呢，在省会长沙在进行管制的万家坪高架的各个入口、西二环线的四个入口，以及像迎芬岭大桥的东南和东北匝道。此刻的常态管制呢都在进行当中。刚刚收到开福大队发过来的消息啊，现在三一大道由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在进行临时管制。三一大道东往西就是往四方坪的方向，从月湖这边上三一大道的匝道啊，由东往西目前正在临时管制。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啊，因为暴雨的原因呢，在株洲和衡阳境内都有高速的收费站呢正在实施管制，比如株洲境内的里娄高速、杨三石、李陵南、茶山、石亭、路口南和三门收费站入口在实行管制；衡阳境内华长高速的娄横段、乌江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一旦这个暴雨减弱，管制将会放开。你如果要从这些收费站要上高速的朋友呢，请耐心的等候一下。目前长沙境内在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现在排的队伍也是比较长，请大家耐心依次通行。全省的高速除了这些之外呢，其他的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再见。
1: 非常感谢宏伟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可以直接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
0: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0: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呢，国声开讲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电影《功夫女足》呢被曝遭遇偷票房。什么是所谓的偷票房呢？那正值暑假，大家可能会走进影院，这一张小小的电影票背后又藏着哪些大机关呢？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0: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0: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
2: 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0: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2: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受。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节目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昨天晚上大家看球了吗？开场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一场冠军之争。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世界杯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啊。那么，西班牙与阿根廷在90分钟内战成了0-0。恩佐补时阶段两黄变一红，随后呢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在第106分钟打破僵局，帮助西班牙经过加时赛1-0取胜。这一过程呢，其实很多球迷说好像似曾相识啊。的确，他们与西班牙2010年首次夺得世界杯时高度相似。当年的决赛呢，同样是在常规时间0-0结束。荷兰后卫海廷加在109分钟领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伊涅斯塔呢随后啊于116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西班牙呢同样也当时以1-0获胜。所以西班牙两次参加世界杯的决赛都经历了相同的剧情，那就是常规时间0-0，比赛进入加时赛，对手有球员两黄变一红，西班牙在对手少打一人之后破门，最终呢都是以1-0来取胜的。此外呢，两粒决定冠军的进球其实都与替补有关，因为2010年替补登场的法布雷加斯助攻伊涅斯塔，2026年呢，则是由替补登场的费兰亲自完成破门。16年过去了，西班牙几乎用同一套决赛剧本再次登上了世界杯之巅，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呀。很多人昨天晚上意难平的还有梅西，因为梅西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也就此结束了。从2006年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到2026年再次率队闯入到决赛，梅西一共参加了6届世界杯，累计出场35次，打进了21球，并送出了12次助攻，直接参与33粒进球。那在长达20年的世界杯征程当中，梅西3次随阿根廷进入决赛，并在2022年率队捧起了大力神杯。虽然没有能够再次夺冠，但梅西仍然凭借6届世界杯的传奇表现，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战罢，本届赛事的射手榜也正式的尘埃落定了。姆巴佩以10粒进球领跑射手榜，成功摘得世界杯金靴。本届世界杯呢，西班牙队8场比赛仅失一球，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昨天呢，一定有大家看完球之后啊，很感慨，意难平，甚至今天大家刷到自己的朋友圈，很多人都为梅西惋惜啊。那央视的足球评论员贺伟呢，在昨天结束之后，他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是这样说的：西班牙队呢，经历的团队协作和整体的美学的追求，书写了一曲属于集体主义的圣歌。阿根廷队呢，则代表的是南美足球的浪漫激情和个人英雄主义。可是西班牙队呢，用秩序、智慧和群体的力量作为回应。最终，今天的胜利属于那些将个人才华融入共同理想的人。西班牙队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不光是那一个进球，他们之前呢，也有大

量的破门的机会，而且从整个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的话，主动权完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下。历史从来不铭记最后那一刻的欢呼，他更加要铭记的是在路途当中共同奔跑的身影。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胜利，它不只是靠一个明星的闪耀，它是由每一次传递、每一次奔跑、每一次信任共同组成的。而西班牙队的胜利更像是团队精神对个人传奇的礼赞，是对集体主义在时代舞台上的新的绽放。除了今天凌晨啊，大家关注的世界杯的大决赛之外，其实昨天凌晨我们也想说一说，很多朋友也看球了，那场三四名的决赛啊，大家一定即便没看，也从各自的这个朋友圈社交媒体当中刷到了这样的比赛，单场十个球啊，英格兰和法国愣是把一场荣誉之战听成了进球大战，6-4，上半场呢，英格兰是4-0领先的，本来以为比赛就提前结束了，结果下半场法国连扳三个，硬是又把悬念给拽回来了。当然最终结果呢，是英格兰自1966年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并且成功夺冠之后，时隔60年再次站上领奖台，三狮军团啊也总算没有白忙活这一场啊。那到今天世界杯就正式的落幕了，新的一周开始了，而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足球盛宴也就此画上了句号。抛开比赛结果，回望这届世界杯，各位球迷，你们记住了什么呢？也许会记住姆巴佩的进球如砍瓜切菜，10个球啊，硬生生地把自己写进了历史的最前列。可最后他坐在场边用球衣蒙住脸，记录是冰冷的，遗憾是滚烫的。大家也可能会记住英格兰那帮小伙子终于摸了把奖杯，虽然是第三名吧，但是他们冲上看台跟球迷一起唱歌的时候，那份开心也是真的。大家一定也还记住了佛得角，一支开赛前没人看好的队伍硬是踢出了最硬气的足球，他们把黑马这两个字踢成了一种尊严。当然更会记住那些老将，39岁的梅西还能在决赛场上奔袭，40岁的莫德里奇拼到最后一口气，还有那些我们叫了10几年的名字，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穿上国家队的战袍，在世界杯的草皮上留下脚印。大家想一想，世界杯4年一届听起来很长啊，但过起来又觉得特别的快，但是没关系，离别从来不是结束，而是下一个4年的开始。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结束了，4年之后我们再相约，到时候不管在哪儿，不管跟谁一起看球，足球响起的那一刻，我们还是少年。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

0: 点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6: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盛世伏击杯开幕式，德林队出来了。
7: 刚刚说完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现在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最近正在热映。上一周其实我们还和大家说过这部影片啊。
8: 要的不是斗志，
9: 踢过足球吗？
8: 没有。
7: 暑期档啊，它是妥妥的头部大片了，因为它的热度非常之高。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在上一周，周星驰本人呢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观众拍到的手写电影票，并且配图简简单单的三个问号。这三个问号啊，看得全网影迷瞬间共情啊。很快福建漳州网友就站出来爆料，自己线下柜台买票，影院呢是直接打出来的票空白的，身边朋友呢线上平台买的票却是正常带二维码正规编码的机打票，这一对比，猫腻不就直接浮出水面了吗？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啊，这个电影院就赶紧出来公关解释了，说这是因为新换的一卷这个票纸啊受潮，油墨打印不出来，票呢其实是系统正规出票的，也不存在偷票的行为。卖票员呢，他是这个新人啊，我们培训不到位啊，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哎呀，他也没有反应。那现在呢，我们这票纸全换了，这名员工呢也直接停职处理了。大家听一听。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那啥？对，哎呀，就是新人员工啊，票纸受潮是吧？就有点那啥，大家再细品品啊。就一卷票纸，那为什么它偏偏就是受潮在了《功夫女足》热映的这几天呢？那为啥偏偏潮在柜台人工出票的那台机器上呢？那为啥它又偏偏的就这么巧啊？网上的票那个纸就没受潮呢，就安然无恙呢？那如果潮湿啊能挑地儿挑时间，那这种巧合我觉得未免也太过于懂事儿了吧。很多观众啊，或者是大家不了解的会纳闷儿，觉得那一张手写票空白票嘛，至于周星驰这么大的一个导演亲自下场发问吗？啊，也至于片方这么严阵以待吗？哎呀，大家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明白什么叫偷票房。一般来说呢，这个所谓的票房啊，尤其是偷票房，它是有两种途径的。第一种呢，就是咱们这次看到的手写票和空白票，因为现金售票呢不走线上系统，所以这个观众付了钱啊，影院呢就不给录入全国统一的电影票房的系统，这笔票房呢直接去哪儿了呢？就人间蒸发了。

0: 本该分给制片、发行、上交国家专项资金的那笔钱，哎，这样一来呢，就全都留在了影院自己的兜里，纯纯的啊，那就属于截流收益。还有呢，影院啊搞这种捆绑套路，电影票低价，强制搭配什么爆米花呀、饮料呀，关键是那爆米花、饮料啊，它比那个电影票还贵啊、嗯。然后呢，把这个票款挪到临时的营收里边，同样它也不能算进是影片的票房。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种啊，第二种手段啊，那更损了。业内就叫做票房搬砖，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另外一部影片呢，给影院开出了更高的分账比例，影院呢就喜欢玩这种，移花接木啊。你看的吧，明明是功夫女足，哎，给你的却是另外一部片子的票根，你的观影消费呢就全部算在了另外一部电影的票房里。那这个片方辛苦攒下的热度、实打实的票房数据，平白无故的就这么被分走了。你像片方的这个投资、演员、幕后的工作人员，那只能是全部吃亏呀。咱普通人看电影啊，可能觉得哎呀，一张票嘛，几十块钱其实也没关系，无所谓。但是啊，对一部投资上亿的电影来说，每一笔票房都关系回本与否啊。要是大片这个票房持续被偷，投资方亏钱，你说以后谁还敢投国产电影呢？到时候啊，咱们这个暑期档啊、春节档，那就全是烂片了，最终吃亏的还是走进影院的每一位观众。大家别以为偷票房只是一个行业内部纠纷，这事儿啊，它不光违约，更是实打实的违法。有律师就普法了，说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监管部门查实之后呢，可以直接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同步呢处以高额罚款，长期大额瞒报票房，直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还会直接吊销放映许可证，影院就再也没有办法放电影了。当然最严重的还有刑事风险，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啊，觉得瞒报票房导致营业收入这个少，然后造假，还有少缴纳税款，这些呀、啊、其实都是涉嫌逃税罪。不管是店长、财务，还是门店的实际控制人，你只要是参与了，全部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可不是一名停职员工啊，或者是说啊我整改，这就能够草草了结的。现在呢，很多影迷已经养成习惯了，看完电影呢会主动保存这个击打的票根，一旦出现像手写呀、空白呀、信息不符的这些票据，他们还会直接上传片方来举报这个通道当中来举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和广大观众提个醒啊，以后咱们线下买票啊，一定要索要带二维码、官方编码的正规击打票，拒绝手写白条。大家不要为了几块钱的优惠啊，收现金不走系统，这看似是大家占了便宜了，实则呢是纵容影院偷票房，伤害的呀还是国产电影的创作。一部电影从剧本的打磨、演员的拍摄到后期的制作，几百号人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付出的心血，最后的票房却被无端截流，你说换谁谁不生气？难怪周星驰要发三个问号呢。电影市场想要长久健康，除了导演、演员、投资方埋头创作，院线、影院更要守住底线。靠手写票、空白票偷来的短期收益，看似啊是赚了一笔小钱，实则透支了观众的信任，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一旦查实，罚款、停业、追责，三重代价，得不偿失。所以说，那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其实不只是观影的凭证，更是整个影视行业公平交易的底线。遏制偷票房，其实不只是片方和导演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位观众分内的事儿。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来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靠谱。

说靠谱啊，来先和大家说说现在的停车位怎么样才能更靠谱呢？开车的朋友一定都有这个感受啊，尤其是家里面换了车的朋友。最近呢，不少车主都反映说遭遇到了车大位小，哎，这样的一个停车难题。你想停进那个车位啊，是真不容易。

0: 车宽两米的各类胖胖的新能源车啊，其实占比不少。问题是国内的很多小区、商场、医院的公共停车位呢，车位的宽度只有2米2。那各地车大位小，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说过啊，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关键是怎么解决呢？你总不能单纯依赖车主智能泊车、防撞防护，或者是你在要求司机停车技术要绝佳，这事儿解决起来呀，我们觉得无非就两个办法嘛，你要么就把车位划大一点，要么就是不要把车子搞那么大。大家觉得这种哪个办法更靠谱呢？我倒是觉得你把车位划大一点是个马上就能行动起来的事儿吧。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啊，带着宠物狗去饭店吃饭，还把狗请上桌这种事儿啊，网上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个吧。比如说最近江西新余一家自助烤肉店，顾客呢就直接把公用的餐盘放在椅子上来喂自己家的宠物狗狗。视频曝光之后呢，店家就销毁了餐盘，全面消杀。可问题是啊，还是拦不住这泼天的流量。我估摸着呀，这饭店损失肯定是不小的，后面的生意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也不会太好啊。网络时代啊，有些事儿就是传得这么快。狗狗的唾液呢，它携带了大量的病菌寄生虫，公共餐盘被宠物触碰，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像老人、小孩、体质弱的食客都会承担健康风险。有人说了，哎呀，这都是因为那个顾客素质低啊，这个顾客的素质反正就是的确是不怎么高啊。但是我觉得饭店你就没有问题吗？你看顾客就在那儿带那么大一只狗进店，你就不管吗？还被人发到网上啊！现在你怕了，又是销毁餐盘，又是全店消杀，晚了。因为这舆情啊已经传开了，做餐饮的呀，真不能马虎，你的管理得靠谱，否则呢，就别怪大家不给你走个面，不去你店里消费了。说到靠谱啊，来跟大家说一说靠谱的陪诊服务。这个三伏天呢，这样的天气是容易诱发各类慢性病复发的。老年人呢，独自就医排队难，流程不懂，顶着酷暑奔波劳累，这是很多家庭的困扰，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啊。所以我们也特别跟大家分享，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呢，重磅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活动，用公益的2.5小时的时长来护航长辈盛夏就医的安康。本次三伏专属的公益陪诊福利呢，我们面向所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朋友。如果大家是在长沙各大三甲医院就诊的，都是可以来申领2.5小时的免费1:1的公益陪诊服务啊！大家记得是免费，不要钱。我们专业陪诊师呢，会全心的来贴心的服务，院内的引导、取号的排队、缴费取药、领取报告，还有协助医患沟通、细致记录医生的医嘱。那同时呢，在三甲医院的院内呢，也会全程的代办跑腿，避免老人家呢高温的奔波、长时间站立等候，有效解决了长辈独自就医看不懂、跑不动、没人陪的难题。用限时专属陪护，让老人三伏天呢看病更省心、更安心。那如果各位做子女的有需要啊，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芒果陪诊这4个字啊，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了。点击一键填写这个预约表，就可以每位老人来享受2.5小时的免费公益陪诊的时长。名额有限，我们爆满即止啊！大家也可以备着，万一以备不至，就是这个需要的时候，大家突然有一天工作忙，家里的老人生病了，没有人陪诊的时候，记得想起我们的芒果陪诊。好，各位奖状国生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是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生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冲浪造班车由二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特别提示大家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2，马上来关注实时的路面动态。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半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早高峰的路面状态怎么样呢？马上来再次有请到的是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3: 哎，王静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和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跟大家反馈一下，三一大道由东往西月湖上行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已经解除，现在三一大道由东往西从月湖这边已经直接可以上道啊，三一大道然后继续往四方坪方向行驶了。然后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要特别反馈一下，之前提到有暴雨管制啊，这是在华长高速的楼横段啊，就是乌江收费站入口，就是在衡阳境内，之前因为暴雨实行临时管制，现在呢雨势减弱，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乌江收费站啊现在已经解除管制。当然像里楼高速的杨三石、李陵南、茶山、石亭、路口南和三门收费站的入口呢，现在还在持续管制当中，请您特别留心。另外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现在金桥收费站的出口目前整体流量比较大啊，有排队的情况，请大家耐心通行。全省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1: 非常感谢洪伟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呢，也欢迎您随时的拿起手机啊，直接发送信息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拨打96218，马上找到我们。夏天呢，这个保护皮肤啊，确实需要深层次的来补水。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大粉水，它也被很多人称为是保湿利器啊，因为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那可以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来补充水分。今天呢，有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在金芒果商城呢是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大家如果下单两支呢，就更加的划算啊！两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只要159。那这一款大粉水呢，其实质地是比较偏精华的，比水要浓稠一些，所以它的流动性呢也其实很强。上脸之后啊，也是很清爽，一抹就化水了。补水的同时呢，还增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啊，用起来也很温和。如果大家是做湿敷的话，那就更加不用心疼了。400毫升一大瓶。159到手两支，性价比是真的高。我们还有溯源码可以查这个查溯啊，出门游玩的暴晒一天，你湿敷一下会感觉皮肤是很清爽的。同时我们今天呢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 TNL 的宣纸速干的亲子 T 恤，如果是暑假带孩子出门玩，这个汗呢就跟这个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个时候呢速干衣就成了出游的刚需了，尤其是孩子们，你洗完甩两下挂个半小时就能直接穿了。今天的这一款速干衣呢，可以说是满足了所有的需求，而且价格呢还很香，三件到手只要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儿童码呢是从110啊到成人的3XL 的，所以6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大家怎么搭都可以啊。这一款也是采用了独创的宣纸的仿生黑科技啊，而且免挂烫，机洗也不掉色，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稍微转两下就可以拿出来了。69.9元到手3件，各位抓紧时间登录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咱们来选购吧。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5: 我是记者胡玉洁，
6: 我是毛伟，
7: 我是主持人吴瑾，
8: 我是记者志勤，
9: 我是志愿者罗富，
10: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4: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他来了，
11: 他
4: 也来了。
11: 谁呀、啊？
4: 他们都来了。
1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4: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4: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4: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12: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1: 最近这段时间呀、啊，高考这个录取的结果就会陆续的要发布了，孩子们将会收到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这也将会点亮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的5月份，常德的石门、邵阳、绥宁等地都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被冲断，家园被损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的废墟中咬牙走进高考考场的。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也独家采写和报道了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双林其实只是很多逆流少年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助学就可以参与了。你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的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4: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12: 那咋办？
4: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13: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1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1: 哎呀，这个湘超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呢，佛得角和咱们大永州啊，也终于是官方联动了。7月2号呢，永州全体球迷曾经向佛得角国家队发出过公开信，致佛得角，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在信中啊，坦言在观赛佛得角国家队世界杯征程的时候，产生了那份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的共情。17号呢，佛得角共和国驻华大使阿林多多洛萨里奥亲笔复信。信啊，中英文双语信，同时呢还加盖了这个大使馆的官方印章，而且专程回复了永州的全体球迷。其中呢，他就提到说，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

0: 组成的球队跨越万里山海来到永州，与湘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让永州不远从一句诗意变成现实。永州不远，因为真诚没有距离；山海可贫，因为热爱不分强弱。永州队和福德角队为什么都能够掀起全网热议呢？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草根逆袭的韧劲和永不服输的赤诚。足球的灵魂永远属于每一个敢做梦的人。今天开场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功夫女足啊，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正式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位。今年暑期档呢，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会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啊，多种类型。从飞驰人生三的燃到给阿嬷的情书的暖，类型越多元，越说明电影正在回归它的初心，讲好不同的故事。市场啊，其实不怕竞争，怕的是千篇一律；观众呢，也不怕选择多，怕的是没得选。期待有更多好电影、好作品，让观众也让行业找回信心。借灾难营销实在是太缺德啊！最近呢，甘肃酒泉市的金塔县公安局民警发现，当地网民包某呢，借甘肃广西汛情炒作编造公益好人人设，伪造了腾讯公益的捐款证书，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以此来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并且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评论。目前呢，已经延续扰乱了公共秩序。经过民警的核实呢，博主从未参与过任何相关防汛活动及捐款。视频当中呢，他展示在的腾讯公益对甘肃陇南和广西横州的捐款凭证啊，全部都是伪造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个包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包某借灾难造势啊，还伪造证书，消费的其实不仅仅是灾情，更是公众的善意。这种带血的流量是典型的人血馒头啊，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好在网警亮剑撕下了他的伪装，整治流量病就得下猛药，让恶意营销无处遁形，让公益回归纯粹。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为了打造富二代的人设，留学生呢竟然哄骗年迈的父母借债近1000万啊。根据报道，无锡的王某呢，他是在海外留学的，在此期间呢，他就向母亲谎称计划申请牛津大学的研究生，需要缴纳高额的申请保证金，然后哄骗年迈父母呢向亲友来借债。面对亲友的催讨呢，他却始终以哎呀这个审核没完成，哎呀快了快了，即将到账等等这些话术来敷衍啊，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累计欠下了近1000万元的巨额债务啊。但事实呢，这个王某啊，共为2任女友挥霍消费了970多万元。与此同时呢，他长期租住在高端酒店、豪华住宅，租赁豪车，买奢侈品，全方位的把自己打造成了富家子弟的人设，将近1000万的借款呢是挥霍一空啊。王某的舅舅知道之后啊，就选择报警了。最近呢，王某被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哎呀，这个真是富二代呀！啊，现在你看，辜负了父母的富二代，人设没立住吧？这人品先塌了，养出这种孩子，你就说，这父母得有多绝望？当然，很多人看完这条新闻之后也说，那我觉得父母啊，也有大问题。的确，父母对孩子的爱啊，不该是一味的溺爱。你看暑假呢，就有很多的家长选择带孩子出行，带他们开眼界，也有很多的家长呢选择带孩子们去到图书馆去爬山，或者呢是去参与一些公益行动，这些呢才是真正的对孩子们的爱。暑假呢，如果大家想带孩子们去远方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事儿。很多朋友都在咨询这个暑期的班期啊，那我们这个月呢有这个7月8号的 的团，还有7月12号的团，那都是好评满满啊，正在途中的。最近的是7月26号的，还有最后几个位置。这一趟呢，主推的就是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大家就可以穿越四季了。窗外是雪山、草原、森林。那伊犁呢，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现在呢，也正好是这个盛花期啊。最重点的是，我们芒果旅行家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呢，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也是非常多的啊，有很多的选择，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同时我们还有甘南、有潮汕、有港澳。更多旅行需求，你比如订机票、酒店，你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啊，就可以入群了。同时我们8月的班期也出来了，在8月的5号、8月的9号，每班会有20个位置。那今天早高峰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新疆的福利啊。如果大家先进群先了解的话，报名我们就送价值600元的骑马射箭的项目和每天旅途当中的每日新疆酸奶，这都是实打实的福利啊。到了新疆，感受骑马射箭是少不了的，喝酸奶也是必不可少的。赶紧，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想去新疆朋友，尤其是带娃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来进群了解吧。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一记扇向未成年小球员的耳光，让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前国脚申思重新被关注了。也许这个事儿啊，大家最近也看到了。最近呢，申思在青训的训练场啊，打骂小球员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了。画面当中呢，他当众把一个小球员叫出列，那是狠狠的扇耳光啊！孩子被打得踉跄后退。据被打的小球员家长反映说，短短3天内，孩子被扇了20多次耳光，脸部呢已经出现淤青了。目前家长也选择报警了。事件发酵之后，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浮出水面。早在13年前，中国足协就已经对申思下达了终身禁足令啊。我帮大家回忆一下，也许有些朋友还有印象。2013年，因为卷入到2003年甲 A 联赛的假球受贿案，申思、祁宏、江津等一同被中国足协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这个禁令呢，覆盖到了投资、管理、青训等所有跟足球相关的领域。那你按照这份禁令，这个申思本来不该出现在任何足球从业的场景当中啊。然而呢，经过上海足协的通报核查确认，申思至今仍然保留着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创始股东的身份。同时呢，通报也明确了，经过回溯核查，2013年以来没有发现申思参与上海足协监管范围内的官方活动的相关记录。通报同时也指出了，此次事件呢，暴露出民营青训机构的市场化培训业务确实存在监管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的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等这些问题。这一巴掌啊，扇在13岁孩子的脸上，其实也扇在了中国足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公信力上。13年前，足协一纸禁令说他终身不得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白纸黑字啊，铁板钉钉。13年之后呢，他依然是上海幸运星俱乐部的创始股东，依然能够每天带训、抬手打人。这禁令难道只是官方活动吗？难道青训不算足球吗？难道民营青训啊，这个创始股东不能就不算是参与了吗？那这样的禁令和废止有什么区别呀？很多人在这件事儿发出来之后有无数的疑问啊。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禁令的尊严在于落地。那如果连终身禁足都可以变相续命，那禁足令那不就变成一个笑话了吗？严查所有青训机构人员的背景，斩断禁足者与足球的任何关联，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底线吧。再说说施德，一个把暴力当管教、把扇耳光当规矩的人，怎么配呀？你怎么配站在孩子面前？有评论就说了，中国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训落后，这一点其实基本是没争议的。那至于青训为什么落后呢？我们觉得教育方式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动辄打骂的训练只会逐渐熄灭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 我们刚刚才说了世界杯，才说了今年像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这样一波高龄的球员，在诸神的黄昏光芒依旧啊，他们不过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梅西、 C 罗、莫德里奇从小就因为踢球被教练打得鼻青脸肿，那怎么还能对足球有热爱呢？怎么还能不离不弃呢？深思这个事儿啊，给了我们两个教训，既要把禁足的人彻底拦截在禁区之外，也要给那些没有师德的教练发红牌，这种人就得彻底逐出绿茵场。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4: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最后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最近呢，杭州一名女网友，她是独自前往当地的一家餐厅用餐的时候呢，有一名陌生男顾客啊，通过这个服务员传话说邀请她到包厢一起进餐。这名网友在直播当中说了，服务员说有位黄总请他一步包厢，他当即表示说我不认识什么黄总，并且质疑如果对方是熟人啊，那就应该亲自来打招呼呀，而不是托人传话。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呢，他就打开手机直播了，记录了整个过程。哎，大概半小时之后呢，他随同店内的其他顾客就一起离开了。这件事儿啊，发到网上可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啊。当地的相关部门核实之后呢，回应说，哎呀，这是一场误会。黄姓男子顾客呢，就是一名普通的顾客，也是第一次到这家餐厅。他呢，认错了人，误以为女网友是他认识的朋友，于是呢，就托服务员代为传话来邀请。目前呢，黄姓男子已经表达歉意了，餐厅方面呢，也已经向女网友正式道歉了。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但不管事实如何，服务人员在没有核实双方是不是相识的情况下就代为传递私人邀约信息，这个行为呢也的确是不当啊，目前餐厅呢也停业整改了。此外，也有网友质疑相关的情况是不是炒作摆拍呢？对此啊，女网友回应说不是剧本，没有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不管怎么样吧，也再次提醒大家，公共场所遇到不明人员搭讪或者邀约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保持警惕，注意人身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及时报警求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魔垫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零七年花儿乐队在自己的专辑《花铃盛会》当中唱了这首《我不介意你恨我》。那时候的花儿早已从地下朋克转型成了唱戏刷刷的流行偶像，大张伟的骨子里的敏感和深情一直藏在那些嬉皮笑脸的歌词背后。这首歌的旋律极其通俗悦耳， 大张伟用一种近乎卑微的口吻唱出了爱情里最无可奈何的妥协。有些深情之所以显得笨拙，是因为爱到了极致，连被对方恨着都当成了一种变相的拥有。

0: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的最新动态。全南高速往西791公里处啊，事故呢是占用了超车道，提醒过路的司机需要减速慢行，注意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态，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马上关注本档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聚焦的是7月17号召开的湖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支持岳阳市、衡阳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会议指出呢，要加快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能级，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完善交通物流体系，提升区域能源应急储备能力，为服务国家大局和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从2020年确定岳阳、衡阳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到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两座城市再次迎来重大利好。在7月16号呢，2026年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举行了。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也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具体为兴盛优选排名第12位。中车时代半导体排名第53位，三一重卡第113位，中伟新能源第160位，文和友第171位，零时很忙第178位，智点汽车第258位，天仪空间第298位。在昨天，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普通类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公布，全省考生期待已久的分数线正式出炉了。历史类投档线最高的是清华大学第102组666分，其次是北京大学第105组661分，清华大学第V04组高校专项658分，中国人民大学第104组657分，北京大学第V07组高校专项655分，清华大学第306组国家专项653分，北京大学第310组国家专项和上海交通大学第102组均为652分，复旦大学第101组650分，物理类投档线最高为上海交通大学第103组695分，其次为清华大学第103组692分，北京大学第106组690分，清华大学第307组国家专项681分，第V05组高校专项680分。2026年高考考生要注意，到7月14号。湖南省本科提前批不含艺术类平行组录取工作已经完成，这其中空军、海军招飞分别录取164人、51人，都是位居全国第一的。好，以下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精彩。
5: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世界杯卫冕冠军美洲杯冠军阿根廷队迎战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最终呢双方是0-0结束了常规比赛时间。加时赛下半场伊始，费兰托雷斯禁区内跟进射门，帮助西班牙队1-0拿下比赛，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与此同时，西班牙队也是拿下了队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上半场的场面略显平淡，斗牛士依旧是以传控主导主场，控球率为64%，明显占据优势。亚马尔、奥亚萨瓦尔多多次制造威胁，大马丁呢是数次关键扑救化解险情。阿根廷队收缩了防线，稳住反击。梅西零星持球，但是并没有形成有效射门。半场埃尔马丁内斯染黄之后被换下场。半场结束，阿根廷队没有完成射门，西班牙队则是完成了三角射门，双方的总射门次数只有3次，创造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到了下半场啊，西班牙攻势不减，虽然多次射门，但是都无功而返。西班牙门将大马丁数次救险力保球门不失。到了第93分钟，阿根廷队球员恩佐对库巴西犯规，领到了个人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于是两黄变一红便罚下。至此呢，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决赛已经是领到了3张红牌，也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吃到红牌次数最多的球队。补时阶段第105分钟，西班牙队球员尼科助攻费兰破门，场上比分最终1-0，并且保持到了中场。
2: 这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门，
9: 球进了。
2: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才说
8: 整场比赛呢，对抗是非常激烈的，西班牙队是屡屡创得得分机会，并且占据了绝对优势，而阿根廷队呢，则是强硬防守，多次犯规。中场哨响，西班牙队队员相拥庆祝，新生代的球员亚马尔成为本届赛事标志性的新星。西班牙队的青年军凭借活力与团队足球站上历史的世界之巅，书写了属于新一代的绿茵传奇。西班牙队曾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冠军，也是第二次达成了连冠的成就。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只失一球，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纪录。而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也是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纪录。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9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啊。那么经过呢上周五的那种恐慌式的下跌之后啊，大家对于七月剩下这十个交易日，市场到底会不会让科技投资者回一点血，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啊。尤其是在昨天晚上10点啊，也被称为也是国家队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国芯啊，昨天晚上10点发了一条消息，宣布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增持了央企的股票，并且用两个坚定和两个坚决向市场传递了国家队出手稳定市场的明确信号。同一天呢，中国城通也宣布了最近已完成了近100亿的一个增持，后续呢也还将会继续的有大动作，全力的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啊。那么除了国家队，周末呢上市公司也纷纷发布业绩预增的公告，增持回购的公告，多家券商也宣布回购股份，更多的私募基金也加入了自购的行列啊。那这一系列的举措，它背后啊有怎样的深意，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那么我们也看到，急跌之后市场确实存在反弹的需求，关键是反弹的力度几何。那反弹之后手握硬科技的朋友，我们到底是去是留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赵老师您看啊，昨天晚上这个国芯和这个城通啊发了公告之后，增持公告之后呢，市场对于今天的这个反弹应该说是充满了预期啊。您怎么看哎周末这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对于今天的市场您是一个怎样的预判
3: 啊？好，我做一个小插曲啊，这个今天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1: 是
3: 上一次呢是误穿涨了啊，这次我特意穿了一件红色衣服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1: 啊，
3: 就是充满了预期啊。这个是应该是去年4月7号这个贸易战之后啊第二次的一次大动作啊，这个是个大动作，说明什么？维稳的决心啊。而且呢很有意思啊，城通这也是，就好像似乎有市场有这么一个预期，就城通出手必有涨啊，这个城通这是第二次了，上一次城通的也是他不轻易不出手的啊，他是上一次4月7号，四月七号是从3040一直涨到4200，那么这一次会不会呢？对吧？那而且这一次呢是还要召开这个监管层要召开上市公司、基金、券商这个今天要召开座谈会啊，这说明什么？已经组织好各方啊。这个不论是资金，我估计还后面还会出政策啊，全方位的来维稳资本市场。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下跌啊，内外因素全部搅在一起来了。A 股已经从高位这个跌到这个昨天的低点，你知道跌了多少吗？最高是513个点。513个点，接着如果再跌的话，那么3731就要破了。3731是过去10年的大箱体的高点。你把这个跌破了，那就基本上就
1: 结束了
3: 熊那个牛市。所以，而我们现在是要什么？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我们需要资本市场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发挥它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就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每到关键的时候，因为上周五你们可能大家没做过统计，我看了500多只个股是跌幅超过10厘米涨停以上，有2400家个股跌幅是超过了5%， 我们的算术平均股价跌幅是 4.4%、
1: 嗯、
3: 这个已经是，而且呢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个跷跷板，就是我防御的，就是医药和这个硬核科技是个跷跷板的话，就上周五医药都跌了，说明什么呀？信心、
1: 嗯、
3: 市场不怕任何事情都无所谓，就怕没有信心两个字、
1: 嗯、
3: 所以今昨天晚上啊，及时的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周末各方都没闲着啊，
1: 都在加班啊，
3: 加班加点
1: 是
3: 啊，这个是为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啊，
1: 嗯、
3: 已经开始出手了。所以有一句话，我记得红军长征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跟着走，跟着走啊！这话我说出来。大家可能理解，而且呢我这次做了一个上周五啊、
1: 嗯、
3: 我就在我的视频和我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就说得非常清楚、
1: 嗯、
3: 不破不立、
1: 嗯、
3: 啊，这个新一轮的这个行情啊有望出现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跌破了年线之后啊、
1: 嗯、
3: 这个行情呢，这个是在市场上周五基本是在绝望，但行情恰恰是在绝望中诞生、
1: 嗯、
3: 对吧？好，那么我们就说啊，无论技术面以4000点为中轴，上下200多点的话，上周五的低点是3745点，按说如果4000点为中轴的话就是3742点，所以基本就到了嘛啊。所以按照技术分析，就这个中轴线理论的话啊，箱体运行的中轴线理论的话，那么现在啊，技术面、政策面都开始出手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悲观，谢谢。
1: 嗯，好，赵老师其实给了非常旗帜鲜明的一个判断啊。那么我们其实在上周五的时候也跟大家讲，就是你千万不要在恐慌下跌的时候你去割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走，你至少等它一个反弹，对吧，减一点亏。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反弹应该非常非常近，今天大概率啊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弹。那么反弹来了，我们也想请教赵老师，预计这个反弹力度如何？市场会不会像去年4月7号那样直接开启一个 V 型单边上行的走势呢？
3: 这个呢可能有点啊，就先反弹一下吧。
1: 嗯，
3: 我们先做个反弹。上一次呢是救的，是拉的谁呢？就4月7号很拉的四大行，实际上那时候科技都是没涨的。
1: 嗯
3: 啊，拉的

0: 啊，是的哈。那么这一次呢，我估计呢也是要从这个权重先把指数稳定啊。这一次的影响呢，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内外的因素啊，市场对这个 AI 这个宏大叙事啊有一个质疑，质疑就是什么呢？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呢，我们长鑫上市之后的扩产啊，这个。把存储芯片涨价的逻辑呢，有可能会把它卷下去啊。另外一个呢，这 Kimi 的这个 K3 大模型出来之后，全球都在这个出现一个疑问啊，就是 AI 是不是要上游不断的去投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 AI 这个芯片上面，我们没有去，这个落后于美国，对吧？但是我们出来的啊。Kimi 这个 K3 啊，那么现在已经是排行第一了啊，就是说我没有去投芯片上面投了这么多，但是我们能做出这么好的大模型，开源大模型。所以上周五啊，也是这个 AI 芯片啊，英伟达也是回落的。所以未来会不会在，如果我们起来之后，那么全球会重新讲一个什么样的宏观叙事呢？如果继续讲。硬核科技涨这种涨价啊，投资的这么一个宏观叙势的话，还会不会存在？如果科技走不强的话，至少对整个市场的这个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主线嘛，对吧？啊，所以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一次来讲，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到底有没有新的一个宏观叙势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个热点啊，另外一个呢，来看一看我们这些这个科技的一哥们会不会啊，这个受到资金的重新的一个关注？因为我之前在做节目当中就讲过，这次的科技回调是一次科技硬核科技的一次大浪淘沙啊，大浪淘沙，有的可能借着反弹之后就重新沉寂，有些可能再创新高，好吧，我们拭目以待吧，谢谢。
1: 是啊，赵老师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开始聊的，就是给大家信心的，就是，政策已经开始啊，就是高层已经重视到这个事儿，然后呢，国家队已经陆陆续续在买啊。上周五的时候，很多的宽基 ETF 出现了这种放量的走势，这个是我们内因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当然，市场能不能企稳啊，还是外因呢，也还是有一定的扰动在的。你比如说，如果韩国股市它还在持续调整的话，像今天啊，其实韩国股市呢也是走的比较波动吧，低开高走，然后呢又有点，又在水下在那里徘徊。像目前 SK 海力士呢。就是一个平盘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所以我想请教赵老师的是，如果外围它的像韩国的这种存储的鬼故事还在继续讲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反弹的力度可能是不是咱们也还得再看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得名利啊，我们 A 股这边的得名利也是存储之前的一个情绪高标吧，目前已经是三个跌停，那么现在集合竞价仍然没有放人，如果今天不放人的话，那么就是四个跌停板了。那么A 股要止跌企稳，除了外围市场得名利放人，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呢？
0: 得名利这个呢，是因为很多因素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咱们这里就不谈了啊。这个咱们看韩股这次是降杠杆，有点像当年我们5178那种，啊，它已经走熊了，这是一个降杠杆啊，它今天涨太多了，你知道吧？这是第一个，涨太多了，肯定有获利回吐的空间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注意到的就是韩国跟 A 股不一样，它波动太大了。为什么？它就那两只票，它的产业太单一，啊，不像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东方不亮西方亮，你知道吧？哎，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就是说我们还是要 对自己还是要有信心，好吧，谢谢。
1: 嗯，好，那么我们目前时间来到了9:22啊，我们马上进小段宣传。进宣传之前呢，还是给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告诉大家，就是长鑫科技的中签号已经出炉了，各位参与打新的朋友都中签了吗？啊，中没中签都欢迎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互动。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7: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欢迎回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港股是已经开盘了。那么港股呢，今天还是比较强的啊，恒生指数高开了1.1%，恒生科技指数呢高开了2.2%。港股的科技互联网股票啊是集体反弹。另外呢，这个里面就包括像阿里巴巴、腾讯啊这些啊龙头都在涨。另外呢，像华虹，包括这个京东健康、商汤啊，都是一个高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赵老师怎么看港股今天的表现？
0: 港股今天啊，应该是有一种重重要的消息啊，就是这个美国对这个港股这个投资进啊这个已经是
1: 解除了
0: 啊，对。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可以有这个外资啊就进来炒点，而港股又比较低，那所以它的估值啊是什么优势都非常好，知道吧，非常高啊。所以呢这个是对这个港股呢是一个提振的。所以虽然上周五港股大跌，但是呢今天是它是一个高开，谢谢。
1: 好，那么目前的 A 股也已经开盘了，我们可以看到啊，沪指呢是小幅高开0.73%，开在了3791.66这个位置。深成指呢高开1.18%，创业板指高开2.2%，直接开在了3500点上方。科创50指数呢高开2.87%，这个开盘点位是1764.59点啊。那么今天值得关注的，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涨跌幅啊，今天毫无疑问。那么涨幅靠前的就是半导体芯片整个产业链，你比如说国家大基金持股啊，还有呢就存储芯片、先进封装、中芯国际概念等等啊，包括这个另外的这个光啊，共封装光学 CPU 也是涨幅靠前的。那么跌幅靠前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医疗服务，对，医药商业、啊、
0: 防御性的，
1: 对，就可以 感受到啊，就是表态之后，那么对于之前确实跌得很凶的这个硬科技方向还是起到了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提振作用。那赵老师，这个反弹的持续性怎样？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哎，会不会上午啊弹，然后呢我们去追了一下，下午咔又给它砸下来，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你别追高嘛
1: 是吧，
0: 对吧，这个现在这个是今天开盘呢开的幅度不算太高啊，跟那个去这个今年的3月23号之后这个24号的走势吧，应该有相似之处，你知道吧，对，24号走势有相似之处，对，所以我们参考一下今年三月二十四号的走势吧，啊，谢谢。
1: 好，那么周末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就是说除了关注

0: 是创业板的股，创业板的股呢是没有强制要求你必须发布半年报的这个业绩预告的，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创业板的七八只都是比较辨识度比较高的这个票都发布了业绩预告，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光模块的二哥和三哥啊，都是发布了业绩预告，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的市场啊，赵老师您看这个市场对于新易顺和天福通信目前的涨幅都是在6个点以上，市场给到这样的一个回暖啊，到底是因为他们业绩确实还不错，还是说信心又重新回来了？怎么看今天的这个涨了6%以上？
1: 今天啊这些都是，首先啊这是市场知道这次要涨的话，我昨天我在那个我在周末那个视频说，我领涨领跌的一定会领涨，因为它跌多了，
0: 嗯，
1: 知道吧？而且为什么我建议大家重新去关注、审视这个硬核科技呢？因为它业绩真摆在这里头，对吧？哎，有业绩摆在这里头，那么它这个出现这个上涨的话，那也就是在情理之中，对吧？
0: 好，那么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啊，比如说光模块的三哥天福通信，上周五的时候呢是大跌了13%，跌破了半年线。那周末呢，天福通讯也是公布了自己的业绩预告，上半年呢净利润最高预增45%。有人认为这个业绩不行，有人认为业绩超预期，你们怎么看天福的这个业绩？
1: 如果当时那个这个江伯龙啊，
0: 嗯，
1: 如果也这么去发业绩预告的话，别弄个600倍，你弄个100倍就行了。你长点业绩，慢慢释放的话，市场就不会担心。你他妈一步到位就把它扔在那里头了，那不就市场担心你可能业绩就一次性的嘛，
0: 嗯，
1: 对吧？所以反而天福通信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啊，对。
0: 嗯，好，那新易顺啊也是光模块的二哥，新易顺周末呢也发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70%-80%，以同比增长77.56%-102.93%。应该说啊，新易顺的这个业绩咱们单纯的从这个数据来看啊，似乎比天福要好一些。那新易顺的这份业绩能够打消市场对于他们业绩好像可能见顶的这个质疑，能打消这个疑虑吗？
1: 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消这么一个股价是最好的反应嘛，今天就是一个高开嘛，对吧？哎，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周末发的这些业绩的预告啊，实际上呢它代表了一个什么动向，这个动向就是什么，就是市场对这个科技的一个重新再认识的过程。这个科技重新再认识就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业绩啊，确确实实摆在这里头。那么这次的回调呢有一定的非理性因素。嗯，谢谢。
0: 好，那么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就着盘面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在湖南一个现在只有22-23度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1000米。然后呢，在一户村民家的露台上，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陈村长。我们先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哪里来自驾了，好不好？
7: 一只黑陈年乡龙塘村马子求主，
6: 能不能猜出来？像不像湖南话？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村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7: 这里是延陵县陈年乡龙塘村马子求主，
6: 株洲延陵县
7: 龙塘村。
6: 然后我们是在悬崖边一个村民的露台上，跟大家来体验这里的夜生活。这里的夜生活有什么呢？旁边这一位穿了民族服饰的村民，跟我们介绍一下，待会儿是不是？

0: 都会带所有的游客一起来表演节目。
1: 这个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上，我们冷龙这里一到鸭脖，不管是鸭脖还是拍田啊，都非常非常的凉快。
0: 翻译一下就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很凉快。
1: 对，我们这里的最高温度也就是23度。哦，啊，这里最高温度也23度。
0: 要之前带各位体验过在这里吃住160是吧？
1: 对。
0: 到晚上会不会寂寞？
1: 晚上根本不会寂寞。我们晚上啊，一到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大家会出来搞一个篝火啊，然后围着篝火跳一跳舞，唱唱我们的客家山歌。
0: 那我们来不来来唱一个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哇，这是我们的客家美女，都是村民，
2: 来。
0: 来

0: 那除了有山沟之外，咱们还有什么？我看到旁边现在已经开始点火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周边也这里也架好了竹竿，然后欢迎大家游客朋友，我们一起来提一下我们的跳竹竿。
0: 就是你们在这里敲，游客在这里跳。
1: 对，想怎么跳怎么跳。
0: 有什么诀窍没有？
1: 你只要会踩节奏就可以了。
0: 我试一下。
1: 小心啊，踩你的脚了。
0: 这个等于说不仅有你们的表演，
1: 对，
0: 还会有互动，
1: 对，游客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我看到这里还有篝火，等一下是不是会有大家一起围着篝火来跳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表演吗？
1: 都有。欢迎泰达来买卖冷冻城披薯土糕。
0: 普通话是什么意思？翻译一下。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策源龙塘村避暑度假，

0: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啊，2026香超联赛马上开锣，即将到来。7月25号的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主场将会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的首战也即将陆续打响。本赛季香超全面升级，14支市州代表队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13场。总场次呢达到104场，1/4决赛和半决赛改为2回合制，悬念更大，对抗更强，全新队服亮相，全新赛制加持，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那么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啊，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袭崛起？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见。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最近这段时间啊，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发布，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5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都遭遇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就可以参与，你的每一分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啊。那么目前来看呢，确实啊，是受到周末这个一系列举措的影响啊。今天呢，应该说回流的这个情绪还是非常的坚定的啊，资金的回流也是非常坚定。那么从指数层面来看呢，沪指呢是收复了3800点，目前是涨了1.03%，目前的点位是3802点啊。那么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啊走的都是涨幅在3%左右啊。那么从宽基指数的这个走势来看啊，赵老师，沪指呢是已经收复了3794这样的一个点位啊，收而且呢也站上了3800点。那么双创指数，比如说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他们今天如果要确定啊是有资金在大幅度的去回流，情绪要扭转的话，他们必须要收复的点位各自是什么？
2: 没有必要啊，这个去判断一定要收复哪个点位啊。创业板这个从高位4380点下来以来，就是留了两个缺口了，但上周五也留了个缺口，对，等于是平台破位了啊。首先要把这个上周五那个缺口补掉，这个说明这个什么，这个市场的资金啊，这个有才真正有做多的这个意愿，这个我想表明一个态度啊，就是你先把那个缺口补了吧，啊，第二个呢，现在呢，就市场的赚钱效应要回来，你像今天又是。

0: 一个黄线虽然从这会儿又砸下来，医药股又被砸了啊，就是，现在就有点像这个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感觉，你知道吧？还是一个跷跷板。你一个跷跷板的话，它不是一个这个普涨的状态的话，那对整个市场的信心呢，影响还是有影响的，你知道吧？
1: 创业板指如果要补上周五的那个缺口呢，就得至少你得到3659点吧，因为它那个缺口是3642到3658这样的一个缺口啊，你至少得涨上去。那科创五零这边呢，赵老师也是要补上周的那个缺口吗？
0: 科
1: 创五零上周
0: 没
1: 有
0: 缺
1: 口，对，它没有缺口，它得先把60线站上去吧，
0: 对
1: 吧？对，
0: 但是呢。对于存储芯片来看，今天你看看创业板走势和科创板走势的话，创业板明显是在光模块带领下走的比较强一些。
1: 对，
0: 那么科创五零呢，就还是受到外盘的影响，就是存储芯片的问题。
1: 嗯，对，啊、就我们开节目开始之前也有跟大家讲到，就是德明利什么时候放人啊？目前还没有放，今天仍然继续跌停啊。那么也就是说，4个跌停板了，所以这个情绪的宣泄啊还在持续当中。而且刚刚赵老师提到外围，就是韩国股市，看什么时候能够有非常明确的这种止跌企稳的迹象。因为韩国股市不管是 SK 海力士也好，三星电子也好，还是韩国综合指数也好啊。都破位了，基本上都进入了技术性的熊市，包括美股那边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的时候其实也是进入到了技术性熊市。所以外围这块咱们存储芯片如果想要有比较好的表现的话呢，外围这块可能还是需要先止跌企稳，对吧赵老师？
0: 没错， 对，
1: 对，
0: 首先你得三星海力士要涨，知道吧？咱们这边能够有一个根。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为什么大家敢拉光模块？光模块，我之前在昨节目当中我就讲得很清楚，是光模块是咱们自己，哎，
1: 对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啊。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呢，为什么今天又很多应用科技拉了啊？应用科技在拉，你可以关注，就是什么呢？干别的咱不行，搞应用咱可以，你知道吧？就咱搞原创，搞创这个原创可能还差一点，但是咱们把它落地。啊，
1: 嗯，
0: 这点咱们是有这个实力，
1: 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啊。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提问啊。比如说这位叫 L 的朋友想请教赵老师说，商业航天还有救吗？已经深度套牢了。
0: 商业航天呢，
1: 今天好像
0: 说起来呢，可能大家满眼都是泪啊。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把大家套的比较深啊，伤的比较大。
1: 嗯，
0: 但是我还是。应该继续看好吧，毕竟这也是这个航天领域中美竞争的，就像咱们芯片领域的，大家都关注芯片领域啊 ，AI 这个领域里面，实际上在航天领域，我们在中美之间也在竞争嘛，对吧？
1: 是，而且今天商业航天呢，其实也是跟随市场也有一个小反弹吧，虽然说力度可能没有宽基指数那么强啊，但是我看现在同花顺商业航天的这个指数也涨了1.3%啊，成分股也在涨。这位叫柚子真的朋友说，100个都没有了，还能相信光吗？赵老师，这也是损失惨重的一位朋友啊。
0: 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啊，比如这个光，
1: 对，哎呀，
0: 光还可以，这个光。只要你不光站着，不是光着站在那里就可以，对，就怕你光着站在那里。
1: 我估计很多朋友经过就是7月份以来的这一波杀跌，很多都已经光着站在那里了。赵老师，这个时候可能就考验到底拿的是龙头还是蹭概念的杂毛了，杂毛就很麻烦，龙头可能还有救，
0: 对，
1: 是吧？
0: 因为我一直讲，这是一次大浪淘沙，这个大浪淘沙就是一次科技的大洗牌。如果科技的洗牌的话，那么呢？这一点呢，就是会对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整个科技的这个股票的这个走势这个结构啊，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知道吧？我建议大家还得做一哥，你知道吧？对，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赵老师啊。那么我们先进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罗鹏老师。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1: 来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罗老师，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1: 罗老师，您看啊，经历了上周五的那种恐慌性的杀跌之后呢，市场啊确实存在这个反弹的需求，然后今天呢也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您认为这个反弹力度如何？再有就是反弹之后啊，手里面有很多硬科技的朋友，你比如说像芯片啊，你比如说像光通信的这些朋友，到底应该是去还是留呢？两个问题。
6: 好的，先说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观点呢是反弹更大概率会是要走 W 底，就是 V 型反转的概率呢在历史上都会低于走 W 底的概率。那么现在我们今天早上呢，大家看到很多利好的因素在这个周末出现，包括呢外围的韩国股市也相对是稳住了，它也是一种政府干预的这种一个状态的出现。那么稳定呢只是一开始的第一步，市场在这个时候呢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开始出现有一部分的比较这个应该说是就热情的资金呢就先进来了。但是进来之后我们预计呢上来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层抛压，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呢不要太重仓的去认为会V型反转。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呢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的，就是看市场上情绪比较厌恶的时候资金才会去关注的，比如说红利板块的银行啊、煤炭啊，这些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包括中石化、中石油等等的这些就是石化板块的标的呢，我们看到整体这些权重呢也是表现比较好的，一方面呢和央企的相应的政策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资金的这种风险的情绪还没有完全降下来，没有出现说科技展然后A50 的或者说是红利啊就开始回调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这一点来看呢大家不能指望的太高。所以这也就在接下来就是您的第二个问题，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科技本身仓位比较重的投资者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接下来的交易呢？那我们觉得的话，如果是有杠杆的投资者，那么反而是应该在反弹的时候把自己的杠杆仓位做适度的控制，把自己的安全边际呢适度拉高，那么等待 W 底的右侧底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如果再有一次恐慌，这个时候呢再去考虑说把这个投资的额度加大一些，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会相对会更安全一点啊，这是我们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
1: 好的，非常感谢罗鹏老师带来的专业分析啊。那么罗鹏老师呢也发现到了今天市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说科技虽然在反弹，但是它并没有虹吸掉红利防御板块方向的一个资金啊。那么这个就说明啊，罗老师可能认为这次科技反弹的力度咱们还是要再观察一下，直接V上去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那么时间 间呢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啊，您注意到没有，就是双创指数啊，感觉涨到一定幅度之后，这个抛压还是就出来了，对吧？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想着说，那我赶紧趁反弹我就要跑一点啊，是吧？所以今天
0: 问题就是茅台拉了4个点、
1: 嗯、
0: 拉老邓啊，拉这个拉白酒，拉这个煤炭，

0: 现在科创板基本上要
1: 它的、这个、
0: 回到这个，
1: 要回到起点。
0: 本来上早上涨得很好的、
1: 嗯、
0: 对吧，
1: 最高都涨了3个多点。
0: 你老拉老登干嘛呢？老登你有业绩增长吗？你不纯属就告诉市场我只护我自己的、
1: 嗯、
0: 其他的我不管。那你不管，那别人就跌给你看嘛，对吧、
1: 嗯、
0: 咱们既然说是要出来，大家出来这个维稳市场来救，你的主线在哪里？你老偏离主线的 那种，你又干四大行，对吧？那你这个是谁？那你就玩你自己，我不跟你玩就完了吧？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啊！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担忧的就是主线没有起来，市场这会儿救出来是什么？这个事倍功半，谢谢。
1: 嗯从目前来看啊，就是说相比较之下呢，沪指会走的比双创可能会更好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也看到啊，其实今天除了昨天晚上的晨通和国兴两家央企相继宣布大额增持之后呢，你看啊，今天盘前中国神华、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端、中煤能源五家央企旗下的上市公司也都密集发布了公告啊，就是通过增持啊、股份回购啊、分红等方式集体出手，向市场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那赵老师，我觉得这个背后啊，其实我们从增持的这些公司也好啊，包括这两个国家队也好啊，他们增持的这个方向可能会决定后续市场谁反弹的更快一些。
0: 现在反弹更快的是白酒啊、
1: 嗯、对，因为他们可能买的就是他们手上的一些东西嘛，对吧？你比如说像
0: 他自己先救自己嘛。
1: 嗯，但我觉得目前市场是有这个趋势在的。你看煤炭板块大幅度的走强，对吧？这个
0: 你看科技板块哗啦哗啦哗啦就掉下来了嘛。
1: 对，是的。所以那今天的操作建议是什么呢，赵老师？
0: 今天的操作建议啊、
1: 嗯、
0: 如果科技不涨，你就先观望吧，好吧？我只能这么去说，你别去一高兴又去追老登去了。那老登，如果是老登真把你追最高的话，那可能让你待得更久一点，好吧？谢谢。
1: 嗯，行吧。那今天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来看呢，可能还是要再观察一下，因为目前韩国那边啊，指数是调整的，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4%，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也都在调啊，所以，就目前来看啊，反弹可能会有，但是反弹的方向是什么，咱们可能还要再看一下，再斟酌一下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还是要适当的先谨慎观望，然后呢，再去决定一下到底怎么去操作。那么，今天呢，时间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也感谢中山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罗鹏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了。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怎么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啊，像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那么想了解课程设置、校区位置，都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感兴趣的朋友啊，赶紧回复“上学”这2个字。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这一年在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功夫胖和 Rapiter 联手献上了这首让全场动容的彼得潘。这首歌的歌名来自 Rapiter 名字里的 Peter 和功夫胖名字里的 Pan 的谐音，编曲里还巧妙采样了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Rapiter 把新生代内心的困惑和挣扎毫无保留地抛向天空，而功夫胖则用他厚重的阅历稳稳地接住，给予包容的回应。 尽管后来有乐评人质疑歌词简单，但功夫胖那句我们写歌词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 AI 来回应掷地有声。在这个算法可以轻易生成千万字的时代，人类创作者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份带着体温的真诚。
6: I'm good， 别担心我背包刻名字拼错，音效的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人听我，我收到装怪头像的歌迷私信我，他说恭喜我走起，却不怎么喜欢这新舞，可我得离开旧港口，我没办法停播，我清楚所有名额都得靠我自己赢得，迎合自我到底我是否还算迎合，想跟他倾诉这一切却隔着银河，我能感受你。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来关注一则反馈方面的消息，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北75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货车故障，现场已经处置完毕了，交通恢复正常。全南高速横枣段古城收费站附近以东789公里处。

0: 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发生了故障，其中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另外还有徐广高速951公里处往南方向，路面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二车道，请行经的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告诉我们。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继续听到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带来的是为民热线节目。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呢，我省仍有强降水过程，明天降雨减弱，湘南仍有中到大雨。我省昨天继续发布了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预警，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长沙东部、株洲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暴雨橙色预警区域包括了长沙东部、株洲中北部、湘潭南部、怀化南部、娄底东部、邵阳中南部、衡阳中北部、永州北部。再来关注的是应急管理部的消息，未来三天主雨带将会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且有强对流天气，而且与前期降雨落区是高度重叠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了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那目前呢，水利部维持了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四川、山东、湖北、湖南、重庆、贵州等九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九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广西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等工作。昨天全省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防范应对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开，系统部署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我省是全国地质灾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细化风险防控措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切实履行地质灾害防治责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和相关工作规则，加强统筹协调，全面组织做好地质灾害全链条防治工作，确保责任压实到乡镇、村组、责任人，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聚焦一切两县、三沿、四邻等重点区域，逐区、逐户、逐点开展隐患风险排查巡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治理、早转移，坚决避免群死群伤。要做好研判预警和避险转移，紧盯风险关键风险点，加密地质灾害会商研判，及时预测预警预报，存在重大地质灾害险情或安全隐患，严格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全员提前转移，白天转移，应转尽转，要科学高效开展应急处置，加强值班值守，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一旦发生险情，迅速组织应急救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的是昨天呢，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发布了城区第一批次高中学校招生最低录取分数线，考生可以通过长沙市教育局官网查询录取去向。第一批次招生学校划线录取入围条件为生物学、地理成绩均要达到 B 等级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要达到 4A 一 B 级以上。根据2026年中考中招文件精神，长沙市教育局中招办按照学生填报志愿以及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依据以下规则进行录取：一、生物学、地理综合素质评价等地入围；二、比较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成绩；三、比较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总成绩。昨天， 国际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赛场喜讯连连，在第37届国际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王子恒、刘龙瑞摘得金牌，分别获得世界第一和第三名。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长沙长郡中学吴伯成以总分第二名摘得金牌。我省历来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2025年五大学科竞赛全国决赛，全省共获得77枚金牌，总数位居全国第二，有21人入选国家集训队，这其中生物学科表现尤为抢眼，金牌数、国家集训队入选人数都是位列全国第一的。继续来关注，在昨天晚上呢，中国国新、中国诚通两家央企宣布增持。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诚通及所属诚通资本、诚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诚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会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空袭，这也是其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根据伊朗方面19号的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9号晚上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美国国务院在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90美元。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话筒继续交给周梅，为您带来为民热线。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0: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生 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两次荣获了中国新闻奖，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我是主持人周梅，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您可以在此刻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联系我们，96218-0号键，96218-0号键。那当然我们还有两路24小时开放的方式，一个呢是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您可以关注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 APP 以及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通过后台私信的方式给我们反映咨询问题。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我们有记者联系到您的话，说明我们是可以帮助您来进行协调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之内没有人回复您的话，可能呢是因为您的问题确实无法受理。当然你也可以查看一下您反映的问题是不是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有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单独只是留言一句话，我有问题需要你们解决，或者只发了一个图片，发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不能受理的，请大家多多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3: 近期湖南连续发布了高温预警，那这么热的天气乘坐公交车，如果说没有空调的话，说实话这个换做任何人都会受不了。那么近日呢，市民贺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在衡阳市城区乘坐多路公交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的公交车开空调，部分的公交车呢却不开空调。那这么热的天气，车上坐那么多的人，贺先生吐槽这不开空调啊真的是太难受了。
6: 我是衡阳市那个市区里面，那么热的天呢，8.7-8度的公交车啊，它的空调都不开啊，157、158、177，好多车都没有开，它有的开，有的时候到火车站它就开。你像这么热的天呢，好多老人都在里面稀里呱啦讲好多话，那个司机就明显就这样说啊，我也没办法。
3: 公交车开空调呢，虽然说在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具体的温度阀值和开启的时间呢，由各地的公交公司或者交通部门进行规定。那这一块大部分的城市规定，车厢的温度大于或等于28摄氏度时应开启空调制冷，车厢温度小于或等于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时应开启暖风。那么为民热线栏目组在接到了贺先生的求助之后，我们也将问题在节目当中转办给了衡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说大部分的衡阳城区公交车的电池呢已经老化了，那目前呢正在集中分批进行更换。
7: 我们海洋公交集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子啊，就是电车嘛，已经满了8年了。这按照国家就是对汽车电池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这个电池已经就是达到了极限，就是现在必须把它更换了。那个电池老化了，它就是说它开不了空调，不稳定。你开空调的话，它也许现在是有电70%，它咚一下跑48%。也许再下下20%，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把电池买好了，现在每天都在加班在更换电池了。本来我们是1000台公交车，现在就是停运了400台，换电池啊， 剩下600台里面有200台是自电的，就是那种车子比较小的还好一点点，剩下的400台也是要必须要换的。
8: 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换？因为刚好7、8月份啊是最热的时候。
7: 我们电池报告啊这些啊有程序啊，前段时间我这个电池才来，应该还没有一个星期。
8: 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7: 换一台车的话，人员就是说全部到位的话，一天也只能换几台呀。
3: 全市700台公交车陆续的更换电池，这个工作量呢确实是不小哈。衡阳市城区公交车的电池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更换到位呢？有关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咨询。96218有事您说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各位的电话。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七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金芒谷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谷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

0: 来的时间96218，有事您说话，我们要马上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来，有请到的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 我们是雨花区跳马镇的居民，然后我们是老人住在家，住在乡里，小孩又在城里上学，我们每一天会经过一条路是振华路与归白路的那个十字路口，那个路口的话呢，就是山上有一条路下来会进入到振华路，然后那个下来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有很多树挡住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下来的时候，正常来说是要汇入到振华路与归白路的那个归白路这个路上，然后再左转进入到振华路，然后因为那个路归白路已经修通了好几年了，但是那个口子是一直没有开的。它有就是两个，就是山上下来的那条路跟归白路中间有个地方只有一两米的距离，本来以前修通了之后是通的。后来有人用了两个大石头堵在那里，我们就下不去了。现在我们要从那个山上那条路下来，然后右转进入到振华路，然后从前面那个京港澳高速那个桥下掉头过来，大概有1公里的样子。现在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不愿意右转，直接是从那个十字路口那斜穿过去，进入到了振华路对面的那条道。
0: 那条路是什么路呢？
1: 就是振华路跟归白路。
0: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这个口子被堵住了，然后大家从哪条路下来？
1: 那个山上那条路。
0: 山上那条路没有名字是吧？
1: 我们在高德地图上看到显示的是叫，也叫归白路。
0: 然后呢？
1: 就是
0: 我被你搞晕了，我跟您说实话啊。
1: 我知道。
0: 你一下归白路，
1: 就是
0: 您说归
1: 有一条路下来，叫归白路，然后振华路跟那个有一个双向六车道的路，也叫归白路。
0: 你就是前一段还是后一段，对不对？
1: 不是，就是两条并行的路，一个是双向六车道的路，一个是山路。
0: 山路也叫归白路吗？
1: 对，它是往跳马镇方向走的。
0: 这个可能大伙儿你自己要跟这个相关部门说一下，因为说实话您这个我完全没有概念了。您说一下十字路口，一下山上下来这条路，一下又到振华路，一下又到归白路，我现在就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哪条路，现在是怎么回事？您说您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到振华路，因为这个口子被堵了，导致什么问题呢？
1: 导致就是我们出行很不方便。
0: 不方便到什么样的程度，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得告诉我。
1: 不方便的程度就是，如果说我们要从那条路，从山上那条路下来进入到振华路，首先我们如果是山上下来的这条路右转进入到振华路，然后掉头才能到对面的那条道上去。
0: 我问您一下，刚才我们的记者查询了一下，他说在北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叫直教城路，这个是什么路？
1: 对，是的，
0: 那就不是归白路嘛，那就这叫直教城路嘛，你又说归白路干嘛呢？你就直接说是直接城路嘛，要不然就全都是归白路，你都不知道是哪条路，知道吗？
1: 好呀的。好，
0: 就现在叫直叫城路，您现在只能从直叫城路直接下来到这个振华路上去，对不对？
1: 对，右转进入振华路
0: 啊。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掉头的口子会比较远，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现在导致了什么问题呢？
1: 就是导致的问题是很多人不愿意右转，然后呢直接是斜穿过去的，很多很大的交通隐患。我自己亲眼见到的是早些天，大概是一个星期不到两个星期之前，有个人就是在那个路口把另外一台车撞翻了，撞得四脚朝天。
0: 一台车把另外一台车撞得四脚朝天了，然后呢？
1: 对，很有安全隐患。就是我们现在的需求是需要有人把那个归白路跟那个直教城路那个路地那两个地那个路中间有一个口子，大概只有两三米的距离，把那个口子开开，让我们从那个直教城路下来进入到归白路。
0: 两三米的口子，现在这是哪里拦掉了呢？是被谁拦掉的？
1: 我们打了12345，然后街道回复我们的是因为归白路修通了，但是没有验收，导致那条路我们下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把他那个路沿压坏，所以他就把那个弄了两个桥墩就堵住了。
0: 所以您现在就是想知道这两三米什么时候把它

0: 修好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进行验收，让大家来通行。因为现在走另外一条路的话，第一个是绕远路了，第二个有安全隐患，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相关部门反映过呢？
1: 我打了2次12315，
0: 嗯，
1: 然后他都把。

0: 属于工业园区，他说他也不确定。
1: 嗯。
0: 然后我也找了那个112，然后有一个交警，他说他打报告，但是我想说这个路，桂柏路已经修好了3、4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个口子以前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开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它堵住了，我们就过不去了。
1: 哎，现在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嘛，就是这一块他怕你们把路沿给压坏了，所以把它堵住了嘛。因为这条路没有验收嘛，他说得很清楚了。但是现在我们的核心问题不是这个，而是说这条路为什么修好已经3、4年时间了，一直都迟迟没有验收，什么时候可以验收？因为这一块的一个把它堵住的话，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隐患问题，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所以不是之前开通和现在把它关了的问题，它的问题是路没有验收，所以不能通行，知道吗？
0: 对。
1: 嗯，好，您稍等一下，待会儿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帮你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看这条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验收，什么时候放开了之后方便大家的通行，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您不要挂电话，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帮助张女士协调解决问题，稍后见。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
3: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5: 我是记者胡玉洁，
6: 我是毛伟，
7: 我是主持人吴瑾，
8: 我是记者志勤，
9: 我是志愿者罗富，
10: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3: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3: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随您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1: 他来了，
12: 他
11: 也来了，
12: 谁呀、啊？
11: 他们都来了。
4: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点38分燃情揭幕。
1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4: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4: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4: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0号键，我们要帮助张女士来协调解决问题，马上继续有请她来。张女士，
6: 哎，你好。
5: 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连线一下雨花区城管，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哈，因为这条路暂时还没有进行移交，什么时候可以进行移交？

0: 交。那么这一块堵住到底是不是因为怕把路给压坏了的原因，我们也核实了解一下。您稍等，
1: 谢谢，
0: 电话正在接通。
2: 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你好，余华区管。
0: 哎，余华区城管啊，
3: 嗯，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您说，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张女士，她是住在同生街道振华路与归白路交汇的这个附近的居民。现在她反映说呢，这个旁边有个就是跳马镇嘛，跳马镇这里呢有一个小村上住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在这一块有一个振华路与归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啊，因为之前呢他们是可以从直教城路直接一拐就到了归白路，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归白路呢到现在为止修好了一直没有进行验收，所以就拿了几个石墩把这里挡住，大家就不能从这一块通行了，就要绕到振华路然后再转到归白路。第一个是走的时间长了，第二个是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因为在这个月，据我们的张女士所说，她亲眼看到了一辆车把另外一辆车是撞了一个底朝天，再加上这条路上呢老人小孩通行的又比较多，孩子上下学的话呢还需要接送，所以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个问题她也多次通过12345进行反映，但是每次都是转到街道，街道的说法是归白路还没有进行验收，但是据居民说这条路已经修好有3-4年时间了，所以我们想向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条路到底修好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可以进行验收，请问你们是否了解，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反映和投诉？
3: 这个目前我没有听说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投诉热线。
0: 嗯，
3: 我这边帮您跟我们这边上级领导反馈一下，到时候给您这边回复一下，您看可以吗？
0: 好的，麻烦您，因为这条路修好也有3-4年时间了，所以修好了，我说白了就是为了让大家的通行更加的方便，但是如果3-4年都没有进行验收，那问题的卡点在哪里？我觉得咱们如果说街道或者城管解决不了，是不是可以联合进行一个上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让路先拉通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全更方便，好吗？
3: 嗯嗯，好的，
0: 好，
3: 我这边先跟张子林的那边先沟通一下啊。
0: 你也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
3: 嗯嗯，
0: 8554
3: 嗯
0: 7177。
3: 好的，收到。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嗯嗯，好的。
0: 好的，谢谢您。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同步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我们也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多次反映给街道，但是呢，这个问题迟迟也没有得到解决。刚才呢，接听电话的城管工作人员对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只能进行一个反应。
2: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
0: 你好，请问是雨花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4: 对，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
4: 好，您请说。
0: 这样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跳马镇的居民张女士。
4: 嗯，
0: 她反映说呢，咱们在这一块有一个振华路与归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啊，以前呢有一条小路可以从直教城路直接到归白路。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归白路建好3-4年了，一直都没有验收，没有通车，所以呢，就导致他们要转一圈，从直教城路下来之后转到振华路，然后再上归白路。但是这就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这是振华路与归白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安全隐患他是亲眼目睹过的，他说在这个月看到有一辆车把另外一辆车呢是直接撞了一个底朝天。而且这一块居住的老人小孩居多，小孩上下学呢也要去接送，那么来来回回，现在还不是开学的时候嘛，一旦开学的话，孩子通行肯定会增多，接送小孩的人也会增多，那么这一块的安全隐患怎么解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加速归白路的验收和拉通，那么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实了解，好吗？
4: 好，
0: 嗯，
4: 要的。
0: 因为我们的居民反映说，他多次的跟12345反映，但是每次问题都是转到了街道，就什么问题都转到街道，但是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路没有拉通，安全隐患一直存在，所以这个要引起咱们职能部门的重视，我想应该不是街道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
4: 好的，
0: 好吗？因为我们在前2年的时候，为民热线呢也总体报道过这种建好的新建道路。是建好了但是一直都没有通，也是因为没有这个验收的问题所导致，但是后来经过我们的报道之后呢， 省委省政府包括市委

0: 市政府的领导都是非常的重视，同时也做了批示。那么后来呢，是有300多条道路进行了一个验收和开通。那么这一块为什么一直没有拉通，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清楚一下，好吧？给居民一个回应，把这个安全隐患解决掉。修路本就是为了大家通行更加顺畅更加安全，但是如果现在你路修好了一直迟迟不开通，反而造成了安全隐患，那就事与愿违。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把好事办好，好不好？
1: 好的，市民号码麻烦告诉我们一下，好不？
0: 可以吗，张女士？
2: 可以。
0: 那张女士的号码待会儿我们告诉您，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不好？
1: 好，您请说。
0: 85547177。
1: 好。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要的。
0: 嗯，好，谢谢您。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这个问题的话，张女士，我已经帮您反映给了咱们的这个雨花区城管，还有雨花区政府值班室，后续他们的回复是怎么样的，然后到底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可以拉通这条路，让大家可以通行，这一块我们具体的再进行跟踪了解，好不好？
2: 好，谢谢主持
0: 人。待会儿把您的这个电话给到他们，你也记得接听，好吗？
2: 好。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张女士哈，确实就像周梅所说的一样，我们修建新的道路，实际上是为了市民的出行更加的通畅，更加的安全。但是如果路已经修通了好几年，却迟迟没有进行验收，不能够通行，不能够拉通，反而给居民造成了安全隐患和不便的话，那确实是事与愿违。我们这个事情是为民着想，但是我们也要把它落到实处，尽快解决核心的堵点难点，让市民的出行更加顺畅更加安全。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您的身边出现了什么安全隐患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96218-0号键为您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对吧？
2: 是的。
1: 嗯，23年的时候进过节目，对不对？
2: 对。
1: 好，再把你的问题。
2: 然后大概4、5月份的吧。
1: 4、5月份，好，再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长沙县那个，就是关于那个房屋鉴定，
1: 嗯，
2: 那费用倒就是一直没下来。
1: 嗯，具体说一下。
2: 就是。到现在呢，当时我们就现在就当时你们媒体呢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们也回复了，就当时说没钱，
1: 嗯，
2: 就是等有钱再补给我们，
1: 嗯，
2: 就一直没封了。就是我就是上次打电话呢，就是问想问一下到底有还是没有，就给个痛快，也不要让我们老百姓来指望你，
1: 嗯，
2: 有还是没有，是不是啊？你给个痛快就可以了，但是
1: 给个痛快，
2: 对啊，那不让我们有一个在这里趴嘛，你有还是没有嘛？
1: 嗯，
2: 说句话嘛。
1: 来，张先生，我不是很记得了啊，您是来自于长沙县哪个镇哪个村来着？
2: 繁兴镇仙人市村。仙人村？
1: 仙人村。
2: 对
1: 啊，仙人村，您是哪一家哪一户？把户主名字告诉我。
2: 户主叫做周守军。
1: 哪个熟？周是周梅的周，对吧？
2: 周报。
1: 周围的周，对不对？
2: 对。
1: 啊、哦，来，还有一个什么？
2: 军就是军山的军。
1: 嗯，
2: 君子的君。
1: 哪个熟？
2: 淑女的淑，就是在两边写了一个叔叔的叔。
1: 啊、哦，周淑君家里是吧？
2: 对。
1: 嗯，当时是。

0: 您是进行的自建房的安全鉴定，对不对？
1: 对。
0: 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呀？
1: 是在在2022年。
0: 2022年的时候，根据要求做的这个鉴定。
1: 对。
0: 那当时是说可以补贴多少钱呢？
1: 当时是最高不超过2000，然后呢，就没有达到那个面积的，就是没有超过那个面积的，一般1块钱一个平方。当时你们媒体去当时是直播的时候，也确实落实了，也是这么一回事。
0: 你们家可以补多少钱？
1: 我们家应该就是去最高
0: 啊，2000块钱补贴。
1: 对。
0: 后来有工作人员联系你了吗？
1: 有联系，就是房新镇的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了，就是说，现在政府没钱，产业线没钱，他说等有钱了再补给我们。
0: 那现在3年过去了，这个钱还没有补到位。
1: 不是，今天正好您刚打电话过来，刚才我们政府就是我们城上的城委打电话来了，他说只能现在说钱下来补多少钱呢？补180块钱。
0: 啊？为什么？
1: 他说我的面积只有180个平方，我的那个报告全部交上去了。
0: 已经审批过了是吧？
1: 为什么只有180块钱？
0: 审批过了，对不对？
1: 对。
0: 当时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反映过之后，黄兴镇政府办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你的回复是说，您是要补贴2000块钱，对吗？确定这个数额，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是取最高的。但是我是超过那个面积，我是取最高的。
0: 你是多少面积？
1: 我大概是1260个平方。
0: 1260平。
1: 对。
0: 补贴180块钱，所以您就不能接受了。您不知道这咋回事是吧？本来补2000，
1: 也就是您电台就是刚才给我打电话早半个小时，刚才我们村部回复我说是180块钱。
0: 30分钟之前，村部哪位这个负责人呢？
1: 叫李珍。
0: 他是什么职务？
1: 他是工作人员。
0: 李什么？
1: 李珍。
0: 哪个
1: 真假的真？
0: 什么？
1: 真假的真。
0: 真假的真，李珍。村部的这个李珍给你回复说只能补180块钱，所以您就有点茫然了，怎么2000块钱变成180了？这什么原因？他给你说明了吗？
1: 他说我只有180个平方。
0: 那您这个肯定是量了面积的呀。
1: 对呀，我就是量了面积，我那些报告书全部都交上去了，都
0: 批过了没有？都批过了吗？
1: 批没有批过，我不清楚。但是我是交上去了，我是有这个收据的，就是我交了多少钱，我花了多少钱，就是房屋鉴定我花了8500多块钱。
0: 8500多。
1: 对。
0: 好，您是这样好不好？
1: 最高的。
0: 具体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从2000变成180了，而且当时确定的是不是补贴2000块钱，这个我们可能要核实一下。您稍等一下，我们进小段宣传，待会儿来连线好不好？
1: 我稍微等一下。
0: 您说。
1: 我的旁边我有一个就是邻居，他给我打电话，他也是补180块钱。他应该也是跟我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他们家也是1000多个平方吗？也是花了8000多的。
1: 对，他是千八个平方，他应该也是取上限。2000块钱。
0: 他叫什么名字？他们家户主？
1: 他叫张维，维度的维。
0: 哪个张？工长张吗？
1: 立早张。
0: 啊？
1: 立早张。
0: 立早张，张维。
1: 他刚才也来咨询我，问我是不是也是180，我说我是，我这么准备这个事准备到村上去了，我就去找这个事了。
0: 你们都是黄兴镇仙人村，对不对？
1: 对，都是一个村。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待会儿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据咱们的这位张先生说呢，之前根据规定的话呢，他们家做了自建房的一个安全鉴定，那么根据当时的这个补贴政策的话，他们家1000多个平方一共花了8400多块钱进行安全鉴定，按理说可以顶格进行补贴，那就是补2000块钱。但是刚才在半个小时以前接到了村部的工作人员的电话，跟他们说他和他邻居家的情况可能差不多啊，每户都只能补180块钱。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们的这个测量出现了问题，还是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咨询一下疑点到底在哪里，稍后见。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

0: 20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2: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3: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得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4: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刚才我们接到了张先生的来电，2023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呢，进过我们的节目，当时呢反映的问题之后，也是说这个房子补贴的问题，是有一位黄兴镇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复。一个呢是说资金会比较紧张，二个呢是说这个钱如果到位的话，会尽快的补给住户。但是现在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难道这2000块钱的补贴还没有吗？刚才我们的张先生告诉我，村部给他打电话说，2000块钱的补贴变成180块钱了。这个情况不仅仅是他遇到了。他邻居家的情况和他差不多，也遇到了，到底真相是怎么样呢？马上继续有请线上的张先生，同时请记者马上拨打黄兴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来，张先生，
6: 哎，
5: 好，我们同步来联系一下黄兴镇人民政府，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好不好？
6: 好的，
5: 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0: 好，
1: 你好，请问是黄兴镇人民政府对吗？
0: 嗯，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嗯，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在2023年大概4、5月份的时候呢，就跟咱们镇政府反映过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2022年的时候，一个村民的自建房安全鉴定的补贴的问题。当时呢，有一位居民家叫周淑君。周是周围的周，淑是淑女的淑，君是君子的君。他们家呢，据自己反映说是有1260多个平方，当时的鉴定的费用呢是8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规定的话，他的补贴应该是顶格进行补贴，也就是2000块钱。可是呢，后来这个钱迟迟没有到位。经过我们反映之后呢，你们有一位工作人员呢，当时也给我们栏目组进行了回复，是说这个钱呢，因为资金现在比较紧张，所以呢，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够付，钱一有了就马上付。但是现在已经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刚才我们的张先生说，在半个多小时之前，他接到了村部一位工作人员，叫做李真，李是木字李，真是真假的真，接到他的电话说，2000块钱的补贴变成180块钱了，所以他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一下变得这么少了？而且他们家的面积又有这么大，他所有的资料呢都在3年多以前就交上去了。而且这个情况，据咱们这个张先生说，他们家存在这个问题，他邻居家也是一样的问题，同样也是1000多个平方，当时呢也是在鉴定的时候花了8000多块钱，但是到目前也是告诉他们家只能补180块钱了。到底是说现在先付180块钱，还是说总共？就下降了，变成180块钱，还是说他本来就只能补180块钱？这个事情，请你们弄清楚一下，好不好？
0: 好，行，
1: 啊，到底，
0: 他反映的就是说，
1: 嗯，
0: 2022年，
1: 对，2022年根据要求嘛，他们是
0: 哦，
1: 参加了自建房安全
0: 自
1: 鉴
0: 建
1: 定，
0: 房的一个鉴定，
1: 对，
0: 然后他的名字是周淑君，
1: 这
0: 请问他
1: 个
0: 的电
1: 户主
0: 话
1: 的
0: 是多
1: 名字，
0: 少？
1: 户主的名字叫周淑君，
0: 户主，
1: 对，联系我们的是他的家人张先生。还
0: 好。
1: 有一位户主是他邻居家，是户主叫张维，张。

0: 是隶早章。
1: 隶早章。
0: 对，为是绞丝旁的这个为。
1: 为。
0: 嗯，这两户都是说之前可以获2000块钱补贴，现在变180了，而且是30多分钟之前接到村部的电话说的。所以我们得搞清楚一下，第一个，按照政策，这两家到底可以补多少钱？第二个，就是如果说是可以补2000，那为什么现在是180？那如果说只有180，这180又是怎么构成的？所以要跟村民讲清楚一下，好不好？
1: 嗯，请问他的电话是多少？
0: 电话我们的记者待会儿告诉您，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啊，我们肯定是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和政策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进行一个补贴。但是如果说村民的补贴确实变少了，我们还是有必要跟他们讲清楚一下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是不是村部没有讲清楚是先补180块钱，后面还有一部分再补上还是怎么地，这个也要搞清楚一下，不能糊里糊涂的，好吗？现在村民呢也准备到村部去问，我不知道村部是不是了解情况哈。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我们希望呢镇政府相关的分管的这个工作人员呢要跟村民解释清楚一下，让他们了解清楚，不要让他们着急，毕竟这一笔补贴已经判了有3年多的时间了，好吗？
1: 嗯，行，我这边把您反映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等一下马上堆积一下相关的办线。
0: 嗯，好，谢谢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先把您的这个电话切出去，然后呢再把咱们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您啊。好，来，记者切出去吧。张先生。
2: 哎。
0: 具体的呢，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在现场，我也不了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到底为什么现在说只能补180块钱，还是说先补180块钱？这个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一下。所以呢，为什么我会找到镇政府？因为镇政府肯定有分管的工作人员，对这个情况更加了解。所以呢，搞清楚、搞明白很重要，好吗？
2: 好的。
0: 啊，先不着急。
2: 刚才那个李珍啊，
0: 嗯，
2: 他们家跟我们家情况是，他可以补200多块钱。
0: 啊，你现在不管别人家补多少钱，你就你们家的情况，包括你说的这个邻居家的情况，你搞清楚嘛？为什么只有180多块钱嘛？之前怎么说有2000块钱，现在为什么一下变这么少了，对吧？
2: 当时的公车，你们媒体都去落实了。
0: 您是这样，我们后续听当地的政府部门怎么回复。第一个是核查的面积是怎么核查的，然后他这个算法是怎么来的，肯定有他算法嘛，好不好？因为我俩说白了，我俩在这里打白岗我们讲了，我们也不了解他的算法是怎么样的，具体的还是以他们的回复为准，这样得弄清楚弄明白，把账算清楚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哎，好，
2: 谢谢
0: 我们的这个张先生。张先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次呢是在23年的4、5月份的时候啊。那么过去3年多时间了，这个补贴呢终于有了着落，但是呢今天他非常的着急，2000块钱的补贴一下变成180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算来的。所以呢，不管这个补贴政策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必要跟居民讲清楚、讲明白，让他们了解，让他们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90218转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0号键还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拨打和参与。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的弹幕上进行留言反映问题哈，非常的抱歉，弹幕上反映问题我们是不会来受理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您看周梅一直在直播，对不对？所以我更多的是我要认真的去倾听打电话过来的这个听众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核心要点是什么，我还得飞速的旋转，我得找哪个部门帮助他解决，所以我真的是没有闲暇，没有时间能够来看到大家在弹幕上的一些留言，有的时候弹幕一多一冲就没了。所以大家反映问题的话记住了，我们第一个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钟到11点30分您可以拨打96218转0号键，96218转0号键。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在您现在观看我们节目平台的后台，通过私信的方式直接反映你的诉求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就是周梅所说的，第一个事情发生的时间、详细的地点，然后什么事讲清楚，现在你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为民热线怎么帮助你，你的难题在哪里， 您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帮助您来协调解决。那投诉反映问题之前呢，大家一定记住把你的逻辑理清。

楚，用最简单的话把最重要的点说出来就可以了啊，节省时间。还有一个，如果你有图片、视频、音频的话，一定不是说你只要传一张图片、视频、音频您就可以反映问题了，我们就受理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得这是佐证啊，反映的问题之后可以把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材料进行一个上传，那么如果能够帮助您的话，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还有一个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提醒大家，礼义高速的连珠段白关收费站附近以西2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呢，因为边坡水毁占用了应急车道。长治高速的新序段三江收费站附近以西24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您在交通方面也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的话，96218转1号键，欢迎通过我们的这一路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晨光将会继续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吧。

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近日呢，湖南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到中建五局长沙奥体中心项目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的劳动者。据了解，长沙奥体中心作为湖南省承办2029年第16届全国运动会的核心场馆，是打造体育强省新地标、激活都市圈发展新动能的重大牵引性产业项目。目前呢，这个项目正处于冲刺主体结构封顶的关键阶段，现场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面对持续高温，中建五局长沙奥体中心项目严格避开了10:30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避免露天作业，落实轮岗休息，最大限度减少了高温时段的户外暴露。施工现场布设了雾泡机降温，并且设置了多处配备空调的清凉驿站，站内配置了各类防暑降温物资，每天足量发放西瓜、凉饮等消暑品。各施工点位也是存放了充足的防暑药品，管理人员随身挎包也是常备药品的，确保随时取用。驻地医院医生每天驻点提供诊疗服务，全方位保障工友健康，护航项目的平稳施工。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今天落下帷幕。那么西班牙的在决赛当中是以1-0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也是揭晓了，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球队的球员罗德里，金靴奖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打入了10球，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守门员乌奈西蒙，最佳年轻球员这个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的球员库巴西。另据了解，本届赛事冠军球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西班牙足协在今年3月已经是和国家队达成了协议，夺冠之后45%的奖金可以收进球员的口袋，而平均每人税前可以分得大约75万欧元。那本届世界杯比赛开始之前呢，国际足联就公布了参赛球队将会获得的奖金数额。本届世界杯共发放6.55亿美元的奖金，除了西班牙队冠军刚才说到的5000万美元之外，阿根廷队亚军3300万美元，英格兰队第3名季军2900万美元，法国队第4名2700万美元，挪威队、瑞士队、摩洛哥队和比利时队排名第5到第8位的球队是1900万美元，第9到第16名1500万美元，第17到第32名1100万美元，第33到48名900万美元。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
5: 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8: 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八天七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9: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十四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9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府。

0: 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来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罗先生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岳阳市金山区祁连湖的，祁连湖镇。
1: 好，您说什么事儿？
2: 就是我们路灯，我们前面一个路灯呢，有大半年没有亮了，就给我们出行带来很不方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哪个村？哪个地方？
2: 就是那个岳阳市，金山区，祁连湖镇。
1: 祁连湖镇。
2: 啊，街上，北花灯路。
1: 街上的什么东路啊？
2: 百花灯路，
1: 百花东路，对不对？百花东路整个一段都不亮吗？
2: 对呀、一段、一段。
1: 大概有多长距离呢？
2: 大概有200-300米。
1: 200-300米，整个都是不亮的，是吧？
2: 对。
1: 这个旁边是居民区还是什么？
2: 居民区。
1: 都是居民区。
2: 对。就是一个主街上面呢。
1: 主街上面的路灯不亮。
2: 对。
1: 那这个问题，镇政府知道吗？你们反映过吗？
2: 反映过，反映过几次啊。
1: 他们怎么说的呢？
2: 他们还是在维修啊，维修半年了。
1: 您是在年前反映的还是刚过年的时候反映的，是吧？
2: 过年的时候是亮的，过年就不亮了。
1: 过年的时候亮，过完年就不亮了。
2: 对。
1: 一直持续到现在，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一直都没维修呢？
2: 我不知道啊，他们是我反映他们这什么资金没有到位啊，什么在维修啊，反正。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问一下镇政府好不好？确实路灯不亮的话，而且是一条主街，大家有时候呢有一点休闲娱乐呢，出门都不方便。
2: 还有学校啊，什么都有啊，跟那个学校很不方便。
1: 有个什么学校？
2: 有个实验小学。
1: 实验小学。
2: 对。
1: 好的，我们先来反映一下问题啊，来打一下祁连湖镇人民政府的电话，我们先问一下什么怎么回事儿？这个过去又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咱们的这个路灯还没有亮起来？什么原因？到底卡在哪里了？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来，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横山县黄花新区 A1 栋7栋的这位朋友，你要反映什么问题，在私信后台详细讲清楚，不要刷屏了啊。你好。
3: 喂，你好。
1: 请问是祁连湖镇人民政府对吗？
3: 祁连湖镇办公室，有什么事吗？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哈，就是咱们这里有居民反映说，咱们镇上的有一条主街，有一条路叫做百花东路，这里大概有200-300米哈，整个的路灯到晚上都是不亮的，这个情况咱们镇政府接到过反映吗？
3: 可能有接到过。
1: 您自己是住在街上的吗？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3: 我不是住在街上的。
1: 这个情况您自己不了解是吧？
3: 对。
1: 是这样的啊，居民反映说呢，他们在过完年之后就存在这个问题，这200-300米的路灯呢一直都没有亮，旁边呢又是主街，再加上还有这个学校，大家呢有的时候休闲娱乐出来玩一下，这个路灯不亮，路上都是漆黑的，所以很不方便。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他们也跟镇上反映过，开始是说呢正在筹措资金，但是现在又半年时间过去了，他们不知道这个资金筹的怎么样了，咱们这一段路灯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恢复，那这一块麻烦您反映给咱们的这个分管的领导，核实一下情况，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您听到了吗？
3: 这个情况我需要跟您的汇报。
1: 对呀，我们就是说让您汇报给领导，然后看到底怎么回事，回复一下呀，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呀？
3: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这个我需要跟领导汇报呀。
1: 我是要您跟领导汇报，我已经重复说到第三遍了，请您反馈给他。
3: 那我已经说，也说了，需要跟领导汇报。
1: 对呀，
3: 我们就会汇报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0731。
3: 您说。
1: 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为民热线是吧？
1: 是的，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好，谢谢您。同步打一下岳阳市城管局的电话，来，记着。同步打一下岳阳市城管局。

0: 我们请他们转给路灯管理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您稍等啊，罗先生。
1: 好的。
0: 镇政府刚才这位工作人员说呢，他不是住在镇上的，对晚上的这个情况不了解，需要反映给领导核实了解情况。啊，我们后续听回复。你好。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再打一次。
2: 请稍后再拨。
0: 重新拨打一次。岳阳市城管局。刚才打通了，被挂断了。继续来找一下岳阳市城管局。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一个座机两次被挂断，这是一个在政府网站上公开的联系方式，但是媒体拨打两次，两次被挂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挂断了啊。但是就算您再有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接起话筒说一声，我们现在正在忙，在接听另外一路或者怎么回事，然后再说，你们待会儿再打都可以。这样直接挂断是非常的不礼貌的行为。我们直接打君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跟他们来进行反映。君山区政府值班室，你好，你好，请问是君山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你说。
0: 线上有一位罗先生哈，他是来自于咱们君山区的钱粮湖镇，他是这里的一位居民。据他反映说呢，在年后，就是过完年之后啊，咱们镇上的一条主路叫做百花东路，大概有200-300米的这个路程，整个路灯就不亮了。这一块是我们的主街，也是居民活动的一个区域，所以路灯一直不亮的话呢，对居民的这个出行也好，活动也好，非常的不方便。而且旁边呢还有学校，这个情况呢他们也多次的跟镇上沟通过，但是现在呢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还是没有进行恢复，也不知道原因到底在哪里。之前说呢在筹措资金，但是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到底到了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这个灯可以进行恢复，没有人告诉他们，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路灯赶紧亮起来，方便大家的出行，好吗？
3: 你有这位联系方式吗？到时候我们把这个情况核实一下，然后我们再跟他进行回复，对吧？
0: 好，可以。罗先生可以吗？
1: 可以。
0: 好，那我们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这位工作人员啊。好，那先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不好？0731。
3: 0731。
0: 8554。
3: 8554。
0: 7177。
3: 好的，
0: 对，这是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回复电话，您不要挂啊。接下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罗先生的联系方式来留给您一下，来切出去吧。好，罗先生，电话呢暂时给你反映到这个区政府值班室，我们看看他们协调之后会怎样处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热线要来接听。好，小段的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或者是安全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10点到11点30分，欢迎拨打96218转零号键。其他时间段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在后台私信反映咨询。稍后见。
4: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5: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0: 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铁粉生活上的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哈。这是一位蔡说呢，这个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街道九道湾社区新三南片区，他是这里安置小区的一位居民。这一块呢一共有9栋，由于缺乏管理，停车免费，所以导致呢停车是很混乱的。私设地所霸占了车位的现象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导致了小区车辆及外来车辆乱停乱放，每天呢都堵塞了消防通道，僵尸车还有盖车衣的这个车辆呢几个月都不移动，万一说发生火灾的话，消防车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有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那这个问题呢他也多次的拨打了12345反馈至了社区，却无人进行处理。南三片区啊是新南三片、老南三片，还有老南三片那一块呢已经整改了，那规划好了停车位，设置好了道闸，而且也进行了收费管理，现在呢停车变得很有序，希望呢社区街道可以牵头推进一下新南三片这个片区的整改，也能够成为老南三片那一块一样，消除违停的乱象，消防安全方面的隐患。这一块是分为了几个片区，南三片区分为了两个片区，一个是新南三片，一个是老南三片。老南三片呢已经进行了整改，新南三片呢还没有进行整改。现在居民呢有诉求，而且呢多次进行反映，能不能够达到他的诉求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九道湾社区，我们来咨询一下，看他们有没有接到居民的诉求，那这一块能不能够像老南三片一样进行一个整改啊，规范停车，同时消除消防方面的安全隐患。好，电话正在接通中。
4: 喂，
3: 哎，你好，请问是九道湾社区对吗？
4: 对。
3: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居民反映说哈，他是这个新南三片安置小区的业主，然后这个小区呢，因为缺乏管理，有9栋房子，就导致了这一块的停车啊，乱停乱放，然后还堵塞了消防通道，还有什么僵尸车啊，还有这个盖车衣啊，几个月都不移动。如果说发生火灾的话呢，是有很大安全隐患的。据他所说呢，这个问题他是多次反映给了咱们社区，还有12345，但是都没有处理。然后呢，这个南三片区是分为了新南三片和老南三片。他说老南三片呢已经是进行了一个整改，现在变成非常有序了。新南三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规划？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的投诉反映呢？
4: 社区一直在就是致力于他们那个南三片的那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老旧小区，一个那个
3: 老旧安置
4: 小区，我们是
3: 一
4: 个农安小区，虽然是9栋房子、
3: 嗯、
4: 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热心的，就是让他们自己，因为是个自治嘛，让他们居民自治、
3: 嗯、
4: 因为老南三片那边他们也是通过了居民自治进行了一个道物馆的那个管理，
3: 嗯，
4: 道物馆就是他们自己对于小区内的车位啊，这些绿化呀、啊，他们自己自行进行了一个管理。
3: 嗯
4: 嗯、对于这些停车啊，就是收一定的那个成本的费用，然后运行他们对自己小区内就是环境卫生啊，车辆管理啊这些、
3: 嗯，
4: 包括那些电路啊、路灯啊这一些系列的那个，他们进行自给自足。
3: 嗯，
4: 然后我们对于 这个九栋这一边我们也是想采取同样的措施，
3: 嗯，
4: 就是让他们也进行道路管，
3: 嗯，
4: 但是由于他们九栋房子虽然只有九栋房子，但是他们的意见又不统一，
3: 嗯，
4: 我们社区已经开了一次，不知道我们都不晓得这几年开了几次协调会了，
3: 哦，
4: 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像那个老南三片那边学习，因为同样的模式，
3: 嗯，
4: 他们也是同样的处境，
3: 嗯，
4: 也同样可以进行知识管理，
3: 嗯，
4: 道路管的管理，
3: 嗯，
4: 而且他们的那个车位比那个老南三片那边还多得多，
3: 嗯，好停一些是吧？
4: 对，好停一些，只是确确实实有不自觉的，因为他有租户嘛，他那个租户比较多，
3: 嗯，
4: 他也是图个方便，
3: 嗯，
4: 也是到处乱停，这个现象是有的。但是我们有时候社区去了也是治标不治本，我们也是通过宣传啊，各种宣传模式，就是跟房东讲啊，然后就是跟那个租户打电话呀，确确实实那个效果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
3: 对，
4: 如果是通过他们自治的方式，那肯定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在上个星期还组织了，因为他们南三片我们又重新跟他们又选出了那个代表，他们也是说对小区内进行重新进行一个就是那个道路管的那个启动吧，管理的启动。我们觉得现在虽然说意见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啊，有不统一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是尽量的在让他们相互就是达成自己的那个愿望啊，让他们尽量的统一，
3: 嗯，
4: 然后尽量的尽快的进行道路管。因为这个小区你也知道，它一个开放式的小区，乱停乱放，包括那个垃圾乱扔，这个现象肯定是会是有，因为它没有物业的，对不对？
3: 嗯，
4: 靠自己自觉那么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尽快的通过道路管能够管理好自己小区，也是。
3: 我打断您一下，您说的这个道路管它具体是指的什么？
4: 道路管就是其实它也是在我看也是一个模仿那个物业公司对自己小区进行一个管理，
3: 大物管，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大
4: 物
3: 管，这个就是居民自治进行大物管，对吧？
4: 对，居民自治的，
3: 是一种方式，现在的
4: 对一种方式，对于我们龙安小区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式。而我们的网格员，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是在不停的对他们进行就是每栋房子啊，但是确实是意见就是各个方面的意见比较不统一。
3: 嗯，好，哎，我问您一下啊，就是现在确实居民之间存在一些不统一啊，然后呢，又是他们这个小区又和老南三片呢，可能情况又是一样的，就像您说的，他们可能停车位还更多。那么现在居民不统一的这个意见的话，我相信在老南三片你们肯定也有遇到过，对吧？那我们怎么协调处理的呢？
4: 我们协调处理是因为我们。他们现在这个九栋的当时的那个代表没有发挥出充分的作用，
3: 嗯，
4: 那个老南三片他们那个代表就充分的发现，就是主人翁的那个意识啊比较强烈，
3: 嗯，
4: 那就是你不同意的和你同意的，那我先按我们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对对，因为他倒是人一少，他倒是你说少数服从多数，那你不同的意见也有，其实就集中在请第三方公司管理和他们自己管理的模式上面，就是模式，就是模式上面的分歧，也没有蛮大的矛盾。
3: 您看这样好不好？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刚才您也说到了，社区也好啊，包括我们的网格员好，其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4: 对，
3: 但是可能呢，
4: 对，
3: 就是居民他的意见不统一，导致了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推进。那么第一个，就像您说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还得做居民的工作。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物管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事情再反映给咱们街道办事处，请街道办事处呢也介入协调处理一下。因为说实话啊，就是仅靠我们上门去进行劝导，或者说呢一个一个打电话，这个问题就像您说的治标不治本。如果说万一哪一天发生了火灾的话，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吧？
4: 对对，
3: 所以这一块呢，我也理解咱们社区的治理的难度，确实呢，对于我们的基层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的话呢，也这么热的天气，你要天天去跑，天天去做工作的话呢，也确实是挺难的。但这项工作我们依旧需要推进，所以这一块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联合的方式能够协调解决。我们待会儿也同步跟街道再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4: 行行，
3: 哎，
4: 街道其实已经给了我们最大。

0: 那支持了。
1: 嗯，我们再看看想想其他的办法嘛，对吧？
0: 好，
1: 我们的回复电话你也记一下，你也跟街道反映一下，好不好？8554，8554，
0: 8554，7177，七幺七七，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好，谢谢。
1: 嗯，谢谢您，来再打。

0: 我们家。
1: 你好，马王堆街道办事处党政办是吧？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可能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呢有位蔡先生反映说呢，他是住在九道湾社区的新南三片区的一位居民。那这一块一共有九栋啊，但是因为呢缺乏管理，所以呢，这边停车问题啊，包括私设地锁这些情况都比较严重。关键是这个车子乱停乱放，还有僵尸车等等呢，把消防通道都给堵了。所以呢，这个安全隐患呢也是值得重视的。这个问题呢，他们也多次反映，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刚才呢，我们就跟社区也反映了一下，这个九道湾社区呢说，他们希望可以推进这个大物管的模式，但是因为居民呢可能意见不统一，这个事情呢迟迟没有进行一个落地。可是这一块呢，南三片区实际上老南三片区是已经落地了，只有新三南片区这一块没有落地。那么可能推进的工作确实强度也比较大，难度也比较多。我想仅仅只靠社区的话呢，肯定还是不够的，所以需要我们马王堆街道给予更多的支持。第一方面呢，做好居民的协调工作；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居民自治的话，那我们肯定有居民的这个管理的委员，那么他们怎么发挥带头的作用，这个可能要请我们的街道进行一个协调。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其实做好宣传只是一方面，上门去劝导也只是一个方面，但是更多的我想还是一个落地的进行一个整改，让他们规范的进行停车，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要请我们的街道呢和社区，如果街道社区还无法解决的话，我们看看还需要什么部门，请街道呢进行一个向上层的反映，共同协调解决这一块的老大难问题，好不好？
2: 嗯，可以，没问题。
1: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多少？
1: 8554
2: 8554-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是的，
2: 好的，
1: 为民热线栏目组啊，谢谢您，
2: 好。
1: 今天时间呢有一点超时，但是呢我们确实把这个问题呢还是要层层的反映到位，希望可以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啊。那么其实说实话，关于这个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其实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当然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邻居。如果说我们携起手来，我们齐心协力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停车的问题可以规范起来，第二个的话呢可能还可以产生一些收益，而且这是居民自治，所以这一块对于我们的居民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坏处的，而是好处更多。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居民呢可以多多的配合进行衡量。好了，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的关注。北京时间来到的11:32，稍后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刘曼为你带来新说法。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生活向前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来看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给各位的福利哈。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面回复到金芒果商城的金芒果，就可以看到炎炎夏日里面金芒果特意为各位的护肤生活来体贴准备的细节，比如说兰蔻大粉水。这个脸上啊补水啊，它不只是说拍个水涂个乳就可以了，

0: 因为大部分呢都只能停留在表面。那兰蔻大粉水的口碑你是知道的，保湿利器啊，它加入了玻尿酸，可以呢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水分的流失，时刻为我们的肌底补充水分。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里面，一支只需要89，有效期呢，哦，原来这么便宜，是因为这是临期的产品啊，你可以去看一看，有效期到11月份哈。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划算是划算，时间你也可以来看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金芒果商城给各位的精彩。还有啊，这一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哇，你知道夏天带孩子出去是这种什么感受吗？汗水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了身上，这个时候啊，一件正经的速干衣就成了出油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价格呢非常的有性价比啊，3件到手，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只需要69.9，而且呢还可以跟你们家宝贝搭成一个亲子款，尺码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3XL 都是有的哈，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可以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怎么搭。而且呢69.9元到手3件，这个性价比绝了啊，全家凑上亲子装，清爽又出片。而且呢是夏天刚需啊，购买的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
1: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3: 唉，停止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天气热，热的晚上都睡不好，真的很烦，开上空调呢一早上起来这个腰就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当然是直接去一个25度的地方，有这样的夏天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觉啊。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而且咱们是睡在25度的夏天里面，这就是我们芒果旅行家在新疆的行程啊。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事儿。很多朋友关心暑期的班期，我们这个月呢7月8号、7月12号的团都豪拼满满的在路上了，7月26号呢只有最后几个位置了。这一趟主推的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独库公路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还有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啊，全程有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咱们可以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哈。8月的班期也已经出来了，8月5号、8月9号，每个团呢只有20个名额、20个位置啊，赶紧来抢一抢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加入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群，里面还有惊喜，我一般人不告诉他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新说法的粉丝群。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求助专业人士来帮忙啊，他来帮你理清思路，找到方向，为你免费答疑，机会要抓住哈。热线电话是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1: 来欢迎专业的廖律做客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1: 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啊，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直接跟我们的直播间来对话，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面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遇见的这些法律困惑。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是更加直接的一个方式方法。来，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当中的粉丝想要来请教我们廖律的问题。这是好食欲，你好，他想请教一下律师，儿童在游乐园玩蹦床，其他小朋友摔伤，然后呢孩子之间没有接触，就是这个蹦床弹的摔了，双方家长都在，怎么样去拉扯这个医药费呢？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怎么办呢？
2: 这个就是看证据，一个是照片，一个是视频啊，如果说都没有照片没有视频，没有证人做这个记录的话，做这个支撑的话，那主张的谁主张谁举证嘛，那对于主张的这一方来讲，那还是比较劣势的。
1: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补充线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直播间跟我们的廖律来进行直接对话来请教哈。96218-0号键问候到严先生，你好。
3: 哎，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就是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就是租车嘛，租那个货车，然后后面退那个货车之后，那个押金没有退回来。就是当时退车的时候，他签了一个，退车函嘛。然后跟公司一签了个退车函。然后后面，那个公司一是承诺一个月之内把那个押金退回来，然后押金刚开始是交了10000块，然后扣了一点那种钱之后还有8000多块钱，那个退车函上面写的8000多块钱。然后过了，当时是2月份，就今年1月份还是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退车了。然后过了一个月再去找那边公司的时候，他就说，公司他那边没有收到押金，然后他说那个退车函，那个退车函上面，那个押金那一栏写了一下，就是另由公司二收取，但是这个退车函是跟这个公司一去签订的。他说，就是意思就是，我这边只管退车，然后就押金我没有收到。
1: 于是乎，你的押金就踢皮球，一公司跟二公司来回踢，
3: 对对对，
1: 没有人给你负责这个事情了，
3: 对对对，
1: 是不是？
3: 对，但实际上我们一直，之前那个租那个货车交的那个租金的时候，都是跟这个公司一去对接的，公司二跟就是压根我们就是联系不上。
1: 你现在手里有什么样的单据之类的东西呢？
3: 有退车，有这个退车函的，退车函当时那个原件都没给我们，只是拍了个照片。
1: 还好你拍了照。
3: 对对对，然后还有当时有个合同跟那个押金条，他们也收走了。然后我大概上周去找他们，他说后面可以拍照片给我们。
1: 他们还是承认有这个东西。
3: 对对对，承认，只是一直不承认，就是说他们押金没收到。
1: 来请教一下廖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呀？这时间拖得又久，然后还是两个公司之间踢皮球。
2: 对，其实关键在于这个 B 公司他是否接受了 A 公司全部的这个债务，包括返还的这个押金的这个义务。

0: 这属于典型的一个债务转移和合同权利义务它概括的一个转移，就是否转移到了这个 B 公司， B 公司你是否具有返还的这个退还这个押金的一个义务啊？这个案子的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首先我听下来我是认为，就是说首先退押金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无非是谁退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就是退押金就不会再出现以前我们回答咨询上讲的，就是说啊，那你这个押金不退，因为你有其他的这个问题违约的这个行为，我不退你押金。首先你可以放心了，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明摆着这个钱要退给你，但是是 A 还是 B 的这个问题。
1: 也就是说你讲的那8000块钱是要退的，他们都认了。
0: 对
2: 对对，
0: 所以的话这个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钱本身啊也不多，没到那一种就是说最后一步我们要到法院去起诉，到法院去起诉它没有司法障碍，它很简单，你可以把 A 跟 B 一起告了，你但至于你是 A B 一起退还是说 A 跟 B 哪一家公司退，那你到法院去跟法官说，
1: 那是你们的事情了，跟我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我听出来了，廖律师为你从经济和这个时间精力方面来考虑，就没必要走的那一步，那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推进呢？请教您。
0: 是协商这一块有没有请第三方的这种平台啊，或者是监督机构啊，执法机构进来就是协调过调解过？
2: 目前还没有，就是上回我自己去跟他们去协商，就据我然后了解，他们 A 公司跟 B 公司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好像也在打官司，就是有一些这种
1: 麻纱。
0: 那没关系，至少 A 跟 B 都在嘛，你再怎么样你都存续嘛，啊，你都在这个地方嘛，还是会受理。所以您刚才讲你没有请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介入，那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认为是可以尝试。首先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个大事，又不是80000-80000，
2: 对对对，
0: 对不对？是可以扯清楚的嘛，就行个方便之门嘛，可以，如果没尝试过可以尝试一下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或者是对吧相关的就进来调解一下，讲一下，很清晰的，很明白的。
2: 那就是
0: 了解。
2: 就相当于那就相当于是请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0: 对
2: 进场协调一下，
0: 对，协调一下。实在不行，你说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当然能要回来啊，那就走诉讼这一条路。走诉讼这一条路也不用请律师，自己就可以走一个简易程序，因为金额也很小，事实也很清楚，然后就自己学一学，然后到立个案呐，然后去交一些材料啊，然后搞定这个事儿。
1: 关于简易程序呢，我们群里有很多粉丝已经尝试过并且走通了哈，立案也是非常快的。然后关于诉状的这个模板，咱们群里面有很多，你看包括物业的呀、经济纠纷的呀、民间借贷的呀、婚姻方面的呀，这些诉状的模板我们群里都有，您都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应该是可以帮到您的。
2: 好的好的，
1: 这个应该是用于经济纠纷类型的，对不对？
0: 对对，经济纠纷类型的，
1: 到时候您可以在群里面冒泡，然后找我们要那一份经济纠纷的诉状模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希望可以帮到您。您入群了吧？
2: 没有。
1: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2: 好的好的，那我等一下加一下。
1: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支持，也希望可以帮到您，期待您的更多反馈啊。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接龙先生的电话。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

0: 变，只做更好的自己。
1: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新说法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直接和我们直播间对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廖小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解惑，免费普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接听到的是在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龙先生。你好龙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3: 先生你好。
1: 您说。
3: 我是有个侵权的问题，是邻居之间啊，他起了个围墙，大概围墙大概有1.75米高，600宽左右吧，长有32.3米吧。他砌在我家门前了，砌在我家那个左边，就是我的房子是朝西，他砌在我的南边了。他把那个围墙砌的，我害得我家从那边不能进去。
1: 那他能砌这个墙吗？他有这个资格吗？
3: 他这个墙是违建的，这个镇政府已经认定的是违建。
1: 那我估计他开始第一天砌第一块砖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过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3: 砌一块砖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居州。
1: 难怪了。
3: 我的乡里面一般是过时过节才回去，他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是快过年的之前半个月时候砌的。我不知道。
1: 那村里面也认为是违建，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措施呢？你有没有推进呢？
2: 对，
3: 我就是打了12345啊，他们在这个现在在这个协商不了。他说，要我那边是有个土路嘛，他是用田绑起来的，那个路要还没硬化，就是他要我去钱，去上这的钱把那个路硬化的话呢，就把那个围墙拆掉，但是这个砌围墙的人不同意。
1: 这还凭什么？凭什么要你出钱啊？
2: 对呀、
1: 我无缘无故，我的路被挡了。
3: 路嘛，就是我也要走那边取钱，还是取一点钱还是可以。但是那个砌围墙的人不同意。
1: 我估计是，其实你现在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个土地硬化的这个小道路硬化的这个问题，方便你行走呢，还是你想先解决这个墙拆掉的问题？
3: 就是墙拆掉，就是我走那边进去不了嘛，一个我起房子，但我那个房子有40多年了，老房子已经住不了人了，我想把那个房子拆掉。
1: 一般来讲哈、你想把这个墙拆掉，最好的是你在当地是吧，你就在村里面去投诉协调这个事情，但是你人不在，是不是你在株洲工作，对不对？
3: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想请教一下你说的这个墙砌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他家，属于你家，还是属于公家？
3: 这个墙不是属于他家，也不是属于我家的地，是属于公家的地。
2: 公家的，
1: 就是那个墙的位置本来就是应该你做硬化、做小道路的地，对不对？
3: 他这条路是，这条土路是通往他家的路，他的房子在后面，他把那个围墙起到我家前面，他没起在他自己前面，就是这样的。
1: 主要是你人不在哈，
2: 对，
1: 吃了亏就是你人不在家。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好不好？
2: 龙先生讲的这个情况是属于典型的这个相邻权纠纷与违法建筑他处理交织的一个问题啊。好就好在这确实它是一个违法的一个建筑，它本身它就应该拆。然后第二个相邻权纠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影响到我的采光或者是我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不便啊，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你，然后要求排除这个妨害，就是你建的这个围墙妨害到我了。那我排除这个妨害，那怎么排除？那就包括拆掉。所以他是但是刚才听您讲，你做了什么，从您做了什么这个角度上看来，您只是打了一个12345是吧
1: 的电话
2: 啊，的电话啊。我们这边是建议您，就是说把这个升级这个行政投诉，应该向这个乡镇的这个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所，或者是县级的这个自然资源的之后规划局啊，或者是综合执法局递交书面的一个投诉，要求他们去履行查处违建的一个法定的一个职责，其实就让他去拆。
1: 老家还有亲戚朋友不住在那里？
3: 这个投诉我已经投诉到那个城管局，路口区的城管局和自然资源局。

0: 我都递交了材料，就是他们不执行呢。
1: 不执行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他家那个他两口子嘛，是有将近70岁了，他说又有病，他如果是跟威胁政府，如果是要拆他的话，他就把命颁给政府，是这样的。
1: 哦、这个事情还挺、问题还挺复杂，挺严重的。
2: 这么蛮横啊！他们砌那堵墙对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遮阴吗？
0: 他对他没有一点好处，他就是故意这样搞，把我家围着，害得我家砌房子不能往那边朝。
2: 砌一面墙还是要花钱的。
0: 不能往那边去行。
2: 龙先生，砌一面墙也是要花钱的，他没有可能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花这笔钱。那你们两家是有积怨吗？之前吵过架吗？
0: 原先是蛮好的，就是他说是什么，他砌围墙是要保护这条路吧，但是现在就找着这个借口
2: 保护这条路、
0: 啊、
2: 对他又没有好处。
0: 但是他说我到时候砌房子会把他这条路捐掉了，捐硬是这样说。
2: 但那条路不是都是说公家的路吗？都不属于你们两家，也不
0: 都不能捐。
2: 对啊，
0: 公家的，这是公家的田修的那条路
2: 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他听到了你即将新砌房子的风声是吧？
0: 嗯，对对对。
2: 啊，你是确实有这个打算。
0: 嗯，我确实有砌房子，但是我砌房子不会捐他的路啊。
2: 你跟他当面沟通过没有？
0: 有的宅基地啊，
1: 沟通的问题啊。
2: 对，你跟他当面沟通过没有？
1: 多几次沟通。
2: 他砌这个墙，他是要花时间花力气的呀，他就是为了防止你建房子嘛。那如果你跟他当面都谈过了，哎呀，比方说他姓李，老李呀、啊，我不可能是吧，在砌房子砌到那边，你不信我给你写个字据，他还砌这个墙干嘛呢？难道你们完全没有沟通过吗？
0: 镇政府跟新村上两级都已经协商坐在一起谈过了，他就是不肯。他说如果要拆的话，我不买几个这个围墙干嘛？他说我花了几万块钱，是这样说的。
1: 是这样啊，是这样，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像行政的投诉这一块啊，他以这个为由，就是说没办法。更好的去履这个职责，那这一块我认为这个政府部门还是要有这个担当的、啊、
2: 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展现我们一线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魅力的时刻了。 对他们来讲这个事情有挑战，
1: 是，
2: 但是可以推进吗？可以推进。那我们这边可以做哪一些动作更好的让这个事情达到您的目的呢？对不
1: 对，
2: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1: 是，第一步的话就是刚才讲的，您做的这个还是要要求他们继续的去履这个职。第二步呢，您还可以有另外的一个方法，就是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因为相邻权纠纷嘛，你的这个相邻的通行权遭受了侵害，相邻的这种通行的这个纠纷，可以以这个为案由，就将您的这个邻居就起诉至这个法院，然后要求他排除这个妨害，拆除这个围墙，恢复这个通道。啊，您只需要证明围墙阻挡了您唯一的长期的这个通行。就 OK， 这个我认为难度也不大，不要被动的等待政府的处理的一个违建，要两条腿走路啊。
0: 我的房子是朝西，但是我还有一条路进去，但是他那都是我起了房子之后才从那边进去。
2: 明白了，这个道路并不是您唯一的出口，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他砌的那个围墙。有可能也是影响到你的，对不对？
2: 这是廖律师给您在这个法律当中这个层面来给的一些建议。我建议倒是还有一个方式和方法，你们都是老邻居了，他对你有所误会，哎，您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然后托亲戚朋友去一下，或者您直接给他打个电话跟他说，哎呀，我不会怎么怎么样，是吧？这个围墙砌了这么长，他如果能够开一个门出来，对您来讲也不影响您的出行。您跟
0: 他就是开门也不肯啊。
2: 您跟他
0: 开门的话，他要把那边的原先就是用田绑起来的那点路啊，他要恢复成农田。
2: 我想问一下，你是直接跟他沟通过吗？还是你是听其他的第三方转述给您的？
0: 是我们坐在一起协商，通过镇政府跟村上一起协商这个事情，他说的。
2: 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那你有没有跟他在现场说，我不会影响，而且我不会占用这个道路来进行我房屋的这个改建啊什么的？你跟他表达了这个吗？他担心的事情？
0: 说了，我还可以，找那个镇政府啊，村上啊，可以以那个协议啊，我如果捐了你的路，怎么的，都
1: 压力给的还是不够。
2: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来帮帮龙先生、啊。
1: 我们从律师的角度啊来讲的话，压力给的还是不够，因为你只是给了一个单一的一个压力，行政上的一个压力，您现在还有一个民事诉讼上。

0: 的一个赔偿上的一个压力也要给到位，就提起这个诉讼。然后诉讼呢，也不是像您讲的，就是说像您想的，就是说诉讼就一定要判决啊，就一定怎么地。诉讼法官也可以来做对方的这个工作，
1: 也可以调解，
0: 也可以调解，也可以做对方的这个工作。所以，一个是行政上的一个压力，一个是民事上的一个压力，然后再来好好去调、去谈，看能不能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也通过您的表述，也让很多人或者是更多人感受到了，其实在一线工作的很多乡镇上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压力其实是挺大的，
0: 对，
1: 非常的需要智慧，也很需要耐力。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接触，也多多支持他们的工作，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角度。
0: 对，
1: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龙先生，您现在遇见的这个问题呢，人能够回去多跑两趟，当然是有好处的。还有就是他老人家70-80岁，如果他们认准了一个理呀，他没有办法改变观念的话，您看看是不是可以从子女的角度来进行沟通，这是我们从情理方面给你的建议。那从法理方面的建议呢，就是像廖律讲的，那如果是单纯的说你妨碍了我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这个思考和思想的这个转弯的话，那你可以再给一点，比方说你造成了我的损失，你要对我进行赔偿，这也是你合理的诉求之一，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龙先生，
2: 他儿子还是对这个，
1: 我们给你的这些建议呢，晚些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到时候来看一看，好不好？龙先生，你在群里吗？
2: 没有。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您入群了，到时候告诉我们一声，联系我好不好？我把我们廖律的建议发给您。
2: 要得，好，谢谢啊。
1: 我们群里面之前也有不少人出现过这种邻里纠纷的，也是老人家，他们后面是怎么解决的，请他们来冒冒泡来支持一下你，给您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很谢。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村里头啊，就邻里邻居的常常会有摩擦，处理这种事情呢，不仅仅是需要法理的支持，也是需要人间的这个世故的智慧啊。大家如果有建议，也可以多来一些，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也可以来入群帮帮我们的粉丝。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888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中午12:02。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些礼义高速的连珠段，现在呢在23公里处连接线东往西，因为边坡水毁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再来看到一下二广高速的邵勇段，在永州东收费站附近以北2260公里处南往北，有一辆小车太不小心了哈，撞了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的路铲施救人员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热呀，开车在路上，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我们在路上就怕两件事情，一件呢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人都要热变形了，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下来就是闷热又难受，还怕什么呢？还怕这个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匀，如果是高速行车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有那种爆胎的风险啊。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和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就在我们广电 店隔壁的中南汽车世界，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一区的二期啊，1051B001，电话您记一下哈，898912344。哎呀，这个电话很好记啊。

0: 8989-1234。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来关注的是，在昨天深夜呢，湖南省足球协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2026年湖南省足球联赛竞赛规程制定及参赛人员资格审查的情况说明。具体怎样呢？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宏伟，详细了解。宏伟，你好。
1: 哎，晨光你好，大家中午好啊。这个说明呢，它主要啊，它的内容啊，就是针对大家的举报啊，这个球迷们的举报呢，球员的这个资格的认证啊，然后呢进行了相关的说明。我们一一来看到啊，首先是关于常德队啊，在公示期间收到的常德队高某某、陆某某两名球员没有纳入参赛名单的相关举报呢，经过核查，这个举报是不成立的啊，这是关于常德队的两名球员。然后关于湘潭队的7名球员呢，一一的啊进行了说明。针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湘潭队的肖某某、江某某、张某某以及聂某4名公示球员未满职业退役2年的相关举报呢，经过核查，这个举报也是不成立的。第二一个啊，是针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湘潭队聂某、肖某某、江某某、徐某某4名公示球员户籍转入时间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举报呢，经过核查，这个报名材料跟举报材料显示的户籍转入时间是存在差异的。竞赛组呢已经通知湘潭队啊补充提交相关的户籍证明材料，并且呢就4名公示球员户籍真实性报请湖南省体育局啊，然后协调省公安厅协查核查啊，协助核查，来这个相关的情况呢核实之后也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所以目前这个举报呢在核查当中。第三一个就是针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湘潭队徐某某、郑某某2名公示球员社保缴纳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举报呢，经过核查，这个举报也是不成立的。然后针对公示期间收到的郴州队的田某、梁某某2名公示球员社保缴纳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举报材料呢，经过核查，这个举报也是不成立的。那针对啊公示期间收到的益阳队赵某某社保缴纳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举报呢，这个举报啊经过核查是成立的啊，这个益阳队的赵某某他的社保缴纳是不符合相关的要求的。所以这个说明啊也是一一的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公示。那后续啊，特别是关于湘潭队的这些情况呢啊，还会继续的向社会公布。联赛组委会呢也将会继续的严格依照竞赛规程公平公正的做好后续资格审查以及赛事的组织工作。本周六湘超呢就开打了，确实这些球员们是否符合参赛的一个要求跟标准，所以啊也是吸引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啊。我们也是希望整个的赛事呢在这个竞赛规程的这个要求之下呀，能够公正的、透明的啊，真正的符合要求的球员来参赛，以保证比赛的一个公正性了。后续情况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情况。
0: 好，谢谢宏伟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一个情况介绍哈。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热点，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
2: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盛夏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燃，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网球呢是被誉为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2024年郑钦文巴黎奥运夺冠之后呢，国内的网球持续升温。长沙网球场地2年增长了近40%，有多家俱乐部反映啊，减脂塑形已经跃升成为市民报名的首要动机了。而与此同时呢，有不少人对网球却望而却步，认为他们门槛高、收费贵，并非是普通人能够参与的运动。那网球果真如此的高不可攀吗？打网球到底能不能够瘦下来呢？在7月15号下午，记者智勤、实习记者徐玉仪就来到了望城古山的 ACE 网球馆一探究竟。

0: 下午4点，网球馆内热火朝天。郭教练告诉记者，郑钦文曾在此训练过，奥运夺冠之后啊，网球走进了更多市民的视野，场馆的报名人数也是明显增长了，女性成为主力，占比上升到65%左右。
1: 打网球是一项全身运动，能很好地锻炼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协调性和反应速度，同时它对下肢力量和核心稳定性的要求较高，长期坚持体能和耐力会有明显的提升。
0: 打网球呢是一项全身运动，能够很好地锻炼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协调性和反应速度，同时它对下肢力量和稳定核心性要求是较高的，长期坚持体能和耐力会有很明显的提升，这是教练所说的哈。而针对大家所关心的打网球减肥效果，郭教练也坦言了，很多学员报名学网球就是为了 get 郑钦文的同款，但是在训练过程中发现呢，这减肥效果显著，于是才开始制定具体的减肥计划的。
1: 数据显示，中等强度对打1个小时，大约可以消耗400到600大卡，激烈单打甚至可以消耗600到750大卡。相比单一重复运动，网球趣味性强，能让人不知不觉打满1个小时，坚持率远高于枯燥的传统有氧运动。
0: 很多学员呢，在打球时会产生困惑，明明练了好长时间的球，体重却不减反增。对此呢，郭教练也是从健康科学角度给大家提供了专业解答和避免误区的正确锻炼方法。
1: 无效运动主要是因为缺乏系统训练和动作不规范，或是打了球之后不注意饮食控制。想达到减重的效果，建议每周固定打2次到3次，每次专注训练而非随意挥拍，同时要注意控制饮食，避免重油重盐和高热量的摄入。
0: 看来还是得管住嘴迈开腿哈。郭教练还特别提到，打网球不仅可以强健体魄、减肥瘦身，还可以滋养精神，打一场酣畅淋漓的网球赛就是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充满电。
2: 网球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一个运动，打网球的话可以培养我们的一个品质，网球比赛中每一分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也可以培养我们一个坚韧的一个毅力，同时在户外运动身心健康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一个发展。
0: 那还有很多没有打过网球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网球门槛比较高，是高消费的高端运动，零基础学员想要打网球减肥可能性价比并不高。那对此呢，郭教练也做出了特别的解释。
2: 1对1的收费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的团课其实和羽毛球、乒乓球、游泳这些的课程都是差不多的收费的。像长训班的话，我们的小朋友长训班1个月3600，30节课。
0: 此外，郭教练还特别介绍了网球的室内场馆和室外场馆的不同特点。
2: 像室内场馆的话，我们的专注度会更高一些，然后像室外场馆的话，因为我们是坐落在鼓山体育公园的，所以室外场馆的第一个风景会非常好。收费的话，室外会相对便宜一点。
0: 在场馆内，记者也随即采访了几位球友。一位年轻的女士告诉记者，打网球是她工作之后的新爱好，每周都会和朋友一起来，已经坚持大半年了。
3: 一开始的话是在网上看到有挺多人玩这项运动的，觉得他们打得非常的飒，自己挺感兴趣就来学。我觉得反应肯定会变快一点的，然后的话体能啊也上去了一些，各方面吧也会开心一些，对自己喜欢的事情肯定是想要坚持下去。
0: 另外一位刚学网球3天的小朋友欣喜地告诉记者，网球的初体验让他收获满满。
4: 就是我觉得又累又有趣，那是因为我们每次开局嘛就会跑步嘛，慢跑腿就会有点酸，但是最后的时候都会玩一点游戏。老师已经教我们了那个反的打网球，然后昨天教了跑步。
0: 相关资料显示呢，网球场地更大，跑动的距离就更长，是名副其实的燃脂运动。郭教练说啊，现在是有免费场地费和免费学网球福利的。
2: 8片场地的话，我们每天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包括下午的2点到晚上6点，都是惠民时间，免费对外开放的。然后市民朋友们，我们可以在文旅望城 APP 上面去预约的。暑假期间，我们俱乐部是和长沙市体育局进行了一个免费培训的合作项目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去我的场上面去预约。
0: 全民健身时代，网球已经是走下神坛了，成为国民运动的新宠。那这个夏天呢，我们也一起奔赴球场，燃烧卡路里，在汗水中挥洒

0: 更好的自己吧。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今天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的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全国的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的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相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多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另外，记者在今天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中国铝业已经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增持规模预计10亿元到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3: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4: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5: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4: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5: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4: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7: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6: 那咋办？
7: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8: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5: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新说法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962182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直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和我们来进行对话哈。你遇见的困惑交给专业人士就好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7: 我是廖小明，
0: 欢迎专业的廖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问候到罗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家有个外甥啊。
0: 嗯。
8: 就是他是4月9号，他去上班呢，他是8:20打了卡。他在哪里上班？在那个冷库的当那个仓管这个主管。
0: 是一个交通事故吗？
8: 不是交通事故。
0: 是什么事情？
8: 我马上讲过去了，就是呢，他到9点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没什么事吧，他就开着自己的车到外面去加油。就是把汽车洗一下回来，但是加了油出来以后，就自己就脑溢血了，就车就停在了加油站不远的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就是大概有不到1.5公里，就这样的这个情况。现在呢是女婴跟人丧失了，然后右边不能动。这个郑恒，这个脑溢血的比较严重了。
0: 哦，他多少岁啊？
8: 问一下，
0: 他多少岁啊？
8: 这个算不算跟酸？
0: 罗先生，您外甥多少岁啊？
8: 54了。
0: 54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我早上8点多打完卡，对吧？我上班，我打完卡，打完了以后9点多，我说有时间没事儿干，我就把自己的车开出去加油。加油的路上呢，结果就脑溢血，导致了中风，是不是？
8: 是的。
0: 哎，那他后面现在整个到目前为止花多少钱，恢复情况怎么样啊？
8: 现在已经罚了这个30多万。
0: 30多万啊？
8: 30多万呢，这就是报销了10万块钱吧，大概不多，自己花了20多万，就是农村里面的。
0: 嗯，他这个报销
8: 都没跟着的，可怜兮兮。
0: 他这个报销是用医保报的还是用什么报的？
8: 医保报的，农村合作医疗报的。
0: 哦，用农村合作医疗。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医生有没有讲后续还要花多少钱呢？
8: 后续他医生没讲，现在还做康复，
0: 还在做康复，
8: 拼命做康复，现在做康复，每天都要请个800-900块钱吧。
0: 他现在这个脑溢血突然之间中风，他50多岁，之前是有一些什么基础病吗？
8: 没有什么基础病，但是去年。
7: 有没有高血压？
8: 就是说去年有的体搞的，他们那个单位搞的是体检，可能有那个什么脑梗啊什么之类的吧。他因为现在有什么原因嘛？他在那个冷库里面工作了。
7: 嗯。
8: 他冷库的温度比较低啊，他的原因也发生这个病。但是呢， 这个病它也没有列入这个冷库里面的一个职业病范围。
7: 没有。
0: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啊，罗先生，你说去年体检，然后体检的报告里面就写了什么什么脑梗，是脑梗风险比较高吗？
8: 是，他肯定是脑梗，他原来有已经发现了，但是他的人群里面来的人吧，他这稍微一点点呀，算了算了，别去搞，
7: 没放心
8: 上班啊。
0: 也就是体检报告里面有写过这种病的，类似于前期症状啊，或者是类似的。
8: 对，
0: 他没有当回事儿。哎呀，现在人还是最重要的，先把人的这个身体养好，康复要认真做。然后第二呢，您是想问问这个整个费用里面有没有几率来报工伤，是不是？
8: 对的啊，就。我因为跟上他们呢，有的时候是可以是在我在上班的过程中发的病啊，对不对？
0: 嗯，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廖律啊，确实是上班时间，但是呢是上班时间出去加油，哎，这些怎么算呢？
7: 嗯，
0: 您来指导一下。
7: 我还想跟这个罗先生就一个事实问题，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向这个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有没有走出这一步？
8: 没有。
0: 这个事情几个月了呀？
8: 啊，有两个月，快三个月了吧、
0: 哦、那就是康复的关键时期哈。来
7: 其实中国
8: 康复的年龄也是这样的。作为这个庚子上班的时候，他人家那个庚子里面这个冷库啊，他对他也
7: 我们已经了解这个情况，
8: 也挺担心的过去。
0: 罗先生，那我们来听专业人士的建议，您来的就是要听我们廖律的有含金量的答复。来，请教您。
7: 是从我们做律师的角度啊，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工伤，一定要不管，就是说你，因为你今天咨询了廖律师，明天可能你咨询了其他律师，那也只是一家之言。对您来讲，怎么去校验这个观点，才能最大的符合你自己的切身的一个利益？那您一定要，您的这个家属还是要一定要走出这一步，要自己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即便是申请工伤认定，有两方，一方可以是劳动者本身，另一方可以是公司这边帮您去走这个工伤认定。所以说。从这两点来讲的话，公司就算不配合您，他也不会构成您的障碍，您可以自己去申请，对不对？好，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管谁怎么说，怎么给你建议，您都要自己去申请这个工伤认定，以劳动部门的第一道验证为主要的一个点，然后即便劳动部门他说是还是不是，你都可以后续围绕着这一块，你去搜集证据也好，怎么样也好，这个才符合你最大的一个利益最大化。好，讲完了这个大的前提，我再来讲这种类似的情况，它有怎么来认定是不是工伤，它有两个关键的一个点，一个是他外出加油的时候是个人行为还是工作原因，这个要搞清楚。
0: 按照您的这个说法，罗先生是个人行为，对不对？
8: 他是个人行为。
7: 如果是个人行为的话，那对您
8: 肯定是，为什么呢？他在当个主仓库那块当个主管，他一般你出去了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就不会去跟领导请个假了，对不对？是这样的，
0: 中层领导不会特别的去汇报，对吧？而且他是为
8: 了，
0: 而且他
8: 出去的时候，
0: 您前面还讲了，他是开私人的车。
8: 也搞习惯了，就是说有个事情外面打个圈子就回来了吧。
0: 而且您刚刚讲了，他是开私人的车出去加油，是不是？
8: 对，私人车，但是这个车每天他要上下班，他每天都是为了赚钱把买的这个车啊。
7: 我只讲大概，我只讲概率，我不把话说死啊，我只讲概率。就是说，如果说是个人的行为的话，那对您将非常的不利。但如果说是个人的行为，其实也可以往这个工作的原因上靠。你比如说，如果说我工作的习惯就是经常要用到我这辆私家车，那我用这个私家车，我也是为了工作。从表现上看，是为了这个工作便利，或者是去完成某项工作。那即便是这样，这种类型的个人行为，那你也可以往工作原因上靠。但是总体上听您这么一讲的话，如果说是很，就是这一块的这种抗辩，或者是围绕着这一块的话，可能会对您不利啊。
0: 30多万对一个家庭来说，确实是负担非常重。我觉得这个点里面，第一是廖律给了您一个非常有哲学的一个建议，就是您不管听谁怎么说 ，A 怎么说 ，B 怎么说，你要判断工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试着申请，能批下来您就是工伤，不能批下来你就不是嘛，是吧？只要您搜集做足够的证据，对吧？
7: 不能批下来，还有不能批下来的这个方法，你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然后要求他认定是工伤，再去验证第二道，到这个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就此主持人的这个好，这第一个点啊，到底是个人行为去加这个油是个人行为，还是履这个公司的这个职责？ 啊，是工作的原因去加这个油的，这是第一个障碍。

0: 个生死线的，什么意思？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只有当场死亡或者发病后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那是视同是工伤。也就是我讲的直白一点，就这个病要不就当场就死亡，要不就是48小时之后死亡才能视同是工伤。像现在人还在，那可能这种视同为工伤，因突发疾病视同为工伤的这条款在您身上就不适用。所以总体下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案子这种情况的话，认定工伤是比较难的。
1: 嗯
0: 啊，但是就像我讲的，不管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还是其他律师说是或者不是的，对您来讲最关键就是您马上要在这个一年的这个时间之内，然后赶紧去向这个劳动部门去提交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申请。
1: 嗯，我们的这些都是建议。嗯，
0: 对，
1: 参考。
0: 对，
1: 而且我们前面也讲了，一般来说，如果是从我们料理的角度来看，您的工伤认定如果概率要提高的话，那就是您的出行时间、岗位、目的都是因为工作而起的。如果是为公司而加油出行的话，那这趟认定为工伤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因为擅自外出的话，对人社局来讲，那如果擅自离岗办私事，它是不认定是工伤的。
1: 嗯，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参考。当然也谢谢罗先生给我们来分享到的您亲戚的这个事情哈。就是首先第一，康复是最重要的，这是您和您家人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第二呢，工伤如果您想要去了解更多细节的话，我觉得可以像廖律讲的去申请试试。第三就是我们的体检报告啊，他体检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健康的警告，不能说哎呀，体检报告发下来之后你就看完之后就放在那里了，他不会因为我们把那张纸丢在那里他就自动痊愈的，不会的，他可能就在哪天突然造访了，这是一个警钟。
2: 对对，
1: 嗯，
2: 就是来乡下人平时打得忙，
1: 不管是哪里人，
2: 一定有个病就马上去搞，哎，无所谓，
1: 没办法，没办法，只能看到一点，就是罗先生，我们所有人的命都只有一条，要保护自己，好不好？
2: 嗯，好，谢谢你了。
1: 嗯嗯，后续有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什么样的进度，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跟我们同步，好不好？
2: 好，谢谢我都。到时候我跟他家里讲一下，好不好？
1: 嗯嗯，您入群了吗？
2: 我在跟着我几十年了。
1: 嗯，罗先生，您进群了吗？
2: 哪里啊？
1: 您进粉丝群了吗？
2: 我没有，没有，
1: 嗯，
2: 啊、还没、
1: 嗯、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我垫一下啊。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哈。
2: 好好，谢谢，谢谢你了。
1: 嗯 嗯, 嗯，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能够给你一些支援。谢谢罗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2。
5: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6: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他来了，
5: 他
6: 也来了。
5: 谁呀、啊？
6: 他们都来了。
5: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6: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5: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6: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5: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6: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5: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一些喜事。什么喜事啊？就是高考录取的结果已经陆续发布了，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啊，今年五月份常德、石门、邵阳、遂宁这些地方都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只要感动，我们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您输入关键词助学就可以来参与了。您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会定向的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的手中。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来回复关键词，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是的，希望更多的爱心聚集来帮助这些逆流少年。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可以入群啊。如果你在群里面遇到了类似于除了法律问题之外的有关于交通频道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
1: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2: 我是记者胡玉洁，
3: 我是毛伟，
4: 我是主持人吴瑾，
5: 我是记者志勤，
6: 我是志愿者罗富，
7: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8: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廖小明，
1: 欢迎专业的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你遇见的各种问题哈，法律层面我们都可以来请教专业人士来帮你支支招。我们的廖律坐镇节目就是来为你免费答疑，为各位来公益普法。我们来接听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周五下班的时候跟同事去吃了一个那个连锁品牌的螺蛳粉，然后他就点一份螺蛳粉，我吃了一个螺蛳粉和一个臭豆腐，然后我跟我同事吃完就是当天没有什么事儿，然后但是凌晨3点多的时候我就开始拉肚子了，然后还挺严重的，然后后面我就那个买点药就吃上了，但是后续也没太好使。然后我以为我同事没事儿，结果他也有事儿，但是他没有我那么严重。我就感觉可能是我吃那个臭豆腐有不太干净，有问题。然后就是一直到今天我才好了点。
2: 嗯，
1: 我明白了。
3: 我
1: 明白了。实际上是因为你和你的同事都肚子不舒服，而且很严重，所以你才知道了，是因为你们俩同吃的那一份螺蛳粉影响了你们的身体状况，是不是？
2: 嫌疑最大。
3: 对对，我觉得是。
1: 但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问了，因为这个事情你说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怎么办？前几天发生的事情，中间这几天都在躺着呢，起不来床，这怎么办？这能找他们责任吗？您是不是想问这个？
3: 对对，就是想问这个。

0: 好不容易恢复点电量，怎么办呢？
1: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维权的，但是最大的一个难点可能就是这个证据。这个证据主要就是一个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证据，啊，我想问一下，在咨询我们之前有没有去跟店家协商过？
2: 没有，没去，
1: 也没有投诉是吧？
2: 有点严重，没出门。
1: 哦，还没出门。您现在是在医院就诊吗？还是说是自己买药吃？
2: 自己买药吃的，现在已经就是好多了。
1: 那您另外一个同事呢？他自己买药吃吗？还是
0: 去挂了水吗？
2: 没有，另外一个同事他没有这么严重，他也就一天半也就好。
1: 啊，那像这个情况啊，像这个情况，如果说还要维权的话，我建议直接就是跟商家就讲清楚这个事儿。但是你去讲的时候呢，以我们做律师的经验，不要抬着嘴巴去讲，最好是形成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然后，再有一些截图跟图片，截图跟图片上面就写着，比如说你买了什么药啊，你的这个转账的记录啊，包括如果说刚才为什么问你有没有病历资料，如果有病历资料那就更好。那包括对方你的朋友如果说也买过什么药或者是去就诊过，那把它整理成这个资料，然后去以这种形式去跟这个店家沟通或协商的话，因为店家嘛，打开门做生意的嘛，对吧，也没有人就是说会基本上小概率没这么无聊然后去做这么一个事情，那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会跟你就这个问题会达成一定的这种协商。
0: 其实我身旁有两种这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有一个闺蜜，她特别喜欢吃螺蛳粉，因为你讲完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是完了，千万不要让我闺蜜吃到那个螺蛳粉，她身体可没有那么好，对吧，因为你是男士，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想知道这个螺蛳粉的品牌。第二就是因为最近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讯息，有一些这种年轻人哈，就是两个人已经被抓了，他们是什么呢，就去到了一些餐厅里面吃饭，夜宵店里面吃饭，吃了饭之后呢，就把自己带了一些那种钢丝球的那种钢针啊，塞在那个饮食里面，然后后面呢就是多处作案，一晚上去五六个店被抓了已经。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举证，比方说我是商家，我怎么样来自证自己的清白，我是顾客，我怎么样证明我就是吃你们家拉肚子的。因为现在王先生可能是有时间问题，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再保存这些证据，那如果接下来我闺蜜再去吃这个螺蛳粉，或者是她去吃其他东西有可能发生类似情况的话，或者是她当天吃完之后肚子痛，她要怎么留存证据呢？这个是头疼的呀。
1: 你像这种的话，就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真的要考虑到正儿八经的这个证据要很充足的话啊，像这个情况就是粪便的这个要留存这个样本，还有这是这个吃的这个东西啊，臭豆腐也好，螺蛳粉也好，你也要留存，你去化验啊。如果说是两个人共同啊就餐然后腹泻的，那这种情况也很反常，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你平时吃螺蛳粉或者吃臭豆腐也没有出现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啊，
0: 对、
1: 就是、
0: 你对这个食物你不其实不过敏吗、
1: 不过敏啊、就是吃了你们这一家，那大概率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作为店家或怎么讲，他也会息事宁人好好去处理这个事情。
0: 而且重点是你把这个事情捅出来了，你是保护了后面的食客呀，说不定你拉肚子了，说不定还有背后还有10个你100个你呢、那该多伤健康啊。
1: 其实在处理这种类似的食品安全里面啊，就像这种小问题，它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其实不用太这么严苛的。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像您这个情况你不舒服、去门诊挂个点滴，对吧，然后去住个院或者怎么样，那你这个时间从时间线上看这么紧密就发生了这种反应，那你这种因果关系虽然说没有到那种证据确凿，但是它的这种因果关系它有很强的这种因果关系啊，因果关系的这种联系啊。
0: 特别是你跟你的同事都吃了、然后你跟你的同事就只有你们俩吃了同一种食品，就只有这一个，
1: 对，
0: 然后导致的。也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下次如果我去吃了某某连锁品牌，然后我回来之后肚子痛，我第一时间就是我不能自己胡乱买药吃，我要去至少去诊所
1: 看一看，背书、
0: 有
1: 医疗机构给你背书，
0: 我去至少要去诊所，我不去医院我要去诊所嘛。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多留存一份证据。
1: 对，
0: 那如果是店家，我的卫生做得很好，有个人忽然之间上门就说，哎，你这个里面有伤害我的这个食材，我要怎么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这个东西怎么前置呢？
1: 作为店家让他考虑的可能就会比较多一些。一方面是从法律上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其实法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是对他是有利的，因为对他来讲你必须得证明到那个谁主张谁举证啊，你原告你主张在我这里吃的东西，那你因果关系的这个 在这个能力在你的手上，对吧？你要尽可能去证明。但是作为店家，他最主要他是考虑什么？他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就这样的事，你可以去平台上给他差评啊，你可以到某书或者是某上去讲他这种行为。所以从店家角度，他只要是一个负责任店家，大多数店家他对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只要你的证据差不多 OK， 我相信他都会想办法去妥善去处理的。
0: 嗯嗯。而且另外一点，我们也提醒各位开店的老板，开店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你们要背负很多，是吧？你要各个开支都很多，固定的开支，出来挣钱就是要这个整个流程里面要保护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身旁开店的朋友们都会在后厨装监控，对吧？因为你有装监控，你有进货单，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流程，可以证明你各个流程都是安全卫生的，这样就可以很大限度的来保证你的安全，是吧？廖律，
1: 对，在我们看来，就是这种店家，就是只要您的这个诉求要求的这个赔偿金额不是极高的啊，不是很过分的，在我们看来，那店家的处理态度其实都非常好，都非常 OK 的。
0: 我们是从两个方向来分析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怎么去解决，或者怎么避免这个东西是个误会，也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王先生，您这一次是真的时间中间差了一点，可能身体好好的养一养，也麻烦您到时候切出去之后，在我们的导播那里告诉我们是哪家螺蛳粉，我让我们那个螺蛳粉爱好者的闺蜜避一避，到时候也发群里面让大家避一避，好不好？
1: 他说的是臭豆腐。
2: 好的好的。
0: 是臭豆腐吗？
1: 对，他说的是臭豆腐。
2: 对，
0: 是臭豆腐还是
2: 螺
0: 蛳粉
2: 家的臭豆腐？
0: 哦，是一个螺蛳粉品牌家的臭豆腐。
2: 对，因为我俩就在他家吃的一份螺蛳粉，一个臭豆腐，
1: 这两样加在混在一起，可能就。
0: 那你为什么说不是螺蛳粉的问题呢？
2: 因为那个臭豆腐是我点的，我给我同事尝了两块，剩下的我都吃了。
0: 哦，就是你根据这个、这个肚子痛的这个难度来进行推断的是吧？哎呀，好的，我明白了，也谢谢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如果各位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廖律师。出去这个食品安全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热天里面啊，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类似于像王先生这样有可能遭遇这样遭遇的朋友呢？
1: 就是一定要留存好这个证据，然后如果是身体上这种不适啊，不要自己买药或者一定要下个诊断，然后再有相关的这种痕迹，那就去看个门诊或者是住个院。
0: 也担心有一个什么环节呢，就是你可能买的这个药药不对症，结果引发你这个当时的这种病痛啊什么的更加严重，是吧？那就得不偿失了。
1: 是的是的。
0: 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吴先生。来，有请到我们连线到吴先生。
3: 你好律师，就是上周然后我买了个二手电动车，但是没有过七天，然后刹车就坏了。我当时成交的时候说的是那个车况是良好的，但是过去修刹车的时候，老板说那个电瓶是翻新电瓶的，后面那个轮胎我看了一下，然后磨损特别严重，但是那个人不负责任，直接把我拉黑了。像这种情况，我就是有什么情况可以去维权呢？
1: 您说的这个老板说的这个电瓶是翻新的，
0: 哦，去修的时候，
1: 是修车的老板是吧？不是卖二手车的老板是吧？
3: 对，他说这个电瓶，这个二手电动车的时候，他说那个电瓶是翻新的。我当时那个刹车不是坏了嘛，然后去修刹车的时候，然后老板说那个电瓶是翻新电瓶的。
0: 明白了，等于你买的时候，那个卖的人跟你说我的电瓶是新的，我这车是二手，但是它是好东西，没坏。对吧？结果你修个刹车，那个修车的老板就给你认出来这是翻新电池，然后轮胎磨损严重，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跟他的承诺是不一样的，这算是一种货不对版吗？廖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民事欺诈呀，就是退一赔三呢，对不对？但关键就是我们讲这些要讲证据啊，包括他讲的他承诺你的这个车是良，你们有没有签合同嘛？就是买卖这个二手车有没有合同，有没有合同条款里面有没有约定这个电瓶是新的，然后良好类似的这样的一种
0: 承诺
1: 有没有明确的很具体的？
0: 你们是微信买的还是有微信聊天记录吗？还是当面聊的？
1: 对，
3: 当时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然后去现场然后签了个合同应该，但是不知道具体的那个案例可能还没看那个信息。
0: 这个还有点难度。廖律，
1: 也就是说您手上是没有他承诺你这个电瓶是新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是吧？录音也好，
3: 那个合同是对方提供的，然后我可能没有仔细看，我当时买了想着二手车比较便宜嘛，
1: 你没仔细，
3: 然后后面买回来发现有问题。
1: 但是你不管怎么讲了，他肯定是有违约的这个情形了，因为7天这个刹车就坏了，这个。

0: 这个刹车的这个原因，还有电瓶的这个原因，磨这个轮胎磨损的这种严重，我认为都是他在卖这个车的时候，他也可能故意隐瞒了这个质量的上的一个缺陷。
1: 那如果是说我在修刹车这个事情，就发现，哎呀，我的车怎么7天就坏了？我才刚买没几天，我可以用这个理由去把这个车退掉吗？廖律？
0: 也是要看合同啊。所以我想问一下，就刚才你讲的这个车子的这种违约的这种情形啊，这种情况，有没有跟这个卖车的老板进行过沟通？他承没承认？
2: 跟卖车的老板确定沟通的，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好像不能换，就是意思说你买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些东西他退，然后他给我拉黑了，主要是我说要退，然后他给我拉黑了。
0: 拉黑肯定是不行啊！拉黑你这不心虚嘛？你拉黑了，对啊，这老板，所以的话，现在就这个
2: 但
0: 情
2: 是
0: 况
2: 我
0: 啊，
2: 有那个转
0: 你
2: 账那个记录
0: 我知
2: 保
0: 道，
2: 存了一
0: 这
2: 下，
0: 个
2: 然
0: 没
2: 后那
0: 关
2: 些
0: 系。
2: 记录聊天记录保存了，
0: 你的
2: 不知
0: 这
2: 道
0: 个
2: 有用吗？
0: 被告是很明确、很具体的，然后流水也是在的。现在这些我讲退一万步讲，您起诉到法院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是可以起诉他的，而且到了法院是可以很顺畅的解决掉的。但是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你这二手车才多少钱？你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到时候又请个律师，你划不来呀。
2: 对啊，
0: 对，
2: 我
0: 我讲的
2: 想
0: 是
2: 着
0: 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很现实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您像这种情况的话啊，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那都能解决。你包括你二手车，你买你是不是有个价位，对吧？那你可以比较同行，就是同一个水准的车况水准的，是不是符合这个价位？这个价位同车况水准的，应该就是这个价位能买到什么样车况的一个，它是明确的嘛，在这个市场，在这个行业里面嘛，你甚至是包括鉴定你都能搞得出来嘛。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况不值这个价位，那这个是能评估出来的嘛？法律上是没有障碍，通过鉴定或者怎么样。
1: 其实我们买很多商品都可以参照我们廖律刚刚给的这个建议，用标准来做。如果你购买的商品它是远低于市场价的，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打个问号了，它为什么会远低于市场价？是不
0: 对
1: 是？
0: 啊，如果它远低于这个市场价，如果说你这个价格，跟这个车况，价钱跟车况如果差不多的话，那可能对方的话，可能就是在哪里会存在一个，可能就是他在卖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保证你的知情权，那
1: 这个
0: 他还
1: 电
0: 是有问
1: 车，
0: 题。
1: 这个电动车它可以卖5000，它为什么要500卖给你呢？我举例讲是吧？那它肯定是有一些原因才会这样子。
0: 对，但是他500卖给你，他也不能说去掩盖这个车本身的这个问题。
1: 应该是透明交易比较好。
0: 对。
1: 这个都是第一方面，我们刚刚开了个马后炮。第二方面呢，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他拉黑你，他是不对的。
0: 对，拉黑你怎么找到他？他拉黑你，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嘛？他没有店吗？
1: 你在哪里买的，在哪里交易的，
0: 他
1: 对
0: 有
1: 不
0: 门
1: 对？
0: 店吗？有实体店吗？
2: 是实体店。
1: 好，我们退回来讲，你去找他该怎么跟他谈，我们
0: 对，
1: 来请廖律指导一下，帮帮忙。
0: 你去找他，你就跟他好好谈嘛。就是出现了这些问题嘛，那车况是不符嘛，那可能你就是构成了一个虚假广告嘛，然后民事欺诈嘛，退一赔三嘛。那讲当然讲得高一点，然后再砍价嘛，然后看怎么去处理嘛，怎么协调嘛。
1: 看看
0: 不
1: 是。
0: 能退一赔三，那你就降低一下自己的这个要求嘛，然后看怎么去说。这个谈判的策略的一个问题
1: 事实上，一般类似的情况，像车退了，或者是再退你一些钱，各种各样的角度都有啊。
0: 对
1: 而
0: 啊。
1: 且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会把你拉黑，是不是你这个沟通策略也可以改进呢？我不知道哈，因为这个细节里面还是有在当事的人才会知道。
0: 对，如果说他没有好好的跟你去，你到门店，他没有好好跟你协商跟沟通，然后继续的置之不理，那你可以采取就是像行政投诉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对吧？12315啊，就介入进来看处理您的这个事情啊，这也是一个方法。
1: 这有个事情就是很简单的，现在就是只要你卖东西做生意，你有良心，你的生意肯定是越做越好的，对吧？
0: 对。
1: 他如果没良心，是吧？他怎么还有回头客呢？就放到这里了。给您的建议是这些，吴先生，如果您担心您谈判的时候啊，有一些话讲的没有像我们廖律讲的那么顺溜，那么有水平啊，没关系哈，我们到时候呢会把我们廖律的解答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的，感谢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寻找到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请我们的专业律师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同时也提醒大家哈，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然后呢在群里面。

0: 我们聊到更多细节。今天我们节目里聊到的这种类似于民间借贷的诉状啊，还有这个经济纠纷啦、婚姻啦、物业啦、机动车各个矛盾的这种诉状的模板，我们都有文字的版本、 Word 的版本发到群里，您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各位的生活有一些帮助。收听我们的节目公益普法节目，也希望一边收听的同时，各位一起来提升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感谢廖律做客节目，给出金玉良言，为各位来免费答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很多中年朋友有一个困扰，夏季太高了，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有人陪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啊，湖南电台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啊。凡是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一对一全程陪诊。这个里面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督，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芒果陪诊这四个字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就可以了，配对有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的就医全流程难题，并且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如果你说哎呀，我老爸就只会说长沙话，没关系哈，您在那个备注里写上就要长沙老口子用杂招法，哎，以全程陪同没问题的。 OK， 您写备注就可以了，记得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芒果陪诊。如果你想来找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新说法节目，在我们的对话框来输入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2025年，金曲奖最佳新人陈娴静在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里交出了这首充满奇思妙想的歌《科幻小说》。作为一直被媒体称为非典型嘻哈少女的创作者，她的歌曲里总是带着一种轻盈的跳跃感。在这首歌里，她把现实的世界的迷茫比作了一场科幻小说的冒险。用极具个人色彩的流行文化符号，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精神避难所。他用慵懒柔软的声线，唱着双手张开，然后接着写。当现实的引力太重时，不妨在脑海里为自己造一个宇宙，用想象力去对抗平庸，在属于自己的科幻小说里，永远做那个化险为夷的主角。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在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7: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在经历了上周五的大幅杀跌之后，投资者对今天的反弹充满了期待。 A 股下午刚刚开盘，早盘的走势如何？午盘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确实像浩东所讲的那样子啊，其实从周末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啊，大家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一方面呢，确实是因为进入7月份以来啊，硬核科技股持续的在杀跌，这个里面呢，确实有我们内因的原因在，就是因为拥挤度比较高了嘛。然后呢，杠杆也持续的在叠加。那么外围的因素呢，主要就是韩国那边在去杠杆啊，所以导致存储芯片整个全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7月以来这么一大幅度的杀跌之后呢，很多个股啊至少都已经是腰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了，而且很多个股都不是说后面的一些杂毛啊或者蹭概念的，有些都是权重龙头股都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跌多了之后，市场呢确实有一个超跌之后的反弹，而且也叠加昨天晚上几个消息出来之后，你比如说有着这个国家队性质的中国这个国芯对吧，包括中国城通相继宣布会增持A 股，并且非常坚定地表达了对中国资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包括昨天晚上啊证监会也说了今天会召开一个稳市场的会议，这些消息叠加在一起，都让大家对于今天的市场走势应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吧，认为今天怎么着啊它都应该要有一个反弹啊。那么市场呢也确实像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子，今天的开盘啊确实是一个高开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高开之后啊能够感受到，虽然说啊这个科创50指数一度应该都涨了有2个多点3个点的样子吧，包括创业板指也是涨得比较好的，但是你涨起来之后它就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抛。

哦呀，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啊，当前市场的信心的修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说，昨晚那些消息公布出来之后，大家知道哦，这现在我们的市场还是有人管的，对吧？国家队陆陆续续要下场了，对吧？虽然说，汇金还没有表态，对吧？就是大哥，真正的大哥没有表态，但是大哥手底下的小弟陆陆续续在表态，而且今天盘前很多央企啊，就是上市公司都在表态啊，就是继续的增持自回购自家的股份，对吧？这也就另外一个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偏防御的煤炭电力这涨得比较好，因为这些公司今天都在表态说啊，我要回购自家的股份，对吧？好，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援军来了。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市场有预期，但是今天抛压还是很重。我们沿着刚刚那个话题讲啊，抛压很重，就说明信心修复还是要一定时间。为什么？因为连续的进入七月份以来啊，连续的这种下杀，不管是有量也好，没有量也好，那你长时间的这么去下杀，你说你一下子发几个消息，信心就能马上修复，那也不现实，对吧？市场要慢慢的看到一些信号出来，赚钱效应回来了，对吧？那么资金回流了啊，它可能才会慢慢慢慢的相信。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硬科技的一些权重龙头股，他们要首先能止跌，可能资金才会相信说啊，那我这个地方或许真的能够止跌了，我可以非常放心大胆的不只是去抢一个反弹了，而是说可能真的止跌企稳之后还会再有一波行情。但是从目前来看啊，市场这个信心的修复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为今天市场拉起来一点就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抛压，拉起来就会面临比较大的抛压，对吧？所以科创50指数在中午收盘的时候本来都水上涨得蛮好的，几次震荡下来最终还收跌了0.19%，对吧？而且我们也要看到今天啊，科技的这个扛旗者半导体和算力硬件产业链整个产业链都还是在持续的回调，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方向还是没有信心的，资金没有看到说能够让他们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出来，所以还是在你只要涨一点我就赶紧卖，我就想着说我降仓位，想着说我能减少一点亏损，不要再像进入七月以来连续给我十多个交易日这么去下跌，对吧？而且最最直观的一个可以观察市场情绪的一个风向标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啊，存储芯片的这个德明利它不一定说真的就是市场的一哥，因为长兴马上要来了嘛，长兴才是正儿八经的一哥，但是德明利它应该算是一个情绪的一个风向标。但是大家要看到德明利今天打开跌停板了吗？放人了没有？还是没有吗？对吧？盘中一度有炸板，但是最终又迅速的回封，还是封死跌停。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资金还是处于一个夺路而逃的状态嘛？你只要开了板，我赶紧跑呀！然后巨大的一个抛压又把它封死跌停了，对不？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可能相对来说让大家能够宽慰一点点的消息，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德明利积压了大概有58亿的这个抛压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大概是18亿，对，就抛压没有那么重了，可能也快要开，这个打开跌停能放人啊。如果德明利能够放人的话呢，那可能至少对于情绪修复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的啊。那么总体来讲，目前的这个市场，我们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想表达这个地方啊，国家队慢慢开始下场的话，不敢说马上就能够V型反转，因为它毕竟跟去年4月7号那个对等关税的时候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3000点左右嘛，现在都到了4000多点了，对吧？好，当然4000多点跌下来，就是你位置不一样，你很多东西就不能够简单的去刻舟求剑，而且那个时候的表态就不单纯的只是国芯还有这个成通这两家出来表态，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排着队的表态，力度也不一样，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它能够直接V型反转给你拉上去，一口气就给你拉上去3040，直接拉到，对吧，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这一次可能还是只能说释放了信号，说至少这个位置是有人管的，不会再无脑的再让你去下跌，但是你指望它马上就能止跌反弹再拉起来单边上行的走势不太现实啊，不太现实。但是呢，这里应该可以确定吧，这里应该是一个底部区域，
所以这就决定了你底部区域的话，它是一

0: 一个，它不是某一个点，它是一段时间可能都在这个位置需要去磨一磨，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哪怕你说你想要去加仓博弈的话，咱们也得悠着点，对吧？因为从目前来看，硬科技并没有止跌，稍微有一点反弹还是有人想着我赶紧去卖，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加仓硬科技的话，那就还得慢一点，不要着急。而且我再告诉大家一组数据啊，是什么数据呢？就是我们这波硬科技能够起来内外共振的一个结果，对吧？内部我们有非常汹涌的流动性，就是融资盘不断不断的在买入，行业的拥挤度不断不断的在抬升，突破50%甚至更高，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3号以来到今天7月20号 A 股的融资余额减少了2484.42亿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告诉大家，这是924行情启动以来融资资金退潮最凶猛力度最大的一次。融资资金疯狂的往外撤，加杠杆的疯狂的往外撤，这杠杆加到哪些方向嘛？就是加到硬科技方向嘛。那他们现在还在不断的想着怎么往外撤，压根儿没有止步的这个迹象，你指望硬科技马上就能弹起来吗？这个也不太现实，对吧？啊，所以呢，咱们对于硬科技这一块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而且我刚刚也讲了内外因素的一个共振，我们的内因这一块啊，这个融资资金它还在往外跑，它没有回流，那你说你指望它马上能起来不太现实。外围那一块啊，韩国指数止跌企稳了吗？没有。SK 海力士也好，三星电子也好，都是破位下跌，进入技术性熊市，包括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进入技术性熊市，他们都没有止跌企稳。我们的 A 股就是硬科技这一块就真的能够就是说走独立的行情什么都不考虑吗？从目前来看也不太现实。所以啊， A 股这一块硬科技它如果想要能够止跌企稳的话，内外因素都需要满足才行，就外围要有一个止跌企稳，内部的因素我们至少看到德明利要放人，对吧？而且我们至少要能够看到你融资资金你不能够再慌不择路夺路而逃的往外跑了，你至少要慢慢的开始往回流了。你要看到这几个迹象之后，你说啊，那我右侧再去加仓，这几个迹象出来之后，可能右侧加仓的这个信号才出来，不然现在大概率都是属于左侧蒙眼在那里瞎搞啊。我们现在现金是最最宝贵的，你现在就不要盲目的把自己的现金就打出去了。好，那你说我就是手痒，我就忍不住想要买怎么办？这个时候如果一定想要买的话，就去买宽基指数，买沪深300宽基 ETF 啊，买这个宽基目前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安全性的。因为国家队大资金真的要入场的话，他们优先还是通过沪深300指数来买，所以在这个位置你说我就是手痒，我就是想买，我想要去搏一个反弹，那你也通过宽基指数去做。通过什么宽基指数？沪深300 ETF。 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省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0亿元，增长3.5%。7月18号，千万粉丝姚一瑶的父母在瑶瑶爸比妈咪的账号评论区透露，近期正在长沙看学区房，计划在长沙定居，让姚一瑶在长沙完成小学和初中的教育。消息一出，长沙本地网友纷纷表示可以偶遇了。据悉，姚一瑶本名杨一瑶，2020年10月出生，贵州人。2022年，一段他坐在石墩上摇头晃脑吃饭的视频出圈，被多家媒体转发， 凭借着

0: 软萌可爱的形象和农村接地气的生活日常，被网友亲切称为电子女儿。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主雨带维持，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雨有所减弱，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在气温方面，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高温持续，高温强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江南等地23号起高温也将发展，需要注意防暑。江苏苏州近日推出了交管新举措，将外卖骑手红绿灯等待时间正式纳入到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骑手等得起红灯。该项新政将于8月初率先在苏州市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启试点。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了该省阿巴丹市周边的一处地点，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的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伊朗方面此前称，美军14号曾对该地区发动过袭击。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国国务卿奥卢比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伊朗问题。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船只的军事能力。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13:19，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老规矩啊，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以及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我们的直播热线是96218-0号键。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嗓子有点嘶哑，非常抱歉啊。解释一下，并不是因为昨天晚上看球吼成这样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世界杯，昨天呢正好是参加一个汽车品牌广汽埃安，在长沙举办的诸神之战，就是全国的媒体啊，还有这个埃安的经销商车主一起打了一场比赛，应该不是打了一场比赛啊，打了一个赛事。因为只有最后的冠军才能够与迈克尔·欧文一起来互动踢球，所以呢，我们闯进决赛之后啊，拼了肉搏，5个40+的老登和对方19-20岁的小伙子啊，我们一直是拼到了点球大战，最终是拿到了冠军。所以呢，在场上比较激动啊，嗓子吼得比较厉害，抱歉大家谅解一下。所以各位多打电话跟我一起聊车，您多说好吗？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先来说一下，有一个新规，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大家发现没有，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这是有目共睹的。前几天呢，比亚迪副总裁还发布了一条震惊行业的消息，他说今年1到5月份，据不完全统计，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3.6款。由于发布的车太多，很多网友调侃有的车成了速成车。大家听说过速成机对不对？又变成了速成车了。更有网友担心，如此快的出新车，车辆试验是否完整，是否会影响车辆的安全呢？俗话说3年磨1剑，有些品牌啊，1年磨3剑，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事实上，汽车要出厂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所有正式上市的车型肯定都是要满足国家的相关标准要求。但是为了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可靠性，国家相关部门也正在拟提高相关的标准要求。今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集了3项新能源车型定型试验规程标准修改意见，拟将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大幅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的燃油车持平。意见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也就是说，以前的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总里程是燃油车的一半，这就是有标准规定了，国标 GBT18388-2005， 其中明确规定，为相应的燃油车辆的可靠性行驶总里程的50%。换句话说，目前阶段新能源车至少要进行1.5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但是这个标准呢是2005年的标准。所以必须得改了。以前的标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也并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相关的技术标准在不断的提高，这也属正常。在此前修订的有利于提高我们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质量底线，推动汽车行业从重速度向重质量来转型，这也是非常正确的一次标准修订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还值多少钱，车子遇到了一次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拨打96218-0号键。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各位多担待啊，抱歉，因为踢球的原因导致嗓子现在吼得有点嘶哑。我是球场上那种大嗓门类型的，所以呢，各位跟我一起聊聊车，您来多说好不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进入到下半年，车市就又开始沸腾了。前几天就上演了一天8场发布会的疯狂星期四，然而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前不久公布的工信部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当中，新车堪称神仙打架，小米、理想、比亚迪、鸿蒙智行等新车集中的上榜，让下半年的车市竞争注定空前激烈。好，接下来时间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会有哪些新车又进入到工信部公布的新车名录当中了。

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些即将面试的新车。抱歉啊，各位多担待一下，嗓子确实需要恢复，给我点时间啊，我们轻松一下，听首歌吧。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巴德曼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4: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依然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牌国际美妆。脸上补水可不只是拍个水啊，涂个乳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毕竟普通的水乳它只能够停留在皮肤表面，这些姑娘们一定要耐心听完，根本就补不到肌理。要是想深入补水的话，你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够深层补水的产品，比方说兰蔻大粉水。它是加入到了保湿界的虫儿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呢，它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今天400毫升装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的话，也只要159元。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极高，而且还是蚂蚁链溯源可查，出去游玩暴晒一天，晚上拿来湿敷，效果就特别特别好。我觉得吧，男士们听到这则消息呢，也可以为你的另一半来准备一下，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因为价格也不贵。怎么样来购买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

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已经到了，带孩子们出去玩，汗水跟开了闸似的，真是这样啊，全部闷在身上。这时候呢，一件正经的速干衣成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小时又能接着穿。而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而且价格极具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的110到成人的 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多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为什么叫做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呢？因为它是采用了独创的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上身就是冰冰凉凉的。69.9元到手三件，平均价您自己算一下，我没计算器啊，70除以3，20多一件了。性价比直接是封神的，全家凑亲子装，清凉又出片，夏天刚需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您先去看看款式再说。我说这么多呢，不如您直接直观的去看看图片和视频。

只享受不想事儿，很多朋友关心的暑期班期怎么出去玩。我们这个月也就是07、08、07、12啊，这个此前已经开团的都是备受好评的，而7月26号还有最后几个位置。这趟呢主推的是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哎呦喂，独库呢我是去过2次还是3次我忘了，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特别特别美。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这个美景在变，天气也在变。有时候真的觉得很神奇，穿越一个山洞，穿越一个隧道，刚刚呢是-2度，突然一下万里晴空，特别特别神奇。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跟团随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订票计划、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咨询。8月的班期也出来了，时间呢是8月5号以及8月9号，每班我们仅限20个位置，所以品质是放在第一位的，各位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0: 试驾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

0: 啊，欢迎各位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转零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买车之前可以来问一下，卖车之前也可以来找我啊。重点是大家心里面有一个知悉，我们并不卖车，优惠的行情呢，我可以告知您经销商对外的公开报价，但是您一般去到店里面详谈的话，实际的情况是会比我说到的经销商对外的公开报价会要更优惠一点点的，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这是希望给我留言说，想让我预估一下方程，应该不叫方程豹啊，它轿车呢都叫方程了，方程 SL 定价会是多少？是这样，其实方程 SL 目前呢它的预计售价区间，其实有很多机构已经猜测了，当然官方没有回应啊。我觉得吧，这款车本身它的定位呢，就是国产帕美，然后呢定位会比仰望 U7 要低一些。定价方面，我个人认为按照方程豹品牌的定位，因为不像仰望嘛，我觉得它入门级的车型就是后驱标准续航的版本，最低售价肯定会去拉低这个门槛，精简配置有可能是26万左右啊，入门级的配置，但是呢它的售价区间跨度会比较大，高配中配车型那肯定是36、37、38甚至40往上走了，但是入门级车型我预计会拉到26万左右了。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个疑问，就我2016年16这辆时期的朗逸，它冷车启动，在启动的那一瞬间，它就很尖锐的那个刺耳的那种声音，就好像那种不调齿的响的那种声音一样，但是它入水以后再一启动，它就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好，其实
1: 这种情况我的这个是启动机的问题的，还是那个机油的问题？
0: 都不是，您其实刚刚已经描述的非常精准了，都感觉是有那种布袋拉扯的声音，就尖锐的吱吱声嘛，对不对？
1: 对。
0: 行，因为您是16年的车，到现在呢，你换过皮带没有？
1: 换了，上个月正式皮带，跟张杰伦的皮带全部都换了。
0: 哇哇哇，你都换了，还有这样的声响吗？因为这种声响就是很典型的，要不就是张杰伦磨损过度，要不就是皮带老化，这是很典型的问题。
1: 但是我上个月我把它全部都换了呢。
0: 哎，这就有点奇怪了啊。
1: 对啊，因为我为什么怀疑会不会是油皮问题，是因为我上个月我去途虎，然后放了一次机油，但是放的一个是他们推荐的那种反正不是那种主流品牌的那种机油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他这个油的油膜不行，所以导致冷启动的时候，然后那个对那种缸壁的保护不够，然后产生这种声音呢？
0: 这是最坏的一种猜测，就是也不至于它的油膜不行啊。如果是正品的话，当然我不清楚您用的到底是什么产品啊。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呢，只会机油压力不足的时候，因为会造成这个内部的一些磨损嘛，所以才会有一些异响的声音出来。但是您说这个油膜的问题，热车之后它这种声响它不会消失的。但你说热车之后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对吧？
1: 对，没有了。
0: 那不是，
1: 甚至我启动第二把、第三把的时候，它那个声音都很轻微了。
0: 那不是，不是，我深度怀疑。

0: 是不是您换的时候上个月换的，换了之后就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放了以后引开了200-300公里了。
0: 啊，嗯，这个问题您说，我不愿意这样去猜测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说到了机油的问题，这是有可能，但是可能性极低的，那可能故障就麻烦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关注个这个点，就是液压杆间隙的声音，是不是这个声音有没有可能？因为停车之后啊，我跟你解释一下，停车之后呢，你的机油会回流嘛，然后冷启动的瞬间它的润滑是没有到位的，所以呢这个金属的摩擦声会伴随着，但是声音描述又不对啊，这种声音应该是那种哒哒的声响。
1: 不是哒哒，是很尖的，就像那种不车实力的声音一样。
0: 是的，您描述的就是这根本就是来自于皮带的老化的声响。您在哪里换的皮带和张景伦呢？
1: 在外面修理厂放的。
0: 他是给你换的，跟你说清楚了没有？是第三方品牌还是副厂还是原厂？
1: 嗯，这个我倒没有问那么详细。
0: 我觉得您应该去了解一下，问一下，因为这种情况您描述的就是很典型的皮带的声音啊，要不就是张景伦的声音啊。
1: 哦，
0: 要么就是没换好，要么就是不符合你车辆的标准，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性的。
1: 等于是张景伦跟这个皮带的概率还是大一些啊。
0: 概率最大的是皮带。
1: 哦，要的。
0: 嗯，因为您刚说到那种情况不符合我们的猜测啊，就是您说热车之后这种声响就没有了，跟机油我认为关系不大。
1: 是的，因为。但是我之前因为我这个是1.6自吸的，然后我之前用过一次美孚一号的啊，我用了美孚一号的那个机油，我一冷车启动的时候，我也感觉声音不是听着不是那么很舒服。
0: 首先你用美孚一号呢也没这个必要，太好了。
1: 对，啊，我是觉得就它不匹配嘛，就是太好了。我后来我换成那个速霸1000跟速霸2000以后，然后我感觉声音还好听一些了。
0: 是的，就有些东西它不能喝精酿啊，喝糙粮好一些。
1: 对啊，是的。
0: 你发动机不是涡轮增压，你没必要。
1: 是的，所以我后来感觉声音不是很好听，我后换成速霸1000、速霸2000声音就好听很多了。但是我就现在又出现这种声音，我就在怀疑是不是油品的问题。但是您刚才说，那个张景伦的问题，我是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0: 是的，这个你应该去问清楚，至少您自己要有知情权，然后呢，开到你换的那家店再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声音您描述它就是皮带或者张景伦的声音。
1: 嗯，要的。
0: 行，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非常感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抱歉啊，今天嗓子有点失声，有点哑，所以各位多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多说，多跟我一起聊车吧。962188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抱歉啊，醉鱼戏珠二手车估价呢、我们在微信后台不解答，因为我需要知道更多的一些信息，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好，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好，北京时间13:50，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80000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最近的新车，因为工信部前不久呢公布了第409批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也就是新车名录。小米、华为等围猎家庭市场，理想纯电旗舰招架。或许理想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个专注于个性运动赛道的小米也来插足家庭用车市场，但这一次两者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小米鹏程有四款车型，包括 N70、 N70 Max、 N90 Max、 N90 还有一个露营版啊，这样的阵容是加入到了增程赛道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车长近5.3米的 N90 Max 露营版，它被官方定义为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文化生活服务车。哎呀，这个雷军会取名字啊，增程又怎么是插电式混合了呢？但是你这样说它也说得过去，它是插电式的呀，它没说混动啊，插电式增程。玩文字游戏啊，原厂即配备可升降车顶帐篷、车内投影、侧边帐篷的接口等全露营装备，户外生活直接打包交付，那还用买房吗？相比之下，尺寸稍小的 N70 系列则回归传统的多用途乘用车定位，主打家用性价比。小米此举呢，显然是要用场景化和可玩性来撬动家用车市场。而理想这边上榜的车型是谁呢？理想 i9， 这是纯电 i 系列的旗舰，车长没有小米 N90 那么长啊，5.225米，轴距呢3.168米，大型 SUV 啊，双电机三元锂电，首次在 SUV 上引入到了Home 尾标，明确指向移动的第二个家的概念。不是车上睡觉、车上休憩，真的有那么舒服吗？我并不觉得。哎，好吧，反正这也是一种概念啊。啊，确实很多职场人中午午休的时候，需要一台车。除此之外呢，比亚迪唐作为家用 SUV 的老牌选手，也将完成换新，全新一代的唐 EV 融合了大唐的豪华感和运动元素，尺寸呢又进一步的提升了。大唐是挺大的，老款的唐呢也更新了，要继续发挥它的领跑和销量担当的作用。所以各位最近关注比亚迪唐或者大唐的，别着急，先等全新的唐 EV 上市之后观察观察再说。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二是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的状态在线。

0: 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安全带来极致的体验与护航。地址就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一区二期，电话您可以拨打0731-8989-1234，0731-8989-1234来取得详细的咨询。提醒各位啊，目前全南高速往西转徐广高速的往南匝道里边有事故，提醒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整点之前就和您聊到这里，14点之后我们继续一起聊车。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96218-0键，欢迎各位随时的拨打。有任何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等，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稍事休息，整点宣传之后咱们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2007年花儿乐队在自己的专辑《花铃盛会》当中唱了这首《我不介意你恨我》。那时候的花儿早已从地下朋克转型成了唱洗刷刷的流行偶像，大张伟的骨子里的敏感和深情一直藏在那些嬉皮笑脸的歌词背后。这首歌的旋律极其通俗悦耳，大张伟用一种近乎卑微的口吻唱出了爱情里最无可奈何的妥协。有些深情之所以显得笨拙，是因为爱到了极致，连被对方恨着都当成了一种变相的拥有。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目前省会长沙城区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各位可以放心驾驶。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暑期旅游进入到旺季，7月19号，湖南各地纷纷推出惠民政策和特色玩法，为市民游客送上清凉礼包。从千万文旅消费补贴、景区门票优惠，到博物馆延时开放、夜游项目升级，再到自驾加油优惠、毕业生专属福利，一系列文旅举措将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活力，让游客既能玩得舒心，也能够享受到更多实惠。长沙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发放1000万文旅清凉补贴，即日起到7月19号，游客可以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满100元减20元至满500元减120元等5档消费券，可用于海洋王国、冰雪世界、水上乐园及2家主题酒店，优惠覆盖整个暑期。湘西州矮寨奇观旅游区则被打破一日打卡模式，自7月1号起推出120元3日漫游票，游客可以在3天内不限次数地进入矮寨大桥、德航峡谷、悬崖栈道、几斗苗寨、天问台等5大核心景点，深度体验湘西山水与苗寨风情。针对毕业生和青少年，郴州推出了暑期专属优惠，蟒山国家森林公园对中考以及18岁以下的游客免门票，东江湖旅游区14周岁以下的儿童免门票和观光车费，游船半价，仰天湖大草原、飞天山翠江旅游区等景区，凭借着准考证或者学生证也能够享受优惠。娄底则是瞄准了自驾游客，推出清凉意夏惠民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在曾国藩故居、梅江风景区、紫雀界梯田等合作景区购票后，游客现场扫码即可领取2张汽油9折电子优惠券，在全市的中石油加油站可以通用。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湘超联赛多队球员参赛资格遭质疑的情况，湖南省足球联赛组织委员会今天通过湖南省足球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竞赛规程制定以及参赛人员资格审查情况的说明，说明中回应4项举报不成立，1项举报尚在核查，1项举报成立。昨天晚上在长沙举行了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男双决赛，马龙许昕以3-0的比分战胜了黄友正、向鹏，获得了男双冠军。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0: 会上说，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2185亿 FTOPS， 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上架率达到了71.4%。近两年，围绕着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网络性能提升10%。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好，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油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只要美国继续在该地区作恶，这条航道就不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侵略者军队应对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在过去的一周时间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和药品等。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5: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

0: 多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 CSGT 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吉利银河、新剑七和比亚迪宋 Pro 插混对比，哪个三电系统相对稳定一点？说实话，这两个三电系统都很稳定，因为市场当中有那么多产品已经经过酒精的考验了。然后他说，大概使用10年左右，续航买哪个更加适合上下班用？续航，我觉得你其实关注的点错了。插电是混动车，你关注续航，那你为什么不买台纯电呢？这是我反问你的问题，为什么不买台纯电？因为现在啊，增程也好，插混也好，它的销量已经在大幅度的下滑了。因为就算是家里边没有自家的充电桩，公共设施也非常健全了，也用不着什么有充电的焦虑了。再说了，插电式的混动呢和增程不说啊，就说插电式混动，它的续航呢，虽然说是有一个恒定的标准和指数，但是也是根据你驾驶的路段来定的，因为还有一个能量回收嘛。然后说，如果你要非得去在乎这个大电池包的话，那当然买宋 Pro 了，因为宋 Pro 2026款的车型当中，它有那个超过200公里续航的大电池版本呐、啊，而新剑七没有，新剑七依然是135公里的小电池。但是我个人觉得，你关注的续航不应该出现在去选购一台插电式混动车型的要素里边。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台车，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换新车，我想把它给就是卖出去，或者是看怎么样置换一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嘞。
0: 不存在什么方法，就是这车呢，如果您去要做以旧换新的话，可以拿补贴。如果说您单纯只是说要去卖掉它，那其实你可以多询问几个价格的窗口，包括像你买车的那个经销商，问一下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补贴，收价是多少。然后呢，您自己到外面市场去转一下，可以对比一下，心里面有个预期。因为有些品牌啊，它不具备二手车的经营资质，它仅仅是帮你所谓的置换，拿了你的车之后，他又转手一道卖到二手车市场，顺便再赚一道钱。
1: 哦，行，那我先问一下，大概这个车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大概价格，我心里有个数吧。
0: 行，您什么车？
1: 途观 L。
0: 哪一年的？
1: 2018年。
0: 2018款吗？是。
1: 对对对。
0: 是280还是330？
1: 330。
0: 330哪个款？
1: 途观 L 的风尚。
0: 风尚，也就是入门级的330，22万多，当时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
1: 8万公里。
0: 8万公里不多啊，正常。颜色呢？
1: 黑色。
0: 黑色的外观啊，也是黑色的内饰吗？
1: 黑色的内饰，黑色的外观。
0: 行，大概了解啊。18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就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他自己门店里边的标价，大约是在52000左右。
1: 哦，大概知道了。可能就是这个车能够回个3到4万。
0: 不至于3万，4万还是有可能的。
1: 行行，谢谢。
0: 好，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1: 没了没了，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听好，能接受现实，因为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优惠幅度太大了，你想想。途观 L 入门级车型现在价格给你干到多少了？139900啦！以前换成10年之前，真的这个价格你连个速腾都买不起，现在直接上途观了。好，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0: 89，兰蔻大分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蒙古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4: 这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5: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6: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7: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5: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

OK， 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听我聊聊新车的消息啊，因为工信部呢公布了最新一期的新车名录。刚刚说到了几款新车啊，有理想，有鸿蒙智行，还有小米。那除此之外呢，你像启劲 GX7 作为广汽华为联合打造的第二款车型，定位呢是大五座 SUV， 车长超过5米，轴距达到了3米07，最大的亮点在于行业首创的一键自动乘床功能。我的天哪，你看小米鹏程的 N90 自带户外露营帐篷，这里又来了一个一键自动乘床功能，就乘是成为的乘，变成床，在车里面睡觉真的是一件很有执念的事儿吗？我不太理解哈，以车级第二个家的产品哲学，这还叫哲学进军家庭市场，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然后展现了华为技术在中高端市场的快速下放。但是车里边睡觉这个事儿，真的在家里边睡比在家里睡要舒服吗？您自己想想啊。另外呢，想界 V8 则是V8 呀，这是燃油车时代发动机的名字啊，是补齐了想界品牌在 MPV 市场最后一块拼图，使其成为鸿蒙智行体系的首个实现轿车、旅行车、SUV、MPV 全覆盖的品牌想界啊。我们都知道，智界之于奇瑞，想界呢是之于北汽的。这款流线型设计的大型 MPV 车长是达到了5米35，轴距呢3米25，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精准切入40到50万级的家用 MPV 市场。而蓝图梦想家9以梦想旗舰登场，就是在梦想家的后面加了一个数字9，预示着高端。因为现在有一个习惯嘛，走高定的车都是以9系来命名的。具体的情况有哪些提升，现在信息不多啊。这次申报信息当中，除了家用市场迎来更多重磅的 SUV 和 MPV 之外，个性化的硬派越野车市场也是掀起了新的风暴。首先是备受关注的，莫过于来自于方程豹的鲨鱼皮卡啊，这是一款出口转内销的车，车长呢是5米457啊，硬派皮卡，换上了方程豹的 logo， 预计会搭载与豹五同源的 DMO 插混系统，其中豹名称中的鲨鱼尾标，申报名称当中的鲨鱼尾标呢，显示出方程豹将其打造成国内新能源皮卡新标杆的野心了。还有像猛士 X700 这样的硬派越野车型，另外呢，吉利银河也携银河战舰700杀入到越野赛道当中，名字一个比一个霸气啊。总的来看，2026年7月份这份新车申报目录可以说信息量是巨大的，从理想 i9 的 Hone 概念，到小米鹏程的露营套装，再到启劲 GX7 的一键乘床，车企们正从单纯的硬件比拼转向对用户生活方式的深度挖掘。而华为凭借其强大的技术生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硬派越野车的全面扩容也将为车市带来更具个性化的玩味文化，下半年的车市注定是精彩纷呈的。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因为全南高速往西转徐广往南匝道里边有事故，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就今年上半年上市的这新车的速度真的太可怕了，应接不暇，根本就记不住谁谁谁，540多款新车啊，我的天哪！当然了，其中呢并不是所有的全新物种啊，而是有一些车的年新车改款都算在里边的啊，但是这个数量呢是真的有点可怕的。我们需要那么多新车吗？一年来改款好几次，哎，反正我不希望我买了车之后马上就出新款，因为我会觉得被割韭菜，因为我会觉得我买了过时了，心里面会不舒服啊，都会有这样的心态，我相信。所以车企们呢，在推新的时候，真的也应该考虑一下老用户的真实感受了。

啊，时间的关系还有我嗓子的原因，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里。当然了，再次要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及时的开到检测站去上线年检，而并不是在12123的交管 APP 当中领取电子年检标识，这几个年份是要上线年检的。年检的时候肯定各位有点担心有点害怕呀，年检会不会有暴力检车呀，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代办费会不会太贵呀。是这样，我建议您就是这种年检不需要代办，您自己开过去就 OK 了。您自己开过去呢，因为可以享受我们的 VIP 的待遇和通道啊，完全不用担心有什么暴力车检检车的猫腻。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啊，发送年检两个字。另外，如果燃油车车主您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维修店呢也不想去，因为没有熟悉的师傅，也没有去过，那找到我们也是可以的。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抱歉是保养两个字，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保养。

保养套餐，这是燃油车的专属。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有需要的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好，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那路面行车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提前检查好爱车的车况，合理规划好路线，祝愿大家一路平安。暑期来了啊，我们很多家庭呢都会带着家人一起暑期出去走一走啊，玩一玩。那这个月7月8号、7月12号的团的好评都是满满的在途当中。7月26号我们还有最后几个位置啊，去哪里呢？我们主推的是新

0: 去新疆伊犁，我们可以去感受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更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芒果旅行家也是五年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出游的目的地暑期的在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还有甘南、潮汕、港澳等等很多的线路选择。另外更多的这个订机票、订酒店的需求也可以来找我们，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了解详细的情况就可以了。那除了七月份，我们八月的班期也出来了啊，比方说8月5号、8月9号，每个班20个位置，赶紧来抢购线路和这个确定名额啊！记得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啦。另外呢，2026香超联赛也即将到来，7月25号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场开列。那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首战也将会陆续打响啊！这个香超火热的这个赛事马上要开始了，而本赛季香超也是全面升级，14支市州代表队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了13场，总场次达到104场，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改为2回合制，悬念更大，对抗更强，全新队服亮相，全新赛制加持，关注香超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吧！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也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袭崛起？那也可以来投上您宝贵的一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见。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4: 我是记者胡玉洁。
5: 我是毛伟。
6: 我是主持人吴瑾。
7: 我是记者之晴。
8: 我是志愿者罗富。
9: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0: 他来了，
11: 他
10: 也来了。
11: 谁呀、啊？
10: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香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香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7，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最近这一两周的时间啊，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咱们市场上的一些新规的房子，尤其是集中在河东的新规的房子，哎，突然一下货量增加了。有一些原本计划前两个月这个释放和开盘的一些楼盘啊，基本上全部都扎堆到了7月中下旬。从上周四的招商旭二期的营销中心开放，到星期五晚上的绿城金鸿文澜月华的营销中心开放啊，再到星期六的长房月堂府，那么接下来到本周末的时候呢，又还会有信达曙光映秀润和天星旭，还有包括在上上周的时候还有中建翡翠天旭二期。哎，这些呢市场上的一些新规的房源，很多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终于陆陆续续的进入市场了，而且这当中呢，这个颜值一个比一个高，价格也一个比一个贵啊。尤其是星期五晚上的绿城金鸿文澜月华，这个营销中心开放之后啊，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豪宅的品质，虽然地块不大，只有5栋房子，但是整体的展示区包括里面的园林、水系、会所啊，做得非常的高级。很多朋友说啊，这又看到了长沙的豪宅的天花板了啊！现在开发商卷产品真的是啊越来越厉害了。当然，我们希望市场上好房子肯定是越来越多啊，但是呢，这个房子的价格啊门槛也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售楼部给到的吹风价是28000到3000，总价350万的以上的门槛。这个市场上除了一些新规的房子啊，这个也不是每一个都价格很高啊。刚才说的呢，28000确实是豪宅的一个价格了。那除此之外呢，实际上呢也还有相对价格低一点的啊，比方说14500的啊，13400的，或者是12300左右的啊，也是有一些房子会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集中释放。当然呢，开府区和这个湘江新区啊，相对来讲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太多的动静啊，也没有什么新货上市，而且呢这个前期的一些货量消化的也都差不多了啊，所以现在比较难选的一个是开府区，还有一个是岳麓区，也就是湘江新区。相对来讲好找一点的呢，雨花区、天星区啊，包括市中心啊，这样的一些位置啊，新规的房子会相对好找一些。当然市场上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其实位置也还可以，面积也不算大，总价也比较可控啊。虽然不是新规啊，这个得房率和产品的颜值方面啊稍微差一点点啊，但是其实呢从价格的角度上来考虑也是有性价比的，也是可以参考的。另外呢，市场上还有大量的二手房啊，很多的二手房现在价格其实都已经是到了比较低的低位了，6000、7000、8000啊，就能够买到不少配套也还比较成熟、位置也还可以的一些房源。那么如果是买房、看房、换房的朋友啊，可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市场上新规的房子更喜欢，还是老规的房子更具性价比，还是我们优先看看二手房才会更实际，应该重点往哪个方向来关注，不妨说一下咱们的一些基本想法啊。比方说需要多大的面积，大概东南西北倾向什么方向啊，大概打算花多少钱，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如果简单的看了了解了一些啊，了解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哪个方向在纠结，还是具体的房子该怎么 PK 怎么分析，或者是价格有没有更多的谈价空间，后期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包括还有没有一些新房源值得等待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另外呢，如果是想问一下咱们手里的房子现在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卖价大概能卖到多少钱，就算是不卖，了解一下当下的一个资产的价值情况啊，很多人呢其实啊也可以问一问啊，因为毕竟每个阶段呢我们大概啊都还是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不妨呢说一下啊，咱家手头的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尤其是要买人家的二手房呢，更加要问一问啊，这个房子合不合适，尤其是价格谈得好不好，因为二手房的挂牌量比较大啊，这个我们一定要选这个房子又看得上，同时价格性价比更香的啊，这样的话后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才会更好一些。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也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我们来看一下啊，上个星期的楼市的周报呢也已经出来了啊。上个星期成交量并不高啊，230套的新房成交量，供应套数也不多，110套。那均价的话和之前差不太多啊，均价大概是12000多。好，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96218转零号键，线上有一位李先生，我们来认识一下。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李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是帮我一个侄儿子想问一下，这个火车站附近呢、有没有一个二手房？
0: 有具体看过没有？
1: 还没有看过。
0: 啊，那二手房要看房具体的来比较分析哦。啊，那要不然你讲讲你的需求吧。
1: 他因为也是想买一个房子过渡嘛，结婚用，就是。资金呢又还是预算又不高，大概是50万。
0: 50万以内是吧？
1: 啊，对。
0: 大概是要买个多大的房子呀？
1: 啊，两室一厅，小一点的就差不多吧。
0: 啊，两房也行，三房也行，是不是？
1: 啊，对。
0: 那给你两个方向好不好？如果是在芙蓉区的话啊，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就是少花钱，我们选一个60来平。这个有的是可能接近60平，58、59平，有的是67、8，有的是72左右啊，就是这种我们讲的不梯房，老破小啊，这种房子现在总价都比较低啊，总价呢这个便宜的30多万，贵一点的40来万，啊，就是50万以内都没问题啊。楼层朝阳这个新村这边的。就是你，因为整个芙蓉区包括马王堆那一片啊，不提房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你按照这个方向，因为你们还没有具体看房，我就给你一个方向，好不好？就是你这个溜达溜达啊，这一片转一转，你觉得啊哪个位置还可以，然后周边有一些不提房，然后我们就在附近的中介门店啊，或者是在网上看一看。重点选什么呢？如果是两房的话，不要超过这个80个平方，就是60多、70多就行了啊，不要去买那种大两房。啊，因为不提房大两房没有意义啊，就是买一个60多、70多，因为不提房没有什么公摊嘛，其实到了这个面积，两房其实也差不多够了，啊，楼层不要买太高了，1、2、3楼都行。然后呢，总价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可控啊，这个便宜的30多万，贵一点的好一点的40来万啊，就是40万上下，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0: 啊，我们选一个这个划算一点的，花钱少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好吧？第二个方向啊，我们选择这种电梯房，但是成色肯定不会太新，比方说十年以上的房龄。那么这个选80多平的小三房，它可能是一个卫生间，但是它是一个小三房，那么单价控制在大概是7000多块钱。
1: 7000多，
0: 对，7000多块钱的小三房，楼龄房龄大概是10年或者是10年左右的。就是它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居住舒适度会高一点，因为它比不梯房肯定舒适度还是会要高一点，它是个电梯房嘛，新一点点、然后呢它的功能性更强一点，我们可以买个三房，花钱可能会稍微花多一点啊，大概花个50多万。这两个方向都去先找找房子啊，找到合适的，或者是我们看了3-4个，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比较，然后我们具体到房源的点对点的时候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这个价格怎么样，还能砍多少钱，然后到那个时候再给我们打个电话，或者是你让他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可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感谢
0: 好，看二手房一定是要精准的点对点的，一房一价的来咨询啊，先去找，把范围先缩小。然后、
1: 你刚刚跟我说，我心里也有个数了。他现在就是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他说房价怎么样？你说二手房，啊，这个价位我心里也有个数了。
0: 对，就按照这个方向去看，这样的话也不会花太多的钱，然后也不会这个容易踏空，买个差不多在预算范围能接受的房子就可以了。以后呢，可能这个还有一定的流通性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我们抽点时间呢再跟大家讲一讲啊，那最近的一些成交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上一周的整体的楼市的数据啊相对比较的平淡啊，虽然我们刚才也讲了啊，这个近一两周内啊，从上上个周末到上周末再到本周末，连续有多个新规的楼盘开放营销中心和展示区，但是啊，具体要等到集中在数据层面呈现，还要等到开盘，开盘完了之后呢，还要进行这个网签备案的数据的这个累计啊，我们才能够看到累计到数据层面上才能够看得到啊。因此呢，现在就是有在售的房子，有可看的房子，但是上个星期的成交的数据并不理想，因为这个成交数据是描述的或者是体现的是前面两周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上一周的成交数据，新房的成交套数是230套，依然是在低位徘徊，供应套数也不多，大概是110套。那么成交的排名当中相对比较靠前的啊，一个呢是梦想学府1912，成交套数17套，排名第一位。第二个呢是嘉信央喜，成交套数14套，排名第二位。并列第二的还有这个箭头岭乐府14套啊。箭头岭乐府呢，其实它是一个持续性的累计成交数据的一个过程，实际上目前到今天这个阶段，箭头岭乐府啊，一期的房子已经没有房子可以看了，二期要等到明年1月份了，就是前面卖的那一批700多套的房源在不断的累计成交数据而已。那这个位列第四的呢是嘉信阳湖锦喜，成交套数是13套，第五位的是中国铁建花语江南，成交套数10套。另外我们看到呢，这个关于销售金额的排行啊，排名第一位的是嘉信央喜，因为它的单价和总价相对稍微高一些啊，这个成交金额是0.29亿，排名第一位。第二位是箭头岭乐府，成交0.28亿。第三位是嘉信阳湖锦喜，成交金额是0.24亿。并列第四的是长沙润府，成交金额0.18亿，和荣华天喜0.18亿。那么第六位的呢是梦想学府1912，成交金额是0.14亿。为什么在套数当中梦想学府可以排到第一，但是在金额榜当中它就只能排到第六了呢？因为梦想学府的总价低，最小的面积79平都可以做个3房啊，然后呢最大的面积也不会超过130平，所以呢单套的总价比较低啊，80多万就可以买一个新规的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呢，它主要配套的是这个学校啊，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卖点。因此啊，这个房子在目前来讲啊都是

0: 处在一个开盲盒的状态，就是营销中心和样板间是没有出来的。那么这也是创造了我们今年有两个楼盘在开盲盒的情况下还能够卖房子啊，一个是梦想学府，还有一个是箭头岭乐府。好，那市场的最新的动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也会具体大家的一些关于房子的各种疑问来交流交流，帮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啦。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些基本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是要东南西北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啊，咱们打算花多少钱。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们要先梳理一下核心的方向啊，包括整理一些房源清单啊，大家可以先按照一个基础的步骤啊，先去了解了解。那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啊，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分析了，比方说看的这几个到底哪个更好一点啊，各个怎么分析怎么样，如果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推荐啊，我们还能够再去了解哪些，包括后期还会有一些新地块新楼盘，那么这些新地块新楼盘什么时候能出来，要不要等，是要等两三个月还是要等半年，甚至有的可能要等到明年，值不值得等待。那不妨呢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那可以说一下房子一个具体信息，比方说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啊，叫什么名字，多大的面积，看房的情况啊，比方说这个房子是这个120平的，是三房还是四房啊，房型要说一下啊，楼层装修情况也要讲一讲，因为如果是二手房的卖价的话，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啊，需要点对点的，要精准的跟大家讲一讲。那问自己的房子的卖价，或者是买人家的二手房啊，都要具体房源来具体分析了。那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就可以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啊，包括一段新闻之后，我们来详细解决大家的问题。当然呢啊，最近一段时间啊，天气比较热，今天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前一段时间这个气温高，好多人开车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车在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有味道啊，有异味发霉的情况，还有担心这个路面高温啊，轮胎受不受得了？比方说这个轮胎是不是有老化鼓包的情况，磨损不均，上高速会不会有风险隐患？那夏日行车的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的状态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的1区2期，电话是 幺二。

1234-89891234。那稍后时间呢，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朋友们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呢，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您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加到节目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后期有更多的问题，咱们翻翻手机可以找得到我们啊，想起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及时来交流。当然也可以领取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啊，比方说目前在售的楼盘大全、读书的房子、地铁的房子等等，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码加微信即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芷潼高速全线0到33公里处双向因为施工不定时的占用应急车道和

0: 港湾停车带，预计下午6点左右施工完毕。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今年3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经修改后再次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在国家指南尚在征求意见之际，湖南已率先交出地方答卷。今年4月24号，湖南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2026版正式印发，这是湖南首次明确好房子建设的技术要求，成为全国首批出台系统性地方标准的省份之一。在核心内涵上，湖南与国家指南高度契合，并进行了湖乡特色的深化。国家指南明确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标签，湖南则结合夏热冬湿的气候特点，将其细化为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全龄友好、物业优质六大要义。其中将物业优质纳入标准体系，把全生命周期运维纳入考量，填补了以往只管建设不管后续维护的空白。来继续关注新闻。省林业局今天发布消息，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244.67万公顷，产值突破67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310万人，其中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达59个，数量居全国第一。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对于互联网涉及未成年人突出问题，可通过网址3w.12377.cn 进行举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今天开始，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经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从加拿大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计划于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号，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该试飞取消后，市值一度蒸发约1000亿美元。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

0: 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机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时间的15:09，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继续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接下来呢，依然是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可以开始来拨打了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从7月中旬开始啊，一直到这个月底，包括下个月初，那么市场上的一些新规的房子，尤其是集中在河东的中心区域，靠南边或者是靠东边这个片区范围内，有一点神仙打架的意思啊，就多个新规的楼盘都是集中在这个时间点释放啊。那么这一两周的时间，这个营销中心一个一个的接一个开啊，颜值一个比一个漂亮哈，但是有的房子呢也是一个比一个贵。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在市场上买新规的又总价低一点的位置还好一点的，其实选择比去年要少。但如果我们的预算还是比较充足啊，咱们180万-200万以上啊，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新规啊，那这个选择还是会更多一点。所以呢，很多朋友也感觉到了啊，今年的新规的房子整体的品质和门槛要稍微高一些，去年的门槛低一点的房子多，今年门槛高一点的房子多。那么这也就使得市场上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哎，还比去年好卖一些了啊。因为今年的门槛在上升，那么对于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来讲啊，这个门槛低一点，所以呢又迎来了一点机会期和窗口期。比方说在这个高铁板块的华石岭峰啊，包括像这个省府板块的璀璨学府，最近一段时间的

成交的价格都要比原来要略高一点，然后呢这个也稍微好卖一些。因此啊，我们在当下这个市场当中，喜欢看新规的啊，预算相对还是够的，我们先去优先找找新规的房子。如果不是很好找，我们老规没有卖完的，位置也不错啊，总价也不高，面积也不算大啊，也不需要花太多钱的，其实呢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性价比优势，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备选清单。那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要在100万以内啊，比方说60-70万、70-80万，那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优先的主打看二手房啊。那二手房的特征和好处就是所见即所得，并且呢这个量比较大，房源比较多啊，可以充裕的好好的很从容的去选择。比方说6000、7000、8000，有不少的房子都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不管是这个周边的配套还是位置。那区别呢是在于啊，哪个房子的成色更新一点啊，哪个房子相对旧一点啊，哪个可能住的相对会更好一点。那么总价预算呢60-70万、70-80万啊，那么其实都有比较多的选择。那么我们讲另外一个层面，那么就是讲二手房。那如果二手房如果我们要卖的话啊，那么在100万以内的总价相对更可控的这样的一些二手房房源，其实呢会更好卖一些。因为主流的二手房的成交的总价段都是更多的集中在100万以下的总价，那100万以上的呢，比方说100到150万的总价，那哪一些二手房会更好卖一些呢？相对成色新一些啊，就是房子房龄不要时间太长了，有的呢甚至是3-5年左右的次新房，总价也花不了太多，房子住着和小区的舒适度还是比较的好的。那这种房子呢，在100到150万的总价范围也是有不少人在关注的。那么如果是二手房面积太大啊，总价太高，那么相对来讲啊，在二手房市场当中的客源量会少一些，除非呢房子有比较好的一些特殊的优势，或者是有一些稀缺价值，当然也是好卖的啊。所以呢具体要看房子的一个这个特殊的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情况啊。那二手房呢它更加是一房一价，要更加精准的来跟大家分析。那如果是这个要问二手房的卖价的话，我们要这个详细的讲一讲，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如果要问自己的房子好不好卖，卖多少钱，接下来该怎么打理啊，可以跟我们来详细的沟通。那如果是要买人家的二手房，这个房子合不合适啊，还有多少谈价的空间，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买房的朋友啊，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不管是在新房当中倾向于看新规还是倾向于看老规，都可以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啊。大概东南西北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大概花多少钱，看房的情况，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记得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从08年到现在啊，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啊。那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直接来一对一的精准交流啊，这样效率会更高。当然呢，朋友们也可以发一下这个微信，比方说不方便打电话的啊，我们把这个发到微信平台上也是可以的，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这个提出来，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了节目微信之后啊，我们线下再交流也可以。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上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想问一下四方坪时代先锋103的房子大概能够卖多少钱。

是建议大家打电话会更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维度会更全面一些。目前这个信息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实际上我们讲一个二手房啊，除了是要知道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还要知道是房型。比方说同样的面积，有的做两房，有的做三房，两房和三房的价格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还有楼层。那有一些这个顶底楼的，包括有一些临马路边可能有噪音的啊，那这个价格也会受影响。另外还有装修情况，那毛坯房和拎包入住啊，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啊，这个建议大家，如果是发信息，那一定要把这个房屋的信息说完整。那如果是不知道该讲哪些啊，就怪麻烦的，好多啊，这个生怕哪个维度给落下了，那就直接打热线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可以在聊的过程当中来进行补充。那目前呢，看到的这个信息，我们就只能够给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范围啊，因为时代先锋呢，这个房子啊，虽然位置还可以啊，在四方坪，但是呢，房子的品质啊，包括小区的宜居性啊，相对还是弱了一些。包括有一些户型啊，做的也不是很好，然后还有一些房子可能临马路边啊，有些人可能还是会介意。那因此呢，整体这个小区的卖价其实虽然看上去位置不错啊，但其实卖价并不高啊，因为跟这个整个这个片区那种宜居性比较强的小区比啊，还是各个方面的素质稍微弱了一点。那给到您一个区间范围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上的价格更多的是在，如果是装修还不错的，里面家居电器还可以的啊，更多的价格是在6000块钱上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朋友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大概东南西北倾向于了解哪个方位啊，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看房的情况怎么样，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啊，说一下咱们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来一对一的提问交流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021，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都可以通过节目直接来交流几种方式啊。第一个呢，是可以拨通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详细沟通。当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动态和信息，比方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新规的市场当中还挺热闹的，尤其是出了几个还挺漂亮。量不错的楼盘，像星期四上午的招商旭的二期的营销中心展示区和样板间开放，整体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啊。和一期相比，品质颜值依然在线啊。和一期呢，这个在场景化空间上面还是有一些差异啊。这个园林水景，包括整个的层次啊，还是有一些差异，当然呢各有优缺点。那么另外呢，在星期五晚上的绿城金鸿文澜月华这个项目营销中心开放之后啊，可以说这个行业里面的包括很多的看房的朋友都觉得，确实还是挺惊艳的啊。那么做出了高端豪宅的品质感。因为这块地本身的楼面价就非常的高啊，因为位置很好，韭菜园这个位置迎宾路口的双地铁，并且呢是带长沙市一中的本部的教育配套，然后同时呢又是绿城做的设计定位，做的产品的一个打造，因此呢整体的颜值和质感是非常高的。很多朋友看完了之后的感受就是，哇，这感觉是像在海边的某个七星级的度假酒店啊，所以呢整个的质感还是比较打眼睛啊，看完了之后是很容易上头。当然听完了价格可能就不一定会上头了啊，因为目前的预估的吹风价是28000到30000，最小的面积

120多平，按照28000来进行计算的话，总价的门槛也要在350万以上。那如果是140多平，那么总价应该是在400万。当然还有面积更大的，还有170的啊，还有少量的200平的。所以如果是总价在400-500万之间，比方说400多万的预算，是能够在这个小区里面相对选择会更从容，比方说你更容易选你喜欢的房型、楼层，包括位置。因为这个项目120多平的虽然门槛比较低啊，但是呢120多平的是靠马路边的，也就是临五一路的。那如果我们不想临路边，靠里面的是140多和170多，但是呢140多虽然它的得房率很高啊，这个在小区内部的居住舒适度会更高啊，但是里面的这两栋它是超高层，所以呢各有优缺点。那这个房子很多朋友就说啊，其实是更适合什么呢，就是更适合我们啥都要，要好位置，要市中心，要高颜值高品质，要豪宅的感受，豪宅的这个软硬件，还要非常优质的配套啊，比方说地铁口还是双地铁口，有学校还是名校并且是本部啊，然后呢又不差钱儿，咱们400-500万的预算啊也比较的轻松，就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要，然后也买得起啊，是可以考虑的。那前期呢因为续客的时间比较长啊，前期展示厅很早就出来了，续客的时间比较长，据说呢已经续了1000多批客户了，但是房子只有200多套。那200多套虽然总价高一点啊，但是应该压力还是虽然有，但是应该还好，就是好在房子不多，如果房子量很大啊，这么高的总价其实压力就会比较大了。当然呢具体的开盘的价格和开盘的实际情况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刷新和分享啊。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包括楼市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然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刚才讲到的新楼盘的一些新的情况，不管是招商旭二期的实际的看的感受，还有绿城金鸿文澜月华的实际的展示的情况，都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在这个微信视频号当中发的视频啊，都给大家做了一些视频的拍摄和展示。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码加微信就可以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路面上二广高速的安绍段花山隧道内212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这个有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啦。
2: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

0: 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一个是兰蔻大粉水，还有一个是 TNL

0: 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那如果下单两只，只要159元。其实啊，是可以跟这个姐妹啊，或者是跟妈妈一起拼一下啊，要两只到手更划算。兰蔻大粪水呢，是质地偏精华的，比水浓稠，流动性却很强，上脸之后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同时呢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的状态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皮肤的敏感问题。那159元到手两瓶，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是蚂蚁溯源可以查，出去游玩暴晒一天，晚上拿来湿敷效果也特别好。那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的是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这个汗水跟开了闸一样啊，如果衣服没穿好，全都闷在身上，这个时候啊，一件速干衣就成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啊，挂半个小时就能直接穿，这个对于出游的朋友太刚需了啊。今天的这一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是满足了上面的所有的需求，并且价格非常具有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69.9啊，这不是一件的价格啊，是三件69.9，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从儿童到成人全部都有啊，各个尺码都有，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多种颜色，多个款式，多个尺码，并且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关键是69.9，到手三件啊，一家人的速干衣全部都搞定了，全家凑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亲子速干 T 恤吧。购买方式呢，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下单购买啦。另外，最近的这段时间啊，这个高考录取结果也是在陆续发布，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五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啊也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其中的一个。而这次我们不只是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您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的手中。愿每一位逆流向上的少年都能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助学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
1: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涉及到买房还是卖房，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那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我们一对一的跟大家有精准性的啊，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帮您出出主意。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需要看房、买房、换房的朋友啊，说一下我们对房子的一个基本想法和需求，包括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不用说房号，房子基本信息即可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目前的市场价到多少了，能够卖多少钱？如果要卖，接下来该怎么卖会更好？是尽早的以低价卖，还是先出租？那有一些买二手房的，现在的价格行不行？晚一点更好，还是当下就没有必要？要再纠结，那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一对一的来交流的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也有朋友发信息在提问啊，有一位小粉说，看了璀璨学府的140的房子啊，现在谈的价格大概是9000块钱，合不合适？只能说是一个市场价啊，你说合适吧，算不上性价比高，因为璀璨学府比较便宜的时候其实是8000多块钱啊，包括前期有小面积的总价更低，那个时候呢其实是买这个项目更划算的时间。为什么现在这个价格不管是单价还是总价啊，好像都没有那么划算了呢？是因为房子本身也不多了，而且目前相对低总价的新一点的产品面还不错的一些房子其实货量是不太多了啊，所以现在有一些项目的成交价格包括谈价和去年年底包括跟今年春节之前相比啊，有一些是增加了难度，有一些是涨了价，当然呢也有降价的啊，比方说位置比较偏的啊，房子确实不咋样，然后销售一直是起不来的，有的呢还是在打折促销，然后还有很多的二手房啊，价格也一直不太稳定啊，房东呢也一步一步的在磨心态啊，所以呢市场是在进行深度的分化的，有表现好的，有要摇号的，有涨价的，也有表现不好的，还要打折，还要促销，还要降价的，所以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不是市场都很好，也并不是市场都不好，一定要看具体是在哪一种类型当中啊。

分化到哪一种类型了。因此呢，有具体问题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的方式啊，这个一对一的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好，回复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最近呢，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发了两个通知，一个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存量房交易管理的通知啊，大家注意这个重音强化在哪里啊，一个通知是强化存量房啊，加强存量房的管理。第二个通知呢，是要做好房票安置。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呢，讲存量房啊，存量房包含了这个没有卖完的一些，可能有的已经是现房了啊，有的已经交证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要是二手房啊，这个二手房更多的是处在存量房的这个领域当中。那么这个通知当中呢，有几个大点啊，比方说，第一，强化部门监管协同。那不仅仅是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来牵头抓总的方面，那么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管理等部门也要按照法定职责来进行协同履职，这样形成监管的合力啊。所以第一点就是说的是强化部门监管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要规范交易的流程管理。在2026年底前，各市州啊，因为这个是湖南省颁发的一个通知啊，所以不仅是长沙市，所以是2026年底之前，各市州都要全面落实网签备案制度，加快实现存量房自行成交、经纪机构成交的合同网签备案全程网办不见面办理，严格执行先网签备案后申报缴税、办理贷款流程等等。我们知道呢，这个二手房尤其是讲存量房啊，讲二手房，很多朋友会担心，哎呀，会不会有不透明的情况，会不会有乱象啊，会不会这个小哥哥经纪人啊，哪个地方这个等个坑让我去跳啊，这个很多人会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强化存量房的管理啊，其实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么第三个点呢，就是强化交易资金的监管。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按照相关规定，将存量房的交易资金纳入监管，尽快牵头整合并运行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系统，实现监管账户统一管理、资金流向动态监控、划转条件系统自动核验、全流程闭环监管啊。那么对于二手房的资金监管啊，也是很多人这个近一年来非常关心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知道买新房呢，它会进这个资金监管池，那么二手房的资金监管是不是能够做到位，并且全省范围内是不是都能够做到位啊？那么在新的通知当中啊，是明确了这一点，是要强化交易资金监管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要严格经纪行业的管理啊。那么对于经纪人包括经纪机构啊，那么经纪行业这个整个行业的监管管理啊，也要加强并且要严格管理。第五呢，是加大监督执法的力度，重点打击发布虚假房源、签订阴阳合同、挪用交易资金、中介违规服务等等。第六，要强化工作推进落实，有了规矩之后还要这个强化推进，要执行到位啊。这都是在前两天发布的这个关于加强存量房交易管理通知当中所明确的几大点，我们捡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当然除了这个通知啊，还发了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通知呢，就是关于做好房票安置的有关工作。对于房票安置啊，有些朋友呢刚好符合条件啊，是属于房票安置的对象，那肯定就会非常的关心到底是怎么管理、怎么操作啊，流程是怎么样的，什么条件怎么符合、怎么匹配。那么对于还有一些朋友，即便是可能不是属于这一类人群啊，但是其实也是有兴趣想了解了解啊，想听一听。那么稍后时间啊，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那继续跟大家解决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
5: 哎，你好，李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6: 你好。我现在是想换一套房子。
5: 嗯。
6: 但是现在有好多要求的，然后就有点不知道往哪选。
5: 嗯，好，然后我们大概是东南西北什么区域，大概想花多少钱？
6: 因为我在马鞍山附近上班，就是考虑不要每天早上交通啊，就是不要太远。
5: 嗯，
6: 然后
5: 大概准备花多少钱？预算范围？
6: 200左右吧。
5: 200左右，
6: 200多呗。
5: 200或200多一点是吧？
6: 对，差不多200多。
5: 然后主要是想改善品质，稍微好一些，是不是？
6: 品质好一点，然后还得考虑上学。
5: 哦，还考虑上学。你是不是发现最近没有房子选？
6: 不是，这个价格是没有房子可以这么能满足自己条件的。
5: 嗯，对，开复区最近没有什么房子选，房子新房很少啊。这个。二手房倒是多，但是二手房可能看不上啊，也没必要花200-300万。新房呢，这个想去买新规的，但是现在在售的新规很贵，保利新城天翼19000的价格，门槛都到230万了，230万还只能买个120的。
6: 哦，
5: 嗯，然后其实之前这个在下大垄，就是
6: 应该几个月
5: 远？下大垄离广电倒是不远。
6: 啊。
5: 位置还可以，但是它就是单价很高，就是如果你想买相对从容一点、好选一点，面积要300万、200万可能不够，230万、250万你只能买一个门槛房，嗯，就买最小面积的，而且它最小面积的货量很少，所以不太好选。然后，其实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官粹，但是官粹。

0: 现在没有房子了，关翠200万你可以买170的了，但是现在没有房子了。我问一下李先生，你着不着急？
1: 我不急。
0: 不急啊，这读书的话，孩子多大？
1: 刚刚出生。
0: 啊，刚出生啊，那还早啊。
1: 啊，还早。
0: 那你等一等年底，看看北辰 C4 这块地出什么产品吧。北辰 C4 的那个地块位置呢，就是北辰三角洲，它有一边不是靠江边上的吗？它另外还有一边是靠芙蓉路的，就是北辰三角洲这个整个这一片啊，它靠芙蓉路，今年有一块地是今年上半年拍的地，然后呢拍的楼面价是4500多，楼面价倒是不高啊，应该单价和总价不会特别高，然后这个位置呢又离广电相对近一点，这个周边的配套也全一些，而且北辰的房子一般都是带着学校配套的啊，可能这个会更合适一点，但是现在还没有出来啊。然后
1: 年底会有是吧？
0: 预计在年底，预计啊，要不就是年底，要不就是明年初。其他的房子就是满足你200万，品质好一点，又改善，又要有学校，整个开复区几乎没有选择。你往那个芙蓉区浏阳河边上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兴趣？
1: 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啊，有一个中交瑞启芙蓉、
1: 啊、
0: 学校地铁
1: 哦，
0: 是新规149平，总价180万左右。
1: 哦，那可以，预算是到了。
0: 对对对，那个房子户型比较好，它140多平的得房率是接近120%，然后呢，相当于套内实际得房是150多平，就相当于原来买了个170的房子，啊，然后可以做小五房，3个卫生间3名位，电梯厅是4家厅，啊，然后它也是个新规，地铁是6号线，然后学校呢是一中芙蓉，小学中学都有，嗯，它是往那个就是远大路往那个方向去。从广电开车过去的话，大概15分钟左右吧。
1: 那还行啊。
0: 啊，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啊。下了节目，我们把那个详细的信息发给你吧。你先看看这个，如果这个看也不觉得不合适的话，就等年底吧。嗯、啊，保利门槛太高了，我觉得对你不合适。
1: 我跟大家听你聊这样玉帝的房子，我也刚刚听过，那个房子太贵了。
0: 啊，你保利的那个房子是不是？你之前也听说了？
1: 是那个绿地的那个一中那房子。
0: 哦，绿地文澜苑，那个太贵了，那个28到3万，那个总价350万以上400万。啊，你那个漂亮是漂亮，高级也是高级，但是贵也是真贵。
1: 是的，就是没必要，
0: 嗯、
1: 没必要，
0: 嗯、好不？
1: 嗯
0: 啊
1: 谢谢，
0: 我们反正在有限的这个在合适的预算范围内选合适的啊，然后先看一看，嗯，这个没有看到合适的，我们再往后看一看也可以，因为孩子还小，然后你也不是很着急，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加节目微信了。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北的146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两车追尾，交通通行缓慢，之前呢给大家做过提示啊，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有一个地方是管制啊，京港澳高速临长段荣家湾大京平江西收费站入口因为下暴雨实行交通管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天气特别热啊，这个尤其是咱们工作比较忙，父母刚好生病要去医院，咱们又不能够在身边陪同，怎么办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了，专门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免费的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那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4个字就可以了，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芒果陪诊4个字即可。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啦。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这一年在说唱巅峰对决的舞台，功夫胖和 Rapper 联手献上了这首让全场动容的《彼得潘》。这首歌的歌名来自 Rapper 名字里的 Peter 和功夫胖名字里的 Pan 的谐音，编曲里还巧妙采样了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Rapper 把新生代内心的困惑和挣扎毫无保留地抛向天空，而功夫胖则用他厚重的阅历稳稳地接住，给予包容的回应。尽管后来有乐评人质疑歌词简单，但功夫胖那句“我们写歌词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抗 AI” 来回应，掷地有声。在这个算法可以轻易生成千万字的时代，人类创作者最珍贵的永远是那份带着体温的真诚。
3: I'm good， 别担心我，背包客名字拼错，音效的越来越重，越来越多人听我。我收到装怪头像的歌迷私信我，他说恭喜我走起，却不怎么喜欢这新舞。可我得离开旧港口，我没办法停泊，我清楚所有名额都得靠我自己赢得。迎合自我，到底我是否还算迎合，想跟他倾诉这一切，却隔着银河。
4: 我能感受你无法阻挡，你和我当年一样鲁莽。当我看见妈妈在厨房那个背影才最值得鼓掌，当她发根有些发白才发现多久没有回家，她不在乎我赢或输，只希望多点时间陪她。当风光不在，谁都会害怕被忘记，当我错过兄弟婚礼，两个爸爸的葬礼，当你再次背起背包准备离开家以前，抬头看纽约的月。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

0: 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北，在146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而在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荣家湾大金平江西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目前待定，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关注到今天股市收市的消息，市场全天震荡整理，早间冲高回落，午后快速下跌，临近尾盘科创50指数、创业板板指深微拉升翻红。截至收盘，沪指报3796.28点，涨0.85%；深成指报13610.23点，跌0.71%。盘面上，油气、煤炭、保险、电力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光刻机、元件板块跌幅居前。昨天晚上，中国国芯、中国成通等两家央企宣布增持。中国国芯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芯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持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成通及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成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而今天股市石油石化板块表现活跃，三桶油集体大涨，中国海油午后风雨涨停，报每股31.87块，当前封单量为7.8万手，总市值为1.51万亿元。中国石油一度涨近8%，中国石化一度涨超4%。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重庆彭水山体坍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传出消息，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事故发生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重庆金融监管局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承保情况摸排，保险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今天，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教育部官网发布，近日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启动会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该计划通过资助与培养相结合方式，系统提升入选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辐射带动边境地区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

0: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常规快速打击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加拿大公共卫生局19号发表声明，宣布实施新的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加拿大并在加境内传播的风险。声明称，自加东时间20号23:59起，过去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的任何外国公民将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同时，加政府根据相关航空法要求航空公司不得允许此类外国公民登机前往加拿大。以上就是本档内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相超，共同期待。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了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上海商场女神停车位啊，又争议刷屏了。看似暖心的加宽车位啊，就为何反倒惹着全网反感？其实答案非常扎心，就是看似是专属优待，实则那就是刻板偏见的变相贴标签。

是吧？很多朋友就说，不就是觉得我们停车技术差呗，就是。车位虽然加宽了，但是陈旧的性别刻板印象硬生生拉低了商业服务的格局和温度。客观来讲啊，加宽车位本身是优质便民设计，是吧？狭窄车位对新手还有大车车主都不友好，加宽设计本来是优化体验，便民利民。但是商场你非得画蛇添足，对吧？你非得叫什么女神停车位，对不对？你把这宽车位你绑定女神标签，你这夸不就刺痛人了吗？是吧？这说实话，现在很多国产的电车它本来就体积就大的一圈，是不是？你男性开这么大的车，咱说那车位狭窄它也不好停，所以你把宽车位绑定女神标签，你就让暖心服务彻底变了味儿啊，就沦为了尴尬的性别固化营销。所以这套操作的潜台词有点刺眼，就是默认女性车技薄弱啊，需要特殊照顾。这种刻意讨好的优待本质有种居高临下的刻板偏见，是对女性车主的隐性冒犯。停车技术那只分熟练和生疏啊，车型只分大小，本无性别之分。男性新手同样咱说停车也费劲，是吧？还有一些这个新这个国产的这个电动车，咱说那肯定那车也宽也长，那就需要更宽的车位，是吧？所以你整专属性别标签，你直接割裂了公共服务的一个公平性。更令人反感的是，商家流于表面的营销套路，弃实用便民于不顾，一味靠粉色涂装、性别标语博眼球赚流量，重形式轻体验，完全本末倒置，刻意制造性别差异，让善意变得狭隘功利，最终自食恶果，引发舆论争议。如今呢，这商场呢是火速整改了啊，也摘除标签了，哎，改为通用车位了。看似平息风波，实则只是被动整改，核心问题始终未被正视。不少商家沉迷性别噱头营销，却缺失最基本的尊重与包容，所以这事儿可得自省一下了。公共服务的核心是按需适配，人人平等，绝非标签化的区别对待。车位你可以加宽，偏见你不能叠加。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刻意特殊优待，而是去标签化，一视同仁，舍弃流量套路，坚守便民本心，这才是商业服务应有的格局和温度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

0: 智妍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各位家里有娃的朋友，最近作何感受啊？咱这个神兽是不是归笼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焦虑的一个时间，特时间啊，特别是这个双职工家长，哎呀，这带娃焦虑瞬间蹭的一下就在天花板了，就已经。这中山家长月薪3500啊，聘请大学生上门带娃辅导啊，早八晚六，周末双休，兼顾作业监督、日常陪伴，还有户外遛娃啊，这套新式带娃模式啊，目前成功出圈了。也被网友堪称为今夏最接地气的双赢解法。你想啊，对比百元时薪啊，溢价偏高的专业家教啊，以及只看管无温度的校外托管，这大学生上门带娃这性价比，咱说是不是给你拉得满满的？是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你看，也免去了家长接送的奔波，又规避了孩子独居的风险，低成本兼顾学业辅导还有成长陪伴，精准破解暑期带娃难题儿。很多网友说，这正是青春经济最亮眼的模样。是啊，你想打学生是吧，自带活力特质是吧，没有长辈看护的刻板唠叨，也没有传统教学的生硬说教，哎，以亦师亦友的身份平等相处，严抓学业，培养自律，同时疏导情绪，还陪伴户外运动。人家不说了吗，还有遛娃的事呢，这所以就补齐了传统看护啊只看管不引导的一个短板啊。那这一模式咱说同样对于大学生的成长那也是利好啊。相较于流水线式的廉价兼职，上门带娃既能获得稳定收入，又能走出校园舒适区，锤炼啊沟通耐心还有责任心，在真实生活当中积累宝贵的社会阅历啊，就带娃这块是吧，就提前算是实习了是吧，省着以后两个小年轻带不明白。但是这个事儿吧，火爆的背后短板也是不容忽视的啊，你比如说时薪有点偏低了，3500块钱嘛，是吧，另外权责比较模糊是吧，安全兜底有点缺失，让这一新兴业态有点暗藏隐患，也引发了网友对廉价用工权责缺位的质疑。新兴的青春经济啊，不该野蛮生长，但是也无需过度苛责，最优解法就是包容赋能，柔性规范，社区联动高校可不可以搭建正规的平台，哎，落实资质核验，还有岗前培训以及签约确权，理清权责边界，守住安全底线，你这样咱说又保障双方的权益，又保留了业态灵活亲民的优势。大学生干着也开心啊，家长把娃交手啊，咱教的也放心。低成本化解家长困境，高质量陪伴孩子成长，为青年提供

增收历练的渠道。我天，三方共赢啊，这是。所以如此的三方共赢的青春经济，咱能不能后面给兜兜底啥的？现在咱说这盘菜已经基本上没问题了，现在只需合理规范引导，便能成长为惠民便民的优质新业态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吃。要说今年啊，今年这个最解气的行业整顿来了，这各行各业那些所谓的什么大师啥的啊，正在集体塌房退场啊！什么玉雕啊、医美呀、啊、防水呀、啊、烹饪呐、啊、纹饰啊，各多领域集中撤销各类大师头衔，作废违规证书。所以这场声势浩大的去大师化狠狠戳破了行业流行多年的造神骗局呀、啊！哎，你说这事儿放在以前，你说大师这两个字，你就说分量重不重啊？是吧？一见说，哎呀，这是谁？哪位大师？哎呀，那当时你恨不得跪下磕三个都得。大师这二字啊，那是几十年深耕手艺，德艺双馨的顶级认可，是实打实的行业标杆。可是如今大师头衔有点泛滥贬值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门槛低到离谱，水分多到都能养鱼。现在已经不代表什么深耕的手艺，什么德艺双馨了，那已经是最廉价的商业包装了。所谓的行业大师评选早就脱离了技艺评判的初衷啊，变成

协会闭门运作的敛财套路，交钱报名，走个过场，证书到手，完了就是大师了。好家伙，不管手艺高低，功底如何，人人都能加冕什么特级大师、传承大师。你就看吧，那头衔堆的是越来越多，可是真要上阵，那真本事越来越少。那如此的批量封神有什么用啊？所以这种虚名泛滥彻底带歪了行业风气啊！踏实深耕、默默打磨技艺的手艺人无人问津，反倒是那些擅长包装、炒作、混迹圈子的人，靠着一堆注水的头衔和名头啊，身价暴涨，四处捞金。实干者吃亏，投机者得利。咱说让匠心精神就沦为了笑话。所以此次全国集中清退违规大师头衔，绝非否定匠心技艺，而是精准去魅啊，正本清源，拆掉那些虚头巴脑的包装，叫停野蛮生长的评选，撕碎流水线造神套路，让行业评价回归实力本身。真正的大师什么样啊？从来不靠证书头衔加持，是吧？你像什么齐白石、梅兰芳啊，从未标榜大师名号，却凭着硬实力封神传世。反之，你靠虚名撑个场面啊，脱离头衔就立不住脚的人，从始至终那都算不上真正的匠人。那咱说你何谈你大师啊，对不对？手艺好不好，市场和作品说了算，能力强不强，实力和口碑说了算。告别头衔内卷，虚名变现，让荣誉配得上实力，让匠心回归纯粹，这才是各行各业该有的良性生态呀。

0: 我的新闻会让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脸上补水可不是只拍个水涂个乳就可以了，毕竟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表面，根本补不到基底里。要想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那今天的400毫升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如果下单

两只只要159元。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偏精华液，比水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稳定，减少因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皮肤

0: 别好。那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已经来了，带孩子出门玩，哦呦，这汗水就跟开了闸似的，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衣就成了出游刚需。出汗不粘身啊，风吹就干，洗完甩两下，挂半小时，哎，就能接着穿了。那今天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可以说满足了上面的所有要求，而且价格还极具性价比，三件到手仅需69.9元，可以和孩子搭配成亲子款。尺码呢，儿童是从110到成人3XL， 从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啊，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那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采用的是独创宣纸仿生黑科技，轻薄软糯，像宣纸一样透气，完全没有普通速干衣的塑料感，自带薄荷凉感啊，上身冰冰凉凉，出汗瞬间吸干挥发。 A 类母婴级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级安心。儿童款呢，无骨缝制，不磨娇嫩肌肤，还自带抗菌防蚊的效果，夏天出汗不酸臭，户外能少被蚊虫叮咬。69.9元到手3件，性价比直接封神。全家凑亲子装，清爽又出片，夏天刚需亲子穿搭就锁死这款 TNL 宣纸速干亲子 T 恤。还没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2: 我是记者胡玉洁。
3: 我是毛伟。
4: 我是主持人吴瑾。
5: 我是记者郑晴。
6: 我是志愿者罗富。
7: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8: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随民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只享受不享事，很多朋友关心暑期班期啊。我们这个月0708、0712团都好评满满的在途中，7月26号还有最后几个位置。这趟主推的是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社交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8月的班期也出来了，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快来抢位置吧。
8: 来了，
9: 他
8: 也来了，
9: 谁呀、啊？
8: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8: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8: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8: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1: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以人为本的。要说今年呢，这最有人情味的城市治理来了。苏州全国首创骑手新政，啥呢？就是把合规等红灯的时间自动剔除配送计时，就彻底终结了外卖行业最畸形的内卷困境啊！守规则就得超时亏钱，想赚钱，好家伙，冒险为上。现在啊，你等红灯的时间剔除了，根上解决了问题。长久以来，这外卖骑手的生死时速啊，那都是城市的顽疾呀。平台算法只算直线最短距离，完全忽略了红灯的等待、突发路况等等客观的变量，冰冷的倒计时死死的就卡住了收入。无数骑手被逼啊，在生存和交规之间，那就得二选一呀。所以这么一来，你看超速的、闯红灯的就成了无奈的常态啊，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以往治理呢，只会事后罚款追责，治标不治本，越罚越闯的恶性循环反复上演。而苏州这波操作啊，堪称算是釜底抽薪了，直接从根源上就把规则给你改了。哎，从罚人就变成了改错，打通交管与平台的数据，骑手合规等灯多久，配送时长就顺延多久，让守法不再吃亏。不止停表延时时长，这套组合拳处处它尽显温度。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杜绝疲劳作业啊！零违章骑手可领话费啊，充电补贴，用正向激励替代冰冷处罚，温柔引导安全骑行。算法本该就是服务于人，而非倒逼人冒险。苏州新规就撕开了行业算法压榨的口子，打破为速度论的畸形考核。真正的治理智慧，从不是严苛的约束劳动者，而是优化规则，兜底权益。所以啊，愿这波满分新政你赶紧的全国普及，让奔波的骑手不必再和时间玩命的赛跑，让每一份城市烟火气都能安全、体面、有温度啊。再来说一个虚有其名的。要说现在啊，你真的是被一些培训机构的吃相给震惊了，下巴都快糊脚面上了。你说这考生高考刚考完啊，阅卷还没结束呢，是吧？衔接补习班的推销电话夸夸精准上门。咱先不说这电话怎么弄着了，你就说人这个就全覆盖这个电话攻击，你看说他硬生生的把高考结束的解压的暑假就变成了无缝衔接的内卷续场，堪称年度最离谱的教育焦虑收割。各大机构也是花式的制造恐慌，整的什么哎呀不报班大一必挂科，说什么暑假偷懒直接输掉保研，哎呦，那各种危言耸听的话术满天飞，有些家长听完之后爪都麻了。可是扒开这虚假宣传的外衣，所谓什么退学率啊、挂科率，全是无依据的噱头谣言。这套啊，先造焦虑再卖课程的套路，十几年如一日，屡试不爽。商家精准拿捏了家长的痛病，寒窗苦读十几年。

好不容易熬到上岸，最怕孩子松懈掉队，辛苦成果付诸东流，怎么办呢？接着来。于是正常的大学适应过渡区被刻意渲染成学业危机啊，自愿花钱买心安，最终就沦为了被收割的小韭菜。其实大学和高中最大的差距从来不是课本知识，而是学习模式的转变。高中是被动刷题，全程被管束，大学靠自主规划自律驱动，几节速成的衔接课根本补不了思维和认知的短板，那纯属就是无用功。最该叫停的就是这种恐吓式营销，你整饥饿式我都能放过你，你整恐吓式你干什么玩意儿？教育本来就不该是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啊！高考后的空白假期是孩子难得的喘息机会，游历游历，见见世界，是吧？读读书，拓展拓展视野，体验生活的百态。这些看似无用的留白，远比填鸭式补课更能滋养长远的成长。大学是长跑，它不是冲刺。真正拉开差距的，从不是短期的预习。放过高考后的夏天，别让无休止的内卷透支掉孩子所有成长的底气呀。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最后西班牙捧起了大力神杯啊！总台解说员贺炜当时这段世界杯结束语的解说词又封神了，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当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从个人英雄主义再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再到众人星河。说到在4年之后，我们将会去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在大西洋的两岸，我们将会迎来新一届的世界杯。说那个时候世界杯就已经100岁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各自保重，我们会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扎实而有力量，让我们4年之后再见。所以还是那句话，你永远可以相信贺炜的赛后收尾。俊帆，你看你这没有什么过度华丽的词藻，但是就能道尽足球最顶级的双重浪漫。这届世界杯落幕啊，不只是一场冠军归属，更是两种足球信仰的巅峰对决，是吧？阿根廷诠释了极致的个人英雄主义啊，以天才光芒、热血激情，靠一己之力撑起传奇荣光，是独属于天才的孤勇浪漫。那西班牙呢，则是重塑了现代足球文明啊，不靠超级巨星啊，凭借着什么呢？协作、严明纪律，还有统一的信念，最终夺冠。从一人闪耀全场，再到众人汇聚成星河，没有谁的足球哲学更高贵，只是时代的答案它在迭代啊，在变化啊，在轮动。孤胆英雄足够震撼人心，但是团队合力的滚烫信仰更适配现代竞技的终极浪漫。没有输赢落幕，只有传奇交替，旧的传奇温柔退场，新的篇章悄然开启，这就是足球，也是世界杯的魅力。永远有热血，有传承，有新生。4年之约，不负热爱，期待下一次绿茵重逢。4年之后再见啊！我说的是世界杯，我要跟你4年之后再见，你还能认识我吗？我再来说下一个事儿啊。近日啊 ，A 股烘焙第一股啊，元祖股份公布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报告，预告啊，直接从盈利啊就转成大亏了，跌至上市以来半年业绩最低谷。公司上半年呢，规模净利润啊预亏5950万元至7140万元，扣非亏损更是达到了6900万元至8090万元。这元祖的困境只是行业的冰山一角啊，很多人不知道元祖干啥的，卖面包的。窄门餐饮数据显示了，截至2026年的7月15号，近一年新开的这种烘焙店啊，咱说啊，仅3334家，门店净减少了81700多家。 哎，超80000家的面包店现在有点扛不住压力，都已经关停了。咋回事？不爱吃面包了？都去整爱情去了？其实这波倒闭啊，咱说啊，倒闭潮不是偶然，而是行业泡沫破裂的必然结果，是吧？不知道各位去店里买没买面包啊？那面包，咱说他一张嘴，我都得害怕，我都。我的天哪，都什么价啊都啊，是吧？你看前几年资本疯狂的造势，哎，各种什么面包店啊，什么这个甜品店遍地开花，靠的就是溢价营销，收割流量，把普通面包啊夸张给你卖成奢侈品了。可是套路再花哨，对吧？上头也就那一会儿啊，对不对？等咱说这根敏感的热情的神经冷却了之后，发现哎呀，买的贵了呀。而且现在整个一个消费的大趋势就是消费者回归理性，网红滤镜碎一地，彻底戳穿了消费乱象，靠营销炒出来的溢价那都是虚火，脱离刚需的商业模式注定短命。如今消费者不再为颜值和噱头买单了，只认实惠俺的实用。所以市场应该永远最清醒，淘汰所有虚高套路，哎，你回归到本质，是吧？烘焙行业的这个寒冬也是所有溢价行业的警钟，不靠产品实力站稳脚跟，迟早会被真实市场狠狠洗牌呀。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神评代报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代报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贺炜世界杯结束语又封神了，是吧？还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四年之后世界杯100岁。微信平台格格格格不入流，哎呦我，你格格格，我你下蛋呢，我一。他说是这样的啊，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参与，但是啊，我们有最好的足球解说参与其中。还说了啊，只有对足球有着深沉的爱啊热爱，才能说出如此的足球解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啊，还能让我亲自盖章。就贺炜老师，咱说那解说词，就是封神，从来也不整那些个夸大的，是吧？也不整那些啊堆砌的词藻，你就感觉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面蹦出来的，完了直接就蹦到我心里去了。你这就是啥？这就是造诣。这位萌朋友叫做曼巴魂啊，他说鸿雁一响，贺诗人登场。他说再见了，美加墨，我们2030年再相约。希望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呢不仅仅是裁判和解说员能够参与，懂的都懂啊。彭Joy 就说了，下一届世界杯我们又老了4岁。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你说你这，哎呀，世界杯都100岁了，你都没嫌人家老。我们老4岁又能怎么样？照样，咱说4年之后咱们还能再聚首，对不对？什么叫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啊？只要你心态不老，你就永远年轻。音响就说了，4年又4年，可惜你已不再是当年。那是的，明年咱要是吧，更多的这个怎么讲呢，更多的资源能够参与到世界杯的话，那真就不是当年了，对吧？那遥想当年，那还得是02年世界杯呢，是不是？这一眨眼多少年头了，我去。Lisa 就说了啊，没有贺炜的世界杯怎么办？要不你争取争取把我也弄上去、啊、就咱说你就是可能不能给你办的那么好吧，但是你就凉拌一下没有问题的。我说锄禾日当午就说了啊，恭喜西班牙还认识了佛得角、啊、最近有一个消息，好像佛得角又跟咱们这个是吧，这个永州蓝军好像有联动了、啊，反正真假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个信儿，反正是。帅爷的美食荒漠就说了，4年再见的时候，不知道国足能不能进去。那如果国足能进去的话，那你就算这就不是美食荒漠，你算是吃上好的了。天哪，这口咱多少年没吃过了，我的。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近一年超80000家面包关停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春田花花木有余万啊、哦、他说面包店实在是太贵了，我吃不起了。是的啊，这位朋友叫做史军也说了，面包店本来就应该和馒头店对等，结果现在面包店都搞成奢侈品店了。的确现在有些面包店呢就弄得挺奢侈的啊，但是你说跟馒头店对等，我觉得也不至于。我觉得好小孩啊，菲奥娜就说了啊，一个吐司够买一袋面了，我妈说的。我那我能说啥呀，你得听妈妈的话啊，那一袋面能弄出多少吐司呢，我天哪。陪我看大雨落下就说了，一个面包现在卖几十块，我也不知道这钱都是怎么赚来的。但是你知道怎么花出去的呀，一个面包几十块你能下去手吗？换作是

我，他张嘴几十块，我转身我就走。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要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150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多车追尾，目前交通通行很缓慢，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具体位置是在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1507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多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二广高速在2337公里往南方向也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二广高速2337公里往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最近咱们湖南呢是连续发布了高温预警，那这么热的天儿，乘坐公交车没开

0: 空调，各位受得了吗？有一位市民贺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自己在衡阳市的城区乘坐多路公交车的时候，发现有一部分公交车开了空调，但是一大部分的公交车呢却没有开。这么热的天，天上车上坐这么多的人，贺先生吐槽说不开空调实在是难受。
1: 我是衡阳市那个市区里面，那么热的天呢，8、7、8度呢，公交车啊，它的空调都不开啊，1257、1258、1277，好多车都没有开，它有的开，有的时候到火车站它就开。你像那么热的天呢，好多老人都在里面稀里呱啦讲好多话，那个司机就明显就这样说啊，我也没办法。
0: 公交车开空调，虽然这事儿呢是没有全国统一标准的，具体的温度确值和开启时间是由各地的公交公司或者交通部门来做规定，但是大部分城市规定的车厢温度高于28度的时候应当开启空调制冷，那车厢的温度低于12到16度的时候应当开启暖风。接到贺先生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就把问题转办到了衡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打来回复电话说，大部分衡阳城区的公交车的电池已经老化，目前正在集中分批更换。
2: 我们衡阳公交集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子啊，就是电车嘛，已经满了8年了。这按照国家就是对汽车电池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这个电池已经就是达到了极限，就是现在必须把它更换了。那个电池老化了，它就是说它开不了空调，不稳定。你开空调的话，它也许现在是有电70%，它咚一下好48%。也许再下一下20%，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把电池买好了，现在每天都在加班在更换电池了。本来我们是1000台公交车，现在就是停运了400台换电池啊，剩下600台里面有200台是自电的，就是那种车子比较小的还好一点点，剩下的400台也是要必须要换的。
3: 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换？因为刚好7、8月份啊是最热的时候。
2: 我们电池报告啊这些啊有程序啊，前段时间我那个电池才来，应该还没有一个星期。
3: 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换一台车的话，人员就是说全部到位的话，一天也只能换几台呀。
0: 全市有几百台的公交车陆续要更换电池，那这工作量确实不小。衡阳市城区公交车的电池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更换到位？关注此事的后续，为民热线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各类奇难愁办的问题需要进行解决，也欢迎大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记者今天了解到，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个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车的维修人员和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相关要求。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消息说，为了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根据介绍，村镇微能网是县域能源体系当中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兼具多种能源的接纳能力和较强的自平衡能力，建设在乡村或镇区。今天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最后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英国首相斯塔莫预计于当地时间20号辞去首相职务，由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任。伯纳姆将会成为英国近10年来第7位首相。伯纳姆此前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主张通过深度放权来推动经济复苏。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发展快速，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当地时间7月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新的空军1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被媒体问及这架新专机是否缺乏导弹防御能力。特朗普就此表示说，这架是由卡塔尔赠送，目前充当空军1号的使用

0: 747-8 型飞机即将被送走进行升级，过程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加，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7: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7: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狼。
7: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7: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7: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耳机里有片天地，陪你通勤，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1: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2: 大家好，我是乐成。
1: 刚才那一场大雨落下，究竟有多少人为他心碎而又是吧？那个，我先问一下，星期天的
2: 心碎什么？
1: 星期天的晚上，就是你因为王力宏失身了吗？
2: 哦，我心碎了，
1: 就是被那个水柱喷射是吧？
2: 那个，你听得出来我嗓子有点哑吧？
1: 听出来了，
2: 因为昨天晚上真的三个小时他没停，我也没停。
1: 哦、就是昨天晚上是吧？
2: 就昨天晚上，就他唱仨小时，我也唱仨小时。
1: 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呢，看到了无数身边的朋友已经买了票到现场。场了
2: 啊，对，
1: 然后有一个朋友吐槽吐得特别狠，他说我问一下，现场的这个水柱是谁想出来的一个馊主意？我被喷得全身架湿的，然后到现在都在拉肚子。
2: 他不是说就是随随便便喷一点点意思意思，他是正儿八经的下雨下暴雨，
1: 太好笑了。
2: 第一下谁都没防备到，第二下我们就把那个雨衣给撑开挡住了。
1: 哎，他那个射程到底有多远？
2: 我的妈呀，就跟今天这暴雨一样一样
1: 的。
2: 是真
1: 的假的？
2: 非常恐怖。
1: 就山上的朋友们
2: 坐后面可能还好点，你坐前面绝对淋着。
1: 太好笑了，
2: 绝对淋着。
1: 那请问一下，以后谁还会买那场票？
2: 不，喷的是看台。他甚至是在惩罚那些不买那场票的人。
1: 那很好笑哎，
2: 喷的是看台。
1: 二哥说喷你们这些穷鬼。
2: 哎呦我的天老爷，真是给我整的呀、哎、
1: 他太帅了，真的
2: 太
1: 帅
2: 了、
1: 但是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王力宏喜欢穿跨栏背心这个事情。
2: 你热呀，
1: 哈，
2: 多热呀，
1: 昨天晚上多凉快、啊、
2: 他每一场都很热，
1: 昨天晚上知了都不叫。所以啊，要变成他那样的好身材你才有资本秀出来。
2: 那倒是真的。
1: 暑期开始了啊，不要跟我讲说哎呀天太热了我哪儿都不想去，哎呀我们家孩子哎随便让他干啥我不管了、不真的不能这样。你的手机里面该点的外卖啊可以有、奶茶啊小吃啊快餐都行，但是呢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长沙今年爆火的叫体育外卖。
2: 哦，啥意思？
1: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0: 一个外卖服务、
1: 哦、
0: 就是你不点美食不点生活用品，专门点上门的体育教练。
1: 点教练？
0: 对，然后呢教练呢就带着他自己的设备，比如说什么跑酷的绳啊、
1: 哦、
0: 什么之类的东西、啊
1: 哦哦、
0: 然后来到小区里面。
1: 我以为单纯点教练想太多啊！
0: 哎呀，教练穿着跨栏背心来
1: 的、
0: 哎、
1: 我
0: 的
1: 天
0: 哪、哎、
1: 现在长沙有很多这个小区的广场楼下的空地，
0: 对，架空层，
1: 哎，就给这些带着专业器材的体育教练提供了一个机会，
0: 对，
1: 上门带着孩子开展比方跳绳啊、球类啊、体能啊、
0: 嗯、
1: 还有游泳，
0: 有有有
1: 这样各种各样的体育课程，
0: 对，
1: 不用风里余力赶着去那个培训班了，
0: 对，
1: 也不用卡着点了，时间地点由家长自己个儿制定，
0: 嗯，
1: 有点像上门的那个教练一样的，就是那个、
0: 啊、
1: 那个健身教练一样的
0: 啊，是是是，
1: 主打就是灵活省心还高效。
0: 听说特别的欢迎，因为到了暑假呢，很多小朋友就是宅在家里面玩手机、看电视，
1: 嗯，
0: 打游戏，因为爸爸妈妈要上班，确实管不了，
1: 挺好，
0: 作息紊乱，体能就退步。家长呢想陪着一块练，但是我们并不专业，
1: 对，
0: 你想报班的话呢又得来回来去的折腾，特别的奔波，所以就是这个叫做体育外卖就刚好精准的解决了这些痛点。
1: 主要就是爸妈不想送呗、
0: 哎、
1: 是不是不想送孩子去呗，
0: 这话说真的，
1: 外卖自己上门呗。
0: 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
1: 啊
0: 就你说这个爸妈懒的事儿，来、嗯、我这个朋友说，暑假没有闲妈，妈姐没有闲人，妈不热，妈也不累，妈贷款也要送你上补习班，成不了学霸那就和学霸成为朋友然后我朋友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自己坐在车里面，就是用他们家那个电车看电视喝咖啡、
1: 妈不累，
0: 妈不累，妈姐没有闲人，很辛苦的。
1: 你肯定的呀，你天天得管着他，得上学下学，你得接他，
0: 你还给他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让他去
1: 学游泳，你还得在乎他，
0: 还学跳绳学跑酷，
1: 哄着他。
0: 哎，我
1: 哎，小时候我妈从来没这么关照过我，我有一说一，暑假、就是、
0: 所以你现在资质平平、
1: 啊、是这个原因啊
0: 被王力宏的水柱呲
1: 那会儿都是什么，就是他们俩上他的班我就在家里玩，
0: 小时候都这样，
1: 就都没人管，根本没人管、
0: 嗯、
1: 当然有了体育外卖以后就解决了一些痛点，
0: 对，
1: 比方说中考体育专项训练，幼小衔接的这个体能提升
0: 啊，那我们家没报哎。
1: 包括你们家小孩不跳绳吗？我看
0: 幼小衔接，对对对、
1: 啊，还有日常趣味运动的锻炼，
0: 对，
1: 就都是可以定制的。你们家孩子跳远比较薄弱是吧？那我就定制一对一的指导，
0: 哎哎，没错没错，
1: 精准的纠正他的这个动作，这比家长自己自主代练专业多了。
0: 但是啊，我们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摸了一下长沙上门的体育从业者呢，主要是两大类。
1: 你摸了一下体育从业者，
0: 摸了一下底。
1: 好嘞。
0: 然后一类呢、哎、是拥有正规资质的专业体育机构，
1: 可以，
0: 你像他的这个师资的审核是很严格的，教学体系也是成熟的，包括呢平台当中的一些售后保障都齐全。
1: 嗯。
0: 另外一类就是个人兼职教练，
1: 有，
0: 比如说体校的学生，
1: 哦，
0: 或者呢是各大高校的体育特长生，他的价格呢就便宜一些，但是问题是资质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大家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个心眼。
1: 对呀、啊，这个运动啊，它涉及到各种关节，是吧？
0: 它会受伤哦。
1: 对，你搞不好你别受了伤了，还是要找靠谱的这个教练啊。
0: 没错，
1: 业内人士也提醒各位家长，体育外卖呀、啊，便捷也很香，
0: 嗯，
1: 但是避坑问题一定要重视。
0: 对，
1: 个人兼职的教练大多数是没有完善的安全保障和规范的教学流程的，
0: 是
1: 很多都没有购买那个运动意外险。
0: 哦，失败还有运动意外险，哎呦！
1: 所以你说你们孩子受伤了，课程有纠纷，这维权可太难了。
0: 没错，
1: 正规平台是有机构入驻的，人家都有资质的，有核验的，持证上岗的，
0: 是这么回事。
1: 这样的话教学比较规范，那我要是家长我也放心一些，
0: 但是这个价格可能相差的会比较远。
1: 哎妈呀，少吃一顿外卖，少抽两根烟的是吧，我觉得这个玩意儿为了孩子咱都愿意。
0: 那小时候你妈咋不给你点这个体育外卖呢？
1: 那会儿真没有，我妈中午能够给我搞一根绿色心情我都已经很不错了那都是当天作业做得好才有。
0: 刚好暑假也开始了，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家长啊，现在呢暑假非常火的上门的这个体育外卖，你会给自己家的孩子安排吗？
1: 嗯，
0: 或者是说您相信这些平台当中派发的这些训练师吗？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关于体育外卖这件事儿啊。

0: 金芒古城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城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在暑期当中啊，尤其是今年暑假的一个新潮流，
1: 哎，
0: 长沙爆火的叫体育外卖。
1: 嗯，
0: 就是上门的体育课您敢点吗？
1: 把教练给请到家里头来，
0: 对，
1: 嗯，这孩子进行一个专项的辅导。
0: 哎，
1: 说是这么说，真的有人点过吗？或者大家已经有开始做这种尝试吗？
0: 哎，那我真的是在我们家楼下看到过呀。
1: 有啊，
0: 就是教练把那个绳子，就一格一格一格的那个绳子，给他铺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公共区域。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就在上面开始就是来回跳啊，开合跳啊，
1: 哦，
0: 也有俯卧撑、10米往返跑都有，哦，我确实见到过。
1: 什么价格有了解过吗？
0: 没问过，但是我。

0: 经常会看到群里面妈妈们就发起拼单，
1: 明白，
0: 比如说两个玩得好的家庭孩子差不多一般大，然后两个家庭一起来请一个教练，
1: 哎，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0: 嗯，
1: 省钱一点嘛。
0: 但是我们就不能蹭一下，不是这不让吗？
1: 怎么还想着蹭呢？你这
0: 我们家孩子也跑一下不行吗？那小绳
1: 那不行，人家付了钱了的。
0: 哎，这样，哎呀，
1: 那教练你当时看到的是感觉是中灯，
0: 很年轻，
1: 那有可能就大学生，是不是？
0: 对，绝对是男大，比你要高两个头左右。
1: 哎，有的话也不是非要说哈，他两米也不好找对象，高两个头，
0: 哎，没到两米，一米八八了。然后就是那种运动员的一身装扮，
1: 明白？
0: 自己背一个包，包里面就是放各种各样的教具。我确实在我们家楼下看到
1: 妈妈有在旁边，就是观摩和欣赏吗？
0: 那只怕妈妈在楼上喝奶茶吧，
1: 一边喝着一边看是吧？
0: 对对。若一说，哎，我觉得这件事呢值得信赖
1: 啊，
0: 都是体育科班的老师来进行指导就行，
1: 哎，得是专业的才行。
0: 我同意。
1: 你如果是那个三脚猫功夫的，那可能还真不行，容易让孩子受伤。
0: 那绝对绝对不行。
1: 哦，
0: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就是目前呢这种体育外卖，您会不会给孩子安排？因为确实暑期的时候，小朋友的时间太长了，但是家长的时间呢，就是包括我们有耐心的时间是有限的。
1: 嗯。
0: 哎，
1: 晨曦说暑假上班没时间陪这个孩子运动，上门教练呢省时省力，
0: 你看
1: 已经给孩子约了篮球课了，体验很不错。
0: 那也得你们小区有篮球场。
1: 哎，那我就觉得你看你在那个篮球场上又是我们小区的，你教那孩子旁边人想蹭想学那肯定就来了呀。
0: 不可能，
1: 这怎么规避得了呢？
0: 对，因为这个场地是公共的。
1: 对呀，
0: 他不
1: 是私人的，
0: 不能说这篮筐我们现在用半个小时，你们先用隔壁打半场，不合适。
1: 有点这个空间在里头啊。
0: 嗯，
1: 木子妈说孩子不爱出门运动，在家楼下这个上课积极性会比较高。
0: 嗯，
1: 教练呢耐心又专业。
0: 哎，麻烦您推一下微信名片给我看看好不好？
1: 不爱出门运动但只想在楼下家门口运动是吧？
0: 换句话说就是爸妈图个方便。
1: 哎，我觉得是爸妈不想出门但又想让孩子运动。
0: 不过说真的，就是你现在送孩子到各大商场的三楼四楼或者各大学习机构，就是这个运动机构训练机构，
1: 我见识过
0: 停车都停不了，
1: 绝了，全是一到周末就平时那没人的商场哈。
0: 对，
1: 我的天哪，三楼四楼爆满，
0: 真的
1: 跳舞的打拳击的，
0: 对，
1: 你就看那拳击课里边全是那男教练，然后妈妈就在外面坐一排，通过那个落地窗在那看，你知道吧？
0: 妈妈不进去吗？
1: 妈妈不进去嘞。
0: 哎呀，
1: 妈妈在外面看。
0: 要是我的话，我还是想进去试一试。
1: 然后拿手机拍，你试什么？你试
0: 拳击课。
1: 但是也好，我觉得就是找专业的教练呢，至少能够让孩子接受专业的辅导，
0: 那必须的
1: 啊！你哪怕妈妈在旁边等一等，我觉得那也都安心一些嘛。
0: 你就像我们家小朋友学游泳，到至今为止还没有给他报这个专业的训练课。爸爸的原话就是先让他呢亲亲水，有那么一点点的手感，然后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你至少现在憋气憋个四五秒钟还是能憋够泡。
1: 等会儿四五秒钟叫憋气儿啊？
0: 哎，有的小朋友是害怕憋气的哦。
1: 真的吗？
0: 他不敢把小脑袋埋下去的。
1: 所以咱家宝贝现在是可以了，
0: 就是纯狗刨，
1: 四五秒，
0: 四五秒
1: 憋气，
0: 然后自己非常的厉害。妈妈看我，妈妈妈妈。哎呀天哪！然后 Kim 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健身房的教练，那属于专业的吗？
1: 那得看是什么健身房
0: 哦，
1: 不是所有健身房的教练都有资质
0: 哦，
1: 都有这个证件，
0: 从业证是吧？
1: 对，
0: 哦，
1: 你得看是什么这个健身房。另外呢，就是这个健身房的教练先分很多种，大家容易上当。一个是健身房自己聘用的专职的教练，
0: 嗯，
1: 还有一种是社会教练，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会员，我约比方山他约了我的课，从小红书上，
0: 哦，
1: 我咱俩就约着一块儿去某一个健身房，
0: 哦，运动搭子。
1: 对，你看着我穿的很也像个教练，那其实我就是个会员的身份。
0: 耶，
1: 有这种搞法，然后呢？
0: 但是价格便宜些。
1: 价格便宜
0: 哦，
1: 他就在那个就是那个健身房，
0: 嗯，
1: 去跟其他的会员沟通，
0: 嗯，
1: 说你看你可以在我这上课，我们一块练，然后我就以上课的方式跟你讲这个各种各样的细节，价格会比那个会员费或者是比那个健身教练
0: 私教课
1: 要便宜的很多，
0: 所以还是一切从这个价格出发，是不是？
1: 对嘛，就你看性价比嘛。
0: 嗯 嗯，明白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聊聊这个事儿啊，暑假的新潮流，长沙爆火的体育外卖，您敢给孩子点吗？
2: 和一群不近不远的朋友出去喝酒，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先跟 Kimi 说一声不客气啊，咱互相之间的帮帮忙。他说哎呀学到了，谢谢乐成，非常感谢。
6: 哎呀客气啥呀，我也是在健身房花了好几个 W 的人。
5: 几个？
6: 哎呀也是上过当吃过亏的啊。哎呀我的天哪，
5: 也是没有收获到爱情，反而收获了一地鸡毛。
6: 为什么在健身房会收获爱情？
5: 不是经常会有一些摩擦呀较劲啊之类的？
6: 哦是这样的呀，
5: 对吧？
6: 那也没有妈妈在旁边看，哪来的爱情？
5: 来刷新一下徐广高速啊，提醒朋友们在弹横西段，这是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南76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哎，还好啊，它在应急车道上。
6: 是，
5: 这是徐广高速的弹横西段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南76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
6: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哎，这两天可以了吧？昨天晚上，我天啊，贺龙长沙厂对你多仁慈。
6: 那倒是真的。
5: 你可真是。
6: 我昨天出来以后，那微风习习的感觉真好。
5: 那水泡就应该刺你。
6: 那不叫水泡、啊，那简直就是一波洪水。我觉得洪水猛兽一般来袭。
5: 我还是没搞懂二哥在干什么，
6: 不知道
5: 为什么要玩这种。
6: 并且第一下是就是冲一下，第二下是连冲两下，我都以为结束了。我的天老爷，
5: 哎呦，大伙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在水上乐园玩大喇叭的感觉？
6: 有点，有点，
5: 就全身都是
6: 直接来。
5: 哎，我们刚刚聊的是关于王力宏啊，昨天晚上在长沙的演唱会啊。大家如果也跟乐成一样有同样的感受，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晒晒图片啊。
6: 可以。但是哪怕像昨天那个比较湿润的，然后也没那么热的一个天气情况下，我去到现场还是擦了防晒。

0: 晒的，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很重要，大家形成一个护肤的习惯。
1: 嗯哼，
0: 因为那个东西啊，防晒啊，它是一个基础的防护，
1: 对，
0: 你要没有真的很容易衰老，你别抗衰老了，
1: 没错，
0: 我们从源头就控制住它。
1: 嗯，
0: 所以在防晒，在我们金芒果商城今年夏天在早早的就跟大家备齐了，
1: 我说了，就是海蓝之谜的、

0: 百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一支是89，两支是159，
1: 没多少了吧？我们这个
0: 有效期到今年11月份，
1: 嗯，
0: 没多少了，灵气大促了。
1: 就是因为它到11月份的有效期，所以现在满打满算的还有3个月的时间啊，
0: 嗯，
1: 大家都可以用。如果你平时大量使用这个大粉水，并且喜欢湿敷，那你完全可以下单了。我建议呢是跟你办公室的同事，你把这链接发给他，你说你哎，咱俩一块买
0: 一
1: 瓶。对，一瓶89，2瓶159，那为啥不买？便宜10块钱。
0: 嗯，另外就是在上周我们介绍过之后卖得很好的这个宣纸速干亲子 T 恤。
1: 哦，今天推了是吧？
0: 有了有了。
1: 嗯，
0: 孩子们出去玩啊，汗水就跟开了闸门似的，全都闷在身上。
1: 真的。
0: 所以你光顾着给自己买速干衣，其实孩子是很需要速干衣的。
1: 对，
0: 因为成年人的这个出汗量可能还比孩子不一样，孩子出汗的又粘身，风吹两下呢就会有感冒，所以速干衣很有必要。挂半个小时就能直接穿，因为它干起来很快。
1: 我讲一下它为啥叫宣纸速干啊？
0: 嗯，
1: 这是一种面料，它有点模拟传统的那种宣纸制作的工艺。
0: 嗯，
1: 就纸啊，宣纸，然后用那种很特殊的纺纱的方式和纺纱的结构，把这个面料呢做得像宣纸一样的疏松多孔，不是破破烂烂啊，朋友们啊，是疏松多孔。然后让这个整个面料的手感呢更蓬松，所以它的透气性就很强。
0: 嗯，它是比较轻薄软糯的，像宣纸一样透气。
1: 对对，
0: 没有塑料感，所以自带一种薄荷凉感。
1: 哦，
0: 上身也是冰冰凉凉的，出了汗以后瞬间就可以吸干挥发。
1: 嗯
0: ，A 类母婴级的标准，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都会很安心。
1: 哎，我说实话啊，如果就是它真的能达到母婴级 A 类这样的一个标准。上一次用69.9块，那也只是给仔仔买小短裤。
0: 那是咯，
1: 真的就是你想69.9块，他可以买三件
0: 短袖
1: 亲子装，还是
0: 您直接换着穿都行。
1: 对，
0: 你买2套可以直接换着穿，69.9块到手是3件。
1: 嗯，
0: 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挑选。
1: 来，我看一下尺码啊，小朋友的尺码呢是从110码到160码，成人的尺码呢是从 S 到 3XL。
0: 嗯，
1: 很漂亮，两种，一种是正肩的，就是后面是没有那个走线的，另外一种是落肩的。它颜色也特别多，像这个白、绿、灰、蓝、紫都很好看。
0: 嗯，60斤的孩子到200斤的成人都能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您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来，丁晨回了一条消息，他说我是星期五晚上看的，乐成。
0: 星期五是最热的，
1: 我热爆了。
0: 星期六都还稍微好一点，星期五是最热的。
1: 我问一下他为什么就这么喜欢穿这种坎肩？
0: 他热，
1: 我是真搞不懂哎。
0: 他那纸巾擦了汗都能够立马拧出水儿来，在舞台上。
1: 哎，我从丁晨拍的这张图片上面看不到脸上的伤口。
0: 哦，好很多了，
1: 恢复得很好。
0: 但是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王力宏这3场演唱会都只戴了一半的耳返。
1: 哦，
0: 因为他受伤的左耳还是没有办法戴耳返。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吐槽说怎么感觉他节奏不稳
1: 啊。
0: 没办法，对，前面很几首歌都这样，节奏不稳，踩不准点，鼓点配合不上。甚至我那一场哦，唱到天地农林的时候中间停了一句等鼓点。
1: 哦，
0: 因为就是他确实一个耳返，他一边听回声一边听现场的现场声音，他不好判断。
1: 别个是唱演唱会嘞，不是唱 KTV。
0: 那真不是喽，
1: KTV 你不用戴耳返，但是别个专业的还是要搞个耳返嘞。
0: 对，因为现场声音太大了，他就分辨不清楚，所以这个很正常。
1: 而且我还跟乐成讲，我说50多快60岁的人了，要求
0: 51了，离60还有点远了。51嘞，
1: 要那么多干什么？要什么自行车
0: 啊，我觉得能够保持的像他这么好的状态真的很难得。
1: 他非常非常的帅气，而且真的就是阳光，
0: 唱得好，主要是我的天哪，
1: 真的
0: 没有任何演唱的毛病和瑕疵。
1: 哎，全场最佳是哪首歌？
0: 哇，每一首都最佳，
1: 真的
0: 这么说。
1: 哪首歌哭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哭了？
1: 就嗓子成这样了，基本上应该没跑了。
0: Kiss Goodbye 那首歌，
1: 为什么？
0: 因为现场所有的镜头摇到每一对情侣，他们都在亲嘴。
1: 哎呀，
0: 就给我看哭了。
1: 这是从这个 NBA 赛场上面流传下来的一个坏毛病啊！
0: 你说 NBA， 昨天我发完朋友圈以后，
1: 嗯，
0: 有一个听众跟我私信说：“乐成，
1: 嗯，
0: 晚上1点我刷朋友圈都在说世界杯，只有你在王力宏。”我说：“圈子不同，别硬融。
1: ”真的好尴尬。
0: 你昨天夺冠吗？
1: 笑死！何伟老师说，无论我多么努力，我都走不进乐成的内心，我都不值得他为我发个圈儿，哎，是吧？二哥随便唱一唱，乐成就嗨了，哎，这个周末其实对于长沙来说非常的热闹啊。
0: 对。
1: 但是本周末呢，也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就是我们相超的揭幕战。
0: 哎，星期六啊。
1: 对，具体的情况我们待会儿问一下宏伟哥哥啊，因为他呢，他非常关注这件事。
0: 你说一下你们家宝贝星期六演出的事儿啊，宝岛一村。
1: 是礼拜六来。

0: 是礼拜
1: 一
0: 六啊，
1: 对，
0: 这不是刚刚结束啊。
1: 赖声川老师、王伟忠老师的话剧《宝岛一村》是在上周五和上周六在湖南大剧院的大剧场演出的，非常的顺利。
0: 嗯，
1: 然后现场呢，到最后的时候，谢幕了之后，大家呢走出剧场，每个人领了一个包子，
0: 对，那是一个彩蛋。
1: 对，然后我跟大家讲，就是整场话剧它的时间非常长，
0: 3个小时吧，
1: 3个多，中间还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呢，他是在比较靠后面的一幕，上了就是一次上场的机会，他是应该是一个眷村里面的一家人的二宝贝
0: 哦，
1: 然后跟小整个眷村里面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就是在现场有一个剪刀石头布，然后在舞台上面来回来去跑动，有这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安排，
0: 很好啊，
1: 对，很好玩。他说我跟哥哥姐姐就是玩，那些演员们吃的都是假的东西，我吃不了。我说你还挺灵泛的，
0: 他啥啥都知道。
1: 对，然后后面呢就是有一个谢幕上台，后我就问他，我说好不好玩，我说你紧张吗，他说我不紧张，他才6岁啊，他说我不紧张，我说你能看到下面有很多人看你吗，他说能。后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给我拍照？我说因为现场不支持，好不好？会有人拿荧光笔点他们。
0: 哎，享受过太多这个摄像机的光环，
1: 对，
0: 还有点不习惯啊。
1: 太好笑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人给他拍照。后来呢，我也是就是在多方啊，也要感谢小红书找到了一个。坐在楼上持坐的一个朋友，他拍的一个
0: 哦，真的、
1: 一个画面，不是最后谢幕的，因为剧中所有的剧情是不允许拍摄的。
0: 是的，是的。
1: 我找到了这个朋友，然后我在小红书上跟他联系，他就把那段视频传给了我。
0: 哎，很好哎。
1: 因为我的票是给了爷爷奶奶进去看，就支持自己家大孙嘛。我跟爸爸就在外面苦等啊，朋友们苦等。我喝了一整杯茶颜悦色爱老虎油，11点了，我喝了一杯爱老虎油茶颜悦色，
0: 在外面苦等，
1: 太累了，真的。但是他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0: 那当然。这个体验是很难得的机会啊，
1: 真的很难得，
0: 并且基本上以后不再会有说跟文章这种合作，特别是跟赖声川的话剧合作的这种机会了。
1: 你看乐成哥哥是吧，哈，34岁了，你多少岁，去年
0: 你我悠着点说，
1: 32岁了才能够参演新追的家业，
0: 31，
1: 去年31，
0: 对，
1: 那个海报还在那个中厅摆着，
0: 没有，那没有，不可能，
1: 骗你，是
0: 我不相信，
1: 我才从那儿回来，
0: 我的海报还在那儿挂着，
1: 当然不是，你是主演，两位老师，
0: 我说我要告他们，挂一年都没给我点费用，
1: 好吧。行吧，这就是我们俩汇报一下上周末刚刚过去的生活啊。
0: 可以可以，
1: 就是我们家女儿的首次大剧院的演出
0: 亮相
1: 《宝岛一村》，然后呢，乐成被二哥就是整哭了的那场演唱会，
0: 童星出道了，您的家是啊？
1: 不客气不客气，以后要签名要吐签的话就跟我联系啊。
2: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5: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3: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3: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

0: 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退退退。
5: 这件事情就有点尴尬了啊！
6: 是有什么事儿吗？
5: 就是刚才炫耀帖一发，然后微信后台没有一个人祝贺我。
6: 你这么在意啊？你们家女主角都没说这事儿。
5: 我女主角不是问了吗？妈妈他们怎么不给我拍照？因为你在演话剧，仔仔现场不支持拍摄。
6: 太好笑了。
5: 那个，就鼓个掌吧，朋友们，是不是？哎呀，这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六岁的孩子初登湖南大剧院大剧场的舞台，我们家爷爷总结了啊，你还是比爷爷和爸爸还有奶奶优秀啊。
6: 没说妈妈。
5: 没说。哎，我就听出来了，爷爷对我的爱，
6: 拎得清嘞，
5: 真的嘞。爷爷当时在车上，你还是比爸爸、爷爷和奶奶。哎，我们家爷爷真的情商很高哎。
6: 这是说妈妈就不对了是吧？只能说自己家的。
5: 太逗了。
6: 所以爷爷还满意吗？孙女儿的表现？
5: 他很开心，
6: 非常好。
5: 对，但也是非常遵守剧场的一些规定嘛，就没办法拍摄。
6: 那不能拍。
5: 对。然后最后就是谢幕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帮我拍了一些照片。
6: 如果有在现场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周五、周六有两场。
5: 对。
6: 如果大家通过我们这儿买票去到现场看了以后，你的观感如何？
5: 是啊。
6: 那包子好不好吃？
5: 对。
6: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5: 鼓个掌喽！
6: 要掌声开始。
5: 哎呀，很开心。来刷新一些徐广高速的事儿啊，这是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6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大家多多注意。
6: 多多留心，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都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啊。
5: 今天聊的还是跟暑期孩子们的一些事儿相关啊，因为长沙呢现在有体育外卖了，
6: 对，
5: 就是上门来进行体育的一些指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小区里面见到过，或者呢，您可以告诉我们这种模式，您敢不敢上门来进行预约？
6: 比比熊就说，我还是很谨慎，担心陌生人单独上门授课，孩子独自上课有安全的隐患。
5: 但是爸爸妈妈会在旁边啊，
6: 不太敢尝试。
5: 哦，
6: 没有了，就有的时候你爸妈可能没空的时候，没看的时候，他总是不放心嘛。
5: 对，就是把孩子放在架空层。
6: 对。
5: 还有静静啊，他说现在中考的体育分值是比较高的，如果有这种上门的专项训练，针对性强，我觉得呢比盲目刷题、盲目锻炼更有用。
6: 那是真的。
5: 因
6: 为这个东西啊，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5: 对，
6: 确实专业的教练能够指导到核心要点。
5: 对，
6: 我记得我那会儿中考的时候，有跳远，有什么800米、1000米，反正有一些具体的项目，就那个跳远我永远跳不到男生那个地界。
5: 我的天，你都不知道我立定跳远有多强。
6: 真的吗？
5: 真的，
6: 我永远跳不到。
5: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铅球。
6: 你咋
5: 都不知道我有多强，
6: 你都走分量了。
5: 哎呦，谢谢清河嘞，谢谢清河。清河说哪里可以看到女明星话剧谢幕的照片，我来鼓掌。等一下我让乐成给我做个链接啊。
6: 随便推文。一会儿热点报道一下。
5: 哎，是不是占用了公共资源吗？太过分了啊，不行啊。然后风雪月问了一个问题，说刚下班才打开小程序来收听节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珊姐都开口了，必须给鼓掌。祝贺宝宝首演成功。哎呦我天哪。

0: 对，这六岁的孩子首蹲湖南大剧院。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对，那一会儿我们
1: 把照片好刻意的，等一下把照片设置好了再跟大家说啊。东贵哥不知道给我们发了一段哪儿的视频，他说暴雨之后马路上面有积水。
0: 哦，
1: 麻烦您告诉我们具体是哪个路段好不好？
0: 是此时此刻吗？感觉
1: 我们马栏山这边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
0: 对，没有下雨。
1: 哦，
0: 好，报一下具体的路段，我们提醒其他的车主朋友。
1: 对对对，谢谢东贵哥啊，非常感谢。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总监兼新媒体助理一分钟的时间啊，马上让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家小朋友在本周六参演宝岛一村的谢幕的剧照，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谢幕的剧照是现场允许拍摄的，
1: 不是情节当中的，
0: 对对对对，谢幕的剧照而已。那您是不是同时要更新一下你自己的微信回复？
1: 更新我的微信回复干嘛？
0: 让我们看一下，就是在二哥现场痛哭流涕的。
1: 哎呀，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哎呀，那看不得，那太丑了，
0: 丢人是吧？
1: 太丢人了。
0: 好的好的，
1: 哭成那个样子。来吧，大家回复关键词宝宝就可以看到莎莎他们家女儿在周六晚上的演出最后谢幕的照片。我比较关心的是旁边拉他的那个小男孩
0: 那是一个好朋友的儿子，
1: 认识的是吧？
0: 就是后面很机缘巧合发现，哎，这位朋友也在群里面，真的真的，
1: 一开始没有沟通和商量。
0: 就是、原来我们在隔壁频道的时候是采访过这位老师。
1: 哦，那还挺有缘分呀。
0: 对对对。
1: 嗯，那也不是第一次牵小男孩手吧？
0: 哈
1: 啊
0: ？Who care？ 他现在只在乎他有没有糖吃。
1: 我看牵的还蛮实在的啊。来，回复关键词"宝宝"就能看得到了。
0: 好的好的，清河说："珊姐，你要说这个铅球这个项目，那我还是要好好跟你讲一讲嘞。"他说："真的是让我想起一段心酸的往事。"大学运动会的时候，学院里面选我去掷铅球，我排名学院第一，以为自己是天才。
1: 哎呦！
0: 等到参加运动会的时候，被虐得好惨。
1: 为啥？
0: 选拔和正式比赛的球完全不是一个大小，太好笑了。你们体育老师是教音乐的吗？这是干什么？
1: 选拔用的乒乓球，正式比赛用的正儿八经的铅球，是这意思吗？
0: 选拔用的空心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太好笑。
1: 哎，不过他能排名第一，说明他也可以啊。至少技术上还是能过得去的了，
0: 手大而已。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咱们长沙现在在就是非常火的一个体育外卖啊相关联，就是问问大家这种上门的体育课，您敢不敢给宝宝约，或者您会不会有没有给宝宝约过啊？
1: 文体不分家嘛，所以我们今天文艺的事儿也搭载着说，是不是？
0: 哎，这件事儿
1: 回复关键词宝宝可以看到莎儿他们家女儿这个。我看后面那是文章吗？
0: 不是不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啊，
0: 后面是其他的一些演员。文章老师应该是在整个图片的左后方。
1: 哦，
0: 对。
1: 那这个穿着粉色上衣的这位演员是干什么的嘞？
0: 我不确定，因为我们家哎呀，女明星不愿意透露太多的剧情，她说也说不清嘞。
1: 主要是说不清吧，我觉得。
0: 她只能说明，妈妈那个后台好冷。冷得我瑟瑟发抖、
1: 哦、空调，
0: 对，因为当时沟通的时候是说春秋季的过年的衣服。
1: 哎，但是我也比较好奇，平时他对你这么黏腻，但这一次他自己一个人去后台自己准备上场，对吧？
0: 对，
1: 就完全没有哭没有闹，
0: 很大方，确实还很大方，
1: 对，就关键时候很拿得出手。哎，
0: 所以孩子的成长。那你上场演出的时候你也没哭啊？
1: 妈呀，我小时候你是没见我哭的时候。
0: 不嘞，我是说演辛追的家院的时候。
1: 哦、那我不是六岁呀，那我都30了呀，那我当然不能哭了。
0: 后来我问他，我说你紧张了吗？他说我不紧张，
1: 不紧张，
0: 但是就是很冷。然后演出结束之后，我们爷爷奶奶不是拿着票根去领了包子，
1: 嗯，
0: 哎呀，在车上就吃了一个，哎，
1: 好不好吃了？
0: 他说还可以，要喝点水。所以只发了包子没发水，哎，这个不太合适。
1: 哎，好嘞好嘞，大家回复关键词宝宝可以看到，讲一讲啊，是中间那个小女孩
0: 最矮的，
1: 是莎儿的宝贝啊，别认错了啊。
0: 因为星期五和星期六一共是两场，一共是六个小朋友，
1: 哦，
0: 她是年龄最小的，就是刚好卡着这个点儿，六岁嘛。
1: 哎呀妈呀，
0: 年龄最小的
1: 可以，
0: 但是最好玩的
1: 一次难得的体验和机会、啊、
0: 对对，真的就是给孩子一个体验吧，
1: 嗯，
0: 让他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屏幕，什么叫做大剧场，
1: 挺好的。
0: 对，我估计可能这段记忆，到了他16岁或者26岁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张照片。
1: 嗯，有可能。
0: 我觉得没有这么立体和丰富，
1: 但有的时候就是一次体验能够改写人生的后面的这个篇章。
0: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可以成为女明星的吗？
1: 以后就说不定就从艺了，真的。
0: 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二哥一场演唱会能赚多少？二哥，
1: 那我没问过，
0: 下次问一下二哥了，是不是？让我们家灯姐也这个以这个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1: 向偶像看齐。
0: 哦，谢谢 Roy， Roy 说出类拔萃。
1: 哎呀，
0: 哎呦，开心。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时间来到晚间的1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马上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宏伟，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情况。宏伟哥你好。
7: 哎，乐兄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那就在刚刚呢，实际上两位在5:30左右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长沙城区呢是下起了暴雨啊。那有多处的路段呢是实行了一个临时管制，比如绕城高速的东南段的陆之岭白竹收费站啊，之前是管制的，包括江山高速的干沙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也实施管制。截止到现在啊，这个雨带已经是转移了。目前来看呢，这个陆之岭白竹收费站以及干沙收费站，因为暴雨实行的管制呢，现在已经解除，大家现在可以放心的上高速通行。但是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的入口现在呢正在实行管制啊，因为暴雨的原因正在实行管制，所以也请大家如果要上京港澳高速呢，提前选择绕行啊，走长株高速来绕一下。另外呢，看看城区啊，目前收到城区方面的消息呢，三一大

0: 现在由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也就是往四方坪方向啊，从广电往四方坪方向，月湖这里是上不了三一大道的啊，由东往西方向正在实行临时管制。另外呢，万家丽高架香樟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现在临时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可以放心的上到万家丽高架了。整体来看呢，长沙城区啊并没有受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啊，目前来说城区没有受到哪里有因为积水啊而走不了的情况，大家还是可以放心。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沙大道这边呢，这个雨是已经明显的减小了，但是雨花收费站现在仍在管制，一旦解除我们会及时告知给大家。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再见。
1: 嗯，好嘞，谢谢宏伟哥的提醒。关于暴雨的情况我们再总结一下，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呢是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同样进行管制的还有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鹿之岭白竹收费站的入口，同样是因为暴雨的关系进行了交通管制。江山高速甘山收费站的入口同样是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目前在整个长沙片区在省内下雨的地段相对来说比较集中，那如果您在所在行驶的这个路段过程当中发现有降雨的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个言，我们也借此机会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因为目前在马栏山片区是没有看到雨水降临的，甚至还能看到一点阳光哈，所以我们要多多沟通具体的这个情况了。夏天七八月份，这个本来就是雨水较多，同时呢又很热，又闷又湿。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你说天气热了，我可以开空调，但空调如果制冷的速度变慢，或出风口有异味发霉，那一整趟车程下来非常难受。夏天呢温度高，路面的温度会导致车胎的胎压会有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这就暗藏了一些爆胎的隐患。所以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和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二期，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到中南汽车世界多多了解。刚刚我们还在聊孩子，对吧？不管是珊儿他们家的宝贝参演了这个《宝岛一村》的话剧，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宝宝”来看当天晚上谢幕的照片。我们还得说一个事儿，因为现在到七月份了，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高考录取结果呀，陆陆续续发布的时候，一张一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的五月份，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都遭受到了特大暴雨山洪的袭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着牙走进高考考场的。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啊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感动，也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一个爱心助学的行动，叫做上岸吧逆流少年，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输入关键词助学，助学就可以参与了。您的每一分捐助无论大小，我们都会定向送到石门、遂宁这样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的手中。也祝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一起来了解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继昨晚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家央企相继宣布大额增持后，今天盘前中国神华、中国中车、中国铝业、国电南瑞、中煤能源五家央企旗下上市公司密集发布公告，通过资产注入、股东增持、股份回购、分红等方式集体出手，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5: 城通和国兴这两家央企在过往的几轮熊市或者市场最悲观的时候都通过增持来稳定。

0: 定市场信心。
1: 财讯榜四颗星。
2: 中午，中国太保、三峡能源、上汽集团、红塔证券、海尔之家、上海机场、华东医药等一批蓝筹公司纷纷发布公告，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太保公告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0: 晨通、国兴、险资纷纷出手，这一类资金更像减速带，市场往下砸的时候它托底，反弹激活抛压的时候它承接，而它的任务是防止市场失控，降低下跌的斜率。
1: 财讯榜三颗星。
2: 尽管上周韩国监管已出手整治个股杠杆 ETF 乱象，但韩国股市本周一时仍在大幅震荡。周一韩股再度跌至熔断，在韩股持续大幅波动之际，花旗集团将韩国股市评级从超配下调至战术性中性，同时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增持。
0: 韩国金融委员会上周公布的五条措施，没有一条涉及注入流动性、设立平准基金、限制卖空、购买债券或者股票，全部都指向压制杠杆、提高门槛、冷却投机。也就是说，这是一次监管收紧，而不是救市托底。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省会长沙麓山景区东门区域提质升级项目正式启动，本次提质升级遵循的是保护优先、因地制宜的理念，从建筑风貌、交通通行、生态景观、配套设施等多维度优化景区环境，提升游客游览体验。项目预计在9月30号竣工。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的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业内专家认为，此次座谈会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随着汽车产业进入到智能化的下半场，相关技术和功能的进步也在推动着汽车安全监管从聚焦产品本身迈向了涵盖供应链、新技术、全链条的系统性治理。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也可以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也确认，但是拒绝透露详细情况。此外，巴加埃还强烈地谴责美军对伊朗医疗中心、桥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 客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

0: 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咯。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美加墨的绿荫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2026世界杯战火已燃，掌声有请看球天团。
1: 大家听过一句话对不对？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还有一句话是在我们足坛里面流传了很久的，
2: 哎呦，
1: 叫相信老浩东，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你啥时候编的？
1: 我问一下浩东，上个星期我是不是让你选陈楚生还是苏醒？
3: 你这事还记得啊？
2: 那当然了，
1: 你未必不记得了。你想逃吗？逃不逃？
3: 我以为就这么结束了，没有记忆的。
1: 不可能。所以你现在相信女人的嘴了，对不对？
3: 相信。
1: 厉害吧？你 看
3: 你们都是对的，对的，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1: 然后浩东当时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两个歌手我都不是很熟悉啊，那我刚刚苏醒，我就选
2: 苏
1: 醒
2: 吧。醒
1: 吧”哦吼，打脸喽！
3: 哎。昨天晚上你们看了吗？
1: 我怎么可能看？
3: 太晚了是吧？
1: 没办法，3点钟确实起不来。你是全程观战了吗？
3: 我昨天太累了，我现在甚至嗓子都有一点哑了。因为昨天我不仅仅是全程关注了，而且是算是全程参与了吧。因为正好某汽车品牌在长沙呢，他做了一场那个全国的媒体和车主之间的什么诸神之战啊，就是做了一场足球赛。然后呢，因为冠军啊可以有机会跟金球先生，也就是前英格兰国家队的10号迈克尔欧文一起互动，一起踢球，然后呢是由他来颁奖，所以就特别激动。我就想咱们这个冠军呢必须要拿到，所以我就在我们电台里边，然后抽了几个老队友一起组了一个5个人加上你所有年龄加上一块200多岁的一个队伍。完了以后决赛呢是跟对方的19、20岁的小伙子一起来肉搏，结果我们还真的是拿到了冠军啊。
1: 真的。
3: 所以呢在看球之前呢还真的跟欧文先生有亲密的互动，我也是跟金球先生一起踢过球的了。
1: 不错不错不错，
3: 好玩。
1: 我昨天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发了朋友圈，然后说他来到了长沙，本身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
3: 对，
1: 想当年多帅哦，哇，天哪！
3: 是，现在也很帅，真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说到昨天的那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世界杯的决赛啊。当斗牛士军团再次捧起大力神杯，然后当王朝落幕，就说的是阿根廷啊，然后呢又有了新王加冕，世界杯终于落下了帷幕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互动，因为世界杯它总是以4年为刻度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留下很多印记，有很多回忆，一个4年一个4年的刻度。其实稍后呢两位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互动，我觉得就是写下你微信后台写下大家对于4年之后自己想说的话，我们把它截图，4年之后的世界杯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说到这场比赛本身，刚刚也强调了一个观点，并不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世界杯赛事，甚至在90分钟的常规时间内，阿根廷队零射门，而西班牙队是16脚射门，这差距确实有点大啊。青春风暴对阵老将的追梦卫冕之旅，还是全怕少壮啊。而且西班牙队即便是平均年龄25岁左右，但是他们打出来的那种配合啊，赏心悦目的传控啊，还是让阿根廷队毫无还手之力。虽然说仅仅是比分1-0的绝杀，但是阿根廷一直是在用肉搏防守死扛着西班牙队，直到加时赛，随着恩佐的红牌罚下才防线崩溃啊，也算是坚持到了最后吧。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落幕呢，是一段传奇的收尾，更是一段星火的传承。老将们坚守初心，不负热爱。你看看梅西昨天跑了多少公里，数据统计我不太记得，但是39岁的老将在场上他跑的里程数应该是位居全队前列的。我觉得足球如此，人生亦然啊，生活本来就没有任何的坦途，你不可能保持一如既往，也就是一帆风顺吧，你想卫冕就卫冕，不可能的，没有什么绝对的输赢啊。正如赛场之上有输有赢，这都很正常。其实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让我最为感动的就是那些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他们都是为国而战，而且血拼到最后一刻，即便没有出现，即便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像库拉索、福德角都是让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我想世界杯它依然会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往下继续刻下一个年轮，但是每一届它都有不一样的精彩，每一个4年都有不一样的记忆。而这一届记忆我觉得稍显遗憾的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我硬是没记住， 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因为以往每一届无论是南非世界杯的哇克哇克，还是98年世界杯的生命之杯，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只要一响起，就会把我们的记忆马上勾回到那个美好的年代，特别是90年的意大利之夏啊。但这一次似乎没有这样的美妙的旋律啊。虽然说两位没有看到昨天晚上的决赛，但是我觉得也不用遗憾，确实有点昏昏沉沉，让人难以坚持下去的那种感觉。不像4年之前的法国对阵阿根廷比分那么大啊，随时随地都有进球，然后本场比赛呢算是一个正常的世界杯决赛的场面，因为双方都很谨慎都很紧张，一下子你就可以决定一个你的命运了，或者说决定你的成绩，所以双方的球队呢都在此时此刻显得比较的拘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届世界杯的结束呢，也宣告了下一段里程，我们属于湖南人的世界杯马上就要到了。各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吧？
1: 香超。
3: 没错，就在周末，下周末啊，享受完世界杯，我们不用再熬夜了，正常的时间可以聚集到球场来观战我们湖南人的世界杯了。也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揭幕战。揭幕战的当天呢，我不会解说，但是我会在长沙的主场来做 MC。以后的长沙主场都是我在担当 MC， 也希望大家来关注这场备受期待的，也是卫冕冠军和上赛季实力最强的无冕之王长沙队的对决。希望大家能一直关注足球，也关注湖南的香超联赛。好嘞，
1: 谢谢浩东，你记得啊，姆巴佩喊你啊，不睡了，记得啊，浩东，
3: 不睡了，不睡了，该睡了，
2: 但是也要保护好嗓子啊，
1: 真的，你多买点喉宝。
2: 这场场都是你当 MC， 还是很辛苦的啊，保护好
3: 嗓子。不是我的嗓子，不是昨天喊，也是喊坏的，是在球场上，我本来就是个大嗓门，我喜欢。吼吼叫叫去震一下对方的球员嘛，所以就喊哑了。
2: 香超需要你，加油加油！
1: 谢谢浩东，非常感谢。你看啊，今年啊，整个老将的故事都已经写完了，但是其实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 还有小将的故事。
1: 对，因为足球从来都是这样，就是有人转身离开，有人迎面走来。
2: 对，
1: 这就是整个世界在轮转。
2: 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你看足球是少年的梦想，孩子们对于踢球这件事儿有很高的期待，而孩子从大山里走出来面向社会的第一步，或寻求自己梦想的第一步，也就是高考，
1: 对，
2: 也是一次考验，跟球场上赛场上的考验是一样的。
1: 对，
2: 高考的录取结果在陆陆续续的发布了，最近可能大家也陆陆续续收到了录取的通知书。
1: 对，现在录取通知书这个投递已经进入到高峰期，
2: 已经开始了是吧？
1: 中南大学的首批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
2: 哦，那最近可能这个快递啊什么的来电就可能比较紧张和激动了啊，
1: 太开心了。
2: 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之前独家采写的那个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
1: 对，
2: 感动了很多很多的爱心人士。刚刚还有朋友在后台说怎么帮助他，您回复关键词助学就可以了，
1: 谢谢大家。
2: 当然他只是万中孩子当中的一个。
1: 对，这一次呢我们不只是感动，但是更要行动起来。
2: 对，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

0: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输入关键词助学啊，回复助学就可以来参与。
1: 嗯，
0: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连线我们的同事吴锦，他是正在爱心寻访的现场，来听听现场的情况。吴锦你好。
2: 哎，你好吴山，你好乐成。刚刚你们俩说有人向我们迎面走来，乐成也讲过说大山深处，其实我们如果长期在城市生活的话，就想现在交通这么发达，我们还用大山深处来形容的话，是不是有点矫情呢？其实完全不是，因为今天我们从早上7点多出发，到了遂宁之后，这一路的这个寻访，今年这个应届高三生，就是准大一的新生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孩子的家真的是在大山深处，就是从县城开车弯弯曲曲，可能十几公里的路也要走上40分钟一个小时。走访了几个这个准大学生之后，我的内心当中其实今天一直都特别被滋养，被一种积极的坚强的正能量所引导着。尤其是要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学霸啊，一个学霸的小男孩叫做苏宇航，他是今年这个遂宁县第一中学的应届毕业生。苏宇航啊，他跟我说他的数学成绩今年没有发挥好，只考了90多分。我一想啊，数学考了90多分，大家还叫他学霸，你们猜一下他的总分考了多少？
0: 猜不出来，我觉得至少650以上吧。
2: 600我没达到，他的总分是598、而且他还特别谦虚的说他的数学今年只考了90多分，就是实在是有点没有发挥好。那苏宇航今天呢，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是查询的最终的这个记录是已经被湖南大学投档了。这个小孩呢特别懂事，为什么说他懂事呢？因为就是说在他记忆当中，从小爷爷一直就是瘫痪在床，然后奶奶呢也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需要定期的这个检查和治疗，他还有一个妹妹现在也上高中了，所以他妈妈呢在他们从小的时候就一直在围着家里忙碌，就没法出去这个务工，然后家里呢也种了一点田，所以基本上家里所有的收入都是靠爸爸在周围打零工来进行。然后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妈妈也含着这个热泪跟我们讲，就是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家里这一摊子事儿，成天已经把自己所有的时间消耗，他实在不能给孩子带来其他任何的这个帮助。但是他们这个家呢特别重视教育，他从小就跟这个苏宇涵讲，我们能改变命运的就是要好好学习，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那我把这个问题抛给苏宇航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时候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其实现在并不富裕，然后爸爸妈妈每天的这个收入只能够维持全家的一个正常的开销，甚至上学还要去借钱。苏宇航说他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就意识到他和其他的同学不一样，他能给家庭带来的回报就是只有每天好好学习。所以当别的小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跟爸爸妈妈要这个玩具，夏天要这个水果冷饮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些愿望在他身上是实现不了的。然后他把全部的这个时间，包括课间休息的时间，都在用于好好学习。那么上了初中和高中，他也特别优秀。你像初中他们这儿有一个就是提前选拔全校100名，这个小苏也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妈妈对他的整个教育也是非常的严厉和严苛，在他的生活上给予不了那么好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在学习上一直在鞭策他，鼓励他。所以妈妈今天下午从抽屉里拿出了大概100多张的这个奖状，我以为是从孩子这个小学初中到高中的这个奖状的罗列，其实并不是，只是他高中3年。我看了一下，光这个成绩排名年级第一，排名班级第一的奖状拿出来就有10几张，密密麻麻的铺在这个床上，还不包括一些这个学科竞赛啊，整体的比如说这个3好学生呀，优秀团员呀。所以今天一下午这个小苏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早熟又很体贴家里很懂事的一个小男孩。今天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妈妈也一度落泪，就是完全已经被生活里的杂事儿锁住了自己，无法出去打工赚钱，无法给孩子提供更好的一个生活的帮助和学习的帮助。我也问了说，现在很多这个大一的新生，可能我们都知道标配新的手机啊，新的电脑，家里满足不了， 只给

0: 小苏买了一台手机，电脑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而小苏他的一些对未来的畅想和回答，也给我很深的震撼。我说你考了598分这样的高分，其实很多省外的这个985或者211你也能报，你不想离开湖南吗？他跟我讲，他说他从小没有离开过湖南省。 然后最近5、6年的时间，连县城都没有离开过。他其实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没有办法。他一想到他的家庭，一想到他的妈妈还这么的辛苦，还有妹妹要读高中，他说他要尽量的就考湖南的学校。所以能考上湖南大学，他已经非常的心满意足。而且他希望自己能够早点工作，早点减轻这个父母的负担。那么我们问及了他大学的一个 整体的畅想，他说，一方面一定是希望好好的学习，然后尽量的少花钱。第二呢，他希望力所能及的在学校找到一些这个助学的岗位。第三呢，他就希望自己很好的找一份好的工作，赶紧工作，能够减轻一下妈妈的负担。他最后还提了一点特别感动的，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他都受到了这个学校包括当地的一些帮助。他希望自己以后有能力的时候 也会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学弟学妹，当我看到小苏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的眼里是有光的，他没有因为家庭现在暂时的一个困难出现这种，比如说自卑啊，或者是内耗呀，完全没有。所以那一刻我特别的感动，包括我们周围的这个采访的同事也特别的感动。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像 苏宇航一样这样懂事儿的又爱学习的又对自己未来的规划有特别清晰道路的孩子们，因为您的一份绵薄之力可以帮助他们很好的解决现在生活的困境。好的，两位，这就是我今天走访的一个感受。嗯，
1: 好嘞，谢谢吴姐，
2: 非常感受，感受也是特别的深，
1: 非常详细的一段啊，
2: 是
1: 苏宇航，小苏的故事。
2: 嗯，我觉得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身上背负了太多的重量以后啊，确实，你看最后选择了一个在湖南周边的学校，就湖南省内的学校，就是为了离家近一点，还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确实这个小女孩不容易。当然，其实我也想说，我们讲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希望唤起大家内心多么的怜悯之心或如何，我觉得不是。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寻访的过程是帮助大家了解，在我们省内有这样的孩子和家庭。
1: 对，
2: 如果你有绵薄之力，可以奉献。
1: 是，
2: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托举。
2: 对，
1: 可能对于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原生家庭来说， 这个托举的力量非常的绵薄，非常的微弱，那是不是需要大家我们共同来举起自己的双手，托举一下这些可爱的并且有志气的孩子们？
2: 并且我觉得这个帮助啊，不分金额高低，
1: 没错，
2: 对吧？就是一分，每一分的捐助，都是一股微风，都是帮助这个孩子成长的，帮助他顺利上岸，奔赴未来的一个助力。
1: 大家回复
2: 助学，
1: 助学这个关键词，对，助学，对，就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了。嗯，那其实我们聊这个寒门学子，在世界杯的这些球星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可能是来自贫民窟、普通的工薪家庭，或者呢是底层社会。你比如说像 C 罗，他就是在葡萄牙马德里岛的一个清贫的一个家庭，他爸爸是一个普通的花匠，然后你像梅西，
2: 他也是在阿根廷，家境非常的贫寒，经常会说什么他从小就是吃土豆、吃胡萝卜，12岁的时候还查出有先天性的侏儒症。
1: 是，
2: 马拉多纳，他也是出生在贫民窟，兄弟姐妹非常多，家境很贫穷，就是在大街上跟别人玩足球游戏，跟自己比自己高、比自己大的对手对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是，就每一个人经历过人生的挑战、 挫折困难之后，他的成长路径就会有着变化和改变。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
2: 没错，大家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助学”这个关键词，谢谢您进的绵薄之力。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0.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牌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春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

0: 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

0: 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2: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8:34，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啊，在给我们留言说香超揭幕战的一些情况，能不能赶紧告诉我们，我怎么买票？是9.9还是19.9？
8: 着急了，着急了。
7: 对，还在问说长沙队准备好了没？球员的情况怎么样？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把话筒直接转递给香超老口子宏伟。听说他今天下午一直是和长沙队的队员在一起。
8: 哦呦，
7: 哎呦，
8: 太引感受啊！
7: 哎呦，拿了不少伴手礼吧，宏伟。宏哥。
9: 哎，这话说的，首先恭祝吴山家的小公主演出成功。
7: 哎呦，谢、啊、给我要一个毛巾，要的不？
9: 离陀乡的村民发来贺电。
7: 谢谢辉哥，谢辉哥。
9: 确实，今天呢下午啊是长沙队呢，因为本周六啊这个就要打揭幕战了，跟永州来打揭幕战，这确实是，哎呀，这种安排就是感觉是花了心思的啊，一定会在第一场比赛就掀起一股热潮。确实两个队备战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知道永州队啊现在已经抵达了长沙了，现在在中南大学啊在进行训练，那接下来两天呢我也会去到现场啊去探访一下永州队的情况。那长沙队的准备情况如何了呢？那今天下午呢我去到了贺龙体育场，然后呢跟长沙队的队员们确实是待了一下午啊，整整一下午啊。他们呢今天的主要的任务啊，下午的任务就是要拍定妆照啊，就是穿上全新的长沙队的队服，然后呢来拍这个相关的海报啊等等这些照片。可以说现场啊感觉大家还是非常轻松的，就是大战来临，但是呢欢声笑语不断，感觉大家呢还是没有这个心理包袱啊，没有压力啊，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好。今天下午呢我采访了5位球员呢，一位是从株洲队转过来的沈百亿，叫沈大腿啊，这个确实大腿看得真的吓人，完全不和我们不是一个级别啊。另外也采访到了杨科啊，杨科今年有个新身份啊，不仅仅是球员，另外呢也是长沙队的助理教练。除此之外呢也采访到了李章玉还有黄毅，另外也采访到了马子怡。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采访到了长沙队新任的代理主教练谢成光。一一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跟大家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啊，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点。首先呢，沈百亿啊，这位球员呢，确实我去年在报道香超的时候啊，跟他接触相对比较少。当然去株洲的主场看他打比赛啊，确实是在场上啊是非常有力量感的啊，然后呢，这个冲锋在前的这种感觉啊，像推土机一样啊，轰就过来的。沈百亿他说呢，也非常高兴的能够转回到自己家乡的球队啊，到长沙队来踢球啊，他也是希望能够踢出自己更好的状态吧。确实，所谓长沙队补强，这个补上了沈百亿呢，确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补强项啊。希望他能够代表长沙队今年有好的表现。另外说到杨科呢，今年确实他以助理教练兼球员这样一个身份啊来这个参赛，今年这个赛季他感觉这个担子更重啊，责任更大了。并且呢去年我也问到一个问题啊，去年他因为在江苏那边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每一场都回来训练啦这个比赛。他说今年呢经过各方的协调，就是长沙市跟江苏啊这边 苏州市这边呢相互

0: 的这个沟通，然后呢让杨科有更多的机会回来来打比赛，回来参加训练。这个一说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另外呢，李章玉啊，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去年湘超长沙队楼底的揭幕战呢，他是攻入了湘超的第一粒进球啊。所以呢，今年我刚刚我又问了他一句啊，我说你今年是不是在揭幕战是不是想重现过去的这过去一年这个首战当中的这个高光时刻啊？他说我努力，作为球锋，作为前锋的进球就是我的职责啊。这是李章玉。然后说到黄毅呢，其实我们知道黄毅啊、谭响啊，这个长沙队的主力球员呢，他们对去年啊，就是球迷们啊一些观赛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啊，确实还是有一些非常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努力跟工作的啊。今年他们也会继续，另外也是呼吁球迷们能够文明观赛啊。这个特别是比赛打完之后啊，大家呢也不要有这个地域攻击啊等等这些，希望营造一个好的一个湘超的氛围。那另外呢，还也采访到了马子怡。马子怡呢，今年啊才高二啊，马上在九月份开始就进入到高三了。我也特别问了他，高三学习这么紧张呀，你怎么协调啊这个训练、比赛跟学习？他说呢，他也做好了一个规划吧，尽量的能够做到兼顾。另外，我也问了他一句，准备去考哪个大学、哪个专业？他说大学没想好。专业我肯定会要奔着这个足球专业去的，哎，这也是让人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在今天的最后呢，我也采访到了长沙队新任的代理主教练，叫做谢成光。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啊，谢成光呢实际上非常巧，他是永州人啊。揭幕战跟黄楚如是永州队的教练啊，两位永州籍的教练在揭幕战上相遇了。谢指导呢实际上是雅礼中学的足球队的主教练，也是输送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高中生的球员啊到湘超的联赛当中。跟他采访感觉出来呢，谢指导还是非常沉稳，非常的很年轻，但是看起来很老成啊。然后呢，他对揭幕战也是充满了这个信心。他说整个长沙队经过过去长时间的这个拉练，比如到了江浙沪啊，到了荆州啊等等这些，确实来说呢这个状态非常好。现在球员的无论从技战术还是这个体能方面都做好了充足的一个准备啊，就等这个揭幕战开打了。另外几位球员教练也好都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啊长沙队今年呢有一个更好的发挥，能够弥补长沙球迷去年的遗憾啊。确实长沙队去年的成绩前面一路高凯歌高奏，但是半决赛呢输给了永州，获得了第三名啊，确实让人有些遗憾啊。希望他们今年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啊，然后呢踢出更好的比赛，来回报长沙球迷对他们的喜爱。关于这些六位啊教练及球员的采访呢，我们也正在加紧制作啊。稍后呢会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平台啊为大家推出，也欢迎大家关注收看，一起为长沙队为湘超来加油。两位
1: 辉哥啊，稍等一下啊，那个有一位叫韦少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老口子，湘超到底在哪儿买票？去年是运动员大麦都可以是不是？
0: 今年是好像换了一个平台，具体的平台我得看一下啊，这个稍等一下下啊，我待会儿马上查一下啊，他是换了一个平台，不在大麦网这个售票了。我们也很担心啊，这个开票到时候这个平台能不能够，好像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啊，我了解的是一个全新的平台。待会儿呢我把这个信息会发到我们的户内，待会儿你们两位透过节目啊这个来看一下，来告诉大家。
1: 好嘞，
0: 我们也希望这个后台这个平台能够承担起啊这个确实蜂拥而至的这个球迷抢票的风潮啊，他们的系统能够稳定。待会儿我把这个平台发过来，大概票价19块9啊，19块9啊，这是常规赛的票价。
1: 好，要得，不着急啊。就是突然之间慌乱了，你说这怎么整？
2: 你这得说明。
1: 但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你什么时候开始抢票？7月25号，哎。
2: 这是本周六嘛。
1: 对，而且是在福地贺龙。
2: 对，大家放心啊，这个官方一旦是有相关的这个通知 或者是官宣，我们马上就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同步。那老口子宏伟那边有获得任何的消息，我们也会同步。
1: 对，
2: 关键是湖南交通频道在今年依然是全媒体矩阵，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湘超的比赛。
1: 没错，
2: 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的评选活动也即将开启。
1: 今年这么早。

0: 吗？
1: 非常之早，因为揭幕战就是王者之战呢。
0: 哎呦，
1: 对吧？长沙队对阵的是永州队，
0: 嗯，
1: 到底谁是流量王？我们本周就会进行票选，并且我还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本周黄楚如教练，也就是我们永州队的主教练，有可能是会做客晚高峰节目的。
0: 去年黄教练是跟我们做的连线，对不对？
1: 今年想把他人搞来。
0: 反正马栏山附近的馆子随他挑，
1: 随他挑
0: 要的了，
1: 哎、
0: 真的，哎，就搞完了7点钟，我们下节目随他吃，
1: 都可以，所以大家可以就持续的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今年说实话，就从我们内部人来说啊，我们自己的家说自己话，我们是费了老鼻子劲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向超了。
0: 而且我刚刚不是调侃后一个说他拿到了很多伴手礼，
1: 嗯，
0: 这些东西真的非常难得。
1: 难得
0: 你想要，你想要杨科的签名吗？
1: 对，
0: 赵文迪的签名你想要吗？
1: 对，
0: 黄嘟嘟的签名各位想不想要？哦，这些太难得了。
1: 就作为。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路面情况，19:01，我们分享到的是杭长高速长甬段31收费站附近以东751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啊，各位不要着急。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的高温，那这个高龄的父母呢，独自就医风险比较高，没人陪不放心。针对这样一个民生问题，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行动，我们湖南电台也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服务，同步开启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包含60岁在内啊，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对1的全程陪诊。这个服务当中是免费的，包含呢这个就医的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都有监管，正规靠谱。申领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来进行预约就好了，我们的陪诊客服会及时的跟您联系，配对专门的这个陪诊师，一站式的解决您全家人的这个就医流程的问题。

0: 当然，两个半小时是一个免费的体验过程，您可以先来体验，但是我们就有一个门槛，那就是60周岁及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们有这两个半小时的清凉体验活动。关键词是芒果陪诊，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即可。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昨天，中南大学2026年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正式交由邮政 EMS 寄出，拉开了2026年湖南省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序幕。在中南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的呢是核对考生的姓名、录取专业、邮寄地址等关键信息，防止信息疏漏；有的负责录取通知书的打印、封装、打包等相关工作，保障每一份录取通知书准确、完整地送达考生的手中。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学校呢已经寄出了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保送、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的通知书1277份，其中湖南本地考生562份。中南大学招生办的副主任郑英鹏分享道：“
2: 我们会争取每天录取完的考生每天都会寄出，最终预计会寄出录取通知书9200余份，其中湖南省会达到1600多份。今年中南大学本科总规模扩招177人。
0: 随着中南大学数千份高考录取通知书装车发运，湖南各高校也陆续向新生寄出了录取通知书。在长沙岳麓区银湾路投递班，揽投人员是用设备来进行逐件扫描相关的条码信息，完成系统的收寄录入。长沙邮政岳麓区分公司副总经理谭子红分享道：“
3: 这个扫描了以后呢，那个学生就可以马上收到一条短信，就是您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了，然后同时会把这个邮件号码发送到学生的手机上面去，那么学生就可以根据这个号码来查询他的一个录取通知书的轨迹。”
0: 近日，国际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赛场喜讯连连，在第37届国际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王子恒、刘龙瑞摘得金牌，分获世界第一和第三。在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以总分第2名摘得金牌。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试点阶段，每天8点开始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一个预约订单。提交预约订单之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果行程发生变化，在兑现前可以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的订单。持预约车票在开车前20天和第8天来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的时长和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MCN 机构也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全球半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哎呀，热疯了。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

0: 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州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吴山，乐晨。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接着跟大家说说世界杯好不好？
4: 啊，
3: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因为这两天贺炜的解说又开始刷屏全网。
4: 对。
3: 然后球迷就说，看球最治愈的是他娓娓道来。
4: 哦，就还是被他的解说所打动。
3: 哎，我们今天难得嘛，朋友们，韩总都向这个贺炜表示，哎呀，哇，低头了，哇，服了，哇，真服了。
4: 天哪！
3: 来，我们听听看啊。
5: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一个多月的漫长的征程当中，整个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四年之后，我们将去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在大西洋的两岸，我们要迎来新一届的世界杯。那个时候，世界杯就100岁了。希望大家能够各自保重，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扎实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四年之后再见。
3: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下次麻烦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各位博主啊，你们在做二创的时候不要配《鸿雁》这首歌。
4: 哎，你跟我的点一模一样。
3: 我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要配《鸿雁》，
4: 为什么要纠正满？
3: 这真的，哎，那踢球不能喝酒嘞，搞不得。
4: 哎，真是，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个 BGM 是这个。
3: 你要不下次你就不要搞，让我们来做。是不是？
4: 那别了，他做了，他做了。
3: Okay.
4: 做了还是让他做了。哎呀，我们提点建议就可以了，别往自己揽活，这害怕了都。
3: 太坏了，这一届世界杯啊，因为大家呢从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是一个老将黄昏的主题。
4: 哎，
3: 但是呢，贺炜非常温柔的去解读了。当时这个 C 罗六征世界杯遗憾出局的时候，他说最难的不是冲上顶峰，听听我们这 BGM 来，最难的不是冲上顶峰，而是留在那儿。六届世界杯意味着20多年的严苛自律、顽强对抗。自律不是约束，而是对平庸的终极蔑视。
4: 嗯，
3: 你在我手心里写个蔑视的蔑，
4: 哎呀妈，
3: 写得出来不？
4: 写不出来。德国队连续3届是无缘16强，
3: 对，
4: 他也暖心的祝愿说失败常常成为重构伟大

0: 的起点，毁灭之后终有新生和轮回。
1: 他是哲学系的吗？
0: 讲得真好。
1: 然后像这个佛得角啊，惜败阿根廷，然后埃及呢逆转的时候他都送上了最高礼遇，他说谢谢你佛得角，你们让卫冕冠军倾尽全力，让这项运动如此美丽。然后说埃及足球打出了反击的潮水，守住了属于自己的尊严。
0: 哎，我从解说的角度来说，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是心中有大爱和情怀在的。
1: 确实，
0: 就他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说专业业务能力的事儿，
1: 他有文学底子在。
0: 对，他是内心真的热爱这个事儿，他是能够讲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并且用文字很好的包装。
1: 这是我们老领导最喜欢的足球解说员。
0: 哦，是吗？
1: 就是希望我们都能朝这个方向发展。
0: 哦，
1: 那我还是再回炉深造四年。来，不四年啊，是这个2014年。
0: 哎，我的天哪！
1: 2014年西班牙出局的时候，他说：“真正的成熟是直面自己的缺憾，认清生活，依然坚持热爱生活。”2022年的世界杯，他说：“不要相信胜利唾手可得，但要相信总有美好值得全力以赴。”
0: 真好，你看今年的世界杯结束了啊！
1: 啊，你再重复一下那段话，我觉得
0: 哪段话？
1: 就最后这个四年之后。
0: 啥意思？哦哦，就是最后他的表述是吧？
1: 对对对，就这段。
0: 因为今年快结束了，他就说四年之后我们将会去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在大西洋的两岸，我们会迎来新一届的世界杯，那个时候世界杯就100岁了。
1: 嗯，
0: 希望大家能够各自珍重。
1: 哎，说的真好。
0: 让我们把每一天过得幸福扎实又有力量，我们相约4年后再见。
1: 所以你说踢的是球吗？
0: 不是球，
1: 踢的是就是跟你看球的这帮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0: 踢的是情谊。
1: 对，他说的真的对，希望大家能够各自珍重。
0: 嗯，
1: 这句话分量太足了。
0: 你再反观这两天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这个博弈
1: 啊无聊，
0: 是不是？你会觉得哎呀，这些都是小事儿。
1: 真的，
0: 嗯，竞技精神永远是在赛场上的那一刻，王者就是王者。
1: 朋友们，真的啊，这句话说得特别好，让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扎实又有力量。来，接下来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在湖南一个现在只有22、23度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1000米。然后呢，在一户村民家的露台上，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陈村长。我们先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哪里来自驾了，好不好？
4: 地址是陈家乡龙塘村马子秋组。
3: 能不能猜出来，像不像湖南话？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村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4: 这里是沿陵县陈家乡龙塘村马子秋组，
3: 株洲沿陵县
4: 龙塘村。
3: 然后我们是在悬崖边一个村民的露台上，跟大家来体验这里的夜生活。这里的夜生活有什么呢？旁边这一位穿了民族服饰的村民跟我们介绍一下，待会儿是不是会带所有的游客一起来表演节目？
4: 这个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们龙塘这里一到鸭脖，不管是鸭脖还是白天啊，都非常非常的凉快。
3: 翻译一下，就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很凉快。
4: 对，我们这里的最高温度也就是23度。
3: 哦，
4: 啊，这里最高温度也23度。
3: 要之前带各位体验过，在这里吃住160，是吧？
4: 对。
3: 到晚上会不会寂寞？
4: 晚上根本不会寂寞。我们晚上啊，一到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大家会出来搞一个篝火啊，然后围着篝火跳一跳舞，唱唱我们的客家山歌。
3: 那我们来不来，来唱一个好不好？
4: 可以啊。
3: 哇，这是我们的客家美女，都是村民，
5: 来
3: 吧。

0: 那除了有山歌之外，咱们还有什么？我看到旁边现在已经开始点火了，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周边也这里也架好了竹竿，然后欢迎大家游客朋友，我们一起来提一下我们的跳竹竿。
0: 就是你们在这里敲，游客在这里跳。
1: 对，想怎么跳怎么跳。
0: 有什么诀窍没有？
1: 你只要会踩节奏就可以了。
0: 我试一下。
1: 小心啊，踩你的脚了。
0: 这个等于说不仅有你们的表演，
1: 对，
0: 还会有互动。
1: 对，游客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我看到这里还有篝火，等一下是不是会有大家一起围着篝火来跳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表演吗？
1: 都有，欢迎大家来慢慢冷冻城，披薯土糕。
0: 普通话是什么意思？翻译一下。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策源龙塘村避暑度假。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是不是得跟大家说点高兴的事儿？
6: 啥意思？
5: 对，就是这两天的录取通知书的投寄啊，已经进入到高峰了。
6: 对，
5: 应该是从昨天开始，
6: 陆陆
5: 中南大学，2026年的第一批录取通知书是交由邮政 EMS 寄出，进入到高峰期。
6: 这个寄出呢是陆陆续续的，目前第一批大部分就比方说是这个强基计划呀、综合评价呀、保送啊、高校专项这样的一个特殊类型的通知书，有1277份。
5: 哎呀，
6: 这其中咱们湖南本地的考生有562人，
5: 没错。而且2026年湖南本科提前批的录取已经完成，非常优秀啊。

0: 空军招飞164人，海军51人，这两个数字都是排在全国第一的位置。
1: 本科批的录取呢，7月15号到30号进行，一共有2次征集志愿的过程，分别是23号和28号。我们也提醒大家要按时填报志愿，并且是通过官方渠道来查询录取状态，一定要谨防诈骗。
0: 没错，
1: 我那年高考的时候都收到了好多录取通知书，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真的假的？
1: 我的上面的信息全部他都能一清二楚，
0: 这样子，
1: 很多都是骗子啊。
0: 好的，同时我们也回复一下微信后台的朋友啊，他说呢，请问一下长沙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其实宏伟哥哥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1: 对，
0: 同步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就是相关的一些买票的平台。2026香超联赛的官方票务平台是运动员平台。
1: 单场如果是常规赛的话是9.9元和19.9元2档，
0: 对，
1: 目前还没有开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组委会呢也会根据市民的需要在其他的专业平台来设置票务的入口。总之去年抢票的那个风潮一定会重现。
0: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助威，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呐喊。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热梗指南。最近啊，湖南卫视上新的纪实节目《你好湖南》悄悄出圈，收获了超多好评。这不同于以往热闹的娱乐综艺啊，这档节目特别的温柔，也特别真实，专门记录从全国各地来到湖南打拼的年轻人在这儿追梦扎根成长的故事。这节目里啊，没有剧本，没有刻意煽情，主持人走进街头，近距离的和异乡创业者聊天。最让人动容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在众多城市里最终选择留在长沙，留在湖南发展。而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都给出了高度一致的答案，就是他们亲身感受着这座城市的包容、活力与善意，也真切享受着湖南对于年轻创业者的扶持与优待。在这儿没有刻板的偏见，没有苛刻的门槛，只要肯努力、肯坚持，这座城市就愿意给普通人机会，给梦想落地的土壤。我相信啊，大家听到这儿也好奇，这些扎根湖南的异乡青年心里到底是怎么评价长沙，怎么看待湖南的？
4: 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择长沙时，他说：“
5: 像湖南现在，在媒体啊、新消费啊各种领域，我们的上下游都很完善。第二个呢，就是湖南现在其实出台了大量关于这种扶持年轻的这种政策，其实这些都是湖南省的这种领导他会去思考怎么托举这帮年轻人，让他在一无所有，从0到1、1到10，或者到10到100。”
4: 业者来到长沙便是梦想和机遇的双向奔赴。
5: 对，所以从这一个屏，然后现在在长沙有十几个屏，然后在全国也有几十个城市。
6: 总共做了几年？
5: 3年。
3: 这听完啊，真的是瞬间被治愈。而我想这就是最真实的湖南魅力，不张扬，不刻意，却用最真诚的包容、最实在的政策、最鲜活的城市氛围，留住了一批又一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这里有敢闯敢拼的城市活力，有温柔包容的人文温度，还有对于创业者年轻人满满的扶持与善意。他接纳了每一个普通的追梦人，包容每一次勇敢的尝试，让无数异乡人在这儿能够找到归属感、安全感和成就感。你好湖南这档节目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朴素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好的城市温度就是愿意成全每一个努力的普通人。而如果你也是在长沙求学打拼的年轻人，有没有被这座城市的温柔打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每周一至周四的下午7点半，欢迎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收看治愈的纪实节目《你好湖南》。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我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陈晓明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持续擦亮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
4: 毛伟明率团在上海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乘智而上，向心而行，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
3: 毛伟明在2026年湘超联赛筹备会上强调，精心筹备，精彩出圈，持续擦亮湘超金字招牌。
4: 今年上半年，湖南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经济运行向优向新。
3: 湖南上新，科技与狠活，关键核心技术攥在手中。
4: 我省市民菜篮子品类齐全，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
3: 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启幕，民俗节庆点亮苗乡文旅。大家好，我是思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2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湘潭韶山市调研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开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以系统思维提升思政教育质效，努力把我的韶山行红色研学品牌擦得更

0: 亮。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来到韶山学校思政教育实践基地、韶山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韶山红色电影与文化创意体验基地，沈晓明实地查看相关红色研学业态，深入了解课程设置、安全保障、展陈布置、闲置资产盘活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提升研学课程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增强研学实践教育质效。要创新布展思路，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更好弘扬红色文化。要持续完善安全保障机制和应急预案，加强全流程管理，确保学生研学全过程平安顺畅。
0: 韶山天鹅山大国重器综合实践基地正在建设日月星海体验基地和星舰齐航研学营地，建成后可沉浸式体验航天航海文化。沈晓明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投资运营、展陈规划等情况。他指出，要牢牢把握

0: 融入展陈设计，以系统思维准确讲好市情、党情、国情、省情、社情，用科普更好启发青少年科学幻想，不断提高思政教育的吸引力。
1: 来到位于雨勺产业园的湖南公共安全教育实训基地规划选址地，沈晓明详细了解厂房改造利用、资金筹措、建设内容等情况，强调要明确项目定位，分龄分级制定标准化课程体系，兼顾学生教育和市场需求，建立可持续运营机制。要把安全教育和校本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沈晓明还来到韶峰景区，了解景点经营情况，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方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旅游活力，凝聚共促事业发展的工作合力。省领导刘洪斌、王俊寿参加。
1: 20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在上海市学习考察人工智能产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借鉴上海在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的先进经验，乘智而上，向心而行，加速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记者刘畅报道。
0: 为解决人工智能科研主体和创新企业用算力贵找算力难困局，上海一电牵头成立上海智算科技公司，建成多个大规模高性能算力集群，打造了上海市智能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算力精准供给、交易流程等情况。他说，湖南正加快建设全省算力调度和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希望企业在统一算力标志、打通算力集群接口、高效协同调度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湖南打造全国算力网中部枢纽。接月星辰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研发，是国内基座模型种类最全面的公司之一。毛伟明一行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应用等情况，并表示，湖南智能制造、音视频等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多元，欢迎企业将前沿创新成果与湖南优势产业精准耦合，双向赋能，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蓝启科技是内存接口领域国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也是全球最大内存互联芯片供应商之一。得知企业负责人原籍湖南，毛伟明说，湖南在新一代半导体领域已实现从材料装备到芯片设计的全产业链布局，诚邀企业携前沿技术创新产品落子湖南，在家乡沃土上开辟产业新赛道，拓展事业新版图。学习考察中，毛伟明指出，要加快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突出四算一体夯实基础底座，聚焦算力、算法、算具、算网，打造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基础支撑体系，突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结合湖南制造成本优势、超算算力优势、多元场景优势，瞄准具身智能等新赛道，加力培育引进行业头部企业，精准制定产业支持政策，积极拓展场景应用空间，突出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支撑，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力争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更大突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湖南省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026年湖南省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激情开赛。20号下午，省政府召开筹备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精心筹备、精细保障、精彩出圈，让湘超成为彰显湖南群众体育活力、擦亮城市名片的金字招牌。记者刘畅报道。
0: 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同心协力办好首届湘超联赛，湘超成为全网关注。

0: 的现象级体育 IP。 今年筹备工作充分借鉴前期办赛成功经验，整体推进顺畅有序。
1: 王伟明强调，目前2026年香超联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要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好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更好展示湖湘文化魅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更好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释放消费潜力，全力以赴把香超办成安全、精彩、影响长远的体育盛会，突出政社企协同，打造群众体育活动新范式，继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办赛模式，不断丰富商业运营业态，突出文体旅融合，打造释放消费潜力的新场景，搭建赛事搭台、文旅赋能、消费畅戏融合发展平台，办出文化味、烟火气和体验感，突出多层次互动，打造全民乐动健身新引擎，以足球运动为媒介，串联城乡，链接内外，辐射全民，不断提升赛事品牌影响力、群众带动力，突出精细化办赛，打造城市体育赛事新标杆，精益求精，抓好赛事组织，做优赛事服务，擦亮赛事品牌，确保赛事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蒋迪飞、于洪胜、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出席。20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7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7月28号到31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等，审查《长沙市会展业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湖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省级决算，关于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贯彻实施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件若干规定、湖南省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若干规定执法检查方案，书面听取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涉营商环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等报告的审议意见，关于省一府两院落实代表建议办理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20号，湖南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

0: 15,787.3亿元，增长3.5%，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
1: 一是产业发展平稳，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夏粮总产量48万吨，增长2.8%，生猪出栏量3148.3万头。家禽出笼量增长11.5%，水产品产量增长4.9%，工业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6%，食品制造业增长13.3%，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长31.5%，服务业运行平稳。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6%。二是需求承压前行，上半年全省线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1%，可穿戴智能设备商品零售额增长44.9%，体现投资政策导向的国有投资增长2.2%。体现产业升级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6%，外贸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进出口2958.1亿元，增长12.7%。三是新动能加速成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7.9%。1到5月，全省规模以上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9.7%，新业态稳步发展。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量增长22.1%，印制电路板产量增长17.5%，光电子器件产量增长17.3%。四是质效持续向好。1到5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5.38%，比去年同期高0.0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比去年同期高11.5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11.1亿元，增长0.6%，完成全年预算数的53.7%。六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万亿元，增长4.6%。五是民生保障有力，上半年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4.6%，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16.4%，节能环保支出增长11.3%。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46.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5.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7万人，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6.8%、86.3%和72.9%。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湖南，过去只能从鲨鱼肝脏里提取的珍贵原料，现在用酵母就能种出来，成本大降。新材料能耐1800度高温，价格只有国外的一半。把关键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湖南正用实打实的创新撑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腰杆。
1: 关键核心技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底气。在湖南农大，科研人员正在研究用酵母菌合成生产角鲨烯，这是一种广泛应用在医药保健、高端美妆、功能性食品产业的核心原料。长期以来，高纯度角鲨烯主要依靠深海鲨鱼肝脏或油茶籽提取，产能受限，成本高昂，并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湖南农大科研团队经过数百次试验迭代，优化出成熟绿色的发酵工艺，实现角鲨烯的稳定量产。 产物纯度、量产效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0: 目前该技术已进入小型发酵罐中试阶段。湖南农业大学生物科学技术学院湖南省农业生物工程研究所副教授刘虎虎：
1: 我们是想在未来的2到3年能够在小试水平能够做到30克到50克这么一个水种，能够在吨级罐上面进行一个放大。我们也在尝试能不能用裂下的这种碳源，比如说这个秸秆啊，这样废弃物啊，就降低这个发酵成本。
2: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湖南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培育科创企业，扶持企业搭建研发平台，开展技术攻关，转化科创成果。这种第三代碳化硅纤维是泽瑞新材料最新研发的产品，它可以经受1800度高温的炙烤，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价格却是每日同类型产品的一半。使用这种纤维制作的陶瓷复合材料能应用在航空航天、核能、重型燃机等领域。湖南博翔新材料、湖南泽瑞新材料董事长、中南大学教授黄晓忠：
3: 因为原来金属的工作温度也就是900度，这种陶瓷基部件用在发动机上，把发动机的工作温度一下子就提到1300度了。这400度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的推力会是原来的3.25倍。
0: 大科学装置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利器，在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的加持下，山河星航阿若拉轻型运动飞机的气动特性仿真计算时间从几周压缩到3小时。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内企业的视频渲染效率提升25倍以上，星邦智能的高空作业设备结构安全仿真预测精度达到90%以上，杂交水稻品种选育效率提升38%，母菌增产5%到10%。长江学者、湖南大学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副主任彭少亮：
4: 我们现在这个通用的算力大概有200个 P， 人工智能算力大概有1000个 P， 确实也进入了一个超算和智算融合的时代，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科技创新、科技发展的一个动力。
2: 目前全省研发投入强度达2.62%，研发经费同比增长8.62%，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第9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同时，湖南落地成果转化、科研经费改革等新政，通过揭榜挂帅、专项攻关，攻克79项信息化关键技术，4+4科创工程累计突破核心技术130多项。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钱国平：
5: 集中力量打造特色创新高地，加快推进1+N 国家实验室体系，4+4科创工程建设，深化央地协同、省市联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
0: 随着本地夏菜进入丰产期，市民菜篮子变得更多样化。记者走访长沙多个农贸市场，看到各大菜摊前摆满了品类齐全的鲜蔬，市场多措并举，稳供应、稳物价。省商务厅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价格呈15跌12涨、3持平格局，货源供应充足。记者梁瑞报道。
2: 早上7点，长沙红星大市场已经是一派热闹景象，各类夏季时令蔬菜整齐码放，空心菜、丝瓜、冬瓜、辣椒应有尽有，根茎类、瓜果类、绿叶类货源储备充足。蔬菜经营户苏先生：
6: 到了市场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去把这个鲜货储存到冷库，保证货的新鲜，正常的供应。
0: 据了解，长沙红星大市场蔬菜日交易量稳定在400万公斤左右，均价每公斤2.55元。针对高温天气，市场提前启动高温保供预案，优化进货节奏，调整为夜间凌晨低温时段集中进货，避开白天高温暴晒，减少蔬菜脱水损耗。同时拓宽供货渠道，实行本地基地职工加外地货源补调双保障模式，提升市场整体库存储备。红星全球农批中心蔬菜肉食项目副经理张威：
7: 我们也从甘肃等高原的地方调来了我们的高原夏菜，保障我们的一个补给。我们市场配备了2万吨的冷库以及

0: 我们的大型的商户以及我们的商户都提供了一些小型的冷库，保障货品的新鲜度。
1: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今年第28周，我省蔬菜零售均价为每公斤6.88元，微跌0.4%。随着后续露天应季蔬菜上市量持续增加，预计届时全省部分蔬菜价格仍将稳中有跌。
2: 7月22号，炎陵黄桃陶醉天下2026年第四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将在中国优质黄桃之乡株洲炎陵县开幕。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期间将举办山峰音乐会、遥香探桃、亲水神农等系列活动。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三大核心景区还将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票。记者张冠报道。
1: 炎陵黄桃的核心产区在海拔600米到1200米的高山云雾之间，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土壤富含有机质，果形端正饱满，金黄透亮，果肉紧实甜蜜，富含维 C、胡萝卜素及硒、锌、钾等多种微量元素。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双认证产品，炎陵黄桃及其制品销售覆盖全国，并且成功出口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的炎陵黄桃文化季将是一次黄桃加避暑全方位体验的凉爽之约。中共炎陵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刘冠希：
3: 炎陵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3%。夏天的炎陵有着23度的凉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不仅可以摘黄桃，还可以拜始祖炎帝，忆红色初心，畅游炎陵秘境。无论是运动还是观景，都是自带降温特效。
2: 陶醉炎陵，清凉一夏。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最大的亮点是成功落地承办2026年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及湖南高山避暑康养季活动。活动期间将发布炎陵清凉一夏避暑产品，举行电影《琴声飞过旷野》开机发布会和相关配套活动。刘冠希：
3: 在整个旅游季期间，我们会相继举办山峰音乐会、遥香探桃、亲水神农、追光逐星、云端之约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1: 即日起到8月31号，炎陵县三大核心景区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还将同步推出暑期福利，全国应届中考生、高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免票入园游览。
4: 我一杯酒来，
2: 一声穿透力十足的山歌能让一座县城火多久？邵阳城部的回答是越唱越火。今年恰逢城部苗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第28届湖南南山6月6山歌节如期而至，山歌搭台，光影助阵，夜市迎客，城部正以浓郁的民族风情和鲜活的夜间经济掀起夏日文旅热潮。
1: 19号晚，城部民族文化体育中心外场灯火辉煌，歌声如潮。作为本届山歌节的重头戏，启动仪式文艺演出以篇章串联，踏歌行、苗岭星韵、手艺、步步生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苗乡非遗和舞台艺术相结合，生动展现了浓郁风情与民族团结的美好图景。
2: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各族群众和游客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民族团圆舞，让游客从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游客于艳曼：
5: 现场感受苗乡盛会特别震撼，原生态山歌淳朴动听，苗舞非遗展演，民族味儿十足，现场氛围十分热烈，各民族欢聚一堂，来这儿避暑、听歌、体验民族，真是不虚此行。
1: 节庆高人气，持续撬动文旅消费新活力。本次节会除启动仪式及文艺演出之外，还推出了红石榴民族山歌全民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一路风味上南山民族风物市集、一路漫步上南山南山放空营、一路苗韵上南山民俗体验活动等。依托山歌节的超高流量，城区夜市摊位红火，客流密集，夜间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文化流量正加速变为经济增量。游客林志飞：
6: 每年都盼着城部6月6山歌节，今年开幕式更热闹有新意，演出精彩，还有风物市集可逛可吃，看着家乡的文化盛会越办越好，我很自豪，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城部感受苗乡魅力。
2: 以上就是今天全。

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湖南省气象台消息，19号7点到20号7点，省内71个县市区、368个乡镇降下暴雨，乡中多地出现大暴雨、短时强降雨，雨8至9级雷雨大风。未来3天，湘东、湘南强降雨仍将持续，各地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的风险。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受降雨的影响，今晚8点到明晚8点，邵阳市、岳阳市、长沙市、郴州市、株洲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日，长沙一处运动球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急救，一名男子玩飞盘的时候突然倒地失去意识，幸好现场有专业医护人员及时出手，成功挽回生命。记者岳文报道。当晚球场里不少的市民在踢足球、玩飞盘，一名飞盘爱好者毫无征兆地倒地昏迷，同伴大声呼喊寻找医生。正在隔壁场地踢球的中南大学急诊科助培学员向元熙听到呼救，立刻冲了过来。
1: 当时我们在踢球嘛，然后隔壁的球场他们玩飞盘的，就有个人应该是倒地了，然后他们就有队友在周围喊说有没有医生，然后当时我就已经就跑过去了，就查看了他们的情况。当时我过去的时候，他是躺在地上，然后人是不清醒的，他呈一个濒死样的呼吸，然后当时马上就开始心肺复苏了。去到后面我们在检查他的脉搏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轻微的搏动了。
0: 向元熙迅速检查发现患者意识不清，呼吸微弱，属于危险的濒死状态，他马上开展心肺复苏。现场其他人员迅速取来了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向元熙先后实施2次电除颤，经过持续的抢救，男子慢慢恢复颈动脉脉搏，自主呼吸也逐步平稳。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将患者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向元熙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每年一定要做心肺专项体检，平时呢出现胸闷、胸痛、心短、气短等不适，千万不能忽视。经常熬夜、作息紊乱的人群，剧烈运动更要量力而行。
1: 就是说我们平常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每年都要做体检的啊，去排查一下自己的心肺的情况啊这些的啊。就比如说你平常的话有感觉到不舒服过，就不能忽视啊，就马上去就诊。比如说感觉到胸痛啊，或者有时候气促啊、胸闷啊这种情况，再结合一下自己的年龄啊，年龄偏大的，以及一个是有到时。

0: 血压、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一个肥胖的，还有就是平常喜欢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这种都是要非常重视。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A 股主要指数今天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涨0.85%，收报3796.28点；深证成指跌0.71%，收报13610.23点；创业板指涨0.42%，收报3443.10点；上证五零指数涨3.01%，收报2912.85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27183亿，较上一交易日小幅放量464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煤炭、电力、保险、公用事业、白酒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元件、塑料、半导体、非金属材料板块跌幅居前。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航空装备加快应用 ，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AS-700 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了70%，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二达花城号”完成试航。
2: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6: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

0: 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0: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州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湘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湘超，共同期待。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分手吧》这首歌的时候，啊，觉得这首歌旋律真好听。后来我听懂这首歌的时候，那已经是非常青春期的后期了。然后现在听这首歌，我就想起白天我们在讨论那个新闻，余文乐离婚的新闻。他和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据说家里也是实力雄厚，两个人恋爱了，然后结婚了，今天发了一个离婚的声明，措辞非常的体面，互相的感谢，强调说永远是家人。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跟一个人过不下去了？起码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会不自觉地问自己，我身边这个人他会到什么情况之下我会选择说我们不要继续了？这是女人的天性吗？会想到一些结局，或者说这是现代人的通病呢？总之我就接到了这么一个几乎是原话的问题，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话，他就说，你会因为什么原因跟对方过不下去呢？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四年的婚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他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叫做遍体鳞伤。他说自己在这段婚姻里面感受不到爱意，享受不到照顾，那些说过的话要反复说，做过的事情要反复做，明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可是对方就是能用自己的行为和语言一次次把你击垮，让你从乐观变得消极，从阳光变得忧郁。他说太累了。总结自己的过往，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婚姻当中想要逼走另一半是绝对有方法的。当然他这个逼不一定是主动的意思，就是你把人逼迫走了，不是我主动想要这样，可是我就是做了一些事情导致你不得不离开了。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在婚姻里有哪四件事做了之后其实就是往一条结局上推。这个结局你我都知道肯定不是什么特别愉悦的结局了，就算不是一纸离婚书，那也是并不愉快的相处。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吵架之后冷暴力。我们都说吵架肯定是判断一段婚姻能否长久的重要标准，一定不是不吵，肯定是吵了之后我们还能很好。这个很好指的是我们能把吵的问题

解决一些，就算不解决，我们还保留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的信心，对不对？如何去看待吵架这件事情，就是体现两个人对对方的态度，也是决定了这段婚姻最终的走向。我听过一个人讲，他讲他自己之前的老公各方面都挺好，但是就有一点特别令他讨厌，就是每次吵完架之后，他都会用很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女性。那个时候，这个男人经常要去外地出差，两个人不得不经常的分居。你看，还分开很长时间，他都要用冷暴力的方式去惩罚对方。我认为是惩罚啊，就是他们在相安无事的时候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分居啊，老公也觉得落个清闲，独自一个人留这个女人在家里面对一大家人，有的时候受到什么委屈或者有什么矛盾，就会忍不住冲着老公去发牢骚嘛。但是对面的那个电话那头的人呢，他就会愿意两个人在电话里把这个战火升级，意识到这个女人的情绪不对劲了，就做出一个反应，就是装死，就信息不回，电话不接，他彻底躲开这一切的矛盾。一个女人面对一大家，有她的公公婆婆孩子，有的时候还自己的父母，因为她一大家要操持，有的时候自己忙不过来，还让自己的妈妈过来帮忙，就是她心力交瘁啊，她替一个在外打拼的人操持一个家，本来应该是各有分工啊，既然选择了这么一个模式，就是两地分居的模式，一大家人一起过的这个模式，肯定是奔着好去的。但结果呢，他发现自己承受不了了，他可能会要找一个人商量，这个人是谁呢？他的家庭合伙人，就是来带入这一大家的那个对象，他的爱人。但是对方不接受他的负面，不接受他的牢骚，不接受他的无法解决问题的那个样子，那怎么办呢？谁来解决问题呢？没有人解决，起码他的这合伙人，他的老公，他的这个生活的另一半选择了逃避，不接电话啊，不接信息，总之就是让他去吧。而且当这个女人有了一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还会遭来一些不好的言语，于是就离开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在争吵之后不太令人满意的处理，稍微好一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哪怕这一次吵不出个结果，但我们能把心里的观点和想法讲出来，但是还能继续好好的，哎，该吃饭该吃饭，该喝水喝水，该看电视看电视，继续着，让问题悬而未决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坎儿没有过去，然后就再制造出另外一个问题。冷暴力是另外一个问题，叫做我要么用此来惩罚你，要么就是我告诉你我不想面对这个事情，我冷下来是给你脸色看。因为他们俩在，就我刚刚举的例子是两个人在分居，所以呢看不到那张脸，但实际上是用冷来给你脸色看，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折磨。当然你说那会不会对方有难处呢？有可能一次两次，但是有难处他可以说，或者是在事后他可以讲。但是这个女人说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这是她的一个惯性的做法，而且事后决然不提曾经冷暴力这件事情，也不说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回信息。然后这个事情就是随着时间过去了，过了挺久，一天两天或者是什么时候再找一个别的事儿讲起来，他可能会慢慢的又回你的消息。他在慢慢的把这个女人训练成坏事不要跟我讲，麻烦事不要跟我说，你自己去处理你那边的事儿，当然会让人觉得很心寒。后来他选择离开了。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婚姻当中有四个不太合适的解决的方，就是处理的方式，相处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在吵架之后冷暴力，第二件事情什么？我们听首歌慢慢来聊，你觉得是什么？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刷新一下路况啊，省会长沙雀园路和芙蓉路的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请各位注意避让。这首歌叫做《最好的都给你》。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地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2: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他来了，
7: 他
6: 也来了。
7: 谁啊？
6: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6: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6: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6: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8: 这个季节我们护肤啊，不要忘了补水，脸上补水不只是拍个水涂个乳。

就可以了，毕竟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不到基底。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作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剂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是可以吸收超出

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两只只要159。159元到手两只哈。兰蔻大粉水的质地是偏精华液的一个质感的，也就是比水要浓稠一些，流动性还是比较强，上脸之后是很容易推开的，而且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皮肤敏感的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像干皮、敏皮都可以用，就是皮肤比较过敏啦，或者干燥都可以。159到手两支，性价比是真的很高，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出游玩啊，尤其是这个你去的地方比较热暴晒啊，拿出来湿敷效果特别好，而且这个价格你也不会心疼嘛，是吧？159到手两支，而且是兰蔻的大粉水，只在金芒果商城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或者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哈，你就可以看见商城的链接，可以去商城看一看逛一逛。刚说到出游带大粉水最合适了，我说出去旅行啊，出去旅游你像去新疆就很不错嘛，新疆其实稍微干燥一点，带大粉水特别的好，但是去新疆呢你呀就是要带东西太多了，带上好心情啊，带上好伙伴，是不是都是你要带的。主推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就7月26号发班，这就是芒果旅行家给你安排的七月份的好事儿。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这一次新疆伊犁三飞的班期呢，是安排了独库公路给大家。独库公路是非常非常美，一天穿越四季，你可以看到雪山，可以看到森林，可以看到草原。重点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还有很多目的地呢，你如果说我想去别的地方，那就是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还有港澳，很多地方咱们都有安排。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入群。你像说平时你要出去旅行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找湖南交通频道，还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八月的班期也安排出来了，你看8月5号、8月9号都有位置，赶快啊，趁这个时候，因为它这个席位还是比较稀缺的，尤其是在这个暑假的季节当中，班期呀、或者是在新疆的这种旅游的提前的预约呀、我们都可以帮你安排好，赶紧报名吧。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我们之前说，在婚姻里面有四个做不得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争吵之后冷暴力，第二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有一定难度，可是它主打一个方向吧，叫做承诺过的事情做不到。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讲过一句话，他讲承诺是构成好的爱情的基本的要素之一。看过一项有关爱情承诺的心理实验，就是研究者找来41对情侣，就事先弄清楚他们是不是在爱情里面获得过承诺，然后就依据这个结果分为两组，一组就是虚假积极诱导组，就在这一组里面，研究的人会不断的测试去夸赞他们的伴侣，然后另一组就是虚假的消极诱导组，这一组研究者就不断的向对方倾诉伴侣的不好。结果发现，之前在爱情当中获得过承诺和安全感的测试者，无论你怎么编排他的伴侣，他都不会受影响，就是这个几率会小很多。可如果没有承诺呢？如果你夸赞伴侣，他会表现得很开心，但一旦抹黑，对方就会很快失去对伴侣的信赖。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段爱情里面，一份婚姻当中给到承诺，

并且遵守承诺。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遵守承诺。当然了，成熟的人会觉得承诺是个什么呀，今天承诺明天就会变，人都在变化当中的，感觉又在变化的，承诺当时当刻是真实的，可是后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考，可是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是另外了，就是你愿意给到承诺，而且履行承诺这件事情还是相当有魅力的，你承认吗？或许在顺境里面你看不出它的重要性，在足够成熟内心强大的人面前，它的这个重要性也许会被很多事情给替代，可是你无法否定的是，当这个承诺出现而且又被兑现的时刻，那这一刻是相当相当有魅力，而且是给两个人的关系加很重砝码的一件事儿。信任的建立，情感的培养，一砖一瓦，这个砖和瓦当中其实就有给出承诺并且兑现承诺这件事。给出承诺什么时候最有效呢？他也许我觉得是分年龄啊，在年轻的时候凭空给出承诺是很有效的，就是我凭空给出你一个承诺，我们2年后会结婚这件事，或者是我们已经结婚了，那时候大家都对承诺这个事情抱有很神圣的态度，那么你说我们会在一定会在5年之内有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我的工作一定会在什么什么情况之内得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个承诺对两个人的关系是有促进作用的。在一定年龄之后啊，这个对未来的畅想的承诺就好像比重要降低很多很多，但是对我希望你达到的事情的承诺其实是有促于两个人的感情的。比如说40多岁的人，他不再听你说啊，我可能在3年之后我要答应你我会升职的，或者是我答应你一定会把爸妈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等等，这一切如果他的承诺内容是这个女方或者是男方希望的那个结果，我会戒烟的，我会在1年之后每个月给我们存一笔教育基金的，这种具体的且对方也非常期待的事情给出承诺，是当然有促于两个人的感情，这是一份态度，对吧？尤其是当你做到了，可是你给了承诺之后反复做不到，并且还朝了反方向的事情发展，那你就是态度又不对，行为又违背，那如何让对方和你有信心继续过下去呢？我说有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吵架之后冷暴力，第二件事情就是给出承诺又做不到，第三件事情就同样的问题一犯再犯。我看到知乎上有人发帖说，她和老公结婚5年啊，结婚之后买了一套100多万的房子，两个人每个月要还贷是4000多啊，这个债务对他们来讲是稍微有些压力的，勉强还能过得去。她本以为老公和她一起承担生活的担子啊，却不曾想她开始有很多自己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比如说买打球的装备，比如说找游戏代练，比如说他跟朋友有些投资啊，这个时候还有投资，我真是。然后他不止一次告诉老公说，孩子大了，花钱地方有点多，咱们省着一点啊。对方每次都好的好的，结果他发现又在某些地方花了5-6万，然后他就发现，不仅是透支信用卡，而且还有了小额贷，他们节衣缩食。却被对方大手大脚的把钱给花完了，他觉得非常的心痛，这就是一次次犯错嘛。当然，事情的对错肯定不是由一方来决定的，可是我们要基于某一个现实来确定这个事情大方向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对吧？而且对方还在一再一再的敷衍，表面上很符合你的，很认同你的观点，对，你说的对，我们是要存钱。一方面呢，又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在往反方向走，这个其实令人比较崩溃的。我刚刚举的例子也许是女人，男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啊，他也有希望他的妻子能和他一起努力往某个方向发展和成长的这么一个愿望。

可是对方呢，却总是不如他所愿。我们不能说能力不足达不到我们就失望，而是我们要综合来考虑，这个是不是心也无力，行为也不想成为。

朵的歌，他用土家语啊唱一人一花，爱上一朵花的芬芳，就要陪他一起成长。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省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特别提示，郴州辖区高速正在下雨，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行车注意降速，拉开车距注意观察。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今天湖南省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0亿元，增长3.5%，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今天记者从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18号以来，长沙遭遇一轮强降雨过程，长沙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截至今天10点，本轮降雨共避险转移1057户3088人，城市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长沙仍处于主汛期关键的阶段，7月下旬存在旱涝急转的风险，台风及强对流天气致灾性强，防灾形势严峻复杂，要继续做好监测预警、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7月22号，炎陵黄桃陶醉天下2026年第四届炎陵黄桃文化季将在中国优质黄桃之乡株洲炎陵县开幕。今年炎陵黄桃文化季期间将举办山峰音乐会、遥乡探桃、清水神农等系列活动，炎帝陵、神农谷、云上大院三大核心景区还将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免票。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浙江、湖北、陕西、湖南等多地公安网安部门就这10起案例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并对相关参赌人员依法作出处罚。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的时间。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

0: 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向我国南部或东部海域靠近。按照台风命名表，接下来的两个台风分别叫做红霞和白海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伯纳姆于当天早些时候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方面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首直接接任首相，不需要举行全国大选。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几家就找1099。
6: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7: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8: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8: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1: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0: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助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哎，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号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你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四月的天空很干净，桌上的文字太拥挤，想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区。

0: 金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返现，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五十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在婚姻当中还是挺有杀伤力的行为，就是和异性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就没有真正的亲密，因为你不对外说这是不可以，你如何对内说那我的这个可以才是有价值的，对吧？很多人不以为然，我不就跟他聊个天嘛，又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儿，至于吗？殊不知爱情之所以称之为爱情，最重要的其实就在于排他性。一旦掺进了别的感情，新的异性，难道还不灰飞烟灭吗？有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背叛是怎么开始的吗？就是闲聊开始的。有人说，当你聊久了就会想见面，见面了就想拥抱，拥抱了就想拥有，拥有之后那就想在一起，这就是这个过程嘛。你是这么过来的，就两个人正常的情侣交往不就这么过来的吗？一开始觉得他平平无奇，没有什么，甚至还觉得有点碍眼，觉得这个人跟自己肯定是八竿打不着，不可能在一起，还怎么可能发展成男女朋友。但是从一次聊天开始，你就发现跟这个人聊天有点意思，哎，还挺能打发时间的。又或者你本来对他没有兴趣，但是他主动来找你，然后你们聊天，聊着聊着聊着找出感情来了。所以正是闲聊才是关系的开始。你说你和一个人关系好，什么叫关系好？就是随随便便可以跟他发两句话，这叫关系好。那你和异性之间这么频繁的闲聊，这其实就会让人浮想联翩，一定不是他多想，我觉得。尤其是你和异性分享了太多的生活碎片，不去聊你们本该聊的事情，如果他是异性的同事，你们不聊工作，去聊些有的没的，你的另一半当然会不高兴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如果你还强词夺理的说我们不就是聊个天吗，拜托，聊天这个事情它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当然说不能这个过于严谨的去看待这个事儿，也许就是有一些事情有些话要说呢，当然这个是要看程度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跟我交流，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和异性朋友的边界感，还有之前我们讲的三个方面。婚姻就是一个雕刻的船，看你怎么去欣赏它，怎么去驾驭它。如果你有智慧，即便结婚之前你和爱人并不相识，结婚之后你也是能和他琴瑟和鸣，然后谱出美妙的生活的乐章。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5: 我是记者胡玉洁，
6: 我是毛伟，
7: 我是主持人吴瑾，
8: 我是记者志勤，
9: 我是志愿者罗富，
10: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1: 最近这段时间呢，高考录取结果是陆续发布了，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在今年五月，常德、石门、邵阳、绥宁等地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侵袭，道路中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的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中的一位。这一次我们不止感动，更是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啊，最怕两件事，一个是空调不给力，对吧？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还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非常难受。第二个就是夏日路面高温曝晒，咱们的轮胎胎压老是异常，老化鼓包啊，磨损不均啊，这是暗藏隐患危险的。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的舒适同样重要，所以车辆在线，车辆状态在线很关键。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一区二期105-1B-001，电话请您记好：89891234，89891234。

五人的歌叫做《说我爱你的一百种方式》，我觉得有些事情说爱你不如用行动来做出来，带他去一个很好看的地方，带他去放松，享受一下生活，享受一下大好河山，去新疆吧。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带你去新疆，7月26号就出发，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最重要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还可以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两个字入群。之前我们的7月8号和7月12号的这个新疆团早已经是好评满满的在路途上了，大家都很快乐，你的快乐也正在路上赶来。7月26号和我们一起出发，其实8月的班期也出来了，8月5号和8月9号就等你来报到了，每个班20个位置啊，快来抢席位。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新疆两个字。这几年呢，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的工作之余还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真的是给大家点个赞。有个宝藏地方啊，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很多职场的精英也在这里进修，像短视频拍摄剪辑啦， AI 使用技能啦，还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样的兴趣班，成人兴趣班哦。你看很多孩子报班，大家想说能够精进自己，然后又可以让生活充实，为什么大人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变相的放松，你可以交新的朋友，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你什么年纪，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了解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微信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哦，不是大学，是上学，就能了解详情。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了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上海商场女神停车位啊，又争议刷屏了。看似暖心的加宽车位啊，就为何反倒惹着全网反感啊？其实答案非常扎心，就是看似是专属优待，实则那就是刻板偏见的变相贴标签。是吧，很多朋友就说，不就是觉得我们停车技术差呗，就是车位虽然加宽了，但是陈旧的性别刻板印象硬生生拉低了行啊商业服务的格局和温度。客观来讲啊，加宽车位本身是优质便民设计，是吧，狭窄车位对新手还有大车车主都不友好，加宽设计本来是优化体验便民利民，但是商场你非得画蛇添足，对吧，你非得叫什么女神停车位，对不对，你把这宽车位你绑定女神标签，你这夸不就刺痛人了吗，对吧。这说实话，现在很多国产的电车它本来就体积就大的一圈，是不是，你男性开这么大的车，咱说那车位狭窄它也不好停，所以你把宽车位绑定女神标签，你就让暖心服务彻底变了味儿啊，就沦为了尴尬的性别固化营销。所以这套操作的潜台词有点刺眼，就是默认女性车技薄弱啊，需要特殊照顾。这种刻意讨好的优待本质有种居高临下的刻板偏见，是对女性车主的隐性冒犯。停车技术那只分熟练和生疏啊，车型只分大小，本无性别之分。男性新手同样咱说停车也费劲，是吗，还有一些这个新这个国产的这个电动车，咱说那肯定那车也宽也长，那就需要更宽的车位，是吧。所以你整专属性别标签，你直接割裂了公共服务的一个公平性。更令人反感的是商家流于表面的营销套路，弃实用便民于不顾，一味靠粉色

涂装、性别标语、博眼球、赚流量，重形式轻体验，完全本末倒置，刻意制造性别差异，让善意变得狭隘功利，最终自食恶果，引发舆论争议。如今呢，这商场呢是火速整改了啊，也摘除标签了，哎，改为通用车位了。看似平息风波，实则只是被动整改，核心问题始终未被正视。不少商家沉迷性别噱头营销，却缺失最基本的尊重与包容，所以这事儿可得自省一下了。公共服务的核心是按需适配，人人平等，绝非标签化的区别对待。车位你可以加宽，偏见你不能叠加。真正的人文关怀不是刻意特殊优待，而是去标签化，一视同仁，舍弃流量套路，坚守便民本心，这才是商业服务应有的格局和温度啊。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各位家里有娃的朋友，最近作何感受啊？咱这个神兽是不是归笼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焦虑的一个时间。这时间啊，特别是这个双职工家长，哎呀，这带娃焦虑瞬间蹭的一下就在天花板了，就已经。这中山家长月薪3500啊，聘请大学生上门带娃辅导啊，早八晚六，周末双休，兼顾作业监督、日常陪伴，还有户外遛娃啊，这套新式带娃模式啊，目前成功出圈了，也被网友堪称为今夏最接地气的双赢解法。你想啊，对比百元时薪啊，溢价偏高的专业家教啊，以及只看管无温度的校外托管，这大学生上门带娃，这性价比，咱说是不是给你拉得满满的？是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你看，也免去了家长接送的奔波，又规避了孩子独居的风险，低成本兼顾学业辅导，还有成长陪伴，精准破解暑期带娃难题。很多网友说，这正是青春经济最亮眼的模样。

是啊，你想打学生是吧，自带活力特质是吧，没有长辈看护的刻板唠叨，也没有传统教学的生硬说教，哎，以亦师亦友的身份平等相处，严抓学业，培养自律，同时疏导情绪，还陪伴户外运动。人家不说了吗，还有遛娃的事呢，这样所以就补齐了传统看护啊只看管不引导的一个短板啊。那这一模式咱说同样对于大学生的成长那也是利好啊。相较于流水线式的廉价兼职，上门带娃既能获得稳定收入，又能走出校园舒适区，锤炼啊沟通耐心还有责任心，在真实生活当中积累宝贵的社会阅历啊，就带娃这块是吧，就提前算是实习了是吧，省着以后两个小年轻带不明白这个。但是这个事儿吧，火爆的背后短板也是不容忽视的啊，你比如说时薪有点偏低了，3500块钱嘛，是吧，另外权责比较模糊是吧，安全兜底有点缺失，让这一新兴业态有点暗藏隐患，也引发了网友对廉价用工权责缺位的质疑。新兴的青春经济啊，不该野蛮生长，但是也无需过度苛责，最优解法就是包容赋能，柔性规范，社区联动高校可不可以搭建正规的平台，哎，落实资质核验，还有岗前培训以及签约确权，理清权责边界，守住安全底线，你这样咱说又保障双方的权益，又保留了业态灵活亲民的优势。大学生干着也开心啊，家长把娃交手啊，咱教的也放心。低成本化解家长困境，高质量陪伴孩子成长，为青年提供增收历练的渠道，我天，三方共赢啊这是。所以如此的三方共赢的青春经济，咱能不能后面给兜兜底啥的，现在咱说这盘菜已经基本上没问题了，现在只需合理规范引导，便能成长为惠民便民的优质新业态呀。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吃。要说今年啊，今年这个最解气的行业整顿来了，这各行各业那些所谓的什么大师啥的啊，正在集体塌房退场啊！什么玉雕啊、医美呀、防水呀、烹饪呐、纹饰啊，各多领域集中撤销各类大师头衔、作废违规证书。所以这场声势浩大的去大师化狠狠戳破了行业流行多年的造神骗局呀！哎，你说这事儿放在以前，你说大师这两个字你就说分量重不重啊，是吧？一见说哎呀这是谁，哪位大师，哎呀，那当时你恨不得跪下磕三个都得。大师这二字啊，那是几十年深耕手艺德艺双馨的顶级认可，是实打实的行业标杆。可是如今大师头衔有点泛滥贬值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门槛低到离谱，水分多到都能养鱼。现在已经不代表什么深耕的手艺，什么德艺双馨了，那已经是最廉价的商业包装了。所谓的行业大师评选早就脱离了技艺评判的初衷啊，变成协会闭门运作的敛财套路，交钱报名，走个过场，证书到手，完了就是大师了。好家伙，不管手艺高低功底如何，人人都能加冕什么特级大师、传承大师。你就看吧，那头衔堆的是越来越多，可是真要上阵，那真本事越来越少。那如此的批量封神有什么用啊？所以这种虚名泛滥彻底带歪了行业风气啊！踏实深耕、默默打磨技艺的手艺人无人问津，反倒是那些擅长包装、炒作、混迹圈子的人，靠着一堆注水的头衔和名头啊，身价暴涨，四处捞金。实干者吃亏，投机者得利。咱说让匠心精神就沦为了笑话。所以此次全国集中清退违规大师头衔，绝非否定匠心技艺，而是精准去魅啊，正本清源，拆掉那些虚头巴脑的包装，叫停野蛮生长的评选，撕碎流水线造神套路，让行业评价回归实力本身。真正的大师什么样啊？从来不靠证书头衔加持，是吧？你像什么齐白石、梅兰芳啊，从未标榜大师名号，却凭着硬实力封神传世。反之，你靠虚名撑个场面啊，脱离头衔就立不住脚的人，从始至终那都算不上真正的匠人。那咱说你何谈你大师啊，对不对？手艺好不好，市场和作品说了算，能力强不强，实力和口碑说了算。告别头衔内卷、虚名变现，让荣誉配得上实力，让匠心回归纯粹，这才是各行各业该有的良性生态呀。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

0: 富贵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蛇将小了闲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1: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1: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以人为本的。要说今年呢，这最有人情味的城市治理来了。苏州全国首创骑手新政，啥呢？就是把合规等红灯的时间自动剔除配送计时，就彻底终结了外卖行业最畸形的内卷困境啊！守规则就得超时亏钱，想赚钱，好家伙，冒险为章。现在啊，你等红灯的时间剔除了，根上解决了问题。长久以来，这外卖骑手的生死时速啊，那都是城市的顽疾呀。平台算法只算直线最短距离，完全忽略了红灯的等待、突发路况等等客观的变量，冰冷的倒计时死死的就卡住了收入。无数骑手被逼啊，在生存和交规之间，那就得二选一呀。所以这么一来，你看超速的、闯红灯的就成了无奈的常态啊，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以往治理呢，只会事后罚款追责，治标不治本，越罚越闯的恶性循环反复上演。而苏州这波操作啊，堪称算是釜底抽薪了，直接从根源上就把规则给你改了。哎，从罚人就变成了改错，打通交管与平台的数据，骑手合规等灯多久，配送时长就顺延多久，让守法不再吃亏。不止停表延时时长，这套组合拳处处它尽显温度，连续跑单四小时强制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杜绝疲劳作业啊，零违章骑手可领话费啊，充电补贴，用正向激励替代冰冷处罚，温柔引导安全骑行。算法本该就是服务于人，而非倒逼人冒险。苏州新规就撕开了行业算法压榨的口子，打破为速度论的畸形考核，真正的治理智慧从不是严苛的约束劳动者，而是优化规则兜底权益。所以啊。

便这波满分新政，你赶紧的全国普及，让奔波的骑手不必再和时间玩命的赛跑，让每一份城市烟火气都能安全、体面、有温度啊。

下巴都快糊脚面上了。你说这考生高考刚考完啊，阅卷还没结束呢，是吧？衔接补习班的推销电话夸夸精准上门。咱先不说这电话怎么弄着了，你就说人这个就全覆盖这个电话攻击，你看说那硬生生的把高考结束的解压的暑假就变成了无缝衔接的内卷续场，堪称年度最离谱的教育焦虑收割。各大机构也是花式的制造恐慌，整的什么哎呀不报班大一必挂科，说什么暑假偷懒直接输掉保研，哎呦我，那各种危言耸听的话术满天飞，有些家长听完之后爪都麻了。可是扒开这虚假宣传的外衣，所谓什么退学率啊、挂科率，全是无依据的噱头谣言。这一套啊，先造焦虑再卖课程的套路，十几年如一日，屡试不爽。商家精准拿捏了家长的痛病，寒窗苦读十几年，好不容易熬到上岸，最怕孩子松懈掉队，辛苦成果付诸东流，怎么办呢？接着来。于是正常的大学适应过渡区被刻意渲染成学业危机啊，自愿花钱买心安，最终就沦为了被收割的小韭菜。其实大学和高中最大的差距从来不是课本知识，而是学习模式的转变。高中是被动刷题，全程被管束，大学靠自主规划自律驱动，几节速成的衔接课根本补不了思维和认知的短板，那纯属就是无用功。最该叫停的就是这种恐吓式营销，你整饥饿式我都能放过你，你整恐吓式你干什么玩意儿？教育本来就不该是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啊！高考后的空白假期是孩子难得的喘息机会，游历游历，见见世界，是吧？读读书，拓展拓展视野，体验生活的百态。这些看似无用的留白，远比填鸭式补课更能滋养长远的成长。大学是长跑，它不是冲刺。真正拉开差距的，从不是短期的预习。放过高考后的夏天，别让无休止的内卷透支掉孩子所有成长的底气呀。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

0: 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2: 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5: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最后西班牙捧起了大力神杯啊！总台解说员贺炜当时这段世界杯结束语的解说词又封神了。他说，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当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从个人英雄主义再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再到众人星河。说到在四年之后，我们将会去往大海的另外一边，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南北，在大西洋的两岸，我们将会迎来新一届的世界杯。说那个时候世界杯就已经100岁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各自保重，我们会把每一天都过得幸福扎实而有力量，让我们四年之后再见。所以还是那句话，你永远可以相信贺炜的赛后收尾。就是说你看你这没有什么过度华丽的辞藻，但是就能道尽足球最顶级的双重浪漫。这届世界杯落幕啊，不只是一场冠军归属，更是两种足球信仰的巅峰对决，是吧？阿根廷诠释了极致的个人英雄主义啊，以天才光芒、热血激情，靠一己之力撑起传奇荣光，是独属于天才的孤勇浪漫。那西班牙呢，则是重塑了现代足球文明啊，不靠超级巨星啊，凭借着什么呢？协作、严明纪律，还有统一的信念，最终夺冠。从一人闪耀全场，再到众人汇聚成星河，没有谁的足球哲学更高贵，只是时代的答案它在迭代啊，在变化啊，在轮动。孤胆英雄足够震撼人心，但是团队合力的滚烫信仰更适配现代竞技的终极浪漫。没有输赢落幕，只有传奇交替，旧的传奇温柔退场，新的篇章悄然开启，这就是足球，也是世界杯的魅力。永远有热血，有传承，有新生。四年之约，不负热爱，期待下一次绿茵重逢。四年之后再见啊！我说的是世界杯，我要跟你四年之后再见，你还能认识我吗？我再来说下一个事儿啊。近日啊 ，A 股烘焙第一股啊，元祖股份公布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报告，预告啊，直接从盈利啊就转成大亏了，跌至上市以来半年业绩最低谷。公司上半年呢，规模净利润啊预亏5950万元至7140万元，扣非亏损更是达到了6900万元至8090万元。这元祖的困境只是行业的冰山一角啊，很多人不知道元祖干啥的，卖面包的。窄门餐饮数据显示了，截至2026年的7月15号，近一年新开的这种烘焙店啊，咱说啊，仅3334家，门店净减少了81700多家。哎，超8万家的面包店现在有点扛不住压力，都已经关停了。咋回事？不爱吃面包了？都去整爱情去了？其实这波倒闭啊，咱说啊，倒闭潮不是偶然，而是行业泡沫破裂的必然结果，是吧？不知道各位去店里买没买面包啊？那面包咱说，他一张嘴我都得害怕，我都。我的天哪，都什么价啊都啊！ 是吧？你看前几年资本疯狂的造势，哎，各种什么面包店啊，什么这个甜品店遍地开花，靠的就是溢价营销，收割流量，把普通面包啊，夸张给你卖成奢侈品了。可是套路再花哨，对吧？上头也就那一会儿啊。对不对？等咱说这根敏感的热情的神经冷却了之后，发现哎呀，买的贵了呀。而且现在整个一个消费的大趋势就是消费者回归理性，网红滤镜碎一地，彻底戳穿了消费乱象，靠营销炒出来的溢价那都是虚火，脱离刚需的商业模式注定短命。如今消费者不再为颜值和噱头买单了，只认实惠俺的实用。所以市场应该永远最清醒，淘汰所有虚高套路，哎，你回归到本质，是吧？烘焙行业的这个寒冬也是所有溢价行业的警钟，不靠产品实力站稳脚跟，迟早会被真实市场狠狠洗牌呀。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3: 哟哈，
2: 滴答滴答吹喇叭，
3: 哦，
2: 神瓶太保上麦了，
3: 有点意思噻。
2: 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
5: 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瓶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个贺炜世界杯结束语又封神了，是吧？还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四年之后世界杯100岁。微信平台格格格格不入流，哎呦我。你哥哥哥我你下蛋呢我也。他说是这样的啊，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参与，但是啊我们有最好的足球解说参与其中。还说了啊，只有对足球有着深沉的爱啊热爱，才能说出如此的足球解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啊，还能让我亲自盖章。就贺炜老师咱说那解说词就是封神，从来也不整那些个夸大的，是吧？也不整那些啊堆砌的词藻，你就感觉每一个字都是从心里面蹦出来的，完了直接就蹦到我心里去了。你这就是啥？这就是造诣。这位萌朋友叫做曼巴魂啊，他说鸿雁一响，贺诗人登场。他说再见了美加墨，我们2030年再相约。希望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呢不仅仅是裁判和解说员能够参与，懂的都懂啊。彭Joy 就说了，下一届世界杯我们又老了4岁。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你说你这，哎呀，世界杯都100岁了，你都没嫌人家老。我们老4岁又能怎么样？照样，咱说4年之后咱们还能再聚首，对不对？什么叫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总有人正在年轻啊？只要你心态不老，你就永远年轻。音响就说了，4年又4年，可惜你已不再是当年。那是的，明年咱要是吗？更多的这个怎么讲呢？更多的资源能够参与到世界杯的话，那真就不是当年了，对吧？那遥想当年，那还得是02年世界杯呢，是不是？这一眨眼多少年头了，我天！Lisa 就说了啊，没有贺炜的世界杯怎么办？要不你争取争取把我也弄上去。就咱说你就是可能不能给你办的那么好吧，但是你就凉拌一下没有问题的。锄禾日当午就说了啊，恭喜西班牙还认识了佛得角。最近有一个消息，好像佛得角又跟咱们这个是吧，这个永州蓝军好像有联动了。反正真假不知道，反正有这么个信儿，反正是。帅爷的美食荒漠就说了，4年再见的时候，不知道国足能不能进去。 那如果国足能进去的话，那你就算这就不是美食荒漠，你算是吃上好的了。天哪，这口咱多少年没吃过了，我的。

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近一年超80,000家面包关停这个事儿啊，微信平台春田花花木有语问啊，他说面包店实在是太贵了，我吃不起了。是的啊，啊，这位朋友叫做史军也说了，面包店本来就应该和馒头店对等，结果现在面包店都搞成奢侈品店了。的确现在有些面包店呢这弄得挺奢侈的啊，但是你说跟馒头店对等我觉得也不至于，我觉得好小孩啊。菲奥娜就说了啊，一个吐司购买一袋面了，我妈说的嘛，那我能说啥呀，你得听妈妈的话啊，那一袋面能弄出多少吐司呢，我天哪。陪我看大雨落下就说了，一个面包现在卖几十块，我也不知道这钱都是怎么赚来的，但是你知道怎么花出去的呀，一个面包几十块你能下去手啊，换作是我，他张嘴几十块我转身我就走。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浪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96218-0号键可以直接来向我们的节目求助。是的，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请到了大咖作证，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也是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今天很荣幸能够上节目，能够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分享和解答。
1: 马上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宋律师你好。
1: 您说。
2: 您说。
3: 我老婆是一个幼儿园上班。幼儿园现在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招不到人了，所以他就要闭园了，就是说不办了。他已经向教育局的提交的材料说申请停办，但是他对于这些教职工他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比如说是去别的园还是赔偿，
1: 没有出安排，没有出结果，对不对？
3: 对对，他都没有搞这些。
1: 您太太在这个公司里面上班上多久了呢？
3: 十年。
1: 社保那些都买了对吗？
3: 他其中有2年没有跟他买社保。对，他也跟他交涉过，他说跟他补上，但是他一直没有补。
1: 现在是听说要马上关掉这个幼儿园，但是相关的安排没有任何痕迹，对不对？
3: 对对对，他已经是完全要停办了。
1: 您是想要提前来做一些准备，是不是？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3: 对，我就是说，他要是现在停办了，他不跟他们这些教职工提出一些东西的话，赔偿啊什么之类的话，我们应该先做些哪些准备？
1: 来，我们请教宋律。
2: 好，张先生，我问您几个小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这个幼儿园它是一个连锁型的，还是说它就是纯粹只有一个主体的这种类型的幼儿园呢？
3: 它是连锁的，它有好多的分店。
2: 还有很多分店是吧？好，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跟幼儿园交涉过，或者主动提出过，就是如果说你这儿要停办的话，那我的这个工作后续我去哪儿呢？是去其他的这个幼儿园呢，还是说我就直接结束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有没有明确给您讲过呢？
3: 他们之前跟他们交涉过，他的方案，幼儿园那边的方案就是说，你如果说愿意去别的园，我们是可以给你安排去别的园。如果说你不去别的园的话，就给你就是经济赔偿，但是他始终都不跟你讲那个赔偿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偿。
2: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简单的先解释一下，所谓的经济的这个补偿金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劳动法相关的一个规定啊，这个经济补偿金呢，按照您的这个工作年限来，如果说你工作满一年，它就会有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那刚刚您说您的这个妻子她是有十年了
1: 、
2: 对吧？那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经济补偿金那就是10个月的工资啊，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个规定，你们自己心里先有个数。
3: 他曾经我们他也跟他提出过是 N 加一嘛，是吧？
2: N 加一的话是让你即刻啊，但是他如果给了你相关的这个准备
3: 时间，他不能按那个工资来搞。
1: 张先生，您可以先来听我们宋律给您的分析啊。刚刚给您分析了，第一步首先赔偿，如果是按照你们目前沟通的流程来讲，是 N 不是 N 加一。来，宋律继续。
2: 然后他这边是明确跟您说他不同意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一个补偿吗？
3: 他是说不能按照你的工资，比如说你的工资是2000，他只能按照1000来。
2: 他有什么明确的理由吗？
1: 依据呢？对啊，
3: 他没有依据，他就是说这样你能不能接受，你接受你就签字。
2: 好，
1: 那我不接受呢。
3: 不接受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没签字嘛。
2: 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他也提到了啊，就是你可以去其他的园区，你们能接受吗？
3: 那个园区他不是去他的园区，他可是把你放到别另外的旁边的幼儿园。

0: 也不是去他自己的园区。
1: 对，你能接受吗？
0: 不能接受，他们这些人都不能接受。
2: 都不能接受。好，是这样的，张先生，您这个事儿呢，我大概给您提供两套解决方案哈，您可以试试看。好，第一个就是因为您也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幼儿园呢，它是一个连锁的，对吧？它不是一个独，就完全自己一个独立的机构，没了就真的是没了。它其实是有一个集团式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可以向他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管控的一个母公司，或者是相关的一个主体来反馈你的这个情况，要求他们安排您到其他的园区去，他们同集团的园区去，可以啊。当然啊，另外一个，当然这个从实际角度来说，如果您的这个住的地方离现在的这个地方它很近，那么安排到就近的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园区，只要这个待遇啊能谈得拢呢，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反正这个工作呢在哪儿都差不多啊，
1: 也不是为一个好选择。
2: 对，你能谈得拢，关键是这个条件啊，如果是同等条件甚至于可能更优厚的话呢，那未尝不可。那么第三个方案呢，也就是说相当于如果说前两个您都谈不拢，那最后就只能把这个赔偿，对吧，我们拿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能您就得考虑啊，首先那个幼儿园他的明确告诉你说，按照你的工资的一半标准肯定是不合规矩的啊，这个我先给您个定心丸。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始终谈不拢的话，我建议您啊可能要尽快的发起这个相关的一个仲裁。为什么呢？第一个，首先这个用人单位他一直拖着您的这个谈判，他不给你最终的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主体一旦灭失之后，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注销，应该是
1: 还没有关张啊。
2: 对，应该还没，他只是提交了申请。那么等到他真正要这个主体灭失，他还要一段时间。那么主体灭失之后，您要再去找的话呢，就会更麻烦。那么趁着他现在主体还没灭失啊，赶紧的把这个仲裁的这个流程先提上来。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主体在灭失之后，他的这个财产和他的这个赔付能力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两条的前提下，我觉得如果您再谈个一次到两次仍然没有相关的一个这个结果的话，那我就觉得您不用再谈了，就直接去走仲裁吧。甚至于你可以把社保是否要补交啊，或者是说平常有没有什么加班啊，这个加班费啊是不是一起，也可以综合考虑，也就是这一次都把它解决掉。
1: 嗯，都可以是您的主张。嗯，也您知道去哪里进行仲裁吧？
0: 劳动局吗？
1: 嗯，您是在哪个区？
0: 我们岳麓区。
1: 岳麓区
2: 啊，那就在岳麓区的这个人社局这边啊，你可以去申请仲裁。
0: 他们有打个这个电话，有打个劳动局电话。
2: 嗯，你打电话
0: 没有正确回复他们？
2: 你打电话呢，可能只是涉及到的一个投诉啊，
1: 咨询甚至是。
2: 对，是的。那这个东西呢，他可能这个主体他会来给你进行一个调和，但是我刚刚还是不是跟您讲了吗？这个调解你们达不成一致，那对方他也没有办法强迫这个幼儿园给您赔钱呀。那能够让他产生这个执行力度的，只有这个仲裁和人民法院啊。所以说您还是要考虑把这个流程要走上来了哈。
0: 好的，好的 ，OK。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也已经为你开通了，96218-0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4: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因为之前买了两个半包车，后来卖掉之后呢，签了合同是说要给过户的。现在一直每年都忽悠，现在已经是第四年了，
1: 我可以理解为
4: 他打的电话说马上过后，后来我出一直在外地。
1: 嗯，
4: 现在我想咨询一下我该怎么办。
1: 您的半挂车签这个买卖合同卖给他，合同已经签了，钱到账了没有呢？
4: 钱到账了，
1: 钱也给你了，
4: 名字一直是挂的我的名字，
1: 但他已经开走了，是不是？
4: 开走了也好几年了。
1: 哦，钱到你账上了，车他开走了，但是过户他不配合你。
4: 对对对，就是
1: 那你风险啊，
4: 因为那个车头过户了，不是车头

0: 过车挂是两个分开的。
1: 哦。
0: 他的车挂，挂着他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改了的型，加了高配，他说现在没有恢复原样，说现在就一那个一直没有恢复。
1: 他有一点点违规的小行为是吧？
0: 啊，是的。
1: 嗯，来，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宋律。
2: 好，是这样的啊，这个陈先生，我问一下，就是相当于你现在主动提出要求要过户，他不配合，还是说他说他没时间？
0: 他只是说答应给我过户，等于就是一直没催他，就是不了了之了。
1: 那而且四年了耶。
2: 对，四年了。那我其实有个问题，这个时候问可能会有一点点稍显晚了哈。就你当初把这个车子交给他交付的时候，为什么就不直接带着他去这个运管那边去过户呢？
0: 因为那个时候过户，他说那天他是几个伙计的，他们直接去跟那个干活去了。就没在当地干，去外面干活。
1: 他找了个借口，
0: 去买个客户。我也不去，去打工去了。
2: 那其实啊，这个事情风险对你来说挺大。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没过户的情况下，所有的违章的这些情况，他会都要先挂到你这儿来，对吧？也要通知你的。你没少接到过这种交管的一些这种违章的一些电话呀，或者是一些短信吧？
0: 就听着这个事啊，他也现在挂车也没给我搞了，警车现在逾期了，我就学警方那个也警不了。
1: 还逾期了？哎呦，这个麻烦。饭越来越多了，而且四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2: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0: 对，
2: 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1: 第一个
2: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1: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2: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那今天指不定我们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会跟我们说是你不配合，对吧？到底是谁
1: 证据？
2: 对，到底是谁不配合？我们要有材料的。
0: 意思我是先用短信方式发个短信给他是吧？
2: 对，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留痕也好，录音也好，都可以啊，只要你要留痕。而且其实啊，您这几年我估计您肯定没少跟他打电话。那么其实
0: 我打好多电话了，他总在忽悠我，他说好好好，
2: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都每一次都有录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份这种向他就是要求过户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材料对你是很有用的，为什么？起码证明未来如果真有事找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1: 我们是积极的，
2: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您已经晚了，对吧？
1: 这是第一步。
2: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再发了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1: 有人给你说理呀？
2: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账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1: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2: 应该没有。
0: 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1: 那也是有证据的。
0: 用语音发的微信，
1: 那也是有证据的。
2: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1: 晚一些呢，我们宋律给您支的招，我们也会转化为文字发到群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0: 我听朋友说还有这个事，我到那个交警队可不可以把这个档案给他那个锁掉？
2: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之所以让你带着这些资料去交警这边去报备，就是因为为了这个事情啊。因为您通知他了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档案，或者是甚至于交警部门，他也会跟他说，要他过来办理过户的一些手续。
0: 好的。

0: 好的。
1: 嗯，好，谢谢您的支持和信任。这是一位叫做 GGV 的朋友，他说：“你好，我跟前男友网恋，他在没有跟我确认关系之前，自己提出发了奖金送我一部手机，后续分手了，以我未按照答应他的情况送他生日礼物为由，要求返还。啊，我理解为这个手机他要求返还。好，然后他就问：需要还吗？”又是前男友，又是网恋，嗯，你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就以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来请教一下宋律，这个返还是可以的吗？来来来，请教您。
2: 嗯，我们觉得哈，这种类型的要求呢，是否稍显有一点点过分呢？
1: 有一点点过分了。
2: 对，
1: 怎么个过分法呢？
2: 嗯，就是恋爱期间你说啥都是对的，然后呢，恋爱之后对吧，分了手。你怎么做都是错，
1: 对，可能当初的某些承诺也不算数了。
2: 其实呢，在我们的法律上来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碰到这种要求礼物返还，首先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认为就是它是以生日礼物为由送出的，那么并且是有明确有一个赠与的一个表意思表示在这儿，那么加上特殊的一个节日、特殊的一个日子，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属于一个明确的一个赠与行为，而不是属于一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借口。款呀，或者是一种所谓的附条件的一种啊借与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并不能说他前男友说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要求就要求返还，这个很明显是啊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说，就最终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认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不需要返还的。那当然有一个特殊情形，因为今天这个咨询的这个信息它相对来说比较的简短，那么我们其实还是要确定一下，就是如果说当初啊在赠与的过程中他有明确附说什么条件，就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我赠与你这个材料，或者是我赠与你这个财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那我提出来了，那你明确答应了，并且我以你完成这个要求为前提才作为赠与的话，那可能那如果说你没有达成的话是会要啊进行返还的。但是如果说结合到特殊节日或者是生日，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经常碰到的什么520啊1314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种特殊意义的这种数字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都是会把它认定为一个啊无条件性的一个赠与。
1: 那如果额度呢，是额度越高越不能返还，还是说这个数字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2: 如果你纯从金额上来说的话，如果说这个赠与的额度越高，我们一般会认为额度越高它所需要的条件会越严格。因为大家对于小额的这种往来的话，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哎赠与型的，或者是说我对你不抱任何的要求，那么小额的也不会有涉及到很高额的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额度啊很大或者是巨大，首先作为常理来说，一般这种额度的赠与是非常少见的。而且这种赠与的额度呢，它极有可能是附有一定条件和相关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额度越大，可能啊它的这个要求就越高，那么可能你可能需要返还的风险就越高。
1: 但是有些数字表达爱意的数字是不是除外呢？类似于像5200啊这种。
2: 对，如果说这个5200后面多几个零，似乎啊如果结合上下的一个语境来说的话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在线上的徐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去年年底12月20多号吧，我妈妈是被那个汽车撞了一下，然后右膝关节骨折。
1: 什么什么骨折？
3: 右膝关节是吧？
2: 右膝关节骨折。
1: 好的，您继续。
2: 右膝关节骨折，然后恢复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去医院检查又查出了右腿股静脉有血栓。
3: 血栓形成了是吧？好，您继续。
2: 现在就是在家里恢复疗养啊，然后他住院的话住了1个星期就出院了，他也不肯做手术，70多岁了嘛。
3: 您说的这个手术是膝关节的手术还是这个血栓的手术？
2: 没有，当时撞伤了以后住院，就医生说可以考虑给他做手术，然后他自己拒绝了，他没有做。
3: 我想明确问一下哈，因为膝关节的这个损伤它比较模糊，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膝关节里面它会有韧带和半月板，那我想问一下，它是韧带和半月板哪一个损伤，还是两个都有损伤？
2: 韧带和半月板都有损伤。
3: 几度？3度、2度、1度？
2: 那上面没有写那个，它没有写几度。
3: 没写是吧？好，您继续。
2: 他住了1个星期出院了以后，然后后面的话也没有请护工，都是我们自己家人照顾嘛。
3: 家人护理啊。
2: 家人护理，然后他本人是中医，也没受伤之前呢一直是在上班的。
1: 哦，有误工费这方面的。
3: 那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诉求是什么？
2: 诉求就是我现在到交警队那边已经出了责任认定书了。说责任认定书了以后，我现在就是跟保险公司谈赔偿了嘛。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大概他这个后续需要赔偿多少钱，我心里没有底。
3: 是这样的哈，关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大概了解了，对方应该是全责吧？
2: 不是全责，我妈妈是不在斑马线上面，离斑马线大概有10几20米，她不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3: 最后责任怎么认的呢？您这边四责
1: 啊？您再说一遍责任怎么划分的？
2: 我妈妈是主责。
1: 你妈妈是主责？
3: 主责啊，有横过道路的行为是吧？
2: 她就是没有在斑马线上面嘛，是当时的是小轿车是左转，她是绿灯左转。
3: 我知道了，
1: 这个责任判定很关键。
3: 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两个点我先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知道啊，但是可能您也不清楚，因为您刚刚说到主责以后，可能很多人就会认为，哎呀，这个慌了是吧？
1: 对，
3: 这个我赔不了多少钱，我自己是主责嘛，对不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哈，在我们的交通领域里面呢，它有一个交强险，那么所有的小车都是必须要强制购买的一个交强险。那交强险出现了之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就是交强险范围内它不分责。也就是说只要您的赔偿啊，它在交强险的这个赔偿范围内的话，无论您是主责也好，同责也好，次责也好啊，那当然你都是可以不需要分责全额获得理赔的。所以这个前提我先跟您说啊，您应该知道吧？
2: 这个我知道。
3: 好，然后在讲完这个前提之后，那么另外一个就关于您的这个赔偿了啊。医药费这个东西呢，我就不跟您说，反正据实主张发票，只不过是说在您的这个医药费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小争议，我提前给您提醒哈，就是您说这个在1个月左右出现了血栓的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一点小争议。为什么呢？血栓呢，它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它不会是很少会因为交通事故所产生撞出来的，不会，但是它都是会成为一个附随型的一个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撞的是膝关节，他的腿，那么他就会有一个卧床静养的一个情况。那么作为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出现长期卧床静养，就会有血栓。所以说您这个血栓的赔偿啊，到时候当然作为

我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是你交通事故产生的一个附随性的东西，它不是，虽然不是直接产生的，但是会必然产生，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保险公司在这个层面上会要给您扯一扯啊，他们是不太愿意来承担这一部分的赔偿的，所以给您先有个心理准备。

0: 到了3度以上，你做了手术的话，它是有可能评伤残的啊。那当然，如果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评残的基础呢就相对弱一点。那您的赔偿啊，我大概给您数一下，您记一记啊，好不？
1: 嗯
0: 啊，首先第一个，
2: 宋律，有必要做鉴定吗？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啊，鉴定这个东西要不要做？如果您在评估啊伤残可能性很低的情况下，我觉得您就没有必要先去做鉴定了，您可以先去跟对方和他的保险公司沟通一下，那保险公司他也会给您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评估，然后给您一个相关的一个，比如说您休息多长时间的一个计算，您拿着他的计算再来考量，如果他的计算太低再考虑行鉴定。一般我们的鉴定在没构成伤残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太建议你做，因为鉴定也会产生成本，您知道吧。对，然后关于这个赔偿项目，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具体的钱我没办法在直播给您，在这个节目里给您算，我只能给你说一下项目啊。如果您有住院的话呢，那会有一个住院伙食的补助，然后呢，这个膝关节损伤呢会有一个营养费，然后呢，主要的就是两个大头来了，一个是误工费，一个是护理费。那么误工费呢是根据您母亲啊在受伤前的工资的标准，然后按照她伤后这个伤情，她大概能有多久的恢复时间来计算的。护理费也是一样的啊，那家人护理的话我们是有行业标准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交通费啊，另外一个是交通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后续治疗，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您母亲这边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您可以有两种方式选择。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跟对方谈一笔赔偿啊，就是这个我包干多少钱对吧，以后我们再不来找了。另外一种呢就是您可以等到这个后续的治疗它实际产生了之后，凭借发票病历去主张也可以，看您怎么选。
1: 这两条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
0: 对，
1: 思路很清晰啊，宋律。听您讲话有一种心很安的感觉。我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应该也是同感哈。徐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请教我们宋律的？
2: 我现在就是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跟我说，就是说我大概需要就是计算一下给他一个数目
1: 范围是不是？
2: 那我现在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没数。
1: 这样子我们就一个一个帮你来稍微的比划一下，比如说误工费，你母亲的这个工资拿哪些证据，怎么来评估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先生，我给你一个意见吧。就教你一个小技巧小贴士啊。您就把你母亲的工资的标准，您找材料，比如说它是银行转账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支付也好，您找到这个资料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啊，那个雇工的相关的工资标准和比如说您的合同啊，包括你母亲是中医，肯定是有这个资格的，对吧？中医医师的资格。您说
1: 完先。
2: 送发给那个保险代理人了。
0: 你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事故认定书、病历和这个中医资格，您发过去之后，是这样的，我觉得您不要自己报，因为首先第一个，不管我再怎么教您，您肯定是不如我们专业的。那我觉得作为您一个普通人，你不知道这个赔偿有多少，很简单呀，你保险公司知道。那么你作为专业机构，在得到了我的这些资料之后，你本应当就要告知我，你们认为我的这个案件你给我赔多少，而不是作为一个我们不知情的人我来报。如果他一定要您报的话，我觉得您就开口说就行了。因为很简单，您开口说多少也好，他们都不会直接答应，除非您说的太低哈。我建议往高了说。说完之后呢，让他们给你一个相关的一个明细，然后再就他们的明细来一项项说，或者是您再来咨询，相对好一点。否则呢，我觉得这样子对您个人的一个学习成本会很高。你要相当于把每一项赔偿它的法律依据、相关的一个事实依据、计算方式，你都得算得很清楚，你才能去报，而且可能有一些情况你还掌握不准。
1: 宋律不仅教我们相关的知识，还教我们博弈的方法，借力打力啊，这给您参考一下，徐先生。然后刚刚我们宋律讲到的这一些标准啊，我们的群里晚些会以表格的方式发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2: 是的。然后他那边的话也是跟宋律讲差不多，然后他就是问我需要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没报，然后他给我报了个12,200。你觉得是靠谱还是太低了？
1: 我只能说宋律现在能看到的材料非常少，他是根据您目前有限的那个内容来给出您的建议。
0: 一般是要看你的病历资料的，当然像膝关节损伤，如果
2: 资料呢 啊，等一下我发资料过来。
0: 那也是后面了呀。现在我能跟你说的啊，只有这么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个人跟你简单的说下，如果说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加半月板损伤同时存在的话，它的误工期您大概往60到90天的标准去估一估，你自己看一下你妈妈每个月的工资多少。像那个护理期的话，你

0: 按照60天的标准，营养期差不多60天标准，你把这三个时间段我给您说出来，钱你可以自己算了。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3: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你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朋友们想要来请教的问题。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位叫秦的朋友，他想请教宋律，应该是刚刚听了节目对您很了解哈。他说无接触事故，宋律帮帮忙，我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开，过路口时一辆四轮车从左侧变到我前方，又变到右转车道，导致我急刹摔倒，哦，就是没有接触，吓到了。但是呢，我没戴头盔。他说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定责哈？我们先来稍微描绘一下你这个画面哈。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一般会怎么判呢？您的实务经验来分享一下吧。
0: 首先啊，第一个有一个前提条件跟大家讲，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觉得无接触事故我就没责。那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开车，我只要不碰到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我就是没有责任。首先无接触事故机动车也是很有可能会要承担责任，甚至于我们见到过承担全责的情形。
3: 全责，
0: 对，
3: 这应该比较极端的情况哈。
0: 是的，
3: 嗯
0: 然后回到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首先啊，他肯定是首当其冲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电动车，那一般我们默认是非机动车啊，虽然电动车三个字有点模糊，
3: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它是非机动车的话，它在机动车道上开它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非机动车是要在道路边上靠右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
3: 嗯，
0: 那么它开到机动车道上，可能第一个这有问题，但是啊，我看到它的这个描述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小车的问题非常大，为什么呢？哎，您看他有一个问题，他从左侧变道到我的前方，右变道到右转车道。那么其实我们还原一下刚刚的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大概能了解到，他因为可能是临近路口，他为了尽快到右转车道去，他可能变道的时间非常短，也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咨询人他的这个情况，也就是急刹，对吧，摔倒了。那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在变道的时候是否有打转向灯呢，并且在打转向灯之后有没有等待啊他这个原本车道里面的车的一个情形。同时啊，最终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你的这个变道是不能影响原本车道中车辆的一个行驶。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会相对来说大一点。那当然这个电动车肯定自己有问题，就是第一个他没有在非机动车上行驶，
3: 第二个就是没有戴头盔。
0: 对，戴头盔。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戴头盔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跟大家的进行陈述一下，那看看大家觉得这种解释有没有道理哈。第一个就是这个戴头盔，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事故发生的责任。我戴不戴跟事故发生似乎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们的损伤情况有关系，
3: 跟结果有关系。
0: 对，如果说因为你没有戴头盔，然后您恰恰摔到的又是头部，那么就会导致您头部的损伤会相对高一点。你有保护吗？你戴了头盔，对不对？
3: 嗯，
0: 那么如果说今天我们碰到我们的这个头有损伤的话，那么可能你在赔偿的时候，这个因为你没有戴头盔导致这个损伤可能加重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前提下，那么你自己要对这个损伤负一定的责任。
3: 嗯，
0: 对。 所以其实关于损伤责任和这个赔偿责这个事故责任呀，我们还是要有一定小小的区分。
3: 条理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各位有这种感觉哈。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9621@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宋律来向他请教哈。非常的擅长这方面的案件，而且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位叫301的朋友，他说我在停车场昨天发生了刮擦，我是静止状态，对面是逆行的，对方全责，他也签了事故单。他说我的轮毂、车漆、车衣都有损伤。当时呢，对方很着急，说没事的话就走了啊。然后呢，他说去吃饭很赶。今天呢，我的售后去联系了对方，结果对方不接电话，不报保险，修不了车。早上打了一次是通的，让他去给他的保险联系一下，他同意了。到中午呢，再打就发现被拉黑了，这怎么办呀？这个走单位能不能走？然后保险公司说如果走单位追偿是不赔车衣的，是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您。
0: 好，这个朋友的问题哎挺棘手的哈，问的也比较多。
3: 这个人怎么还能变脸呢？真是，
0: 哎呀，我们现在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会觉得他有保险，你不要来找我，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不想管这个事故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态度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个，关于代位能不能赔车衣啊，首先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你的代位一定是走的车损险。那么车损险呢，它其实是针对车辆出厂相关设置的一些保障。那么如果在你投保车损险的时候没有进行相关附加的一些这种增值啊，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音响啊等等的增值，那么他可能他会觉得你的这个车损我能赔，但是你这个车损之外附加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它本就不包含在我的车损险内，我不赔。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走代位确确实实会出现车衣不赔的情形。但是其实哈，我要跟您讲的是，这个车衣是对方的保险，肯定要赔的。对，所以说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方式，您这个情况有点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个点就是你纯想走代位的话，车衣您得损失。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拿车衣的钱，那就意味着您要作为一个主体啊去诉对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意见给这位朋友哈。一个小小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的法律规定里面明确了，即便是对方啊不同意啊这个报保险也好，拒绝赔偿也好，怠于履行他的保险责任，那么我们作为伤者作为三者方，我们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发起赔偿的要求。
3: 我们有这个权利。
0: 对的，就大家不一定说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找到对方的肇事方啊，我们作为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有直接权利的，法律赋予我们的直接权利的。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可以先找这个啊帽子叔叔啊去要到对方保险的保单啊，保单后面会有相关的报案的电话，您直接打这个报案电话向他们报，然后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啊损失等等的直接发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员，他们是可以直接越过肇事方来给您进行联系的。甚至于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呢，我再给您一个小小的意见哈，
3: 马上倾听。
0: 再给您一个小小意见，就是您在跟对方联系或者是跟保险公司联系的时候，您可以跟对方说，你说今天啊你的赔偿按道理来说事故不大，应该都是由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的，
3: 要覆盖掉的
0: 啊。对，你作为一个肇事方很简单，签个字儿就行了，对吧？你也不需要说有其他的一些成本的付出。
3: 他有什么压力呢？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拉黑哈。
0: 也没压力，对吧？好，但是今天如果你这边怠于行使保险责任，那我告诉你，你可能要出钱哦。对，如果今天这个案件啊，你不签字啊，不管我，那到时候如果硬要逼到我要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话，那么我就要做鉴定呀，对吧？我的车衣的一个损失，
3: 相当于这个鉴定的费用是额外增加的，
0: 对呀，这个，
3: 而且鉴定费用还不低。
0: 对，这种车损鉴定可贵了呢。这个鉴定费你得出呀，
3: 就保险公司是不会覆盖的。
0: 对，
3: 这就是因为你不签字导致了后来的总体的数字增加了，所以你要来出钱了。
0: 是的。好，第二个问题，诉讼费你得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对吧？好，两个成本产生了，第三个成本是什么呢？那你一直不处理我的事故，那我的这个车就修得慢呀。那我作为一个车主，我得上班呀，那我就会产生什么呢？轻则产生打车啊替代性的费用，重则那我得租车呀。那我的这个租车费呢？
3: 也应该你来掏
0: 啊。那是的。对，所以说 就是大家无论你是伤者还是肇事方，大家要知道啊，躲一定是不行的。
3: 一下子通窍了，我感觉很舒畅。
0: 是你跟他说你不签字可以，那只要这几个钱你出得开心，那我也无所谓啊，对不对？所以说一般啊，我们碰到很多车这个

0: 不管是的车主朋友听到这个话，一般都是麻溜的处理来事情。
1: 是的，那刚刚我们送了给您知的这个招啊，晚一些我们发个文字版本您参考一下，或者呢你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编一段这个话，换一个手机发给当时的那个司机，他看到短信之后他心里会有盘算的，这冤枉钱那没必要啊，是吧？
0: 对呀，他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让他出钱那他就得在乎了。
1: 万万不行了。好的，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热线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宋律师，
1: 欢迎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微信当中，这是一位叫做七元的朋友，他想请教一下宋律，他说：“你好，我17岁签了个合同，在某音平台上直播，我现在想离职，不想在那个工会待了，自己想单干了。”但是他们说如果发现了就是50000的违约金，他想问我当时17岁签的合同算吗？你这个应该分作几个问题，第一个是17岁的合同算不算，第二个就是你想离职提的这个违约金有没有依据。来，我们请教宋律。
0: 好，那是这样的哈，其实我们关于这种，首先第一个就是年龄问题，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我未满18周岁，我是一个未成年人，那我签的这个合同呢是不作数的啊。那么在这其实我要跟大家先小小的解释一下，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里面说呢，如果说你年满16周岁，你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来赚取生活的一个这个成本，或者是说为自己的生活赚取相关的一个收入的话，它是可以视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也就是说你在17岁签的合同并不能直接认定因为你未成年人它就是一个无效的合同啊，那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状态，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情形来结合。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说认定为有效的话，那么当然合同内容您是要进行一个遵守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刚刚其实我在听您的这个留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词儿，我这边还是比较留意到了啊，你是说想单干啊？
1: 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工会？不是不喜欢这个工会，也不是吃不消了，是想单干赚更多钱。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那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合同相关的内容，并且那同样带来的一个义务就是我们要遵守合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限制条件
1: 约束。
0: 对，我们要有契约精神，对不对？那么既然双方都有一个约束的话，那既然我享受了我的权利，那么对方只要遵守了他的一个义务，那我们也要遵守义务。当然如果今天哈，如果今天您是因为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完全不合理，或者是您的一些客观情形导致没有办法继续履行了，那么这种解除我个人认为这个违约金要不要出其实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能够解除这份合同且不用承担相关的违约金，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的客观情形，没有一些这种对合同条款的误解啊，或者是一些霸王条款啊，我们经常讲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因为你想单干，那么你想换取更多的收益，或者是啊我们再往下走，你想更自由一点，那这个其实并不构成您可以直接解除合同的一个法定理由。
1: 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违约了
0: 啊。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可能会需要承担违约金了哦。
1: 这是我们宋律给您的专业解答，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如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补充，比方说你在职期间的这种类似于工时啊，或者是这种工资的发放啊，别的细节补充，那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好不好？谢谢各位的支持，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好，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1: 感谢宋律给我们的专业指导哈。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来找到我们，聊到更多，一起来提高法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夜晚你的笑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加九超10099。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4: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3: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4: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3: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

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

0: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

0: 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基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

0: 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其中广西东部取缔

0: 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4: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州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9: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

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期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今天新闻一开始呢，咱们首先用数字来看湖南。昨天，湖南省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033.57亿元，同比增长2.7%。第一产业增加值1,746.85亿元，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9,499.42亿元，增长1.1%；第三产业增加值15,787.30亿元，增长3.5%。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的发展态势。随着本地夏季菜进入丰产期，市民菜篮子变得更加多样化。记者走访了长沙多个农贸市场，看到各大菜摊前摆满了品类齐全的鲜蔬菜，市场多措并举稳工保物价。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价格呈现出了15跌12涨3持平格局，货源供应充足。记者梁瑞报道。早上7点，长沙红星大市场已是一派热闹景象，各类夏季时令蔬菜整齐码放，空心菜、丝瓜、冬瓜、辣椒应有尽有，根茎类、瓜果类、绿叶类货源储备充足。蔬菜经营户苏先生：
3: 到了市场之后，我们会及时的去把这个鲜货储存到冷库，保证货的新鲜，正常的供应。
2: 据了解，长沙市红星大市场蔬菜日交易量稳定在400万公斤左右，均价每公斤2.55元。针对高温天气，市场提前启动了高温保供预案，优化了进货节奏，调整为夜间凌晨低温时段集中进货，避开了白天的高温暴晒，减少蔬菜脱水损耗，同时也拓宽了供货渠道，实行本地基地职工加外地货源补调双保障模式，提升市场整体的库存储备。红星全球农批中心蔬菜肉食项目副经理张威：
4: 我们也从甘肃等高原的地方调来了我们的高原夏菜，保障我们的一个补给。我们市场配备了20,000吨的冷库，以及为我们的大型的商户以及我们的商户都提供了一些小型的冷库，保障货品的新鲜度。
2: 省商务厅的数据显示，今年第28周，我省蔬菜零售均价为每公斤6.88元，微跌0.4%。随着后续露天应季蔬菜上市量的持续增加，预计届时全省的部分蔬菜价格仍将会稳中有跌。
0: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

0: 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盛夏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1: 早上九点，长沙浏阳河畔的赛点匹克球俱乐部已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同年龄段的市民手持匹克球拍，在桥下的阴凉专业场地展开对局。这项新兴的运动正悄然成为长沙减重人群的新选择。来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夏天的到来让减重成为大家的迫切需求，而匹克球这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元素的混合运动，以其独特的优势也吸引了大量零运动基础的减重人群。赛点匹克球俱乐部主理人马先桃表示，
2: 匹克球运动一小时的话可以消耗400到600大卡，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可以瘦全身。它的优势就是说，这是我们球友说的一句话，它可以一直打。他可能觉得有点点累，以后他休息一局他又可以上场，可以坚持到1到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运动。
1: 目前的球场是推出了9块9的晨练活动和30元3小时的优惠时段，让运动成本控制在市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2: 我球场也有就是说瘦了20多斤的哥哥们姐姐们，他们就是在球场待一天。
1: 今年52岁的郭瑞曾是羽毛球爱好者，但是50岁之后因为膝盖问题让他转向匹克球了。郭瑞每周打5天，3个月就从新手过渡到了能打娱乐局。对于减重，郭瑞可是深有体会的。
3: 我也减过肥，真要减肥必须第一步是控制嘴，迈开腿才是第二步，严格的控制饮食才能够真正减肥。运动只是锦上添花，它能使我的身心都很愉悦。
1: 来自海南陵水的原子因为匹克球选择在长沙旅居，身高1米53的他曾经体重接近110斤，通过5年跑步减重之后他开始挑战匹克球了。他从今年5月份开始在长沙居住，原计划只住1个月，却因为喜欢球馆的氛围和运动体验，决定要到10月底继续住着。
3: 因为喜欢这个俱乐部的氛围，然后教练人也是很专业，很有亲和力，我选择了离这个球馆很近的地方居住，这样的话方便我来球馆打球，因为这个球馆的氛围很好，然后让我觉得一个外人在这里很有归属感。
1: 在长沙这座美食之都，运动减重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匹克球呢，以其适中的强度、亲民的价格、友好的社交氛围，为市民提供了一条可持续的减重路径。从青年到中老年，不同背景的人群在这项运动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好，我们继续来画安全哈。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了，野外水域溺水风险也是急剧攀升。咱们湖南各地啊，也是密集开展了巡查与防溺水教育，同时建设开放各类游泳场所，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满足青少年儿童暑期游泳的需求。疏堵结合，织牢防溺水安全网。
4: 请带好家中的小朋友远离水面，不要逗留玩水，注意人身安全。
1: 暑假到来，常有人到郴州四清水库野泳，库区就采用了巡逻车、巡逻艇、无人机等方式巡逻，同时45个监控摄像头24小时不停机，一旦发现有人私自下水结伴野泳，立即会劝阻。队员们还同步开展面对面的防溺水宣传，向库区周边村民讲解野外水库溺水隐患。村民王林说，
5: 我们觉得还是蛮有用，以后呢我们家长呢要看管小孩子，一定不能野外玩水游泳。
1: 在桃源县七河镇一家游泳馆，教练正在为暑期前来集训的孩子讲解野外溺水的应急救援常识。
6: 在野外我们没有这么长的救生绳，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衣服、裤子、书包等绑在一起，它形成的救生作用和我们的救生绳是一模一样的。
1: 这家游泳馆呢，是湖南首家乡村专业游泳青训基地，这里的教练们每天都会前往周边乡镇学校开展防溺水教育。暑假期间，泳池每天还会有2个小时的免费对外开放。常德市祥腾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立军说，
7: 周边的小朋友都知道我们这边有这样一个游泳馆，都是会选择这种安全的场地来进行这样一个游泳锻炼和娱乐，是能够大大降低我们这种当地

0: 小朋友出去野游的这样一种概率和这样一种溺水的风险的。
1: 在长沙县金井镇的香峰村，一座50米标准甬道镶嵌在了居民的楼下。村里呢，为了让孩子在夏天有个安全的去处，10年前就建设了这个泳池。每年暑期啊，都向村里的小孩免费开放。泳池配套了循环水系统，保证水质安全卫生。高峰期，岸边还会配备6名以上的安全员和救生员。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接下来继续为您快刷新闻，一起秒懂天下了。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湘东湘南的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湘中局地大暴雨。在昨天下午，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受到降雨影响，邵阳市、岳阳市、长沙市、郴州市、株洲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永州等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昨天，省会长沙岳麓山景区的东门区域提质升级项目正式启动。这次提质升级呢，遵循的是保护优先、因地制宜理念，从建筑风貌、交通通行、生态景观、配套设施等多维度优化景区环境，提升游客游览体验。项目预计9月30号竣工。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青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所谓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等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过全球半数。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方便对外透露。他同时还表示呢，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伯纳姆于当天早些时候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方面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根据英国的议会制度，新任工党党首直接接任首相，不需要进行全国大选。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3: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0: 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1: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马上进入这一节的相见，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急救事件。近日呢，长沙一处运动球场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急救。一名男子玩飞盘时突然倒地失去了意识，幸好啊，现场有专业医护人员及时出手，成功的挽回了他的生命。来听到记者岳文的报道。当天晚上，球场里不少市民在踢足球玩飞盘，一名飞盘爱好者毫无征兆的倒地昏迷了，同伴大声呼喊寻找医生。正在隔壁场地踢球的中南大学急诊科助培学员向元熙听到呼救声，立刻就冲了过来。
3: 当时我们在踢球嘛，然后隔壁的球场他们玩飞盘的，就有个人应该是倒地了，然后他们就有队友在周围喊着有没有医生，然后当时我就已经就跑过去了，就查看了他们的情况。当时我过去的时候，他是躺在地上，然后人是不清醒的，他呈一个濒死样的呼吸，然后当时马上就开始心肺复苏了。去到后面我们在检查他的脉搏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轻微的搏动了。
2: 向元熙快速检查发现患者意识不清，呼吸微弱，属于危险的濒死状态，他马上就开展了心肺复苏。现场其他人员也迅速起来了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向元熙先后实施了2次电除颤，经过持续抢救，男子慢慢的恢复了颈动脉的搏动，自主呼吸也逐步平稳。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将患者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向元熙也借此向广大市民提醒，每年一定要定期做心肺专项体检，平时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气短等不适应症状，千万不能忽视。还有就是经常熬夜、作息紊乱的人群，剧烈运动更是要量力而行了。
3: 就是说我们平常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每年都要做体检的啊，去排查一下自己的心肺的情况啊这些的啊。就比如说你平常的话有感觉到不舒服过，就不能忽视啊，就马上去就诊。比如说感觉到胸痛啊，或者有时候气促啊、胸闷啊这种情况，再结合一下自己的年龄啊，年龄偏大的，以及一个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的，还有就是一个肥胖的，还有就是平常喜欢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这种都是要非常重视。
4: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近期啊，咱们湖南是连续发布了高温预警，但是这么热的天，乘坐公交车却没有开空调，您受得了吗？近日啊，衡阳的市民贺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在衡阳市城区乘坐多路公交车时，发现部分公交车开空调，部分公交车却不开空调。这么热的天，车上坐这么多人，贺先生吐槽了，不开空调受不了啊。
5: 我是衡阳市那个市区里面，那么热的天呢，37-8度呢，公交车啊，它的空调都不开啊，157、158、177，好多车都没有开，它有的开，有的他坐到火车站它就开。你像那么热的天了，好多老人都在里面稀里呱啦讲好多话，那个司机就明显就这样说啊，我也没办法。
2: 公交车开空调虽然并没有全国统一标准，具体的温度阈值和开启时间呢，也是由各地公交公司或者是交通部门规定的。但是大部分城市还是规定，车厢温度大于或者是等于28度时，就应该开启空调制冷了；车厢温度小于或等于12度到16度时，就应该开启暖风了。那接到贺先生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就把问题转办到了衡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打来电话回复说啊，大部分衡阳城区公交车的电池已经老化，目前正在集中分批的更换。
6: 我们海洋公交集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车子啊，就是电车嘛，已经满了8年了，这按

0: 这个国家就是对汽车电池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这个电池已经就是达到了极限，就是现在必须把它更换了。那个电池老化了，它就是说它开不了空调，不稳定。你开空调的话，它也许现在是有电70%，它咚一下好48%，也许再下一下20%。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把电池买好了，现在每天都在加班，在更换电池了。本来我们是1000台公交车，现在就是停运了400台换电池啊，剩下600台里面有200台是自电的，就是那种车子比较小的，还好一点点，剩下的400台也是要必须要换的。
1: 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换？因为刚好7、8月份啊是最热的时候。
0: 我们电池报告啊这些啊有程序啊，前段时间我那个电池才来，应该还没有一个星期。
1: 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换一台车的话，人员就是说全部到位的话，一天也只能换几台呀。
2: 全市几百台公交车呢，陆续更换电池，这工作量可不小哈。衡阳市城区公交车的电池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更换到位呢？有关此事的后续进展，湖南交通频道也会持续关注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3: 专业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2: 再来说一说大家的饮食安全哈，关注的是外卖。近日呢，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了，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和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内部人员或者是相关的知情人，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新规特别就提出了哈，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度提高举报奖励的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您没有听错哈，举报奖励金额上限是100万。那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呢？多方合力能不能够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呢？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就说了，有的档口啊，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这消费者是看不见的，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会知道真实的内部情况。
4: 我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2: 新规呢，也是大幅提高了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举报最高可以奖100万元。不过也有骑手坦言哈，这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啊。
4: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2: 据了解，部分的外卖平台呢，已经是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的时候，可以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了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是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啊，所有骑手都是可以在平台上进行举报的。
5: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然后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它这个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它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它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2: 6月1号开始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经是正式施行了。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以及信息不符等痛点。此外呢，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的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的时候就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6: 有效核验

0: 证，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1: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就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是有着显著推动作用的。
2: 那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嘛，他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嘛，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嘛。那他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1: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那是具有不可替代优势的，能够有效的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3: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马亮还建议，应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3: 消费者在点餐或者就餐的时候，去关注餐馆的明厨亮灶，去看有没有问题，也能够尽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有奖举报，又能够保护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他们不光有意愿，而且也会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对于监管部门来讲，现在有摄像头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怎么样去加强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需要向技术要效能，向技术要生产力。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冲浪早班车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新闻内容继续放送，咱们稍后见。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9。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好，这时候路面情况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目前的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7:15-9交通管制，银盆岭大桥东北匝道7:15-9交通管制，要提前留意了。同时高速方面，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金桥收费站附近以南68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辆专项作业车故障，是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同样是高速方面，杭瑞高速长吉段马底驿收费站附近以东1120公里处东往西方向有两车追尾，那么目前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暂时也是无法通行的，车辆分流到官庄枢纽绕行，也请各位提前留意。
8: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9: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10: 电流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猛虎潜伏身旁，那根绝缘皮破损老化的电线，漏电时夺走了年轻电工的生命，那个违规撕拉乱接的插座引发的火灾，瞬间吞噬了整个车间。
11: 电器安全无小事，执政上岗是铁律，定期检查不可免，切勿失手操作。

0: 作，切勿超负荷用电。规范用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
1: 防患未然，远离电患。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2: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3: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他来了，
5: 他
3: 也来了。
5: 谁呀、啊？
3: 他们都来了。
6: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3: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6: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3: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6: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3: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6: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1: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7: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1: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7: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8: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0: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0: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3: 19号晚上呢，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资运营平台是连夜发声，超600亿资金入场啊。中国证监会昨天也是召开了投资者座谈会，中国神华、中国中车等央企也发声了回。

0: 够增持分红，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举动呢？马上来听到的是央视财经的解读。
1: 此时此刻，大家需要把这些动作啊连起来看，因为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就是真金白银表达信心。先来说这两位是谁啊？他们是资本市场维稳的国家队，手头呢有国家大基金、央企的股权和不少低成本的流动资金。那此时此刻出手干什么呢？国新啊，在他的公告当中也表达了两个坚决，其实就是他们的意图：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的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那现在百亿资金流向 A 股，投了哪些资产呢？我们来看三个关键词：优质央企、优质科技资产和宽基 ETF。同时呢，这次国家队出手啊，还有两个特点，那就是定向支持、长期持有。这背后的信号其实很明显，买核心资产，坚定支持科技创新，以及快速传导流动性到全市场。而且大家如果现在通过更长的视线来看啊，这一次国家队的真金白银集结，展现了我们现在工具箱灵活、后续弹药还充足，而且稳定信心的长期持有。那为什么有底气在现在增持呢？首先，宏观数据稳健增长，制造业景气度持续回暖，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也是领跑全局。好，我们来看外资聪明钱他们的选择。从今年一季度的投资数据来看，外资也依然在持续买入中国好资产。比如阿布扎比投资局，他买 A 股的数量从去年的24只翻倍成了今年一季度的54只，重仓的都是龙头，有色金属、消费电子和半导体等等。那现在有经济底子，有国家队耐心资本的长期注入，还有外资的持续加仓，咱们投资者要做的就是择优长持，保持信心。
0: 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向下逐梦新启程。19号呢，随着中南大学2026年首批本科录取通知书正式交由邮政寄出，湖南省其他高校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也陆续开始了。在中南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的核对考生姓名、录取专业、邮寄地址等关键信息，防止信息疏漏；有的呢，则是负责录取通知书的打印、封装、打包等工作，保障每份录取通知书准确完整送达考生手中。那么截至到19号，学校呢已经是寄出了强基计划、综合评价、保送、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通知书1277份，这其中湖南本地考生562份。中南大学招生办副主任郑英鹏表示，
2: 我们会争取每天录取完的考生每天都会寄出，最终预计会寄出录取通知书9200余份，其中湖南省会达到1600多份。今年中南大学本科总规模扩招177人。
0: 随着中南大学数千份高考录取通知书装车发运，湖南各高校也陆续向新生寄出录取通知书。在长沙岳麓区荣湾路投递班，投揽人员使用设备逐渐扫描通知书的条码信息，完成了系统的收寄录入。长沙邮政岳麓区分公司副总经理谭子红，
3: 这个扫描了以后呢，那个学生就可以马上收到一条短信，就是您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了，然后同时会把这个邮件号码发送到学生的手机上面去，那么学生就可以根据这个号码来查询他的一个录取通知书的轨迹。
0: 中午12点，岳麓区邮政投揽员刘德金仔细地核对了考生身份证与准考证信息之后，将一份录取通知书交到了新生手中。依据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7月20号到21号，本科批集中投档录取。湖南邮政设立录取通知书专属通道，并统一使用了快件专属信封与面单，揽收、分拣、运输、投递全环节视频存档，单件扫码溯源，力争实现零丢失、零错投。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本科批普通类的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已经是公布了。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普通类第一次投档分数线已经公布，物理类投档线最高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第103组695分，历史类投档线最高的是清华大学第102组666分。省内高校当中，物理类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中南大学第113组653分，国防科技大学第111组652分， 中南大学第

106组646分，湖南大学第106组634分。历史类排名靠前的是中南大学第105组620分，湖南大学第104组618分。

0: 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的帮扶。马上来听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寅的介绍。
1: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啊是不用提前缴纳学费的，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够办理入学手续，入学之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现如今呢，其实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了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的成才成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寅说，
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而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经开通了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在这儿还要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了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进行求助了。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3: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2: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3: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金芒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

0: 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金芒谷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有没有畅想过这个夏天在新疆的独库公路上，一天穿越四季，看窗外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呢？最重点的是啊，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团队还会随团跟拍，底片全送给您，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现在呢，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了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现在8月班期也出来了哈，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赶快来抢位吧。
4: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3: 暑假来临了，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趁着放假想要悄悄变美呢。那其中还有一些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啊。这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这里边有哪些误区呢？好好来说一说了。近期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是明显增长，有很多咨询者中啊，不少是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一个什么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等等，能够安排的项目尽量都安排上吧。对于这类要求啊，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那都是会耐心劝退的。因为我国是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要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一些青少年找成年朋友冒充父母，还有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呢，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不严格，这样就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说了哈，未成年人由于这个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会随着身体的生长而变成恶果。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郭鑫表示，
5: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么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啊，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他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3: 听清楚了吧？过早美容那可是得不偿失哈。在采访当中呢，记者也发现了，前往整容机构咨询整容的青少年啊，往往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认为只要容貌变美了，以后的人生也会随之一片坦途。专家提醒了哈，这整形的手术啊，并不是开启未来的万能钥匙啊。
6: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3: 当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找不到有效解决方法的时候，就会习惯性的把所有人生发展中的困境和挫折归因到自己长相方面。那这个时候，家长的引导就尤为重要了。
6: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 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3: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唐建军。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各位在广告宣传过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咱们稍后见。
0: 平安车险400860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平安车险4008600重磅升级，以前的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能够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价乘意外，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您的东奔西跑。400860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记住，400860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7: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8: 哎，别急，看我的。
7: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8: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7: 讲规矩才安全。
8: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4: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几家企业同台打擂，亮出看家本领，比拼自家校服。
9: 透气、舒适、速干，我们都做了反光设计。
4: 家长、学生当评委。
10: 透气需不需要？
11: 柔软的厚度。
4: 现场验货，公开票选。选校服为何要大张旗鼓公开比武？这场比选会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
3: 一年前，在常德市武陵区，校服费是一些家庭账本上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长刘诗慧。
12: 以前就是春秋、夏季和冬季校服全部下来的话，大概要1000多块钱。
3: 家长杜晶。
13: 我家大仔以前买3套校服要800多块钱，小宝也读了1年级了，就是双份的压力。
3: 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敏锐地捕捉到家长反映校服开支压力大这一问题。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纪检监察室主任吴成峰。
14: 我们马上跟进监督，深入全区35所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属实。
3: 问题根源要追溯到2016年，武陵区推动校服提质升级，部分学校开始选用知名服装公司的品牌校服，品质提升的同时，价格也水涨船高。武陵区纪委监委第2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15: 当时没有一个指导性的依据，定价区间完全是依托市场形成的，主要是我们的校服生产企业自主定价的。
3: 一套校服的真实底价到底是多少呢？不能凭感觉，得靠算账。 武陵区纪委监委会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多次下沉一线，把成本一项项拆

0: 开合算。罗敏，
1: 比方说这个拉链是什么品牌的呀？面料是棉质的还是聚酯纤维的？它们的占比是多少？教会有图案和没有图案，价格的差别在哪里？考虑到生产企业的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三套校服大概总价应该是460元左右。
0: 李叔摸清了，行动就有了方向。区教育局花了2个多月，辗转多地调研，反复与供应商砍价。武陵区教育局总督学李成。
2: 校服的总体的套数控制在3套之内，夏季的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20元每套，春秋季的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50元每套，冬季校服的价格不超过190元每件。
0: 价格打下来了，接下来就是货比三家，这就有了学校里的一场场校服比选会。武陵区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3: 现在的比选报名的供应商最多的有11家，比选的校服组织的成员家长代表和学生代表的占比要达到80%以上，把这个校服的这个选用权真正的交给学生和家长。
0: 武陵区第3小学学生蒋晨轩。
4: 校服是自己选出来的，穿起来也会更舒适更安全。
0: 今年春季开学，学生们迎来了瘦身后的新校服，价格降了，品质没降，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校服费用可全部减免。一笔账算下来，全区每年可为家长减负近500万元，将惠及4.9万名学生。武陵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胡扬州。
5: 我们将继续紧盯校服价格、招标、质量等环节，压实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推动供应商动态管理，防止校服收费乱象发生。
0: 监督的探头不止照进校服，还延伸到校园的更多角落。武陵区纪委监委推动智慧食堂监管、教辅材料规范征订、课后服务费专款专用等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心学习，快乐成长。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采编钟林，通讯员方可、江佩、李雨钦，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7: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5: 国声给大家问好啊，看看这个早高峰目前交通情况怎么样啊？来，马上为大家连线路况记者大宇。
16: 好的，今天的早上感觉还不错啊。所谓的感觉不错，首先是相对的，比如说现在的东二环线虽然有排队啊，主要的流量集中在了四方坪立交桥往鸭子铺这一段的由北往南的方向，杨家山这一块呢，南往北有。